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0: 究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上午的九点整持续锁住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M846 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收看我们健康科普节目《健康风向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聊一个话题，我想今天的这个话题，很多很多的朋友一定会非常喜欢，是什么话题呢？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啊，我们要睡一个美容觉会让自己更年轻貌美。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睡一个好觉啊，让自己第二天倍感精神。对于年轻的孩子们来说，让我们健康茁壮的成长。所以说睡眠对一个人来说非常的重要。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压力时代的安眠术，中医外治有良方，怎么样？这个话题您喜欢吗？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来自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推拿科主治医师、医学博士纪媛媛医生，中华中医药学会推拿分会青年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推拿分会理事，吉林省中医药学会推拿专业委员会委员，长白山通经调藏手法流派传承人，从事脏腑推拿治疗失眠症的治疗疗效评价与作用机制研究，擅长脏腑推拿治疗失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对于像焦虑症、便秘等内科疾病也非常擅长，穴位埋线、微针针雕等技术，美容美体减脂塑形，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一项，吉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一项，参与国家级省级科研项目五项，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十余篇，参编“十四五”规划教材一部。那首先，我们来问候纪老师，纪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非常高兴纪老师能够来到直播间啊，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说有关于睡眠的问题。纪老师啊，你这么漂亮是不是跟睡眠好有关系？
1: 还可以。
0: 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有好的睡眠，无论是从外貌上来说，还是说从您的这个精气神上来说啊，都是不一样的。
1: 是。
0: 你看有的时候如果说，哎，我昨天晚上没睡好或者熬夜了，脸色暗沉，
1: 对，
0: 没有精神，
1: 对，
0: 然后呢，
1: 皮肤也变得粗糙，
0: 对，
1: 起痘啊，
0: 对对对，还有就是反应也会慢，比如谁跟你说点什么，刚说完，哎，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就像是反应慢似的，
1: 对对对，
0: 那为什么说咱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啊，睡个好觉越来越难呢？其实在临床上，因为你们作为医生的会接触很多的患者，就感觉怎么睡个好觉这么难呢？
1: 其实就是跟我们这个时代有关。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比较卷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所以呢，就是每个人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一个压力吧。
0: 对
1: 啊，比如说中老年人。中老年人他可能由于这个机体功能的一个下降导致的，但是像一些现在的患者越来越多的是以青年人为主了，就是三十多岁的人比较多，甚至说是一些青少年啊。那么这些人呢，面临的他，比如说这个工作的压力啊，家庭方面的压力啊，所以这种压力也导致了现在人的睡眠呢，非常的这个受影响。
0: 所以说就是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1: 对
0: 啊，对于这个睡眠是有影响的。
1: 对，
0: 那纪老师，今天我们聊一个几乎每个人都绕不开的话题，就是刚才咱们谈到的这个失眠。那我注意到一个数据啊，就是说我们国家大概有48.5%的人就是存在失眠的困扰，就差不多一半的人睡不好觉。那您在临床一线感受是不是更直观一些呢？
1: 是的，就是我们现在就诊的人群呢，大部分就是一些年轻人为主。因为十年之前可能我们的患者一般都是以老年人为主。一般就是50岁以上的啊。那现在的人呢，基本上都是以青年30到40岁之间啊，甚至是青少年为主了。
0: 那像这个过程当中，在我们在临床上哈，这么多啊，这个比例也挺惊人的哈。
1: 是。
0: 那这个失眠和焦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呢？
1: 其实失眠和焦虑呢，通常是相伴而生的。因为有一些失眠的患者，长时间的失眠
0: 就爱焦虑，
1: 对，会导致他的焦虑。
0: 有一些焦虑的话。

0: 是焦虑的患者呢，他最先出现的症状可能就是睡眠不好。所以到底是先出现的失眠还是先出现的焦虑，这是也是我们临床当中需要诊断的一个要点和难点。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比如说有很多患者他都处于这个白天是睡不着的一个状态，然后晚上呢又处于这种白天是焦虑的一个状态，然后晚上呢又处于睡不着的状态，然后呢这个晚上的睡不着呢又会加重他第二天的焦虑，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不仅是睡不着这样的一个问题，更是如何改善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吧。
1: 对，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期节目能够尽可能的帮助到大家，
0: 是的，
1: 改善一下这个睡眠。那如果真的是非常严重，就是必须得到医院进行医学干预了。
0: 对对对。
1: 那好的，那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年轻化啊，也提到了焦虑和失眠他们这个共生。这次呢我们的主题是压力时代的安眠术，那也想请您跟我们具体来谈一谈啊，为什么说现在的失眠是一种实质病。
0: 其实实质病这个从字面上的理解就是时代导致的这个病。那么实质病呢，它就是指这个跟我们这个社会的这个环境啊和时代背景有着密切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疾病所以就是时代导致了这个病这个疾病
1: 的一个
0: 发生那我们说现在的失眠和以前的这个失眠可能有很大的一个不同那么过去的失眠呢，可能大部分是由于这个躯体方面的一些疾病或者一些这个一些这个有一些器质性的一些病变
1: 就比如说我现在住院了，由于心脏问题，哎呀，周围环境吵吵闹闹的，哎呀，睡不着啊或者是比如说骨折的患者，哎呦，这疼的不行了，
0: 疼引起的失眠，
1: 哎呦，这晚上疼的睡不着觉，以前多数是这样的，
0: 对，
1: 而现在呢是大多是
0: 现在呢大多数是
1: 心累了。
0: 对，心累了，就由于压力的这高压的情况下，然后情绪呢不能得到一个很好的调节，导致的这种睡不着的一个情况。
1: 那像这种并不是身体原因造成的，而是我们的心累了。
0: 对对对，
1: 哎呀，你就是也可以就是理解哈，你孩子学习压力大。中年人
0: 对中年人
1: 工作压力大，
0: 压力
1: 上有老下有小，
0: 对
1: 对于老年人他可能跟孩子也是在想他的一些生存问题呀然后面临着很多就是比较操心的地方，
0: 还面临着自己
1: 身体的退化
0: 下降，
1: 哎
0: 对
1: 对所以说这是全年龄段的
0: 对
1: 这种对睡眠的一个影响。
0: 是，
1: 那接下来我们想说一说啊，这个睡眠如果不足的话对于我们伤害到底有多大。很多人觉得这睡不着就睡不着吧，熬一熬就过去了，这失眠真的是没睡好那么简单吗？金老师，
0: 当然绝对不是的。我们说人的一生当中可能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这个
1: 睡眠状态
0: 度过的。那睡眠不好的话，它对你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首先最基础的就是比如说它会对你这个日间功能受到损害睡不着觉第二天工作没有精力疲劳啊倦怠啊乏力。另外呢它还会影响我们的认知功能你的记忆力减退啊然后你的这个反应迟钝呢还有呢就是对我们情绪造成的影响这种焦虑啊和抑郁啊这种这个患病率会升高
1: 那像这种情况下我们说这个患者就是会除了这个失眠之外对他身体继发的
0: 更严重的可能还会影响我们这个心血管疾病你像我们可能几宿睡不好之后第二天可能会有些心慌的一些症状吧所以最大影响是对我们心血管的影响，还有呢会影响我们的这个代谢代谢功能会出现下降所以呢也会引起我们这个导致我们这个肥胖
1: 内分泌受到影响，
0: 对，内分泌受到影响，那么还会对我们这个工作有一些影响，所以比如说有一些司机他睡眠不好，
1: 那非常不安全了，
0: 对，不安全，
1: 很危险，
0: 对，会导致一些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所以它不是一个这个失眠呢，它不是一个个人感受的问题，它更是一个这个社会的公共问题了。
1: 对对对对我们讲这一个优质的睡眠从我们身体上对于身体的健康会有很多关联然后呢对于我们社会上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职业
0: 对
1: 就是
0: 职业的风险。
1: 其实你说现在说到司机几乎每个人

0: 人都是司机，差不多吧，因为这个不像是以前司机是专门一种职业，当然了，开大车的有一些司机师傅，他是专门的一种职业。如果睡不好觉，你比如说我们正常啊，比如说在这个政府机关啊，或者说我们平时的企事业单位上班，你自己开车去。
1: 对对对，
0: 你迷迷糊糊的，
1: 嗯，
0: 你说这是对安全，这不是造成非常大的隐患？
1: 是的，
0: 嗯，所以说这个睡眠哈，对我们来说，千万千万记住，它不是一件小事哈。
1: 是的，
0: 嗯，那听刚才季老师这么一说哈，这个失眠的危害实在是不容小觑。那从中医的角度是怎么认识失眠和焦虑的呢？
1: 首先对于失眠而言，那么中医上认为呢，它主要是阴阳的一个失衡，阳不入阴而导致的。那么我们说中医讲白天呢是主阳的，然后主动，大家都在活动，那么夜晚呢它是主阴的啊，它是需要安静的啊，所以夜晚的时候大家是需要这个进入睡眠的一个状态。那当你的机体受到一些这个影响，比如说脏腑功能失和，气血运行不畅，就会出现这种阴阳的失衡。那么阴阳失衡之后呢，阴阳不相交，阳不入阴，就会导致这种失眠啊。那对于像是一些焦虑来说的话，那么焦虑在我们中医当中呢，它认为是情绪调节的一个异常啊，属于情志病。那么我们中医当中是肝是主肝是调畅情志的啊，它是主疏泄的啊。那我们说肝在五行当中它是主木，你像木的话它是不是生发呀，树木是向上生长的，
0: 对，
1: 树枝呢向各个方向伸展，
0: 外散
1: 的，对。那当现代人比如受到各方面的压力之后呢，思虑过度就会引起那种肝气郁结对，郁结之后呢，郁久呢它会化火就中医当中讲究，那肝属木，木会生火，那么心是主火的，它会扰乱我们的这个
0: 心神
1: ，对，就是肝郁化火，然后扰乱心神，就会出现那种这个焦躁啊、烦躁啊、失眠呐、这样的一些情况。
0: 有的人甚至在失眠的过程当中还有心慌。
1: 对对对对，
0: 为什么刚才季医生也说到，就是他的继发性的一些问题，你像心脑血管疾病，
1: 对，
0: 也正是如果休息不好，你想想哈，其实我们说这个各个脏器它得需要休息，那心脏是我们人体的发动机，
1: 对对对，
0: 你说他如果休息不好了，
1: 它会影响我们各个脏，
0: 整个脏器，
1: 对，
0: 你说单一的哈，其他脏器有影响也影响，但是我觉得影响最大的这个心脏还是挺可怕的，
1: 是，
0: 因为这就是发动机，如果发动机停了，整个。你别的再好用的话它也就完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睡眠你看有多重要，
1: 是
0: 刚才说它影响肝又波及到心，这一个心就太害怕了，
1: 肝郁就化火，你看火苗也是这个扰动的嘛，就扰动的话就会扰动你这个心神
0: 哎，我觉得好可怕所以说中医看失眠哈，不是只看睡不着这个表面的现象，
1: 是的，
0: 而是看它背后有很多失衡在里边，
1: 对，这就是我们中医的一个特色，我们中医在治疗疾病的时候讲究的是整体观念和辨证实质，可能所有人都是失眠，但是每个人他表现出来的症状是不一样的，你像有的人他可能是虚症，就是表现出来这种倦怠呀、乏力呀、懒言呐、这种虚弱的一个表现，也就是我们中医当中说的这个心脾两虚型那还有人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实症就比如说这个脾气比较大脾气急躁然后舌苔也比较厚腻，然后大便干结所以面对这种不同的这个患者，不同的症状，我们要选择这个适合的方法，就是辨证施治。所以呢根据患者的这个症状我们进行辨证，那么辨证之后呢，我们选择适合的中医的外治法能够够有效的去来治疗，而不是说一刀切的这种形式
0: 那季老师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中医外治法，它和吃药有什么不一样吗？
1: 中医外治法它就是一种物理治疗吃药呢可能是一种化学的所以一般呢它是通过一些比如说这个器具啊或者一些这个
0: 手法
1: 呀来刺激你体表的一些穴位和经络，然后来激发你自身的一个能量它不是借助外来的一些药物啊这个化学的一些物质来治疗疾病的
0: 那和吃药相比，这个外治法它有什么优势吗？
1: 其实最大的
0: 优势挺多哈
1: 最大的优势吧，就是它绿色安全，然后没有什么副作用，
0: 这也是我们中医特有的疗法，
1: 对中医特有的疗法。那你像就是对于失眠。

0: 来讲，我们常用的可能就是吃那个安眠药、
1: 哦、
0: 西药。
1: 对对对、
0: 其实西药它确实见效是非常快的，但是呢它通常会引起一些这个副作用是比较大的。
1: 是的。
0: 另外呢就是药物呢还会引起一些戒断反应啊、还有这个耐药性啊等等这样的、
1: 对，长时间的话，
0: 对、是的，
1: 你个人体质如果没有改变，你一旦停药的话，它可能还会重新的出现之前的症状。
0: 是。
1: 那它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外治疗法效果怎么样？它会不会比吃药慢呢？因为刚才说确实你吃那个西药它比较见效快，比如说今天晚上失眠，我吃上马上就能入睡。
0: 对对对，这个对于说短期疗效来讲的话，确实吃药是比较快的，但是中医外治法
1: 也不慢，
0: 也不慢，而且呢，它这个对于这个长效。这个、
1: 长期看
0: 它的效果是比较好的，因为它调整它治疗的是本啊，它调整的是整个人的一个状态啊、不是说单单睡不着这样的一个这个现象，
1: 表面的现象，
0: 对，表面的现象啊。所以呢就是这个外治法呢，它的优势就是它的副作用小，然后它的效果更持久。
1: 因为对于咱们中医来治疗这个失眠或者干预失眠的话，我们说不是说让你今天困啊，不是今天失眠，然后马上就入睡，而是说得知道你怎么来的，
0: 是
1: 啊、第一呢，你什么体质啊？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失眠呀？失眠大概有多长时间了？然后就是整体再看看有没有一些原发性的疾病啊？
0: 对呀、还有其他的一些伴随的症状呀。所以很多患者在治疗一段时间之后调整一段时间之后，他不仅是睡眠改善了，他的整个人的状态都受到一些调整啊，包括他的一些伴随的一些症状啊，比如腹胀啊、便秘啊这些等等都得到了一些改善。
1: 对，你看有的人说这个晚上一躺着肚就胀的难受，
0: 对，
1: 他也会影响睡眠。
0: 对，中医讲的胃不和则卧不安。
1: 对，
0: 是的。
1: 你看你要是把这个胃肠调理明白了，他舒舒服服的，那你就把这个症状缓解了，他那失眠自然而然就缓解了。
0: 是的，对。
1: 那有的人呢，可能就是，哎呀，思虑过多。
0: 对。
1: 那我们就是在比如说中药啊，还有这个外治的推拿呀，我们配合上，让你这个神志。更加愉悦，
0: 是的，
1: 可能慢慢的这个失眠呢就会好了。我们说在吃药调理体质的同时，再加上外治这个推拿的一些手法，效果也非常好。
0: 是的，内外同治。
1: 对，这就是我们中医的优势，它属于内外同治，
0: 对，
1: 全身，而不是单纯的看一个表面的现象，一个失眠。
0: 对，
1: 就重要的是咱们就重复哈，就是说它是怎么来的。然后咱们整体来调整哈。
0: 是的。
1: 那季老师您本人是推拿科的医生，能不能给我们重点的讲一讲，就是推拿它是怎么治疗失眠的呢？
0: 好的。因为我们说这个就是中医的外治法呢，它的基本的一个原理就是这个经络输血这样的一个理论。那么我们这个推拿科它这个推拿的一个特色的技术呢，就是我们长白山通经调脏手法。它主要包括两大类手法，一个呢就是通经络和调脏腑。那通经络呢，其实简单来理解就是通我们身上的这个路径。我们说经络是遍布于全身，就像这个管道一样就像你的汽车，车它有车体，然后有发动机，有管道。那当你发动机好，然后管道舒畅的时候，你才能带动这个车去运行。那我们这个中医呢，它起的不是中医外治法，就是推拿，它最重要的这个通经络的作用呢，就是通你的管路，管道。管道通畅了，你的气血也就是运行也
1: 顺畅了
0: ，阴阳呢也会这个相交，然后那个阴阳平衡阳也能够很好的入阴，所以就能起到一个睡眠的作用。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调脏腑的一套这个手法调脏腑呢，它的这个作用的位置呢是在我们的腹部因为很多患者可能认为治疗失眠大部分可能是选择头部的一些穴位。
1: 对呀、
0: 但其实我们特色的手法是以腹来治脑因为腹部呢又是我们人类的第二大脑被称为。
1: 对。
0: 那我们通过调节腹部的这个脾胃的经络呀来治疗这个调整它的脏腑的功能调整它的最为核心的这个脾胃的这个枢轴我们说中医这样讲，脾主升，胃主降。那么脾胃升降功能正常以后，那其他的脏腑它也会出现调和的一个状态，从而呢能使你整个的这个机体就是阴阳平衡，然后能够正常的这个

0: 入睡。
1: 那除了这个推拿，那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哈，就是在家还能有哪些外治这些方法来改善睡眠？就比如说，哎呀，我今天晚上好像是躺那儿啊，像烙饼似的，翻过来覆过去。这个时候就睡不着了，有什么好办法能够暂时缓解一下，然后让我入睡呢？
0: 其实还有很多，
1: 而且我觉得这种一过性的可能会有一些小方法能有效果哈，
0: 是的，
1: 它不是长时间的。
0: 是的，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个做这个耳穴压豆。就是买这个王不留精粉，然后在耳朵上，耳朵
1: 上
0: 因为有很多的这个穴
1: 位
0: 嘛，耳穴嘛，粘在这个相应的脏腑上，就脾经啊，脾脏、肝脏。心脏等等这样的一些位置，然后呢你时不时的去按压它，让它产生这种酸胀的感觉，也会调整我们这个身体啊。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做这个艾灸比如说这种心脾两虚型的这种失眠，就可以选择我们这个艾柱，买一个艾柱之后灸灸我们的这个足三里啊、三阴交啊、涌泉呢、还有安眠穴呀，这样的一些穴位。
1: 季老师呢，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心脾两虚型，这个心脾两虚的话，它是有什么症状呢？除了这个失眠，
0: 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倦怠乏力，就是没有劲儿，还有就是可能会出现这种这个心慌，
1: 我发现一般心脏不太好的人就爱没劲儿，
0: 对。因为它动力不足吧，所以叫心脾两虚，
1: 是这么回事，因为它动力不足了，
0: 对，
1: 就是在我的认知里，就周围有很多，如果心脏病有心脏病的话呢，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疾病哈，比如冠心病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啊，它就容易没劲儿啊，就是一动就动它，就不用说干活，那干活更是稍微干一点儿，刷个碗可能都累挺。
0: 对
1: 啊，然后走一会儿道儿就累了，
0: 是
1: 就是动力不足的原因。
0: 对，就是气血虚弱，然后气血虚弱呢，它不能濡养你这个心脏。
1: 就如果这类型的失眠，可以用艾
0: 灸
1: 试试
0: 啊。对，那如果像是有一些那种这个火比较大的那种失眠，就比较亢奋的那种人的话，那就不适合做艾灸了，可以做做我们的这个刮痧。
1: 谢谢火，
0: 对，刮我们的背部的膀胱经谢谢我们泄热
1: 泄热，
0: 对，
1: 泄火，
0: 对
1: 你像这种火比较大的是不是年轻人多一点呢？
0: 对，年轻人比较多一些，
1: 尤其是男性，
0: 对，
1: 火力旺，
0: 是，对，还有一类症情比较常见，就是瘀症的，这类就
1: 是
0: 女性比较多
1: 那瘀症它表现为什么样的症状呢？
0: 就是他比较就是
1: 我就爱生气，
0: 爱生气，
1: 肝郁气滞，肝郁气滞，
0: 对对对，比较爱生气呀，然后情绪不是很稳定这种就女性比较多见，
1: 然后这个那这种郁性，
0: 然后面色也比较晦暗，
1: 那像这种用点什么方法呢？
0: 这种的话，我们就可以比如说点穴局部的点穴就可以，
1: 好，那我们说这么多的理论哈，那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肯定是想知道到底怎么按季老师能不能给我们现场的演示一下
0: 我可以给大家就是介绍几个常用的穴位
1: 好
0: 比如说我们这个印堂穴就是在
1: 印堂穴是这儿
0: 在我们这个两眉之间中间的这个位置
1: 我以为在脑门这儿呢其实不是哈
0: 对是两眉之间
1: 因为以前就是看一些武侠小说是印堂发黑我以为是这个本儿这个位置它是其实在两眉中间的这个位置
0: 对两眉中间的这个印堂穴然后到我们这个神庭就是前发际正中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可以从印堂向上推推到这个神庭穴每天推50遍左右
1: 来季老师面向这个前方是印堂穴两眉中间的这个位置
0: 对两眉中间的位置
1: 往上推
0: 往上推
1: 推到发际线内侧吗这是
0: 发际线
1: 就正好发际线
0: 对贴近我们的发际线正好贴近发际线的这个位置
1: 然后
0: 推
1: 50次
0: 对往上推50次然后呢还有一个穴位呢是在这个安眠穴
1: 安眠穴
0: 它是一个经外奇穴就是起到一个安眠的作用
1: 这个在哪
0: 里就是在我们这个耳后耳后方
1: 耳后
0: 有这个耳垂吧耳垂后方是不是有个窝
1: 对
0: 然后这个窝和我们风池穴
1: 中间吗
0: 风池穴是在枕后枕后的这个位置 枕后
1: 这个位置，
0: 这个位置，他俩之间的连线的中点
1: 啊，这是安眠穴，
0: 对，这是安眠穴
1: 啊，
0: 然后每天也可以按揉一下。
1: 哎，大家
0: 先按个2到3分钟。
1: 哎，这也比较好找，耳后有个窝，哎，耳垂后边有你自己摁一摁啊。现在如果正在看我们的节目或者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也很好找，就是耳垂后边有个小凹槽，哎，你摁一摁，然后呢，后边有个风池穴。其实风池穴我觉得也比较好找啊。如果你真是找不到，你可以现在在网上呢，就是比较方便，有那种穴位图，
0: 搜一下，
1: 那。

0: 你就摁一摁，
1: 就睡前的时候
2: 啊，
1: 睡前的时候摁2到3分钟，
2: 就是保持一个安静的状态下，
1: 对对对，
2: 然后摁个2到3分钟，
1: 对，
2: 还有刚才的这个印堂穴，大概推个50下左右，
1: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神门，
2: 神门在哪里？
1: 神门一听可能就是跟神志有关，
2: 对对对，
1: 神门呢是在我们的手掌啊，掌侧面的这个小指端，
2: 小指端，掌侧面，
1: 然后这不有一个横纹嘛？
2: 啊，横纹，
1: 这个横纹，
2: 这儿
1: 横纹。这个横纹的这个位置，小指侧这个位置，它有一个筋，你摸可能挺硬的吧？
2: 啊，对对对，
1: 对筋这个筋的内侧
2: 啊，
1: 就是神门穴
2: 啊啊啊，
1: 就每天也可以掐揉，
2: 嗯嗯嗯
1: 嗯嗯，掐揉2到3分钟也是。
2: 嗯，你像我们这几个穴位，它是全年龄段的哈，无论是因为有的时候孩子，尤其是现在初中啊、高中啊，学习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也容易失眠，那家长呢也可以给孩子按一按。啊，非常的简单啊、你比如说刚才说那个失眠穴，他就是比如说坐那儿休息的时候啊，你就可以帮助他来摁一摁。
1: 对，
2: 因为自己摁呢，他可能我觉得有外人帮你摁一摁会舒服一些哈，
1: 是因为你会全身的放松。
2: 放松，对，你要是自己摁，你可能比如说胳膊，你这肌肉还是属于一个紧张的、紧绷的状态，
1: 是
2: 因为你得去摁它呀。你看这个印堂，到神庭。大概50次左右、然后这个安眠穴是在
1: 2到3分钟，
2: 然后这个小窝和风池连线两侧的终点，
1: 对
2: 啊、还有呢，我们说这个神门穴，把手掌伸出来，小指端的这一侧，再加上这个横线。哎，他俩连线就在大概在这个位置哈，这在我们视频端看的是比较清晰的，然后摸摸这有一根筋啊，
1: 对，
2: 比较硬，
1: 在筋的这个内侧，
2: 内侧，
1: 对，
2: 神门穴，
1: 对，
2: 这个穴我觉得没事自己就可以按一按，
1: 这个很方便，
2: 哦，很方便，会属于安定您的神志，
1: 对，还有一个穴位也非常方便，就是我们的内关穴，
2: 内关穴啊，这个
1: 内关穴
2: 自己来操作也比较方便哈，
1: 这个也是在这个腕横纹，
2: 腕横纹
1: 上2寸的位置，
2: 2寸
1: 啊，上2寸，你往下按的时候，可能会感受到两个筋。有两个筋吧，
2: 对，两个筋中间，
1: 对，两个
2: 小凹槽，
1: 两个筋的中间就是我们这个内关穴。
2: 嗯
1: 内关穴它还能就是对我们的这个心慌的症状改善是非常明显的。它是因为它是我们心包经的一个穴位。心包经上的一个穴位。内关穴每天也可以揉这个2到3分钟。
2: 好，那我们说是这个内关穴哈，刚才说这个腕横纹下2寸，在中医上的寸呢，它是同身寸哈，在这里边给大家解释一下，
1: 三个手指的宽度，
2: 三个手指，
1: 对
2: 啊，就是你比如说小朋友啊，家里边这个。小朋友不一定失眠哈，一般就是小孩子他不会失眠，但小孩子手小，我们就是举一个极端的例子，
1: 其实夜啼也是一种失眠，小孩
2: 啊，就是夜啼他爱哭，
1: 对，晚上爱哭闹
2: 啊，就是那个也给他安定神志，
1: 对、
2: 然后这个2寸呢，你就不能把你大人的手指啪三个手指往那一放哈，
1: 对，
2: 就这样那是不行的，你看小孩小手都这么大哈，他那个三个手指可能就这么大，哎，你把你量一量，大概大腰拇的这个他那个三个
1: 手指，用他自己的手指去量，
2: 对
1: 对，
2: 就是那个位置，哎，就是他的2寸的那个位置啊，这是神门内关在我们手上，
1: 对
2: 啊、还有吗？
1: 这几个穴位就比较好找，比较简单一些，
2: 比较简单一些。
1: 另外呢，还有的就是我们可以摩腹。腹部嘛，刚才我们讲就胃部和这卧不安嘛，
2: 咱们说到了这个腹部是第二大脑，
1: 对对对，可以这个顺时针摩腹，每天摩100，
2: 有的时候咱们又提到小孩啊，小孩你肚子不得劲，因为小孩一般就是脾胃不和的比较多，
1: 对对对，而且小儿推拿的话非常好，因为小孩的他经络非常的敏感
2: 而且这个还真是就是纯绿色的，
1: 对，
2: 对于孩子来说敏感绿色，孩子接受度很高。我去过咱们医院的那个儿科哈，就是推拿科。哎呀，红的、粉的、绿的，然后各种玩具一箱子一箱子的。我看那个医生就是递给一个孩子一个玩具，就开始给，因为他都是在孩子非常能耐受，让他保持舒服的情况下。你像刚才这个季医生也说了，本身他就很敏感，你稍稍给一点力，只要他能耐受住。哎，效果就非常好。
1: 是的，
2: 有的孩子他的晚上睡不着觉啊，哭啊，就肚不得劲儿。
1: 是的，
2: 那我们大人有的时候也是啊。其实我昨天晚上就涉及到这个情况，我睡前吃了点瓜，不是、
1: 吃瓜了，
2: 吃了点瓜啊、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对，就那阵儿特别渴，就想吃点，我也没注意。其实我的胃肠还是非常好的，然后躺那儿，我已经非常非常困了，困的都不行了。
1: 但是
2: 这个肚子就是发胀，
1: 是的，
2: 哎呀，就是

0: 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就十分十分困，然后睡不着，就是肚子不舒服。后来我上了趟厕所不说，我还吐了。完了之后回来就睡着了，就好了，就把那点东西都撑出去了，
1: 排出去。
0: 嗯，
1: 这属于寒邪直中了，
0: 就是突然就感觉瞬间，因为你看我是睡觉的时候大概十点半左右，我吃的时候九点半多一点，其实吃完这一个小时还没什么反应，就不知道为啥躺在那儿，可能这个东西已经
1: 消化了嘛，
0: 啊，消化的过程，
1: 对，消化的一个过程，消化需要一点过程嘛。
0: 嗯，就是属于急性的可能，然后排完了吐完了就好了，就是该睡。
1: 那你身体还是很好的，
0: 就真的困得都不行不行的了，然后就是睡不着了，
1: 是
0: 自己很痛苦。就那会儿，
1: 对，
0: 我明明知道就是不对劲儿，完我也按了一按，
1: 嗯，
0: 就是顺时针啊，就是沿着这个脐周啊揉一揉，
1: 嗯，
0: 我估计可能也是后。接续下来，我为什么上厕所那么顺利？然后
1: 促进胃肠的蠕动。
0: 对，你就快点蠕动吧，然后赶紧上。上完之后还不舒服呢，然后后来又吐了，完好了，
1: 嗯，
0: 睡着了。今天就是活力四射了哈，因为睡得比较好，我也觉着我身体还是挺好的。
1: 是，
0: 嗯嗯嗯，不然有的
1: 反应比较快。
0: 对对对对，像有的人如果要真是折腾半宿什么的，
1: 对，
0: 那第二天这
1: 还不行，
0: 嗯，还是不舒服。
1: 对，
0: 嗯，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有一些简单的穴位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咱们健康的人群每天晚上啊揉揉腹
1: 对
0: 也有好处，
1: 对，
0: 嗯，
1: 摩腹顺时针摩腹，每天就重要的是坚持，
0: 哎，
1: 要
0: 坚
1: 持下去，对，
0: 其实尤其对于我们女性朋友，你要是坚持揉腹的话，有的人还说哈，就是便秘呀什么的，真的是因为它属于被动促进你的肠道蠕动，
1: 是的，
0: 还会让你的腹部减小一点，
1: 对的，
0: 你第二天你还会感受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排便很顺畅，
1: 是的，
0: 这也是我就是一个经验，
1: 亲身体会，
0: 亲身体会，然后今天也经过我们医生证实，所以说在这里跟大家也就是。咱们一起可以来试一试哈，真的是不错。
1: 嗯、
0: 那这些穴位每天按多久呢？
1: 整套下来的话，大概就是半个小时，二十多分钟左右。
0: 然后分别进行可以吗？比如说我没有那么长大块的时间，
1: 可以啊，可以啊，选择几个穴位就可以。
0: 有的人会说，哎呀，那我自己的效果也不是很明显，但是我自己做起来很累，那你就可以去上医院
1: 对
0: 找医生来帮忙，并且他的这个按揉的程度啊，穴位的准确
1: 度
0: 啊，力度啊，还有辅助的一些其他的中医的一些外治疗法呀，
1: 是
0: 您会觉得非常明显的。
1: 对，
0: 那么季老师，就是说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观众朋友啊，可能还有一个顾虑，就是这个推拿治疗失眠，它到底要多久才能看到效果？
1: 这个呢，一般是因人而异的，得看他的这个具体的一个病情那么大部分人呢，一般就是经过3到5次以后呢，他就会见效了。那大概是10到15次，它是一个疗程。那对于一些像是一些慢性失眠的，他可能因为病程比较长了嘛，可能他的治疗周期稍微会长一点，可能大概得需要4周到8周这样的一个时间。
0: 得需要4到8周。
1: 但是也不用说是每天都去到医院去接受这个治疗，你可以一周保证个2到3次左右，这样的一个频率。那如果说你病情很严重的话，就可以这个每天都进行一个治疗。
0: 这个连续的话效果还是更为，
1: 对，连续的话效果会更好，然后这个会更快一些，好的更快一些。
0: 那也就是说推拿它不是按一次就灵。而是需要一个调理的过程，
1: 对，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因为我们说尤其对于慢性失眠来讲，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积累的一个过程。那中医讲就是，缓则治其本嘛，所以调理也是需要一定的这个过程的但是很多患者在接受我们推拿治疗一次之后呢，他当天晚上的这个睡眠就有明显的一个改善了一般呢，他这个当天他的睡眠质量会有明显的一个提高。而且他这个夜晚可能清醒的次数呢也减少了这也就是给患者有很大的一个信心，然后他能坚持下去。
0: 那可能有的人哈，他比较敏感，
1: 对，经络比较敏感，
0: 对，然后呢，
1: 而且他主要的问题可能就是他的这个路径不通了他的这个身体的，比如说身体本身比较好，然后呢这个发动机呢也比较这个比较不错只是他这个通路通路淤堵了那我们通过外治法一干预之后，他会立竿见影。
0: 那么我们说就是有的人要问了，季医生啊，我怕。

0: 疼啊、
1: 嗯！
0: 你们这个推拿是不是会让我非常疼啊？
1: 嗯、
0: 还有的人他不喜欢让别人碰，
1: 嗯，
0: 你一碰我好像就是，哎呀受不了了，
1: 嗯、
0: 啊，那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呀？他疼不疼啊？
1: 嗯，其实这个要说疼的话，其实多少会有点疼，
0: 嗯，
1: 因为我们推拿
0: 你不疼的你
1: 不能治病啊，
0: 因为都摸一摸，它没有。这个效果
1: 对，因为这个我们在推拿治疗过程当中肯定会找你的一些痛点，
0: 嗯，
1: 那些痛点呢也是你疾病发生的一些要点，所以多多少少可能会有一些疼痛，
0: 嗯，
1: 但这个疼痛呢是能忍受的啊，一般呢这个主要就是这个穴位的这种酸胀感，酸麻胀痛的一些感觉，
0: 嗯嗯，
1: 还有另外呢就是，但是大部分的手法呢都是以这个轻柔和缓的手法为主的，不是说整个推拿下来都是让你痛的痛不欲生，就是个别的一些穴位可能会比较痛一点。
0: 嗯，
1: 另外呢，其实痛不痛还跟你这个患者的病情有关啊。如果说你病情比较严重啊，你经络淤堵的比较严重啊，那治起来肯定会有一点疼的。
0: 对对
1: 对，
0: 您说通则不痛，
1: 不通则痛
0: 啊，不通则痛啊，
1: 痛
0: 慢慢慢慢你按一按，你会觉得哎呀
1: 越按越舒服，
0: 哎我怎么不疼了呢？
1: 那说明你病已经好了，
0: 对，就是已经通路打开了，
1: 对
0: 啊，
1: 对，
0: 因为当你受淤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痛苦，
1: 对，推拿一般
0: 稍微用点力就疼得受不了了，
1: 是的，是的，
0: 啊，
1: 推拿一般是越按越舒服的。
0: 啊，这个是哈，就会有的时候呢，
1: 就是、
0: 你会迷恋上它。
1: 对，前三到五次可能很痛
0: 啊、哦，
1: 但是这个这个往后做的时候，越做越舒服。
0: 嗯，
1: 而且疼痛人也会上瘾的，其实、
0: 哦、
1: 人对疼痛也会上瘾。
0: 哦，是这样哈。
1: 是的，
0: 那我们说有些听众朋友哈，就问了，咱们这个这么好，那它有没有什么禁忌呀？适合到底适不适合我呀？
1: 其实大部分人都是适合，因为它是一种外治法吧、
0: 嗯，
1: 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副作用。
0: 嗯，
1: 那如果说你有一些严重的一些基础疾病啊，心脑血管疾病这种太严重的话，肯定是不适合了。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你有一些出血性疾病，
0: 嗯、
1: 因为我们毕竟是这个外治法嘛，出血、
0: 嗯、
1: 这个接触你这个皮肤、
0: 嗯、
1: 啊，如果有严重的出血倾向的疾病呢，是不适合的啊。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皮肤局部有破损的啊，这样的话也是不适合的。
0: 嗯、
1: 啊，再有就是一些特殊的人群啊，孕妇啊这样的就不建议去推拿了啊。
0: 也有时候推拿有一些穴位，它可能会影响
1: 活血，
0: 活血，
1: 对，
0: 对，对，
1: 对，
0: 因为你看我们说这个推拿的过程就是让你活血，
1: 对，
0: 然后促进这个整个身体的循环，
1: 对，气血的运行，
0: 对，气血运行。
1: 嗯，
0: 那对于我们的孕妈妈来说，就不太适合了。
1: 对，
0: 第一呢，它是一个疼痛的刺激，有的时候会能不能让子宫收缩呀？
1: 对，
0: 啊，然后这个活血的过程也是就不太适合。
1: 对，
0: 嗯，
1: 还有一个是比较关键，因为我们的这个推拿呢，它这个大部分是在以腹部为核心嘛，
0: 嗯
1: 啊，所以在腹部做的手法是比较多的。有一些比如说有腹主动脉瘤的一些患者也是不适合的啊。
0: 哦，
1: 对，
0: 哦，
1: 这个也叫进行一个筛查。
0: 你看这个还真是得筛查一下。
1: 是的，
0: 嗯，那我们刚才呢也提到了哈，就是现在失眠有一个年轻化的趋势。
1: 是，
0: 嗯，那这个年轻人失眠，他和老年人失眠在治疗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1: 其实主要是他俩的这个病因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么年轻人的失眠呢，大部分他是由于这个生活的压力啊，然后他这个还有他的作息啊，作息不规律，
0: 嗯
1: 啊，
0: 现在年轻人作息很多很多，尤其是这个手机在手哈，
1: 对对，
0: 他不一定是说被动失眠啊，比如说因为他的身体什么什么原因造成的，
1: 是
0: 啊，然后呢就是玩啊，你说是他主动失眠吧，我觉得一半一半吧，因为他一玩到半夜两三点，
1: 是的，
0: 过了那个该睡觉的时间，他睡不着了，完继续拿着手机在那看。
1: 对，
0: 就属于被动失眠，
1: 睡眠剥夺属于。
0: 对对对，
1: 嗯嗯嗯，
0: 那这个对身体造成的危害其实跟失眠是一样的哈，
1: 是的，
0: 都是没睡着觉，都是没得到休息。
1: 对，
0: 往往呢，你像这种更可怕，因为它可能不是一天两天，而是说 天天都是这样的一个生活规律。
1: 是的，
0: 嗯，
1: 因为睡眠它也是一种节律性的一个这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嘛。
0: 对，
1: 所以一定要规律的生活。
0: 对，有的年轻人会说，哎呀，反正我上午补觉呗。哎，因为他们工作有的时候确实是比较随意哈，可能是下午工作呀，这个时间呀。
1: 是的，
0: 但是啊，在我们传统的医学啊，无论说是养生来说也好啊，还是说我们祖国医学给我们流传下来的老话啊。

0: 叫什么呢？日落而息，日出而作。
1: 是的，
0: 我们天人合一，应该符合这种自然规律。
1: 是的，
0: 而不是说我补觉，我就能补回来的。你这白天补的觉和你晚上睡的觉，它是不一样的。
1: 对的，白天是主阳嘛，是主动的，夜晚是主阴嘛。咱们刚才讲阴阳要，
0: 你该动的时候你静，你该静的时候你在那动。
1: 对，就是中医的整体观念，它不仅是你人的一个整体，还和自然也要
0: 天人
1: 一个
0: 天人合一，
1: 对，天人合一。
0: 那你说你这不就是违背了这个
1: 自然现象，
0: 自然现象和规律了？
1: 是的，
0: 那对身体来说，那也会受到影响的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晚上如果睡不好觉，哎，困得不行了，这咱们回到说这个主动失眠，因为身体原因啊造成那种失眠，不是说我晚上怎么样拿手机啊什么的，就是。一到早上，哎呀，就是凌晨了，三四点了，困得不行的了。可能对于失眠的患者来说，睡了，你早上就是一到上午啊，9、10点钟、10点多起来的时候，还是浑身不得劲儿，就是一个道理。
1: 是的，
0: 休息不好。
1: 对，
0: 所以说该睡觉的时候就是睡觉，该吃饭的时候吃饭，
1: 对，
0: 该起来活动的时候就得活动。该干什么时候就干什么。
1: 对，一定要规律的生活。
0: 对，
1: 它会让你持续的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
0: 那好，继续回到我们这个问题哈，就这个年轻人失眠和老年人失眠，他们治疗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那年轻人除了我们说正常的干预以外呢，他最重要的就是调整他的作息。就刚才我们讲的，调整他的这个生活方式，还有就是面临的比如说他压力过大的时候，要及时的进行心理方面的一个疏导。这也是很关键。
0: 这很关键。
1: 对。因为现在的这个比如说青年人，尤其青少年，他的这个心灵也比较脆弱。
0: 对。
1: 然后生活也比较卷。所以要及时进行
0: 确实现在青少年这个失眠也比较
1: 多，
0: 然后
1: 焦虑啊也非常多。
0: 你像这种呢，就是学业上的压力呀，电子产品的使用啊，
1: 是就业的压力，考研考公，
0: 综合来说吧，所以说从心理上的干预，那像咱们这个推拿科在治疗失眠的过程当中，不但采用外治，这内治可能还得采取点心理疗法，
1: 因为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0: 聊天
1: 嘛，患者聊天嘛，
0: 那我们还得兼任这个
1: 背部的一个肌肉的一个放松因为你想人在紧张的时候，你的全身的肌肉都是处于一个绷紧的状态，那我们把这个肌肉放松以后呢，那他的这个身心呢也会得到放松，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治神调形，就调形以治神对，
0: 是这样的哈。那除了推拿和外治像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还有观众朋友，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还能做哪些来改善睡眠呢？
1: 比如说你可以泡脚就睡前呢可以这个泡泡脚另外呢，我们还可以进行这个腹式呼吸。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这个腹式呼吸。就是因为大部分人可能都是胸式呼吸，尤其是女性。那么长时间以后呢，会导致你这个胸腔胸闷那腹式呼吸呢，就是你躺在床上的时候，然后鼻子吸气。吸气的时候，
0: 肚子鼓起来了，
1: 肚子要鼓起来，然后用嘴吐气，吐气的时候呢，肚子是瘪下去的，收回的，
0: 有点像做瑜伽的时候。
1: 对，瑜伽的时候，老师会让你用腹式呼吸，这样呢，能就是让你放松下来。你做腹式呼吸的时候，就你整个人是放松的一个状态。
0: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哈。
1: 是的，
0: 可以在今天晚上感受一下睡前。
1: 对，
0: 你就是闭上眼睛，然后做做腹式呼吸，你可能会不知不觉的，就进入了一个甜甜的梦乡。
1: 对，另外呢，就是要一定要规律的作息对，
0: 这个也很重要。
1: 是，
0: 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比如说过年的时候，家人团聚了，一玩玩到半夜三更的，等到过年之后，我们说这个叫假期综合征哈，
1: 对，阶段综合征，
0: 这个节日综合征，一上班了就感觉像出了趟国一样，回来得调整一下睡眠，调整一下这个生物钟，你这一周不规律，你可能调整一周都费劲。这一周你调完了之后，总觉着不得劲儿，睡不着，一到晚上就睡不着。所以说，这个规律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
1: 是，
0: 那还有呢？还有什么可以改善一下？
1: 还有就是白天也可以适当的做做运动
0: 适当的运动，
1: 但一定要放在白天的去做。
0: 你别睡前，我要睡觉了。
1: 不要睡，对，睡前做的话，它会使你这个大脑兴奋。
0: 兴奋起来之后，还处在刚才的那种紧张的状态，还愉悦呢。然后你这个好嘞，这现在因为手表。

0: 点东西啊，拿起手机再看一会儿，完了。这一精神
1: 一宿可能睡不着了
0: 啊、白天的时候，而且我们也不建议做剧烈的运动哈，就是适当的运动每天呢都做一点，你比如说慢跑啊、散步啊、快走啊、
1: 对瑜伽呀、
0: 瑜伽呀
1: 都非常好的
0: 像我们长春中央大学我有一段时间哈，我早上还去，就是在咱们经开这边就是而我那时候去妇科诊疗中心这个楼，当时早上7点的时候，咱们的老师啊、专家呀、有的患者在后边跟着做那个
1: 八段锦，
0: 哎，八段锦还有就是太极拳，
1: 对对对，
0: 都在那儿做个一套两套的，大概20-30分钟的时间，哎，然后关掉音乐，他们就在前厅做。
1: 对对对，这八段锦和这个我们中医的功法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运动方式，
0: 对，
1: 尤其是对于一些老年人，
0: 就是因为它比较舒缓，完全身各个关节还都能活动到，
1: 对，包括你的这个呼吸呀、都是要调节的，
0: 对，它因为它这个它和广播体操的区别就在于这个呼吸，它是有呼啊吸呀、然后才配合上全身的运动。如果你说实在是哎我做这个不行，没像我刚才提到的，你把那个第几套，现在我上学的时候这个知道哈，现在也不知道第多少套了这个手机上一打开，你做做体操
1: 对，
0: 一天上午一边下雨一边我觉得都可以，就
1: 是
0: 动起来，
1: 动起来，
0: 别
1: 让你的气血也运行起来。
0: 对，你像我们这个上班啊这样的职场人员，中午休的时候吃完饭，午睡一会儿，午睡也不要太长时间哈，因为洋洋经常做这种健康节目，不要超过40分钟，其实最好就20-30分钟。
1: 对，
0: 你醒了之后啊，做套广播体操，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我觉得太极拳和八段锦非常好，
1: 是
0: 可以学学，非常简单。
1: 对
0: 就是你这种八段锦一套下来也没有多长时间哈，活动你会觉着你中午睡个20-30分钟，然后你再做一套这个八段锦，你会觉着下午神清气爽。
1: 是的，
0: 并且呢，它也不影响你晚上睡眠。如果你中午午睡过多了，第一你会觉着下午昏昏沉沉，第二你晚上睡觉。
1: 也会受影响，
0: 受影响，
1: 对，入睡困难
0: 啊、我们说子午觉，子午觉，也别睡太晚。有的时候啊，一忙活起来，哎呀，工作这个行啊，我这中午赶紧干吧，干完就完事儿了。你下午2-3点钟困得不行了，然后我睡一会儿吧，你这都会影响到这个
1: 是
0: 晚睡
1: 的话，最好是在
0: 11点到1点之间，
1: 对，3点之前完成。
0: 对，你看小朋友幼儿园都是哈，
1: 是
0: 睡觉他都是一般3点就。必须起来了，
1: 是的，
0: 就给他吃下午的水果呀、酸奶呀，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道理，不能说给他拖得太往后了就，
1: 对，
0: 就是属于我们规律的一个生活习惯，那接下来想问一下季医生呢，就是当失眠已经影响到白天的工作和生活的时候，是不是就该去看医生了？
1: 对，是的，其实失眠呢，它不仅是我们说夜间的一个睡眠的一个情况。它更重要的是影响你日间的一个生活状态啊。那么我说失眠呢，它的表现一般就是入睡困难啊，或者是夜间易醒，或者是早醒这样的一些症状。那同时呢，它可能还会影响你的日间功能损害，这才叫做失眠。因为有一些患者他可能，比如有一些人吧，他可能就不需要那么多的这个睡眠啊，他可能睡个5小时左右，但是他都处于这种深睡眠的一个状态。然后第二天呢，他起来之后也不影响他的这个日间的一个这个活动啊，没有这疲劳啊、嗜睡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他就不需要去进行一些干预，不需要进行一个治疗。那如果说你这个出现这种入睡困难呢，然后一醒啊、早醒啊，并且呢，它的频次很频繁啊，一周大概发生3次以上啊，然后呢，持续大概1个月左右，然后呢，同时呢，你这个白天呢又有这种倦怠啊、乏力啊、记忆力减退啊，那这种情况呢，可能就会影响你的机体的功能了，这个时候呢，就要去就医了。
0: 是这样的，
1: 对，
0: 那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朋友会问哈，吃这种西医的安眠类药物，和我们这个中医外治的推拿手法，可以同时进行吗？
1: 其实可以同时进行的，可以同时进行，因为对于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失眠的患者，我们必须要让他先进入有这种睡眠的这个状态，所以要可以先吃一些安眠药，
0: 逐渐减量，
1: 可以先吃一些药，然后呢，通过我们这个外治调整之后呢，再逐渐的去减轻这个药量，那不要说是你就是一下子就把这个药量给 这个

0: 减少了，或者是直接就不服用药物了，
1: 嗯、
0: 也是不行的、
1: 嗯。
0: 因为有一些严重的失眠的患者，他确实如果不吃药的话，他完全不就没有办法入睡，对，整宿都睡不着、
1: 哦，
0: 这种对你机体会造成一个伤害的。
1: 嗯嗯，季老师就是在临床上您遇到的这个患者啊，
0: 嗯、
1: 最严重的失眠，他是一道，因为我好像失眠的时候几乎没有，
0: 嗯、
1: 很少很少，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和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0: 首先呢，就是焦虑。
1: 嗯
0: 啊，就是情绪会出现异常，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肯定是那种愁眉苦脸的一个状态
1: 啊，很痛苦，
0: 很痛苦。然后呢，
1: 那他是一点儿也睡不着吗？就是最严重的，
0: 最严重的是整宿都睡不着的。
1: 那整宿睡不着，那到白天呢？
0: 白天他就是困，但是
1: 也睡不着。
0: 对，他有困意，但是睡不着。
1: 整个没有一个很好的休息的这么时间段。
0: 对，所以整个人就
1: 迷迷糊糊的，你也就是。没有一个非常良好的这个休息，
0: 对，就是整个人他就是他一进来的时候，你就感觉整个人状态就是不对
1: 的，能看出来，
0: 是的，
1: 哦，
0: 嗯，是面色呀，然后这个情绪啊，包括他说话的一个状态都是不正常的，
1: 哦，
0: 嗯，
1: 就像跟不上趟似的，因为思维的
0: 对
1: 不是很清晰，
0: 对，然后情绪也很异常
1: 低落，
0: 嗯，对，低落，
1: 哦，
0: 嗯，然后脾气也比较的这个急躁。
1: 哦，
0: 嗯，
1: 就说什么？哎，你快点，
0: 因为他
1: 你说
0: 不舒服吧，对、
1: 哦，
0: 比较烦躁，
1: 哦、
0: 嗯、
1: 哦，
0: 就
1: 失眠真的是很痛苦，
0: 是很痛苦的，
1: 嗯
0: 嗯。
1: 那我们说中医还有讲究哈，这种养生，能不能给我们介绍点，比如说什么代茶饮呐、啊，然后就是就是健康人群啊、然后能够让我们的睡眠更好，就比如说这个哪怕少做点梦啊，然后有一个整宿的好良好的睡眠呀，然后让自己那个像女性朋友啊能够漂亮一点啊，这个白天比如说冲点什么样的水啊，因为有的时候呢大家一提到中医的专家老师来了啊、就是想哎我能吃点什么呢，哎就感觉像神丹妙药一样，其实谈不上神丹妙药，但是中医上有很多药食同源的东西、
0: 是的是的，
1: 能够让我们安神的啊，然后像女性朋友比如说活血化瘀的呀啊，然后这个、
0: 对，就比如说你可以吃点这个这个玫瑰，喝点这个玫瑰花
1: 啊、
0: 玫瑰花呀，或者是这个这个龙眼肉
1: 啊、
0: 这个龙眼肉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安眠的一个药食同源的、对
1: 啊，但是龙眼很甜啊，
0: 对，就有点甜、比如说你血糖有异常的肯定要少吃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其实这个龙眼它对这个睡眠很有帮助，大家在煮水的时候尽量别放糖啊、有的人说啊，就是我放点冰糖什么的、尽量也不要放，像刚才这个季老师提到的，你可以放点龙眼调调味儿，放点大枣调调这个
0: 对、
1: 味道，都是比较好的哈，
0: 对，还有比如说我们这个酸枣仁
1: 啊，酸枣仁，
0: 对，酸枣仁啊，它
1: 百合是不是也是，
0: 百合也可以，
1: 也可以，
0: 对对对、
1: 你想把这些东西往那个小茶壶里，现在那种养生壶我觉得非常好，像以前呢都是那种比如说你拿下来刷比较费劲，现在都不用了，底下那个它那个托都是纯玻璃的一个小壶，然后大家您可以把这些比如说像女性朋友哈，大枣啊，这个龙眼呀，玫瑰花啊，酸枣仁
0: 啊，
1: 百合呀、如果你睡眠不是很好，放点酸枣仁，镇静安神，喝点这个水很好喝，代茶饮呢，你是代饮料饮呢，它比饮料强多了。
0: 是
1: 啊、然后
0: 不要太多量，
1: 就是你比如说那个这个玫瑰花，你弄个几片哈，十片八片的，然后这个我们说大枣三个五个的，
0: 两颗就够了，两到三个吧。大枣不要，
1: 尤其现在大枣还大，
0: 是
1: 啊，两三个就够了。
0: 对，
1: 那我放的有点多，我一般煮水的时候放一大把，我还爱吃那个，它太甜了。
0: 大枣这个不是吃多了，它会阻碍你的胃气阻碍胃气的
1: 啊，是这样的，
0: 消化可能会不好。
1: 哦、能让胃胀吗？
0: 对，胃胀
1: 啊、我还特别愿意吃煮的大枣，那我以后我得注意了。每次我放了一大把，然后煮完之后，哎，我就在那吃枣，觉得特别享受啊，就那个煮的枣。
0: 一定要适量
1: 啊、是这样的，
0: 对
1: 啊、所以说呢，也希望我们的今天的这期节目能够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个带去什么呢？良好的睡眠吧，因为以前我们说，吃好。就是怎么说，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啊，但是呢今天我们这节目就要告诉你，睡好会让你身体更健康。
0: 是的
1: 啊、一个吃一个睡，这个吃的营养，吃的健康，然后睡的我们说
0: 高效，
1: 高效，对对对，对一个人的
0: 高
1: 对于一个人的健康来说那是至关重要，比你吃再多的补品，其实真的我觉得这个睡眠

0: 比吃补品都重要，是不是杰老师？
1: 当然呢，
0: 嗯，
1: 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
0: 对，你看最开始我节目上所提及的这个美容觉，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哎呀，你吃各种什么补品呐、啊，让自己什么容颜什么什么焕发，你不如多睡点觉。
1: 是的，
0: 这个。其实多不一定是多啊，就是高质，像刚才季老师说
1: 一定要高质
0: 啊、
1: 对，
0: 高质量的
1: 深睡眠的
0: 深睡眠的一个状态，
1: 是的
0: 啊、
1: 就为什么安眠药它有副作用、其实它改善的都是浅
0: 睡太多了
1: 浅睡眠
0: 啊，浅
1: 对
0: 啊，
1: 你可能睡着了，但是都是处于这种浅睡的一个状态
0: 啊，
1: 没有进入到深睡，
0: 是这样的，
1: 对。
0: 嗯，
1: 因为睡眠它也是有周期性的、
0: 嗯、
1: 就是你在睡觉的过程它也是分周期的，
0: 嗯，
1: 有这个这个快速眼动睡眠期和非快速眼动睡眠期、
0: 嗯、
1: 那么快速眼动睡眠期呢它就是一个浅睡眠时期啊，进入到非快速眼动睡眠期它才是进入深睡眠期对、
0: 哦、它是这样的，
1: 是的，
0: 好的，那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还有我们视频端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的收看，再一次感谢季媛媛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视频端的观众朋友带来这一睡眠的科普节目，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我是主持人杨洋，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戚立敏，终审施晓，再一次感谢大家，下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0点我们不见不散，季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嗯。

0: 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现在播送广播剧三集广播连续剧《我的中国心》。
2: 司机大佬，怎么停车了？我要迟到了，
3: 路塞住了，走不了了。
4: 好像是炸弹啊！谁是从九楼那边闯过来的？
3: 哎，大家快下车啊！啊，
5: 不会是炸了启德机场吧？日本人真的要打过来了！
3: 哎，梁三啊，你还愣着干嘛？快下车回去了！
2: 不行，我今天考试，我必须要去学校。
6: 同学们，听老师说，放下你们手里的作业，现在学校临时通知我们停止上课了，大家尽快有序地离开学校。
7: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制造918事变，抗日战争爆发。1941年12月8日清晨，日军大举进攻香港，18日登陆香港岛，全香港基本沦陷。18岁的霍英东被迫辍学，靠读书改变命运的梦想破灭。霍英东7岁时，两位哥哥葬身海上风暴，不久父亲也一并不起，留下他们孤儿寡母。香港沦陷后，他做过苦力，开过杂货铺，后来重操父亲旧业，开展博运业务，赚到第一桶金后，又与人合伙远赴东沙岛采集海人草，结果被人坑骗，惨遭失败。27岁的霍英东牵着儿子霍振廷站在码头，领养远眺。
8: 老豆，你在看什么呀？
9: 振廷啊，老豆在看海。
8: 这海上好大的风和浪，好可怕呀。
9: 振廷，我们单家仔一辈子吃得住的靠着海，娶亲生子还是这片海，命中注定要在这片海上讨生活，我们离不开这片海呀。
8: 老豆，你哭了吗？
9: 孩子，老豆没哭，是这咸咸的海风刺痛了老豆的眼。
8: 海里有什么好看的东西啊？
9: 我想看一看这海里有没有路。
8: 海里都是水，哪里会有路？
9: 我们单家仔的路也许就在这海里呀。
8: 海里的路？
9: 是啊，一条生路，能让咱们一家人活下去的生路。
0: 广播剧《我的中国心》第一集。
7: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 抗击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侵犯，保卫中国安全。在美国操纵下，联合国对中国内地和朝鲜禁运武器和战略物资，妄图在军事进攻的同时从物资上扼杀我中国人民志愿军。爱国人士筹集的大批药物、汽油、轮胎等物资受困于禁运，找不到船只承运，滞留香港。

0: 没收货物，来，这笔钢管归我们了。
1: 住手！
0: 来，快点，
1: 不许抢！你们是谁？
0: 还敢问我们是谁啊？信不信我一枪毙了你啊！
2: 冷冰冰的枪口顶住了霍英东后脑勺，他眼睁睁地看着一船钢管被抢走。
3: 老三，你没事吧？
4: 没事，不过差一点尝到了大天二子弹的味道，够险的。看来这条路以后怕是不好走了。
3: 大天二，妈呀，黑社会啊！那明天的货还运吗？
4: 运，偏不行这个险。
5: 哎，老板就是爽利，人成大事。俗话说，富贵险中求嘛。
6: 就是，还是老板胆子大。不过老板，我听说和我们一样的这一船钢管，官堂王老板比我们多赚好几千块。您要是敢把价格再提高那么一点，
4: 涨价呀？那不行，做生意要讲诚信，不坐地起价，不掺假，是我霍某做人的底线。
6: 可是随行就市，愿者上钩啦，这也是经商之道嘛。
3: 对呀，老板，对呀。
4: 那可不一定。现在美英搞禁运，已经严重影响香港经济了。抬高价卖假货，让行市雪上加霜。为了赚几个小钱，再影响了我们港商的信誉，我看划不来。
3: 还是老板看的
7: 有道理啊。
3: 嗯，
4: 好了，你们几个，放心的跟我好好干，啊，做生意，眼睛不能只盯在钱上，要动脑子找商机，只有抓住机会，才能挣到大钱。
0: 好啊。
2: 抗美援朝期间，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施全面禁运，港英当局武力祭祀，霍英东却认准了这个赚钱的好机会。尽管当时的他还不理解抗美援朝的性质、目的和意义，更不知道与自己有着密切贸易往来的澳门南光公司是中国共产党在澳门设立的专门为前线采购急需军用物资的机构。
8: 哦，老徐，
9: 哎，
8: 你怎么亲自过来了？
9: 哎，怎么了？南光公司是不是遇到困难了？
10: 徐书记，我就是来跟您汇报这件事的。目前南光公司的工作非常难以开展，这海上一天天的，英国海军盯着，缉私船巡着，连国民党反动派的残兵败将大天二也不消停。这不，前两天还把霍英东一船的钢管给抢了。
8: 霍英东？
10: 哦，一个跟我们货物来往比较多的港商。齐书记，他呀，价格公道，货好，不掺假，还总是急我们所急。我觉得他和别的商人大不一样。
8: 还有这么一号人物？
10: 对，他销售的可都是黑铁皮、橡胶和轮胎，这些难以找到和运输的物资，而且从来没有一次充好的现象。
8: 太好了，那就紧紧抓住他，把他发展成为可靠的合作伙伴。我看这个渠道啊，就是咱们工作的一个很好的突破口啊。
10: 只是这个霍老板好像更关心如何抓住眼下这个时机，多做几笔生意，改变家庭的贫穷状况。
8: 哎，那是当然，人家是商人，在商言商，人之常情嘛。这个工作要尽快开展，但朋友嘛，可以慢慢交。
10: 知道了，秦书记，我也是这么想的。
8: 老徐啊，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我们的工作方法。目前前线战局焦灼，战略物资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我们工作的困难再大呀，也比不上前线战士们舍身忘死啊，所以一定要想出办法来打开运输渠道。我们最近也进行了研究，决定啊换个线路，由你去一下香港，把目前贸易公司的名字和身份全部消掉，更换成华南公司。
10: 好，我回去马上落实，坚决完成任务。
2: 1951年春节过后，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反禁运秘密运输改到深圳蛇口。随着对抗美援朝战争的了解，霍英东也慢慢意识到，运输战备物资不仅是一门赚钱的生意，更是一位爱国商人应该尽的责任。适逢美国在香港拍卖二战剩余物资，霍英东在英文报纸上了解到这一消息，毫不犹豫地买下了一批船只和机器，把其中的船用发动机改装在自己的旧船上，提高船速。
4: 雷仔，怎么样？
7: 我们这条船这么一改装，保证一般的小懒仔啊，想追都追不上喽。
2: 经过霍英东的一番精心设计和改造，船队不但初具规模，也为避开英国海军和水警基斯廷的无理纠缠和故意打压提供了必要的技术保障。下一步，他要与一贯迫害爱国商人正当经营活动的殖民统治斗智斗勇。
4: 走鲤鱼门过蛇口。
3: 老塞，不行的。
4: 为什么？
3: 鲤鱼门峡口太窄，又英国海军重点把守，盘查又严，很危险的。
4: 鲤鱼门进公海，只要冲出去就是公海，港英的海军就管不着了。哎，
3: 怎么冲出去才是个问题啊？英国海军100多米长的悬崖舰就横在鲤鱼门峡口，都被他们堵死了，想从人家眼皮子底下溜过去啊？
4: 你大概还不知道吧？啊，这些英军舰艇每天凌晨2-3点就停止巡逻了，然后找个地方一趴，官兵们呢都回船舱里睡大觉去了。
3: 这你怎么知道的，楼三？
4: 你们出去找货这两天，我带了几个兄弟24小时盯着他们，摸得清清楚楚。我们只要根据他们睡觉的规律安排装船和出发的时间，就完全可以避开他们。
3: 能行吗？
4: 你能把那个妈字给去掉吗？哦，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知道吗？哦，那些老外吃定了，没人够胆走这条路。
2: 英国海军果然没想到，竟然有人胆敢在他们眼皮子底下运输禁运物资。没多久，霍英东的船队更是改在了白天，大模大样地从殖民者检查船只旁边擦身而过，驶入鲤鱼门，驶向公海。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霍英东谋划胆大心细，做事亲力亲为，每天指挥10余艘商船，200多名船员，夜以继日，风雨兼程，源源不断地往深圳蛇口运送紧缺物资。为刚刚成立，既要抗美援朝，又要建基立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船队规模迅速成为行业最大和或是商业王国的不断扩展，在港英当局眼里，霍英东这一目标也越来越大。平静的海面之下，不知涌动着多少激流和漩涡，暗藏几多意外和险阻。
4: 阿妈，你怎么跑码头上来了？
11: 我看到海上起了风暴，放心不下呀。
4: 阿妈，你快回去，我什么风暴没有经历过，我命大，你不用担心我啊。
11: 哎呀，阿东，你看那些船，你看
4: 这怎么回事。阿妈，你别动啊，你等着我，我去看看。哎，船长，你们怎么回来了？
12: 要钱还是要命，你决定吧。
4: 什么？
12: 风浪这么大，要命就不能开船了。
3: 不开走的话，这么多船停在海面上，这一辆就会被水警发现，然后盘查的。
4: 是啊，只要被发现我们在运这些风景物资，这两年就白干了。不行，一定要把船开走。
12: 老板，你不要命我们还要的。
4: 好了好了，谁不敢开船我来开。
12: 这谁开都一样啊。老板，
4: 这样吧，今晚不走鲤鱼门，走西边，从维多利亚港出公海，那边的风浪会小些。好了，所有人听着，开船。阿妈，快回去吧。
11: 阿东，阿东啊，你不能

第二天，海面上风平浪静，晨曦之中，披着霞光的霍英东乘坐着归航的小船，远远看到码头上有一个瘦弱的身影，披散着白发，正痴痴地翘首远眺。这位硬汉的热泪夺眶而出，那是怎样煎熬的不眠之夜啊！霍英东所经历惊涛骇浪，母亲又怎能不感同身受？

0: 有件事和各位说一下，我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不掺葡萄糖的潘尼西林货源，但是价格呢比掺了葡萄糖的贵30%，我们以后就做这个货，大家记住了。
1: 不掺葡萄糖的潘尼西林多难找啊，人家都卖掺了葡萄糖的，我们何苦费那么大劲去找货呢？要不买贵一点。
0: 掺葡萄糖的潘尼西林保质期短，药效也受影响，作为军用物资那是致命的缺陷呢。大家记住了，我们可是为前线战士提供保命的药品，一定货真价实，不能卖贵。
2: 顶改嘞？
0: 顶改，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3: 老板，你做的本来就是冒风险的生意，不赚钱啊。
0: 利润低一点，咱们不也一直赚钱吗？做生意吗？就是交朋友嘛，朋友多了，路子广了，生意自然也就好做了。而且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发国难财啊。
4: 1951年初冬的夜晚，维多利亚港黑黢黢的海面上伸手不见五指。此时的霍英东虽然已经成为实力最为雄厚的船队老板，但他还是像往常一样和伙计划着小艇，亲自查看港英水警巡逻艇的动静。他不敢怠慢。
5: Stop! Hey, stop right now! 停船！
0: 停船，停船。阿瑟尔，这是怎么回事啊？
6: 喂，你在做咩啊？
0: 我们在这里，
1: 我们还捉鱼噶。
0: 对呀、啊，我们捕鱼呢。
6: 鱼？渔网呢？
0: 渔网，我们这
6: 连渔网都没有。哎，你说你捕鱼？
0: 阿瑟，
6: 你讲嘢啊？哎，阿瑟，
0: 听谁来呀你？
1: 阿瑟，
0: 你听我说。
7: 阿东啊，醒醒，醒醒啊，阿东啊！
0: 谁？
7: 醒来了，医生啊，快来呀、啊！阿东他醒了，醒了！
8: 哎，来了！
7: 哎呀，医生啊，
8: 醒来了就好。
7: 哎呀，好，好，好！
8: 霍先生，让我听听。还好。您好好休息，卧床静养几天再说。
7: 好，谢谢啊，阿东啊。
0: 阿妈，
7: 医生说您内脏受到损伤。好在送医及时，捡了一条命啊！你看你一个大男人，才不到100斤，这只剩下皮包骨头了。你哪一天睡饱过觉啊？啊，阿仔呀，这生意别做了啊！
0: 阿妈，志愿军在朝鲜和美军打了这么久，药品短缺，物资匮乏，战士。战死在沙场上，在香港我是运输大头，我要是不做了，那前线怎么办？
7: 哎呀，
0: 阿妈，我早已经打定了主意，我无论如何都应该坚定地站在祖国这边，站在共产党这边呢。
7: 我不管你站在哪一边，我只要你好好活着，不要把命搭上。
0: 阿妈，
9: 老豆不要死，我要老豆活着。
0: 好了，振廷，振廷，老豆不会死，放心吧。啊，老豆问你，你是哪里人呢？
9: 香港人呀。
0: 没错，我们是香港人，但是香港是中国的。所以我们是中国人呐。
9: 我是中国人。
0: 对，振廷，现在美国和英国欺负我们中国人，所以老豆要帮助中国的志愿军打他们，这就叫爱国，你明白了吗？
9: 老豆，我明白了，我也要爱国，我也要去打他们。
0: 振廷啊，爱国啊，除了打敌人，还有很多种方式，能做很多事。你现在还小，等你长大了，就知道怎么爱国了。
4: 1952年11月， 霍英东最得力的有志号，坊间称之黑猫号的货船，往蛇口运送一批五金材料时，遇到港英水警精心组织的武力追捕，继而被撞翻，两名员工罹难。此事经香港媒体大肆渲染，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为了维护公司名誉，厘清基本事实，霍英东不惜重金聘请律师，成功为船员们洗脱罪名，为自己证明。
2: 法官大人，我是律政司的检控官，现在正式对有志号提出恶意撞毁水井轮的指控。
10: 法官大人，我是被告的辩护律师，我反对检控官指控的罪名。有志号是在被水井快艇追捕的过程中与横加截击的机丝小轮相撞，是意外，没有恶意撞毁水井轮的主观意愿。
2: 有志号想撞毁水井轮趁机逃脱。
10: 有志号是木船，水井轮是铁制的，而且相撞之后是有志号船毁人亡。有志号为什么要自毁呢？
2: 因为有志号装载的钢管、橡胶等均属于禁运物资，这是偷运出口，是走私，一旦被缉私水警抓捕，将会受到重罚。
10: 有志号被撞是在香港水域，运输目的只是将自己的货物从一个货舱转移到另一个货舱而已，何来偷运出口？
2: 船上为什么装满禁运物资？你难道不心知肚明吗？
10: 运输所谓的禁运物资的船只，只不过是违反了美国强加给香港的禁运法令，并没有违反香港传统的自由贸易原则。而且，有志号也正常纳税，不存在偷税，因此，从香港传统的法律来讲，根本就没有违法。法官大人，我辩护结束。
4: 法庭外，华南公司老总，也是共产党在港的工作人员老徐，向他走了过来。
11: 霍生，恭喜你们打赢了这场官司啊！
12: 徐生，是你啊！
11: 你们公司的案子，我们一直很关注。你是我见过的最勇敢、最开明、最有眼光、最有远见的香港商人，实在是令人敬佩啊！
12: 哪里哪里，徐生过奖了。我也为自己能帮到自己的祖国感到荣幸和自豪。
13: 朝鲜平均协定空军在1953年7月21日上午失事的八门店停驻。
4: 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朝军队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不可一世的侵略者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随着这一天的到来，霍英东也结束了他不惜冒着各种风险往内地大量运输战备物资的特殊生意。作为一位商人，他抓住这一危险丛生的机遇，在香港工商界打下一片江山。作为一个中国人，他逐渐深刻地感受到香港的苦难和祖国近代的屈辱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香港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港澳同胞和祖国人民始终是同呼吸共命运的。1960年，周恩来总理在与香港新华社负责人谈话时，充分肯定了以霍英东为代表的港澳爱国工商人士为国家、为民族做出的重要贡献。

0: 朝鲜战争期间，他们运物资冲破煤地封锁，那个时候一直支持我们，也是患难之交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

0: 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广播剧我的中国心第二集。
3: 哎呀，真的有17层啊。哎呀，长宫大厦不愧是香港最高的楼，
4: 好多人在排队买楼啊。莫走访了，我们去看一下。
5: 20世纪50年代，香港工商业兴起，人口激增，对房地产的需求大量增长。郭英东审时度势，创立立信置业有限公司，成为香港最大的华资房地产商之一，助推香港房地产业步入了一个黄金时期。1964年，郭英东获邀作为香港同胞国庆管理团副团长，前往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15周年庆典，并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承志等领导同志的接见。
6: 小平同志，这位就是霍英东先生。
7: 邓先生，你好。
8: 哦，你好，霍先生啊，欢迎你来北京呢。
7: 谢谢邓先生，真没想到，邓先生会亲自到门口来接见我们，太让我们感动了。
8: 哎，你们都是知名的爱国人士，为国家为民族做了很多的好事情，很不容易。我要感谢你们了啊！
5: 这是霍英东第一次见到邓小平，短暂的会面，霍英东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他感受到回到祖国母亲怀抱的温暖和春风拂面、万物苏醒的蓬勃气息。
9: 霍先生，关于新广行的收购案，经过协商，我们具体董事会最终计划总出资3750万港元完成收购，你觉得怎么样？
7: 这个价格嘛，我可以接受。
9: 至于具体的付款方式，公司董事会将首付现金1750万，剩下的2000万吧，将以承诺票据的方式来结算。
7: 哦，是这样啊。恕我不能从命了，2000万不是个小数目，你们就给我打个条子。对不起，这楼我不卖了，拜拜。
9: 哎，霍先生，霍先生请留步。
5: 英资背景的置地公司早就对霍英东旗下商业位置绝佳的新光行垂涎三尺，主动提出全资购买，但其诡诈的付款方式让霍英东感到史无前例的耻辱。他心里也非常清楚，由港英政府撑腰，对方不达目的绝不会罢休。霍英东踌躇再三，决定壮士断臂，同意置地公司的霸王条款，贱卖新光行。
10: 老邓，楼顶风大，你已经在这里站了好久了。
7: 每次站在这禅宫大厦的楼顶，都是百感交集呀。我这一生历尽艰难，悲惨的童年，艰辛的创业， 这些都是生活逼的。

0: 乘机一夕，败则固然，可是到了家大业大的今天，却还要面对港英当局如此这般的政治蔑视和打压，这口气，唉，在香港，在全世界，在他们所谓的那个自由王国里，还有哪个所谓富豪能有幸像我这样受到港英当局如此关照？这些年来，我哪单生意不是像在走钢丝，不是如履薄冰？我沉默，我逆来顺受，我不跟他们争，我什么亏都肯吃。可是这一次贱卖星光行，我真是看到了莫大的、难以言说的耻辱。
1: 老豆，你别太难过了。多年来你行事为人，既超脱了圈内同行之间的扰攘纷争，也赢得了各种背景派系势力甚至是竞争对手的敬佩和尊重，大可不必为一件小事我心呢。老豆，我们回屋去吧。
0: 振庭，你看那大海上来来往往的船只，和这茫茫大海相比，真是渺小。这时代的浪潮啊，就和海上的风浪一样，猛地打过来，就能把船打翻了，吞没了。
1: 老豆，
0: 你记不记得，在你小的时候，老豆也是这样看着茫茫大海？
1: 记得，你说你要寻找一条生路。
0: 是啊，今天晚上望着这太平洋，我也在寻找一个方向。
1: 方向？
0: 真听啊，依我之见，这个世界正处在一个经济起飞的时代，我虽然不再年轻，但还算当打之年，还可以在这商海泛舟搏击他几下。哎，振庭，老豆想好了，我要退出香港房地产业，不干了。
2: 从那以后，霍英东便淡出香港房地产业乃至工商界，转而出人意料地活跃于体坛，全力支持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提升中国国际形象。霍英东、霍振庭父子数年如一日的多方奔走，为推动国家体育事业走向世界不遗余力，最终被中国先后重返亚洲足联、国际足联、国际羽联等国际体育组织提供了重要助力。

0: 1977年七月，作为香港足球总会会长，霍英东率领香港足球代表团和香港足球总会参观团到北京参加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比赛开始之前，刚刚复出工作的邓小平接见了霍英东等人。
1: 邓先生，
2: 哦，英东先生啊，老朋友又见面了啊！
3: 再次见到邓先生，真的是很开心呐、
2: 啊。嗯，好，霍先生呐、啊，这次足球邀请赛办得非常好，很及时，可以为国家树立新形象，展示新风貌。中央很重视，希望啊顺利成功哦。
3: 我相信一定会顺利圆满成功的。
2: 嗯，香港能够组队来北京参加比赛，这很好，是对国家的有力支持。霍先生年轻的时候啊就投了共产党的票，为抗美援朝运输物资，这个我早就晓得。
3: 是的，小平先生，
2: 现今呢要为中国体育走向国际不辞劳苦，我也听说了。霍先生的爱国之情呢、啊、是真诚的，谢谢你。

0: 啊，谢谢。
1: 邓先生，您客气了，能有机会为国家出力，责无旁贷，也是我的荣幸啊。
0: 今天时间虽然很短，但是聊得很开心呢、啊。哎，来来来来，我们一起拍张合影啊。
1: 哦，好好好，来来来，来，请。
2: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霍英东密切关注内地政策的变化，多次到自己的故乡广东番禺以及中山等地考察。
3: 霍生好，欢迎欢迎啊！
1: 大家好啊！
3: 来来来，大家快请坐。今天呢，我们召集了县委的相关领导和群众代表，就合资建酒店一事，和霍生我们一起开个座谈会，互相了解了解双方的想法
1: 啊。是是啊，谢谢李书记，在座的领导和老乡们。这一路考察，我觉得中山的旅游资源非常好。罗三昧山景色秀丽，附近还有温泉，可以发展成为疗养度假胜地。啊，我们计划和县里合资建一家高级酒店。啊，这些年呐，我每次到内地来，最不习惯的就是宾馆酒店。浴缸经常没有活塞啊，有时候需要找一条毛巾塞住才能洗啊。
3: 霍老板啊，这是来赚钱来了。
1: 如果住宿的条件改善了，就会吸引很多世界各地的游客呀。我肯定不是为了发财而来的，在中山建酒店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想对中国的旅游业起到促进作用。
4: 只是这酒店开起来了，外国人进来了。哎呀，我听说外国女人泡温泉穿的可少了。哎呀，
5: 这个有伤风化，不可取，不可取。
1: 我们呢，要以开放的眼光看世界的变化。女性穿泳衣很正常啊，而且罗三昧山也很适合建高尔夫球场，这项运动在欧美国家非常流行啊。
6: 高尔夫球这种很贵族化、很资产阶级化的东西，难道也要引进来？
7: 这个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大宾馆耗电量大，电力供应将会很紧张，这群众会不会有意见呢？
8: 里边问题多着呢呀！
9: 不要有奶就是娘啊！啊，
6: 领导们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啊！
10: 我反对建高级宾馆，
11: 我也不行，是
3: 吗？好好好好好，大家先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啊！不要急，不要急。其实我觉得呀，霍生说的对。
1: 啊，李书记啊，还是我来回应大家吧。各位领导，各位老乡，听了你们的意见，我想要告诉大家，咱们中山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所以说我是怀着敬畏之心来投资的。我们应该把中山建设好，发展好，酒店建好了，旅游发展了，经济自然起来了，物资只会更丰富。哦，另外啊，酒店还可以解决很多人的就业问题啊。哦，我想问一下，大家知道我是哪里人呢？
12: 谁不知道你是香港人呢？
1: 我确实是在香港出生，但祖籍广东啊，我的根在这里，这里是我的家乡啊。我上了年纪之后，恋乡思归的情节也越强烈，我郑重向大家承诺，你们担心的问题不会发生。领导们，乡亲们，请你们相信我，理解我建设家乡这颗

0: 诚之心。
1: 霍盛说的对啊，
2: 对啊，
1: 我也相信霍盛的诚意。你们所提出的问题和意见，作为地方政府，我们也会把握方向，好好监督。发展是大势所趋，我们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世界，要紧跟时代步伐才行啊，对不对？
3: 对啊，
4: 相信政府是
1: 不会骗人的嘛。
4: 哎呀，
3: 政府肯定不会骗
1: 我们，政府怎么说我们就怎么
4: 做，要相信。对，
1: 好好好，那今天的座谈会就到这里，散会吧。
5: 大家也累了一天，赶紧去休息吧。
6: 我辛苦了，辛苦了。
5: 好好好，
7: 再见
5: 再见
7: 再见
5: 再见再见。
8: 老豆，这么晚了你还不睡，实在担心中山实在太落后，在这里建酒店会不会白白把钱撒进去了。
5: 唉，这并不是我所担心的，即使血本无归，那就当是捐资给中山县建酒店好了。
8: 那你在想什么呢？
5: 真听啊，要是说我真的有什么顾虑的话，可能就是担心政策的变化。
8: 那怎么办？
5: 我选择完全相信。
9: 改革开放如箭在弦，1978年，中国旅游部门制定了一个计划，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兴建中外合资酒店。为了实施这个计划，廖承志邀请的霍英东、利明泽、胡应湘等一大批香港工商界人士赴京，邓小平亲自会见他们，并告诉他们中国将实施改革开放。

0: 1979年初，在中央侨办的推动下，广东省旅游局和霍英东旗下的香港梅昌发展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约定共同投资，在广州兴建白天鹅宾馆。霍英东以其对祖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深深认同，以及特有的胆识和魄力，成为这个伟大时代的先行者。
1: 你们怎么能用客梯运一字？运送货物一定要用货梯。
2: 啊，是的，霍先生。
1: 还有，工作服要穿戴整齐，不能在里面套自己的衣服穿。啊，你看这样，露出个衣领，看起来很不专业。赶紧去换了。
2: 是，霍先生。哇，老板好严厉啊，吓死我了。你怎么了？
3: 别提了，工作服没穿好被老板说了，说这老板抢在春节前开张，是不是就是为了早赚钱呢？哎，
4: 别瞎猜了，霍先生工作时间比我们长，操的心呀比我们多，这多好的老板呀，少发点牢骚吧。走走走。
3: 行啊。
4: 哎，霍先生怎么在椅子上就睡着了？
5: 哎呀，看来霍先生也累坏了。
4: 小点声，你别吵到霍先生了。
3: 是我小心眼儿，我不应该那样说老板的。
2: 那我去告诉镇厅经理吧。
6: 老豆，老豆，
1: 嗯，
6: 你怎么在椅子上睡着了？
1: 哎呀，突然觉得累极了，眼睛都睁不开了，就在这睡着了。
6: 哎，你是太累了。都年过花甲了，哪一天不是工作十几个小时？你都没日没夜的忙半个月了，会累坏身体的。
1: 哎，这几年大家只看着我们风风光光把白天鹅给建了起来，你也知道过程并不顺利，下面有阻力，上面有压力，没少挨骂呀。好在党和国家一直在大力支持我们，我心里非常感激。正因为如此，就更加要把这个酒店建好。

0: 经营好，责任重大，我一点不敢懈怠。多少个不眠之夜，看着这滚滚珠江水，我心里的焦虑和忐忑不安，又哪能和人说呢？
1: 老窦，你的身体透支太厉害了，得好好回家歇几天才行啊。
0: 眼看酒店就要正式开业了，现在还这么乱，不抓紧时间调整，哪有信心如期开业？
1: 我担心你的身体吃不消。老窦，要不我们缓一缓，准备充分了，春节后再正式开业。
0: 不行，绝对不行，这就是一口气的事，憋住了就成功了。我观察了员工的状态，斗志不够，信心不足，我坚持赶在春节前开业，就是想激一激大家，让所有员工相信自己做得到，做成这一次，士气上来了，以后干什么都有信心了。
1: 可是，哎呀，你不能不顾你的身体啊！
0: 忙起来，又哪能顾得上啊？哦，看，天亮了。真听啊，你看窗外白鹅潭上的晨光多美呀。
1: 老头，

0: 1983年2月6日，广州白天鹅宾馆在春节的前一周盛大开业。典礼之后，宾馆面向广大市民全面开放。
1: 哇，好气派呀！据说从江那边望过来，这宾馆就像一只洁白的大天鹅，真翠飞啊！
2: 据说大堂里有山有瀑布，到了个叫故乡水景，哎呦，好想去看看。可是我们真的能进吗？
3: 哎，能进的，我跟你说，霍英东开的中山温泉宾馆呢，我就进去参观过的。啊，
4: 不在这里吃，不在这里喝，不在这里住的，也能免费进去参观？哎呀，哪有这等好事嘛！
5: 当然是了，霍老板说什么来着？敞开大门，让国人体会一下中国人民的智慧和什么啊和新的创造。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建的酒店，我得好好进去看看啦。走啊！
3: 走啊！好吧，走啊！
6: 霍先生，参观的市民也太多了，这人山人海，就像是过大年逛花市一样。
7: 好啊，好啊，人气旺就是好事。
6: 哎呀，旺是旺，但是今天门都快被挤倒了，马桶被打烂了3个，卫生纸废了好几百卷呢，客人挤丢的鞋子都有一大箩筐了。
8: 是啊，霍先生，我看这卫生间的手纸啊，就别放了，太浪费了。
7: 没事的，没事的，要继续放，要让人们逐渐习惯这种高级宾馆的标准待遇，一切都不能变。东西坏掉了，照价算在我的账上。
0: 1983年，霍英东偶觉身体不适，经住院检查确诊为淋巴癌。在过去3年多的时间里，花甲之年的他为支持国家经济发展，殚精竭虑，日夜操持，不幸积劳成疾。但正值他投身中国改革开放奋勇前进之际，他又怎能向命运妥协呢？为此，霍英东毅然决然快刀斩乱麻，在香港完成的病灶切除手术，随后前往北京进行术后化疗。他像一位在战场上负伤的士兵，热切期盼着重返前线的那一天。1984年1月，邓小平首次到深圳经济特区视察之后，随即下榻中山温泉宾馆。

0: 前面那座山是不是叫罗山妹山呢？哎，我们去爬山。
1: 首长，前面的路不太好走了，还是按原路回去吧。
0: 我从来不走回头路。
1: 好的，首长，我们继续往前走。
2: 首长，霍英东、马万七先生一行人很快就到了。
0: 好的，好。
3: 邓先生，您的身体还是那么硬朗，您这次专程来视察经济特区，给我们很大鼓舞啊。
0: 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
3: 现在的政策太好了，特区更是发展得非常快。
0: 看来路子啊走对了。现在看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的还不够。还有啊，我们的一些制度要改，吃大锅饭不行。深圳蛇口因为采取责任制，建筑速度快，几天就一层楼，建筑队伍还是那些人，只是办法改了一下。
3: 邓先生说得太对了。
0: 霍英东先生，我知道现在一些人呢，对白天鹅宾馆的经营方法持不同意见，认为这是在搞资本主义。而我要对你说，白天鹅好。
3: 感谢邓先生，是国家的政策好，改革开放好。我们心中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只要坚持改革开放，中国人民的生活一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必将实现现代化。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我的中国心》第二集。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

在这激昂的音乐中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2.7 FM95.3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经济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大家好，我是小萌。那么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啊，就是 FM95.3 92.7 音频直播之外呢，大家现在拿起手机，然后搜索吉祥音乐的视频号，我们同步视频直播当中。凡是温吞的都没劲儿，凛冽的冷，呼啸的风，漫天的雪，带劲儿，尽兴痛快，做人豁得出去，做事儿却温暖浪漫，这是我理解的东北人的特质。所以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也不用多介绍，一开口就是咱们东北人的精气神儿。他的歌呢都是以大著称，比如说大东北呀、大粮仓啊，都是大开大合，豪爽豪迈。那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他就是大家非常熟悉喜爱的东北歌王王洪斌老师。

0: 黄宏斌。国家一级演员，相声表演艺术家，曾获得侯宝林金像奖优秀表演奖，著名歌唱家，素有东北歌王之称，演唱东北风风格作品百余首，其声音高亢粗犷，具有穿透力，婉转细腻中又极富磁性。演唱的作品有大东北、吉林人、大粮仓、东古渔歌、一路山歌、一路酒、我的东北我的家、我的爱在乌兰塔拉、生姑娘、追寻的花瓣等歌曲。演唱的影视作品歌曲有关东亲王、关东烽火、女人当官、老黑河、杨靖宇、幺幺九对你说等。歌曲《友谊和平》为第六届亚东会会歌优秀歌曲。黄宏斌曾代表吉林省荣登人民大会堂、上海世博会、香港红磡等舞台。
1: 所以欢迎王宏斌老师，您好。
2: 大家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1: 经常参加我们台的节目了，在六月份其实我们还会推出一个文旅歌曲，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1: 在这里给大家申请一个粉丝福利吧，来一首您的歌曲。
2: 来两句哈。
1: 来两句。
2: 电视剧这个欢天喜地对亲家的一个主题曲叫我的东北我的家。
1: 我的东北我的家。
2: 我的家里在东北的长白山下，松花江就在我家的门口，常年就哗啦啦。我的爹爹我的妈妈身体都在啦啦的棒哎。那一年我娶了一个媳妇儿，生了个胖娃娃。
1: 啊，太棒了。唱出来就特别的对味儿，就是我们刻在骨子里的这种旋律。所以今天我们通过这个歌声再一次认识王老师。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王老师的艺术生涯其实是从相声演员开始的。
2: 对，
1: 对吧？那您后来是怎么转型走上唱歌这条路？特别想听您分享，就是从相声演员到后来成为东北歌王这条路是怎么走出来的。
2: 其实这个一开始也不是说真正自己想说相声，就是然后这个在家呀、家里人呢说你以后你能做什么呀，我说这就是大家那刚刚有电视报，然后那个甲上就有一条，这个曲艺班招生，就这样来到了长春。是从九台来到长春的，来到长春以后呢，就开始说这个学相声。那时候就评书比较火，然后就开始评书，然后相声，所有的这个绕口令，加上这个古曲，这个京韵大鼓啊、然后西河大鼓、单弦都学了很多。所以那时候就是这个比较就是当时练的这个相声的时候啊，就学的这个吐字归韵。所以那时候就是一直唱这些单弦，然后因为说相声嘛，说学逗唱都要学一点。然后就学京韵大鼓，然后那时候就是老师小彩舞从天津也过来，然后加上吉林省的这个很多这个老师都是曲艺团的老师啊。那时候就学了很多唱腔。然后后来就学很多京剧，然后包括形体上，包括这个都是在归韵这方面比较，因为你口齿啊首先要过。后来就是发现自己就是说对这个因为相声一段大的这个贯口需要六七分钟。
1: 对
2: 吧，那时候背东西的时候就是感觉这六七分钟对我来说得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就很难。但是背歌词呢，你说不用背，说这首歌一听就会。然后三分钟就会了，
1: 形成对比了。相声背词有点难，
2: 对，
1: 唱歌还好，就旋律一来了。
2: 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你在那个这个说相声的过程当中，一个贯口啊，这个六分钟我自己就能背十二分钟，来回就你找不着有头没尾，不知道哪儿是过门的
1: 啊。
2: 然后这样，因为毕竟在戏校嘛，我们这个班在戏校，有二十多个孩子。然后最后呢，就是那时候流行歌曲是最好的状态。包括那个电影《路边吉他队》啊，包括所有的港台的歌曲啊，都进来了。然后就比较喜欢很多歌星的歌曲，那么
1: 深受影响。
2: 对对对，张国荣啊、齐秦了、罗大佑了。

0: 哎，那个年代那是港乐正鼎盛
1: 的时
0: 期，
1: 对对，最火
0: 的
1: 时候，
0: 嗯，
1: 然后就是哎，特别喜欢唱歌，再加上那时候吉他特。就是大家，你基本上唱歌都会点儿
0: 啊、
1: 哦。然后后来就是
0: 现学的是吗？
1: 对对对对，现弹。然后后来就比较喜欢唱歌。
0: 嗯、
1: 然后到了学校就感觉，哎呦，这个毕了业以后就感觉这唱歌是我应该弄的。
0: 嗯。
1: 后来就对相声感觉就啥，哎，这贯口太多，你一奔贯口的时候我就头疼。
0: 嗯。
1: 然后就是那你在这个一场节目当中你就。唱两首歌呗，
0: 嗯，
1: 就这样，
0: 哦，就是开始尝试了，
1: 哎，这一场当中呢，前面开场是相声，
0: 嗯，
1: 中间呢我再唱两歌，
0: 哦，啊、是这样，那你一个人就能撑起一台活动？
1: 嗯，那时候团里，团里大家演出的时候就是。嗯，每个节目都是相声。后来为了综合这个、
0: 嗯、
1: 这场这个节目，不单全是相声，
0: 嗯、对，让它更精彩一点。
1: 哎，对，应该有一个歌啥。
0: 哦，
1: 那洪兵，你来两首歌唱吧。
0: 哦，
1: 哎，那时候开始学的唱。
0: 哎，一叫出来我就能上台。
1: 对，
0: 啊、
1: 哦，因为我们那时候，你这开场给5块钱，中场给10块钱，哦、底呢给15。
0: 那时候物价也很感人的。
1: 对，所以那时候我能挣到5块钱，中场我还能挣5块，这不一天、
0: 哦、
1: 一场就10块钱。
0: 哦，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一半生计一半热爱，
1: 对对，
0: 嗯，
1: 首先是热爱，
0: 首先是热爱，
1: 对对。
0: 记得第一场演出吗？
1: 齐秦的，
0: 唱的齐秦的歌，
1: 北方的狼。
0: 嗯，那时候现场的感觉怎么样？
1: 哎呀，那歌特火、啊、
0: 对
1: 哎对，底下你一张嘴一唱的时候，这歌就特别火。

0: 长沙掠过，你在台上呢还得有个扮相，知道吧？
1: 嗯嗯，
0: 狼的感觉表演
1: 啊，还得有表演，
0: 有对，
1: 有
0: 个狼的感觉，
1: 肢体语言，
0: 对，所以底下特别火，你知道吧？
1: 那您感觉就是现在咱们唱这个《北方的狼》这个声线、这个状态、和当年第一次登台上有什么差别？
0: 不一样，因为那时候唱其实是一种模仿，
1: 嗯，
0: 现在要唱就是带一些自己的那个特点
1: 特色出来了，
0: 对对对，
1: 嗯，当时就是纯模仿，后来怎么就慢慢的就是找到自己风格的呢？
0: 比如说参加一些晚会了，唱歌啊，
1: 嗯，
0: 参加一些晚会说相声，
1: 嗯，
0: 然后就接触了一些我们吉林省的很多的词曲作者，然后参加了很多的吉林省的一些就那时候叫大赛，然后自己呢排名也不是靠前，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哎，就感觉好多词曲作者说哎，你这歌这歌应该给他唱。
1: 哦，我明白，
0: 嗯，
1: 就是你在一次次大赛中磨砺出来的、
0: 嗯、
1: 在磨砺的过程中认识了这个领域的一些专业人才，
0: 对对对，
1: 他可能你刚才我知道你说的这个意思，就是比如说这个比赛我们的名次不是特别靠前，
0: 嗯，
1: 但是最后可能这个词曲作者会选择你，
0: 对对 对, 对，
1: 你当时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选择你？
0: 因为可能就是感觉我的这个声音没受过专业训练嘛，
1: 嗯，
0: 就这点很
1: 对，
0: 嗯，没受过专业训练、
1: 嗯、
0: 声音不一样，声线
1: 就是听出来很质朴，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很有特点，
0: 对 对, 对，
1: 我觉得有特点在整个你别说过去了，其实现在也是声音有特点、
0: 嗯、
1: 有特质，就显得尤为的重要和特别，
0: 嗯，对，因为你要找到自己，就是说真正这首歌是原创，你要找到你自己的声音，包括逻辑重音、
1: 嗯、
0: 都需要找到自己的状态，
1: 嗯，
0: 所以这样呢就是也特别适合这些作词作曲的这个味道，
1: 嗯，而且一开始我就感觉到你在选择歌曲的时候、
0: 嗯、
1: 你也是选择适合自己声线的那种歌曲，
0: 嗯，对，
1: 都是那种很大开大合的感觉，
0: 嗯，也不是，就是当时大家选择我的时候就哎这歌我能唱，
1: 嗯，
0: 后来因为毕竟自己不是一个那个这个说能唱很多原创的歌曲、
1: 嗯、
0: 那很多作曲呢就你试一试这样歌，你是不是这样歌、
1: 嗯、
0: 就把我磨练出我什么歌都唱了，
1: 嗯，
0: 后来但是最好最佳状态的特点就还是比较喜欢我这种这种嘶哑的声音、
1: 嗯、
0: 然后很直接的状态，
1: 嗯，
0: 对，
1: 就是有种粗粝感，
0: 对。

0: 对对对，有的颗粒的成分在里面。
1: 那你看，从一开始我们学艺学相声，可能我们包括形体方面都会练到。
0: 对。
1: 后来我们上舞台展现自己的歌喉，在没经过训练的情况下，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觉得特别艰难的时刻？哎，我是不是不适合唱歌？我是不是应该换一个行业？
0: 哎呀，因为我这说相声没学过视谱啊，所以那时候就是对原创来说，人给我谱的。谱子拿家去以后练了一个礼拜，也没唱明白。然后进棚录音的时候，人说你这你会不会视谱？我说不会视谱。那你告诉我们，我不会视谱啊。然后就一句一句教，一句教，这样整个过程来说，对我来说，哎，就心理压力特别大。然后一首歌唱完了以后呢，你从来没感觉自己满意过。因为自己不会视谱啊。然后不会识谱的过程中呢，这个都是作曲的过来跟你说这个应该怎么唱，那个应该怎么唱。就是这样，就是整个
1: 我明白那个感受。
0: 哎呀，
1: 它主要是一个心理的煎熬，
0: 心理太焦虑了，就是以后再也不唱了。完了，过一个阶段又给你一个谱了。我说我不唱了，哎，这歌特别适合你，特别适合你。作词作曲都希望这个歌找到一个个性的，这歌特别适合你。唱了一次又感觉哎呀别唱了，所以就翻来覆去这样我这哎
1: 磨出来的。
0: 哎，对对对对，后来就基本上抓住他们的规律了。每个人每个作曲家作词的他的风格都不一样。
1: 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大的一个心理的压力和落差，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要经过不断的打磨，不断的让自己最初起步的那个短板慢慢补齐。
0: 其实也不是说是多有名，其实我唱这么多歌的时候，就感觉应该自己坚持下去，就是把它当成一个事儿去做。无论是在每一年我都希望自己有两首原创的作品。这是很关键，就是你不能说这歌多有名。现在很多人说唱歌，哎，我这个歌出名了，那个、歌出名了，其实是也很自然的。就是可能还没到时机。
1: 所以你还在等待一个时机吗？
0: 也不是，就是喜欢。还有这歌，
1: 就是我希望我更好。
0: 就超过自己，
1: 超过现在。
0: 哎，对，超过自己。
1: 就是超越，
0: 别超过别人，你超过自己就行。
1: 超过自己其实比超过别人还要难。
0: 对对。
1: 因为你首先现在你要了解自己，知道现在所处的一个环境和位置，这个歌的一个状态。
0: 对。
1: 而且这个创作不是说有就有，说来就来的。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的状态也是在不断的调整，其实还有天时地利人和。
0: 我是经常跟一些比我小的年龄的这是玩家，特别音乐玩家在一起，听他们的东西，然后听一些国外的东西，再加上东北出了一些这样的歌，这个特色的歌曲，再加上南方的歌曲，所以也在总结自己未来以后需要唱一些什么样的作品更能接近这种流行趋势。
2: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3: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2: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3: 国家一级演员，相声表演艺术家，曾获得侯宝林金像奖优秀表演奖，著名歌唱家，素有东北歌王之称，演唱东北风风格作品百余首，其声音高亢粗犷，具有穿透力，婉转细腻中有极富磁性。演唱的作品有大东北、吉林人、大粮仓、东部渔歌、一路山歌、一路酒、我的东北我的家、我的爱在乌兰塔拉、深姑娘、追寻的花瓣等歌曲。演唱的影视作品歌曲有关东亲王、关东烽火、女人当官、老黑河、杨靖宇、幺幺九对你说等。歌曲《友谊和平》为第6届亚东会会歌优秀歌曲。王红兵曾代表吉林省荣登人民大会堂、上海世博会、香港红磡等舞台。

0: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七、FM 九十五点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联合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再次请进我们王洪斌老师。那刚刚我们聊到了，其实，在唱歌之前，我们是有一段从艺经历是说相声，是相声演员。
1: 嗯，
0: 后来慢慢的，我们转型为歌手。在歌手的过程中，什么时候发现，哎，我真的是有歌迷了？
1: 一直给自己每一场演出在攒呢，十个、二十个、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才发现啊，我没有太多的想法去把所有的人的听我的歌能变成歌迷。
0: 嗯，
1: 但是我每场演出都是认真对待攒我自己的歌迷。
0: 嗯，
1: 对，就这样。
0: 一开始你发现啊，有一些追随者了。
1: 嗯，有。
0: 嗯，
1: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1: 嗯，但是后来发现，哎。
0: 每场他都过来，
1: 唱我的歌
0: 啊、哦！
1: 对，特别东北方人，东北人比较多。
0: 哦，就是慢慢积攒到现在。
1: 对，
0: 你就是比如说，你会像现在有一些歌手似的，他有自己的一个粉丝群体吗？
1: 嗯，有。
0: 那我会有像那个一些歌迷起的那些名字啊，会有粉丝的名字吗？
1: 嗯、那没有。
0: 因为很多人喜欢你的歌，是因为你的声音的这个特质。
1: 嗯、
0: 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发现我能往某一个方向行进了，而不是说我单纯的模仿了？
1: 就毕业以后有一个阶段回到戏校了，
0: 嗯，
1: 就是回到戏校去教流行音乐表演，
0: 嗯
1: 嗯，教了四年，
0: 嗯，
1: 就是整个那时候发现意识到这个我自己的声线。是有了，但是还要考虑到我的这个声线跟未来以后的流行音乐去怎么去靠去、
0: 嗯、
1: 这样。
0: 嗯，刻意练习过吗？
1: 回到戏校去教学，就教流行演唱的时候，我要考虑声音的每首歌的声音位置。但是我希望我自己的学生的位置还是不一样的，就是要有自己本色的声音，自己的个性的声音。
0: 嗯，
1: 是这样要求的。
0: 对，因为
1: 不能说我教完唱歌以后，大家都唱出东北味儿那状态。
0: 嗯，
1: 对对对，所以也希望每个学生有自己的声音。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哎，我的声音需要变了。
0: 嗯，
1: 说需要找一个专业的那个位置去找。
0: 嗯，
1: 但是我还都是通过这个每首作品去找这个。假如说你跟我学唱歌、
0: 嗯，
1: 那我要在你身上找到那个
0: 我的特质，
1: 特质的点。
0: 嗯
1: 嗯，然后那个声音位置是什么样的？
0: 那会教出来那个孩子们都是唱就是东北风格歌曲的这种感觉吗？
1: 也教，但是轻易不会教他们，因为他们、我不希望他们嗓子成为我这个状态。
0: 对，
1: 就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个性，但一旦有一天他说，哎，老师我喜欢你这首歌，
0: 嗯
1: ，OK， 那你可以唱。
0: 嗯
1: 嗯，这样
0: 就是你当时做老师的时候也是不希望大家都是千篇一律的一个状态，都希望有自己的特质。
1: 嗯，
0: 但后来我发现其实你的歌曲大多数都是东北风的感觉。
1: 对，因为后来就去南方比较多了，我感觉我这个声音、哎，还确实跟很多人的那个声音那个
0: 不一样，
1: 不一样。然后歌手呢，他们的歌手都感觉，哎，你这个声音特别厚重，然后特别结实，就是有一个沙子或者有一个石头过来的感觉。那我想，我唱了这么长，这个歌是这个声音到底怎么做出来了？后来发现，就是北方的歌曲，东北的歌曲，既然出现这种声音，那就形成东北人的个性，他的个性的声音就是这样。比如说你呐喊。或者你北方人愿意这个脾气，就是性格上来以后，那张嘴或者怎么样哈，他会吵，他那个声音就带颗粒的。然后我把很多这样的我生活当中状态的声音，就是北方人的这种性格的状态，通过这个声音去传的，就通过一首歌曲去传递出来了。
0: 那当时您为什么选择从北方去南方发展呢？
1: 因为。当时很多省里的大型活动，这种活动都是希望到那边去唱一些歌曲演出，这样的形式去的，就以这种形式去过去的。
0: 反而我觉得可能您这样的声线到南方地区，它反差感会更强烈一些。
1: 对，但他们听我说话的时候感觉说，是你唱不出来这个声音，不是你唱出来的。但是我真正唱歌的时候爆发力完全不一样。
0: 就是有的人说你说话和唱歌的声音
1: 不一
0: 样，
1: 对对对，不
0: 一
1: 样，对，
0: 就像有的人说我，他说你平时说话和在节目中也不一样，
1: 对对对对，
0: 就是这样，
1: 对对对，
0: 可能就是发音的方式不一样，
1: 塑造另一个。

0: 自己的。
1: 对对对，就是可能我觉得是发音的问题吧。
0: 嗯，对。
1: 因为我不太了解音乐这方面，我也有点五音不全，有的时候聊音乐方面就难免会有点那个气。
0: 其实你要唱一首歌当中歌词写的非常明白，就是酸甜苦辣全在里面，就是你看你怎么去表现。
1: 是你这么说我有点懂了，就是你的歌声里我能听到酸甜苦辣。
0: 对对对对。
1: 但可能有的时候在咱们当时在你接触流行音乐的时候，那个年代港乐的时候，它可能更多是情歌。
0: 对，
1: 它更多可能是有苦有伤，
0: 感觉
1: 就伤感的感觉。
0: 对， 对， 对，
1: 对，等您的歌曲就是有那种力量感，就您说的那个粗粝感沙粝感在。
0: 对对对对对，
1: 这可能是天生的。
0: 也有关系，就是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吧，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有。所以可能在歌曲创作当中可能就找到这种情感表达了。然后这首歌可能就需要这种状态，那就需要你这个味道最好最佳的状态。
1: 所以能练就王洪平老师的这个好嗓子还是需要一个时间的沉淀。
0: 对，确实是这样。
1: 所以刚才问，对，所以刚才问您，一开始唱这首歌和现在唱这首歌的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
0: 情感表达不一样。
1: 对，而且时过境迁了，就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可能我们声音里的故事就越来越厚重了。
0: 对对对，
1: 我觉得您声音里有一部分特质是很多模仿者可能模仿不来的。
0: 对对，
1: 那你有没有思考这个特质？
0: 因为我没有专业去学过这个，有很多人告诉你，你这个唱歌是这种状态
1: 啊，
0: 或者你上厕所的状态
1: 啊，
0: 或者你说你对，或者你那个骂人的状态。
1: 哦、他们会这么总结。
0: OK， 所以我这个爆发力有很多歌曲是这样出来的。
1: 那你在就是爆发力出来的时候，你会思考什么呢？
0: 我感觉这个歌词特别就可能别人唱不一样，但是我一定是按我自己的性格去唱的。对，
1: 就是还是按照自己的风格走。
0: 对对对，
1: 但别人就是来处理你这歌曲的时候，就是模仿你这个音调的处理。
0: 他们可能还不了解歌词的用意。因为我是不是这样，你看我的家在东北，或者是那个关东渔王里头，我跟你唱四句啊，这四句歌词写特别好，就是写这个插根胡的一样。粗拉拉

0: 出老茧，才敢在船头上站。哎，就这四句，所以这歌词特别好。然后我感觉你要是这个，因为它里面有那个蒙古的调子在里面，然后还要反正这个反映出这个整个东北人的性格，再加上这个长调的在里面，所以我就感觉，哎呀，这是我想爆发、想要演绎的东西。
1: 那当时就是这个歌曲这个词曲出来的那一刻，你就爱上了这首歌。
0: 对对对对对，
1: 就很多时候就是你和这个歌曲一碰即合。
0: 对，我感觉我唱的每首歌不是说大家喜欢我这首歌，但是我首先得让我自己先喜欢了。就这样。
1: 那你会自己去挑选一些歌曲吗？
0: 过去不会的。现在呢也不会，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你说哎，你把这个歌已经到一定年龄，可能唱得更稳定了，更稳重了，然后你知道这里面这歌词这个曲风是什么样的性格，适不适合你，就是不适合你怎么去唱的。
1: 反倒我会觉得，比如说选择您，就是来唱这首歌的这个词曲作者或者制作人，他是非常精准的找到你。
0: 对，
1: 他不是说我要广撒网，这首歌哎谁唱都可以，
0: 对，
1: 大概谁都能处理好，但是他写的这首歌之后，他可能就是选项可能就那么一两个。
0: 我一般跟这个词曲作者合作，或者是可能考虑后期的时候，我会给他们一个，比如说我有三种这种性格的状态，你挑一种。
1: 哦，你自己这个不是说一种
0: 啊，
1: 你是有三种可以挑选。
0: 对，因为他要，比如说电影、电视剧
1: 啊，
0: 然后你要哪种声音
1: 啊，
0: 就是你认为我性格能发出哪种声音，好，你挑一种。
1: 哦，你会拿小样让他们选吗？还
0: 是
1: 怎么样？
0: 直接在录音棚里就先考虑拿了谱子以后
1: 啊，首先这个就要去录了。他说我能给你那个演绎三种这个不同的性格，
0: 对对对，
1: 你喜欢哪种你就选哪种。
0: 对对对。
1: 哦，那你这个服务意识非常到位呀。
0: 因为当时也为考虑一个商业性的东西。
1: 对。

0: 您这次是属于毛遂自荐上去的？
1: 对，你让我试一下。
0: 嗯，
1: 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完了录的时候，他说你不会识谱啊。
0: 哦，
1: 你不是不是，我一句一句教你，教也唱不出来他的感觉。
0: 嗯嗯，
1: 毕竟杨老师他整个这个东北的曲风还是很厉害的。
0: 嗯
1: 嗯，然后我就按他的那种感觉去唱。
0: 嗯，
1: 然后后来这那还没意识到我应该去把这个作品演唱出来，演绎出来。
0: 嗯，
1: 然后几首歌过后以后，然后我才发现我唱的歌一定要适合这个电视剧或者这个电影。
0: 嗯
1: 嗯，是这样的。
0: 其实那个时候需要很大的勇气啊。
1: 对对，
0: 而那个老师又采纳了你。
1: 对，因为我当时就是喝了点酒去，喝酒去，
0: 喝酒有用呗，
1: 谁都不怕了
0: 啊。
1: 所以
0: 首先你喝酒给自己壮胆了，
1: 对对对，你咋说我都可以，然后我就进去录就完了。
0: 嗯，
1: 就这么这个想法。
0: 啊，就是有酒壮胆儿，
1: 对对，
0: 之后我觉得我可以，我想尝试一下，我为自己争取一次机会。
1: 其实就是给自己找一个自信的状态。
0: 嗯，可是那个时候也做好了就被拒绝的准备吗？
1: 嗯，有过。就是这歌不用你的会找别人了，也有过。
0: 你有这个心理预期了？
1: 嗯，也没有，自己也有时候也灰溜溜的回去了。
0: 嗯嗯，但经过这种努力之后，哎，发现你这个声音被更多人知道了，因为毕竟电视剧的它的关注度，它可能会更高一些。
1: 对，
0: 哦，
1: 有的时候，我会要求这个，对方这个，你把你的片子给我，或者我看一段，然后我想我应该去怎么唱的，然后我在这个片子过程当中呢，我会选我给你三种声音适合这个电影，你认为哪一种最合适？这样去选的。
0: 你看什么大东北吉林人大粮仓，包括您，给很多影视作品都演唱过这个主题曲或者是中间的音乐。
1: 对，
0: 这些音乐中当时哪首音乐你在录制演唱的时候印象最深刻？
1: 最深刻的还是那个杨靖宇的，有一个叫他是集剧，但是他是舞台剧。然后这首歌我在录音棚里待了6个小时。我这6个小时不断的在唱。就是我就想找我要的这个点，然后对方要这个点，我们俩正好适合这个点，然后这种声音包括这个情感表达一定是非常契合的那种状态。待了6个小时，我特别痛苦，就是没有，后来就是在这个录音棚里，外面有很多那个学专业的或者是唱流行的这些年轻人，然后我就跟那个监制说，我说你先出去让他们进来，然后我要想听他们怎么唱对这首歌的评价，然后他们就给我了很多建议，我在里面唱了几句，后来我突然意识到，哎，我应该听年轻人的状态。然后我就唱了几句，他们说，哎，老师这个你唱的比较，哎呀，我说特别感谢你，他们就出去了。出来以后我再把那个所有的监制叫进来，完了加上他们的想法加上我自己的想法，又给他们一个声音，然后他们听这个融合了这个孩子们的对我的要求的这个感觉，再加上这个电视剧这个舞台剧的这种感情在里面，所以把这个歌最后完成了。第一个呢，我没看这个舞台剧哈，然后突然有一天晚上我在家正躺着，那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就有点抽泣的感觉。我说你怎么了？我说你有什么事吗？哎，他说我刚演完这个舞台剧，他说我哭得一塌糊涂，一下就听着你这个声音了。
0: 他是刚演完，
1: 对对，
0: 就是
1: 他是个
0: 演员，
1: 对对对。
0: 但是当时实际上是我们在这个集剧的整个筹备之前，您把这个歌曲就是属于他的音乐，
1: 对对，
0: 先录制出来了，
1: 对对，
0: 然后他在演的过程中被你的这个声音所打动了。
1: 对，因为这首歌要放在这个音乐剧最后的结尾部分。
0: 其实那一刻你也是感觉非常的欣慰，对吗？
1: 我就感觉真的被就是年轻人或者他们那么认可了，我感觉哎，就是没有很多人去说这歌怎么样怎么样，但最终还是在这个。

0: 这个剧里头适应这个剧，特别适合这个音乐剧的感觉。
1: 咱也是没白努力，就是你经过6个多小时的不断学习、磨合和揣摩，
0: 对，
1: 实际上它最后呈现的效果你是满意的。
0: 对，其实每首歌录完了以后，从来没满意过。
1: 啊？为什么呢？
0: 因为我感觉唱歌的都有一些瑕疵在里面，最好给自己留一些瑕疵在里面。
1: 是故意留瑕疵，还是说过后我发现之前这首歌留瑕疵？
0: 过后发现这首歌录的不咋地，我自己录完了以后从来不听。
1: 啊，就是那是自己的自我反思吗？
0: 嗯，听完了以后自己唱的歌，感觉哎那地方还能唱的更好，啊那地方还能唱的更好。
1: 哦，我明白。
0: 然后每首歌录完了以后呢，哎呀，都放了。就给自己留一点。
1: 对，就是你平时的不断的练习和你进录音棚最后出现的这个效果也许是不同的。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我有时候在家练的我觉得更好。
0: 嗯，
1: 如果能就是把它替换掉更好。但是你们的那个歌曲我不太懂啊，它是就是录制完了发布了，它那版就形成型了。
0: 对，因为好多人在跟你沟通这个事儿，说这歌可以了，这句你可以，或者这首歌已经最佳的状态了。然后我自己回去听，我感觉那地方还好，所以总感觉每首歌出来以后，都有一些瑕疵在里面，可能这就是一个歌者啊，或者是干其他行业的一个人的状态吧。
1: 其实就是我们不断的在磨合和成长。
0: 对，给自己留点瑕疵最挺很好。
1: 对，我们发现瑕疵，那下一次呢，我们可以弥补这个瑕疵。
0: 对，
1: 才能不断的就像您说的，不断的超越自己。对吧？
0: 对对对对，
1: 超越自己非常的难。然后呢，在这个不断的学习和磨合当中，我发现您的大多数的歌曲，它都是特别偏爱我们吉林的。
0: 对，因为当时因为唱了几首歌，包括大东北、大粮仓、我的东北、我的家，还有许多状态。那就是自己还是希望传达一种声音嘛。
1: 用歌声来回馈家乡。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因为自己是吉林人，然后吉林这片热土还养育了您，所以我发现您的很多歌声都是围绕我们的吉林，比如说特产，
0: 对，
1: 生姑娘，比如说我们刚才的那个关东鱼王，对吧？那是我们的茶干湖，包括东北人呐、什么大粮仓啊，吉林人啊，就是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的吉林养育的一个歌手，回馈我们的吉林。
0: 对，因为在全国各地演出的同时，我就感觉哎，我的这个声音应该传递出去。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个声音不一样，所以我也希望我的歌在全国各地有喜欢的这个观众跟听众。
1: 是的，因为很多歌曲是具有我们吉林地方特色的，而且很多人他会听一首歌，原来是这样，我可以了解你这个地方特色。那您也是在这个歌曲中为吉林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和贡献。
0: 对，因为怎么说呢，就是说每次我现在一直在南方生活，所以回来的时候就寻思，我这个声音就感觉，你要不说东北话，不跟这个东北人沟通，你感觉自己有点南方人的状态了。但是我还是就希望自己很明朗那种状态性格。然后用在歌声当中。
1: 就是还是让大家知道我是一个东北人，我是个东北汉子。
0: 然后也看了很多这个舞台剧啊，南方的歌剧啊，什么都看过，但是希望我们自己有自己的这种舞台剧，有自己的这种歌剧出现，然后去把这种声音释放出去，无论是在全国要是在其他的地方。
1: 你会跟在南方的朋友推荐你的歌曲和你的家乡吗？
0: 对啊。
1: 你一般怎么推荐呢？
0: 就是我一唱歌或者是跟他们表达我的性格的时候，他们就感觉你这个特别豪爽。而且呢你特别直接。他们南方人是什么，就是我请你喝酒或者怎么样，他是有一个逻辑在里面的思维。但是我是很直接，我今晚上我请你喝酒。为什么喝酒啊？他们就会问你为什么喝酒啊。对，我说没事啊，我也请你喝酒啊。对
1: 呀、
0: 啊，他们说，
1: 他们觉得因为有事儿才可以喝。
0: 他们要 AA 制啊，我说吧。
1: 哎呀，那对于你这个性格来讲，其实应该是不太适应的，一开始。
0: 所以南方人就是。

0: 看我跟你这么说话，男方很呀，你怎么这么热情呢？
1: 哦，嗯，是的，交往其实是有地域差异的。
0: 对对对对。
1: 那刚刚到那儿应该不太适应吧？
0: 嗯，还可以。
1: 嗯
0: 嗯，还可以，就是一半逻辑思维，一半这个很直截了当的
1: 啊。对，后来你慢慢的就了解到了啊，原来他是这么想。
0: 对对对对。
1: 而且可能有的时候他们边界感可能更清晰一点。
0: 对。
1: 然后东北就觉得我哥们没事才喝酒嘛。
0: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喝酒的时候，那一唱歌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呀，我就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一出去玩了或者喝酒的时候特别。”
1: 快乐
0: 淋漓，
1: 对，
0: 为啥呢？非常直接，
1: 对，感觉特别敞亮。
0: 对对 对，
1: 这个敞亮也是形容我们东北人的性格。
0: 对 对， 对，
1: 您就是敞亮人，您的歌也是非常的敞亮。
2: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3: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2: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0: 白山的风，捧着松花江的浪，流进了游玩王的黑土地。
1: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2.7 FM95.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再次请进我们的王洪斌老师。在您的这个从艺经历里，我看您登上过人民大会堂，登上过世博会，还有香港红磡这些大舞台。我觉得每一次经历都应该是特别难忘的，您跟大家讲讲这些经历好不好？
2: 就是所有的这些歌曲呢，其实说句心里话，就是唱东北的歌曲，一是为了宣传家乡，二就是我每次代表吉林省出访的时候就唱这个东北的歌曲的时候，我自己的歌曲的时候，就感觉哎就特别兴奋，然后特别开心那种状态。然后每次呢，我是一个就是唱现场的，我从来没有就是对口型在舞台上，然后就无论是到任何地方，都是敢去用麦克去把自己的声音呈现出来。然后我感觉那时候才是去爆发出自己的那种声音，包括性格，包括在舞台展现出来那种状态。
1: 所以这几次经历，哪一次你觉得印象最深刻？
2: 还是在这个上海这个世博会上。因为全世界所有的这个乐手包括歌手都到上海去了，因为从他们代表着自己的国家，代表了自己的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吉林省呢，就那时候到，因为上海世博会是第一次开，然后我就代表吉林省，当时唱的就是也是大东北大粮仓这两首歌曲。
1: 就带着我们的东北歌曲，然后像在世博会上推介我们的吉林。
2: 对，
1: 是不是？
2: 所以对面还看着那个迈克尔鲍顿呢，而且我这偶像。
1: 你的偶像。
2: 对呀、然后就感觉也他在对面唱，我在这边唱，然后就感觉特别自豪那时候。
1: 对，那时候很有成就感，是不是？
2: 对。
1: 那您最有成就感的时刻是哪一次？
2: 还是真正的就是说，录了电视剧，这个女人当官的时候，然后东北人
1: 那个电视剧很火
2: 啊，对，东北人，然后这个歌就让我感觉就这个仨字儿就感觉代表东北人的状态去了。
1: 能不能给大家就是唱两句？
2: 因为这个电视剧是当时是辽宁的一个电视剧，唱两句啊。
1: 好。
2: 东北的爷们儿有万丈豪情，大碗喝酒高粱红，心胸宽来咱们身板硬，吐口唾沫都是钉，冒了烟的血

0: 就是那种豪迈劲儿一下子就出来了。
1: 对，
0: 其实就是当时能有幸录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就开始已经筹备了我要怎么好好演唱这首歌，是吗？
1: 嗯，也不是，但当时听这歌的时候，就是因为跟这个因为这歌是大平写的，跟大平呢也是多年的好朋友，然后这歌让我唱的时候就感觉哎，这歌特这状态特别好，然后我还在北京录的当时，然后就把这整个的一个状态，那东北人的状态，这个唱出来了，然后就想啊，这个电视剧就描写整个东北人这个生活，农村的生活，然后整个性格，就是这样。
0: 所以这首歌是对您来说最有成就感的。
1: 对，
0: 首先作为家乡人来讲，你觉得很自豪，把它推介到更广阔的舞台。
1: 对，
0: 第二点呢，这个电视剧实际上它在我们全国的影响力也是在的，又有很多歌迷冲入到咱们那个歌迷的库里了。
1: 因为那里面不光有主题歌，有插曲，有很多，就是感觉哎，这几首歌特别完美，特东北那种。
0: 见识过很多的大场面了，很多人可能就会说，那是不是一些小舞台呀、小演出啊，就可能我们就不上了？那您心里这个舞台有大小之分吗？
1: 也没有。我跟朋友在酒吧的时候说，来两句上台，这么多年看不到了，在台上唱两首，然后我很快就回进入那个酒吧的状态去唱了。
0: 您是没有偶像包袱那种？
1: 也没有没有，也然后大家在一起互动，包括喝酒啊，包括这种玩的娱乐，其实也不是说为了展现自己，就看这么多年，因为我是从这个真正唱歌的时候进入这个状态的时候，还是在酒吧，酒吧演艺吧啊，然后这个咖啡吧，从一点一点的进入这个唱歌这个行业当中，所以特别热爱。
0: 那比如说你跟朋友聚会的时候，朋友说那个红兵大哥都来了，那你唱两句吧，那这种时候你是非常乐意站起来我来演唱的，还是说你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呢？
1: 没有，张嘴就唱。
0: 张嘴就唱
1: 啊，对，张嘴就唱，
0: 完全没有包袱。
1: 没有没有，无论谁在。
0: 那所以你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东北男人。
1: 我感觉那无论在任何场合，首先你自己的磁场很重要。对。
0: 那所以你给大家表现的磁场是什么样的？就是我就是个敞亮人，
1: 哎，东北人，
0: 对，
1: 我就这状态啊，
0: 对
1: 对，
0: 就是您的歌声，包括您现在这个状态，整个就是一个非常敞亮的一个状态。
1: 唱两句，来，
0: 啊，那你总结过你的性格吗？
1: 其实也没，也让自己快乐啊，
0: 让自己快乐，
1: 对。然后我喜欢摄影啊，然后喜欢自己去采风去，我喜欢很孤独的一个人去做事情。
0: 但感觉平时你是一个很热闹的一个性格。
1: 朋友在一起的时候还可以。挺热闹。
0: 那你更喜欢跟朋友一起相聚，还是说我更喜欢独处，我有自己的小爱好？
1: 朋友多，什么样的朋友都有。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是隔三差五的跟不同的朋友在一起，其实最终你要创作歌曲的时候发现，哎，这个圈子里有这种情感表达，这个圈子有这种情感表达，所以最后有一天我去录歌的时候还是跟音乐人在一起，听听他们的情歌，我的状态应该什么样，或者现在你在创作歌曲也是你听听你这个歌曲怎么表达，我需要用哪种状态去唱的。
0: 我能感觉到你交了很多朋友，实际上你也从朋友身上汲取了很多的经验，
1: 对，
0: 让你的歌曲更丰富。
1: 我有的时候在录音棚的时候张牙舞爪，或者喝酒的状态，或者什么状态都有，所以录一般这个监制呢，就是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哎，你今天特别开心或者怎么样，其实你让自己开心，整个大脑的兴奋，包括情绪，包括思维，那可能你今天这个事儿就成了。
0: 监制会推荐你，比如说你今天要录歌了，哥，你提前喝点酒吧。
1: 对啊，也这样。我喝不是一次两次，喝多几次去的。
0: 啊，就是喝酒也会让你比较兴奋。
1: 对，
0: 那嗓子会更开吗？
1: 我会把这个歌塑造成那种状态的。
0: 哦、
1: 啊，对。然后今天说 你这歌不应该这么唱，应该那个抒情的。那
0: 嗯，
1: 我们可以休息一会儿，或者聊个天儿、
0: 哦，
1: 或者喝个茶，完、哦、了再重新想他要的这种状态。
0: 你会自我调节。
1: 对对对、嗯。
0: 那我特别想知道，您这个一直在唱歌，唱歌基于您的人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1: 嗯、其实我唱了这么多长时间的歌哈。
0: 嗯，
1: 每一首歌的情感表达作者都不一样，其实我在体会他们的情感表达是什么样、
0: 嗯、
1: 然后我自己这个歌曲写到我心里面、
0: 嗯、
1: 或者是我能不能融入到他的表达的情感当中，
0: 嗯，
1: 这是其实是一种尊重嘛，
0: 嗯，
1: 就是对创作者或者词曲作者是一种尊重，包括编曲、
0: 嗯、
1: 他们的音乐运用，然后我都去跟他们去分享这个这种带来的这种快乐，包括安静，包括孤独，那酸甜苦辣可以都在里面。
0: 嗯，所以唱歌在你的人生当中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就是你会把什么放到唱歌之前，或者是唱歌它在你的人生当中是个怎样的排序呢？
1: 情绪，
0: 嗯，
1: 我们每天不一定都是很开心的，
0: 嗯，
1: 我们每天也不都是很痛苦的，但是在一首歌当中，我能把一天的酸甜苦辣都能感受到，
0: 嗯，
1: 这是很值得的。
0: 唱歌是能承接你的情绪，能表达你的情绪的一个
1: 对
0: 形态或者是一个动作，
1: 对，
0: 它贯穿于你的一生，
1: 嗯，喜怒哀乐，
0: 嗯，
1: 它其实一首歌就是一个自己的人生的一部分，
0: 嗯，是的，我们也在歌声中表达自己，表达自己的人生，其实我们的人生可能就是由不同的一些歌曲穿插起来的，
1: 嗯，对。
0: 那这样，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我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我想知道洪兵老师，您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下一步的规划是什么？
1: 还是做一些自己喜欢的，让就是学一些年轻人的心态，
0: 嗯、
1: 这个东北的地方。这块热土，
0: 嗯，
1: 这个歌曲的风格应该是什么样？
0: 嗯，
1: 未来是什么样？
0: 嗯，
1: 我这个年龄段需要做点什么？
0: 是的，洪兵老师之前也说过，他说我现在目标就是不断的超越现在的自己，而且打算每年争取出两首原创歌曲。
1: OK， 对，
0: 其实就是目标非常的明确，
1: 嗯、
0: 然后未来也非常的清晰。我们也希望洪兵老师能够越来越好，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1: 谢谢，
0: 好不好？
1: 谢谢。
0: 也非常感谢您能够做客我们城市人物周刊的直播间，非常感谢您。对，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那我们都知道，如果说要写东北的话，你可能不能只写东北，你要写松柏满山，云层低落的孤寂，写冰封湿地下的残阳，蜿蜒江水滋养的黑土，写轰隆嘶哑的绿皮火车，写豪迈火辣的姑娘，和有情人淋雪共白头，写破败，写荒凉，写那些粗粝沧桑的温柔和浪漫，也写离开时的决绝和一辈子的眷恋。所以你要写什么？要写那个过了山海关就到了的那个家，这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在东北。所以对家乡的这份深沉的爱，以各种表达的方式，可以通过歌声，可以通过舞蹈，很多方方面面，像我们今天这个洪兵老师一样，他的爱，对家乡的眷恋都藏在他的歌里。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人物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3: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3: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州体验民俗，
3: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3: 调频95.3，中波84.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4: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3: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4: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 另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3: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4: 山有诗意，
3: 金秋正当时。
4: 金
3: 色吉林，
4: 吉林国庆有
3: 约。国庆有约。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现场。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项目代表性专家。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
12: 致，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声音，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回书说到，瓦岗山两员战将屈土星、屈土盖也被月娥小姐打下马来了。新月娥手下兵将往上一拥，把这两员战将马肩头拢儿被绑上了。徐茂公在马上一声长叹：这仗是怎么打的？在他身旁也是亲哥俩鲁明星、鲁明月说话了：三哥，我们哥俩上，你们哥俩可千万要小心。两个人催马直奔新月娥。月娥小姐一看又上来俩大个儿，刚才捉住这两个人长得凶眉恶目，上来这俩长得也不怎么样啊。头一个长得烟熏燥染，后一个长得乌金墨玉。头一个掌中一对钢鞭，后头这个两把钢刀。新月娥面对两员战将并不害怕，往前一催马，双脚一扣蹬，对面两员战将给我通名报姓，我叫鲁明星，他叫鲁明月。哎，我说小妞嘞，别看你连擒我们几员战将，今天碰上我们哥俩了，你是休想活命。你看鞭吧，唰，双鞭往下就砸。新月娥拿刀往上一接，啪啪，双鞭就砸在刀上了。没想到新月娥大刀往出一磕，愣把双鞭给磕出去了。鲁明星双鞭一摇，唰，奔新月娥左肩头打。新月娥是微裹离手蹬，躲开双鞭，二马冲锋。就在新月娥往回圈马的时候，鲁明月就绕到新月娥的马后了。为什么？他得看着新月娥，恐怕新月娥冲自己的哥哥鲁明星发暗器。这时候新月娥在二马错蹬时候心中一动，这个大个儿鞭沉力猛，不可力敌，干脆我用飞刀把他打下马来吧，后边可还一个呢。月娥小姐想到这儿，就把右手绣绒大刀交给左手，右手腾出来了，这右手直奔左肩头，唰唰，他往出打着飞刀。月娥小姐能够一连打出三只飞刀来，这可是新月娥的绝招啊。瓦岗山众将全都往两军疆场看着，呀，没法管，唰，新月娥头一只飞刀就撒手了。这时候鲁明星刚刚圈回马来，

一看飞刀直奔自己面门，往旁边一侧身，唰，这头一口飞刀贴着鲁明星的耳朵旁边就过去了，差点没削伤啊。他刚一正脸，唰，西月娥第二只飞刀又到了，这刀可就难躲了。鲁明星在马上猛地一歪身，刀是躲开了，汤啷啷掉在地上，呱唧一声，他重心失去，也由他马上掉下来了。就在这时候，鲁明月抡双刀直奔新月娥的后背，唰砍。新月娥身为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后边风声，就知道后边支援战将刀到了。这时候新月娥手掐锄头条，这第三只飞刀还没发出去呢，他突然间把这手腕一翻，第三只飞刀就改了方向了，由打腋下唰往出一飞，直奔鲁明月。这鲁明月万也没想到面前飞着一把飞刀，没法躲了，赶紧一甩蹬，滚鞍落马，滚。女兵往上一拥，又把鲁明星、鲁明月哥俩给捆上了。红泥关的兵将勒动催战鼓，不噜噜噜噜，好啊，新小姐呀，这口飞刀真厉害呀！军师徐茂公在马上都出了事了，糟糕，满完！众战将瞧着，眼都瞧直了。叛命永三郎王伯党说话了：“三哥呀，这回得该我们五虎上将上了吧？我是头一个。好，兄弟，你可要多加小心。”王伯党双足一点蹬，邓科飞虎颤催坐下马，掌中素鹰枪，啊呀呀呀呀呀呀呀，直奔两军疆场。新月娥呢，正往对面观瞧。突然间看见对面跑出一匹马，马上这员战将，哎呀，怎么这么漂亮啊？看王伯党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细腰扎背，双肩暴拢，头上戴着一顶亮银虎头盔，勒着一对亮银魔额，当中间一颗明珠，二龙斗宝，顶门上一朵大红绒球，突突乱颤。搂海带四指宽，上边密排银钉，身上配着亮银锁的连环鱼鳞甲，内衬一件素征袍，护心镜冰盘大小，亮如秋水，宝蓝色的判甲绦，狮门带沙腰，鱼踏尾三叠倒挂吞天兽，口含银环横搭在铁花梁后，软战裙分为左右，大红的中印足蹬银灰色的白底战靴，牢扎在一对银凳之内，往王伯党脸上观看。王伯党长得面如观音，白中透红，红中透润，润中透嫩，这肉皮粉不溜的那么好看，宽天庭，重地阁，两道剑眉斜插入鬓，直入天仓，两只大眼水灵极了，是皂白分明，四字海口，大而有轮，准头端正，海下是微有漠然，看年纪也就三十出头，身背后勒着四杆护背旗，胯下一匹白马，这匹马的马头正当中有一个金黄色的圆冠，马有名字叫金顶白龙驹，这匹马高八尺，蹄之背长丈二，头至尾，人好看，马也精神。王伯党掌中一条素鹰枪，是英姿勃勃。王伯党来到新月娥面前，勒住坐骑了。可新月娥没说话，两只眼睛看着王伯党，已然看直了。为什么？新月娥想啊，跟瓦岗山打了两三天的仗了，这瓦岗山的战将不是蓝的脑袋就是黄的脑袋，要不然黑黑的愣愣的，长得都那么难看，一个个哇呀怪叫，暴跳如雷，没有好看的。怎么今天出马的这员战将长得这么俊呢？好比三国的吕布吕奉先，好比长坂坡上的赵云赵子龙啊。

是吕布重生，赵云在世啊，让人有点心里头爱呀。这新月娥呀，她一愣神，徐茂公就说话了：“众位兄弟，你们看见没有啊？这元女将可直勾勾的看着咱们王伯党兄弟呢。”大家伙一看，可不是吗？王伯党扣灯勒马了，一压手中素缨枪，对面这员女将：“你给我通名报姓。”新月娥微微一笑：“你要问呐，红泥关的总兵，八马将新闻里的胞妹，我叫新月娥，请问将军贵姓高明？”“啊，在下西魏五虎上将第四名，姓王名勇，字伯党，人称叛命三郎。”王将军，既是你今天出马一战，你我得比个高低，见个输赢啊。且慢，新小姐，今天咱们得把话说清楚了。前者你连擒我们西魏营九员大将，你仗的是什么？仗的是飞刀金镖红棉套索。小姐，身为大将，两军疆场要靠掌中兵刃定输赢，这才是君子之战。如果你跟我撒马一战，要用暗器伤我，哼，你就不够个君子。即便我王伯党被祸遭擒，我从心里头也不佩服于你。好啊，将军所言极是。皆因为新月娥我刀法不熟，这才不得不用暗器。再说你们这九员战将，我跟他们见仗呢，我瞧着他们不顺眼，就不想多耗功夫，这样就用暗器把他们生擒活捉了。王将军，我跟你动手交锋跟他们可不一样，咱们得多耽搁一会儿，多打一阵子，你放心，我绝不使暗器。好啊，有言在先，新小姐，你可不许反悔，你要对天明誓。好，王将军，你听着。将军，我对着皇天后土发誓，今天我新月娥要用暗器伤你，叫我天诛地灭。既如此，你看清！啪！王伯党马往前一带，一摔杆，素缨枪枪劲儿直奔新月娥的梗嗓咽喉。新月娥拿绣绒大刀往出一挂，王伯党往回一撤枪，打涮枪短唰就奔着新月娥的左肩头打来了。新月娥把刀一立，把王伯党素缨枪磕出去，两匹马一搓蹬，王伯党回身一枪，唰，枪就奔新月娥抽来了。新月娥赶紧横刀架住，俩人二马盘旋就杀在一处了。徐茂公往两军疆场一看，好啊，一个是将中英俊，一个是女中豪杰，刀枪并举，上下翻飞，有意思。红泥关的兵将还有西魏营的兵将，炮响鼓响，呐喊声音交战，两个人枪去刀来，打了有七八个回合，不见输赢胜败。王伯党是真打呀，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枪枪进逼新月娥。王伯党枪法确实厉害。话虽如此，两军疆场的战将可都是行家里手啊。大家看得出来，王伯党枪法再厉害，这个新月娥他的刀都能破了王伯党的枪。可是呢，这口刀他就不破。王伯党动了手，王伯党心里也明白，王伯党心说，我这枪往前扎，这新月娥可没跟我真杀实砍呢，他要真动起手来，恐怕我这枪根本就无法跟他交锋，我就得栽跟头啊。新月娥想什么呢？心说，王将军，你别以为我就会使暗器，我让你领教领教我的刀法，我这里容着缝呢，使着四成的功夫就能给你杀个平手啊。

别瞧月娥是个女将，论武艺确实在叛命三郎王伯党之上。瓦岗山众将全都替王伯党捏了一把汗呢。打着打着，两个人杀了20多个回合了。瓦岗山众将当中有看出来的，大刀王军可一看，如果说西月娥大刀一狠，这王伯党得死成3回了。哎呀，三哥呀，您瞧，伯党贤弟这枪可有时落空啊。这个女将如果一进刀，伯党兄弟就有性命之忧。可是这个女将她犹豫了一下，并不进刀，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徐茂公在马上用手一捋胡须，哈哈大笑，哈哈哈。看起来今天派王伯党出马算是派对了，要是我徐茂公出马呀，嘿，对面这员女将非把我宰了不可呀，他不伤王伯党贤弟，这里边可有意思了。徐茂公还真说对了，新月娥就是手下没下招，可这王伯党呢，真想一枪把新月娥挑于马下才解心头之恨，可是啊，这枪就是递不进招去。两个人杀了30多个回合，仍然不分输赢胜败。二马错蹬，圈回马来再战。王伯党摔杆一枪，炸！新月娥往旁边一闪身，王将军，此地不是讲话之所，请随我来。说完话，这个新月娥一拨马，哎呀哎呀哎呀，催马往西就跑。王伯党心中可一动啊，这个女子并未输在我的枪下，为什么她让我跟她往西走呢？没错了，这准是诱敌之地。想到这儿，王伯党双足一扣蹬，他没追。没想到阵中不催帐鼓就响了，王伯党气坏了，回头一瞧，心说徐三哥，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军中有军规，闻鼓则进，鸣金则退，军令不可违，我不想追，你偏偏让我追，傻兄弟罗世信怎么死的？没办法，阵中催战鼓的响啊，不杀呀，追呀，王伯党只好双脚一踹蹬，这匹马往西就追下去了。追着追着，一直追到红泥关的西北角上，这儿呢有一条南北的大道。过了大道之后，新月娥就把马勒住了。这时候王伯党也到了，王伯党也把马勒住了。新月娥拨转马头，冲着王伯党嫣然一笑，王将军，请你过来，我有话对你讲。哎，新小姐，前者你用诱敌之计使我们的傻兄弟罗世信中了埋伏，今天你还想加害于我吗？我岂能上当？你是休生妄想。哎，将军，你可不要多疑呀，因为罗世信把我哥哥的膀子给砸坏了，我的哥哥已然成了残废，所以我才把他引入陷马坑。可你跟我呢，没有旧恨，也没有新仇。王将军，你尽管过来，刚才我已然对天明示了，现在我再说一遍，如果我新月娥用暗器伤你，用埋伏害你，叫我不得善终。王伯党听了月娥小姐二次明示，这才催马过了大道，跟着他进了西边的一座小松林。新月娥就甩蹬离鞍下马了，把刀往地上一杵，就把这马呢拴到刀杆之上了。王伯党一瞧他下马了，也跟着下马戳枪，把马拴在枪杆之上。新月娥摘下了鱼特尾往地上一放，王将军，请你席地而坐，我跟你有话讲。王伯党愣了，不知道这月娥小姐要干什么呀。王伯党又一想，刚才我跟他动手交战，明明他让了我好几招了，难道说他有

0: 归顺我西魏国之意吗？谈就谈吧，我怕他何来呢？王伯党呢，也把于特伟摘下来放在地上，面对面两个人席地而坐，相隔呢也就四五尺远。王伯党坐在地上一抱拳，新小姐，有什么话就请你讲在当面。王将军，我想把我的身世讲给你听。我的父亲原来是南陈大将，后来南陈灭亡，他就归降了大隋，在隋朝呢做弘历官的总兵。父亲在临死之前奏明大业天子，准我哥哥新闻礼接替总兵之职。可是我的哥哥有武无文，让我帮办弘历官的军政事务。后来呀，我也看明白了，杨广是一个无道的昏君，他大兴土木，劳民伤财，选美女下扬州，天下老百姓全都恨他。十几家反王纷纷起誓要推倒隋朝，看起来隋朝是要亡国了。说到这儿呢，新月娥就瞧了王伯党一眼。王伯党点了点头，是啊，昏君杨广多行不义必辞弊，新小姐知书达理，深明大义，可敬可佩。王将军，我再跟你说说我的家务事。我这个哥哥呀都好，就是有一样，他不顾他妹妹的终身大事。王将军，不瞒您说，今年我已然三十出头了，我跟我哥哥说过几次，你得给我找个婆家呀，有道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可是我哥哥说了，我给你选了不少的主啊，没有一个我看得上眼的。你说了，大财主你不嫁，做官为患的你不嫁，你怕他们有个三妻四妾的。王将军，你想啊，就是隋朝的官员官职再大，我也不能嫁给他呀。倘若隋朝亡国了，我将来身存何地呀？我跟我哥哥说，只要你给我找一个人品好的人，不管穷富，我全都愿意。没想到我哥哥鬼迷心窍，他要巴结势力，想拿我作为觐见之礼，他好享受荣华富贵。唉，一直耽误到现在。王将军，您说我的哥哥可恶不可恶啊？王伯党一听全都明白了。新小姐，你的哥哥是个无耻之徒，不过今天你把我作为知己，谈出你的心事，你打算怎么办呢？将军，我是一个女子，我跟将军你谈出这些事来，难道你还不明白我的心吗？王伯党啊，装傻充愣啊，小姐，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究竟你什么打算，我怎么能猜得出来呢？新小姐，我想问你一件事。王将军，有话就请讲吧。请问小姐，你捉住了我们先锋官程咬金，你是把他杀了，还是把他装入木龙囚车借往扬州了？哎，王将军，提起程咬金来，人家做哥哥的可比我的哥哥强多了，他为了回山东聘他的妹妹，连皇上都让给李密了，我哥哥能跟人家比吗？我要杀了他，对不起他妹妹，他妹妹呀，还等着他破了五关回去为他相夫呢。这样的人，王将军，您说我能够把他杀了吗？我现在虽然把他关进大牢，让人好好伺候他，照顾他，不能虐待他。王将军，将来我一定把程咬金放了，我全冲的是他妹妹。哎呦，王伯当享乐也不敢乐呀，心说程四哥，程四哥，你可真能编瞎话呀，什么时候你有个妹妹呀？心里这么想，嘴里还得捧着程四爷呀。啊，小姐呀，要说我四哥程咬金，论起孝悌之道，手足之情，谁都比不了啊，你不杀他就算对了。 可是小姐，你的心思我王伯党还是猜不透啊。汐月娥一听，你还猜不透？我这话是难以启齿啊。月娥小姐没有办法了，只好一狠心。王将军，你听我把心里话告诉你，月娥小姐到底要说什么，咱们下回再说。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州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0: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代表评选人。
10: 端午节，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你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事？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
17: 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

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你可能不知道湘军，但是你却不能不知道太平天国。你可能不知道传山遗书，但是你却不能不知道曾国藩家书。曾国藩，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又最富争议、最显赫又最危险的矛盾人物。是什么让一个出身贫寒的学子在历史上留下了如此大的影响？而在他不做圣贤变为禽兽的背后，到底又有怎样的精神和灵魂？全新专题《曾国藩》，听政界传奇，悟处世智慧。在历史中找点有意思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这个系列我们在说曾国藩。上一节我们提到了曾国藩在考试的时候他的成绩不是很好，所以呢找到了一位叫劳崇光的人给他出主意，说怎么样我才能留在京城，我才能当上一个京官。言下之意，咱们走走后门，这个主意就是想让曾国藩去走当年的主考官穆彰阿的路子。但是曾国藩一没钱，二没背景，这路子不好走，所以劳崇光呢又给他出了一个办法，说你要用你的诗文去打动穆彰阿。曾国藩就照办了，而且真的引起了穆彰阿的注意，让穆彰阿在正式的开卷评分之前来调曾国藩写的策论。看到曾国藩的策论之后，穆彰阿是越看越得劲儿，越看越觉得入心，所以决定要捧这个人。这是为什么？这一段是出现在野史之中的。为什么没有正史呢？因为正史没写，曾国藩那时候还是一个默默无名的人物。那么我们尽管是看野史，他也不是胡编乱造的。哎，我们去想这一段，我们从一个正常人的角度去想，你说曾国藩这个诗他得写成什么样，好到什么程度才能一下就打中穆彰阿的心呢？哪有啊，诗文学，文学的这个美感啊，这个审美啊，它是非常个人化的，你看好未必他就看好，你怎么就能挑中人穆彰阿的心呢？劳春光没少给他出主意。因为穆彰阿是一什么情况？他的才华一般，朝廷里边啊不喜欢他的人有的是。据说当年皇上有一次非常婉转的责问过穆彰阿，说你在位多年，你怎么没干点大事呢？那意思就是没表扬你，你行不行？你是不是个人才？穆彰阿怎么回答呢？没毛办法，只能愣挺着说自古贤臣顺时而动，不标新立异，不求一己之赫赫名望，只求君王省心，百姓安宁。这话皇上听完之后，他可能心里得劲儿，可是回头来说，穆彰阿除了回答这个还能回答啥呀？他不是不想建功立业，不是不想成为顶级的大官员，我没那能事啊。所以我们分析这曾国藩在写这个文章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奔着穆彰阿的心态写的，就写在他心坎上了。于是这才让穆彰阿有了一种一看他的文章就觉得喜欢的可能性。据说穆彰阿当场就圈定说曾国藩必须得是翰林院的庶吉士，然后排名次的时候呢给列成了第一等的第三名。当然像这种考试名单必须最终得皇上批一下，拿到皇上手边的时候，穆彰阿呢又特意在皇上面前把这个曾国藩的诗文称赞了一番。那道光帝拿过来这诗文瞅了一眼，觉得还成，穆彰阿是主考官，说你看你这么推崇，那就别给第三了，我也给你个面子吧，花一画就给画成第

第二名了。花城第二名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能够以前三甲的身份进入翰林院了。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曾国藩能够当官了，他是翰林的官员了。用今天我们常常在戏文当中，在古装戏里边看到这词儿来讲，大家一定能够非常好理解，就四个字，就是点了翰林了，京官。那么在这之后，曾国藩是怎么感谢那牢狱使的？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记载，这也是俩人的事儿，谁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呢，到后来他对穆彰阿是非常的感激的，可以说是言听计从。因为现在对于曾国藩来讲呢，老师是他在官场上最大的靠山。不指着他，指着谁呀？他对于你有知遇之恩。所以曾国藩呢，对穆彰阿是非常忠诚的。那么回头再来讲，晚清的官场非常讲究关系网，穆彰阿何尝不在意这曾国藩？他也会力捧，他也会在自己的能力之内给曾国藩机会。后来事实也确实是这样啊，在穆彰阿的帮助之下，曾国藩这个官越做越大，以至于呢，在整个的湖南老家里，对于曾国藩，那就是一个传说，那就是一个庙堂之上的人物了。尽管他还年纪不大，他还活着。为什么呢？在曾国藩之前，整个老曾家曾氏家族在湖南就不是一个特别有高地位的一个家族，在他以前500年那块没出过秀才。曾国藩是当地唯一的一个在这个年纪做到了这么高一个京官的人，瞬间传遍整个湖南，乡里乡亲只要是混这个圈子的啊，说你未来要考学，你要像曾国藩一样，你要不考这个你讲不了了。哎，你就像是今天说你是卖鱼的，你不一定知道本省的高考状元是谁，你要不读新闻的话。但是你要是这个搞这培训行业的，你要是高三的老师，你肯定知道上一年的状元是谁，就这个道理。曾国藩这名声就很快就出来了。然后呢，下面干嘛呢？我们不是去讲曾国藩一下子就飞黄腾达了，事实上这一年曾国藩不到30。而根据曾国藩自己的日记，包括他后来的家书里边透露出来，他认为自己在30岁之前活得像一泼呀，换个词儿啊，活得像一滩烂泥。怎么就活得像一滩烂泥啊？因为他人缘不好。怎么人缘不好呢？这个很简单，我们就从曾国藩的出身开始分析起来。他家什么家庭？农民。有没有钱？没钱。好不容易当上京官，最想干的事儿是啥？第一，衣锦还乡。啊，我在家乡我是传说了，我先回去，我让你们看看。第二，我得搂点钱，是吧？我千里当官为发财，我为啥？您别看曾国藩被评为千古圣人，但是曾国藩的最初也是过不了钱这一关。我苦了这么多年了，我为什么不能弄点钱？而且今天人们的这个价值观，人们的这个道德水平线和当年它是不一样的。当时是什么情况呢？一旦你曾国藩成了官之后，你拿这个钱是正当的一个事情，只不过呢，他看你拿的狠不狠吧。这个钱怎么拿？当然不是拿国家的钱，当然不是贪污，这个钱是要去借的。逻辑很好玩，你当官了，你上哪儿借钱呢？哎，我先跟您算笔账，算完之后您就知道这个钱是不借不行的。那简单说，衣食住行，你是一个乡下人的标准。但是你现在是京官了，你是国家公务员了，而且你是干部了，你还能是这个标准了吗？绝对不行。但是钱哪来呀？工资？没那说。清朝的时候为啥有那么多的腐败啊？就是那个公务员的工资特别的低，低薪还得干活，就是又想马儿跑又不给马吃草，那你说马能饿死吗？手边的权力干嘛使的呀？对吧？这是养成腐败的一个制度的原因。但是曾国藩那时候呢，他是翰林的，没啥实权，他这个钱就只能靠借，他就不能靠贪污。
而且说实话，当时呢，他这个心里边啊，他也过不了这贪污这一关啊。我还是一个读书人，我刚进单位我就开始贪，他也过不去。那借，他跟谁借？认识谁跟谁借？不认识的他也得借，因为他好还。我是京官，就像今天公务员办信用卡比你普通的刚毕业的大学生办信用卡容易得多，额度高得多，明白了吧？再加上呢，曾国藩回到家里的时候，那些家乡的人们都会主动往他身上送钱。我们来看看这是为什么。曾国藩是个新科进士，翰林公啊，不到30啊，前途不可限量。朋友们想一想，假如今天你们家亲戚20多岁大学刚刚毕业，考到中央去当公务员了，你会不会觉得这家伙绝对是一个潜力股，对吧？过去哪怕你再不喜欢他，你们再没有交流，当你想到这个人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将来有可能又能用上的地方。那么当他找你张嘴说借点钱，这个钱你还能够承受的时候，你会拒绝他吗？估计不能。过去更是这样，曾国藩变成潜力股了，哎，那大伙儿心里就算盘算一笔账，从京城到地方都会给他未来做好一个小算盘，说他混得好，混成什么大学士，这也是有可能的，混得再不济也是个知县，知县可就是父母官了，那个钱就不能少搂了，我现在借他点儿，那将来我这成倍的返还，万一将来我有点啥事我犯在他手里，或者我需要求他帮忙的话，那不是好说话吗？所以还没等曾国藩回家呢，这捷报传到家乡，就有人往他家送钱去了。据说曾国藩点翰林之前啊，曾老爷子也就是他那个祖父他爷爷一直就想巴结点官场上的人，是因为后来实在没巴结上，说这才逼着自己的儿子和孙子认真读书的。但是呢，等到点翰林之后，当时他们家那块的县令马上坐着八抬大轿跑到老曾家来拜访来，而且和曾国藩称兄道弟。曾国藩的爸爸原来被称作什么老曾头，现在叫老太爷。在曾国藩的家书里呢，特意记载过这么一事儿，说他当年有一个家族里边的远房的叔叔，就是一普通农民，很穷的，他去接官去，这地方官呢就问手下说这老头谁啊，手下就说了是曾某大人令叔，也就是曾国藩的叔叔。结果地方官父母官马上改称呼，不叫老头了，叫叔老大人，给这叔叔乐的呀，啥时候受过这待遇啊？知县管我叫老大人，这都不可想象的事儿啊！说这事儿让他叔乐一辈子，一直到死都记着这事儿。这是曾国藩在日记里边亲手写的内容，一点都不假。我们今天看那个范俊中举，觉得那故事写的特别的夸张，可其实当年的现实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这是我们从民间风土人情的角度上来说，其实从国家制度的层面呢，也允许甚至说鼓励这么干。为什么呀？国家给的工资少啊，你要是再不让他在民间借点钱，你说一京官在京城他怎么生活呀？所以一般的情况之下呢，新科进士都会回家玩一年啊，就是放松一年，主要呢一个是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二一个呢休息休息啊，寒窗苦读十多年，考试就考了多少年，你应该放松放松了，从今天开始你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请好好对待你自己。第三就是给他们到处借钱的机会嘛。我这么讲啊，您可千万别觉得我在诋毁曾国藩。其实在整个大清朝，考上了进士之后，因为没钱进京，没法在京城生活下去，就没去当这个官的人大有人在。晚清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他在中进士之后是钦点的刑部主事，但是因为家里边太穷了，没有办法支撑
进京当京官的花

阿修，所以他就不想去了。后来呢，是他叔叔每年给他拿200两银子，这才勉强的在京里边当了10年的京官。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曾国藩他必须得借钱，不借钱他就活不了。不是说你曾国藩我要不要脸，我要不要面子的事儿。于是国家支持，道德上允许，底下人愿意响应，曾国藩借钱这个事儿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当时曾国藩没少去借钱，但是这个事儿呢，在当年不能够叫借，这个叫拜客。哎，就是我考上了，我来看看您，认不认识的都得去看看。但这时候曾国藩就已经有派头了啊！原来是什么人？穷学生，穷书生，哎，上北京的那钱都得借。现在我还没挣着钱呢，我就得有派了。专门做了一个8人抬着的轿子，有个仆人跟那块儿走，他呢晃晃悠悠的，哎，在乡下来回走来走去。这个概念就像是今天你到农村去开一辆奔驰 S600， 然后再有8个人在旁边跑着，或者在后面呢给你备2个车，里边有8个司机，每个人开一段，然后你在车顶上站着，你在车顶上坐着也不合适啊，反正就是很引人注目。结果曾国藩把当地据说所有的亲戚拜了一遍啊，然后把这个所有的曾氏的宗祠、曾氏的各支儿全都拜了一遍，美其名曰通知喜讯。那你说他上谁家去，谁家能让他摆走啊？除此之外呢，他还拜了当地所有的地方官。哎，地方官呢也顺手给2钱。这个地方官说实话也不会觉得烦，因为在官场讲究的是一个关系网。今天你与他钱了，保不齐有一天他就能把这事还回来。啊，谁知道太阳照在谁的脑袋上啊，这是不好说的。但是曾国藩做的最过分的一件事是什么呢？他拜了44家乡乡的店铺，就是亲戚、远亲，一个姓的，500年前是一家的，还有官儿，都借完一圈之后，他把所有的商户又借了一遍，这就很过分了。你认不认识人家呀？人家姓不姓曾啊？未来能不能求着你啊？哥根本就不管，到那儿去，哎，我在下曾国藩啊，今儿起混的北京翰林了，呵呵，您看您是不是多少，来点啊。当然人曾国藩不会这么说，不过就这意思。那有人讲了，太臭不要，是吧，呵呵。可是呢，哎，当年就这样。但是也有不乐意给钱的。不乐意给钱的怎么办呢？今天讲那不给不给呗，你去借钱。可是当年曾国藩还跟人不乐意了。说有几回呢，曾国藩上人家那儿去借钱啊，就是拜客吧，啊，对方也很热情，哎，又说你看你是新进的什么什么进士，那好，你给我们写个对联吧，你给我们扫扫墓去吧，哎，整体一趟下来，到临走了，啥也没有。曾国藩说你玩我呢，我上你这儿来真就做客来了，别人都拿2钱，你不给。那说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大人呢，我们现在没钱，要不然我给你开个白条吧，等过了多长多长时间，我高低给你发个红包。曾国藩觉得这是骂人，所以呢，给那帮人一通训斥，啊，训斥之后呢，他就回家了。回家挨了训斥的这些人害怕了，说就怕曾国藩是一个做糖不甜做醋酸的人，特意找人说和，又给曾国藩送上来的钱又赔礼道歉，这事儿才了了。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上再一看，当年的这种礼，当年的这种关系网的编织，哪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好，那我们说曾国藩在家待了小一年啊，走了街坊四邻的这一圈，一共借来多少钱呢？借来了1489两银子。要搁当年嘉庆道光时期的这个消费水平来看的话，曾国藩这些钱能够买50亩良田或者4万斤猪肉。得吃到死。

但是你这个钱拿到今天来讲，它得怎么算呢？一般来讲，人们算这个古代的钱和现在的钱，都是用大米来做等价衡量的。粗略的算一下啊，因为没办法细算，这个各时各期的这个大米的价格不同，包括今天我们去超市买的大米的价也不太一样。但是大概其那意思呢，当年的一两白银相当于今天的180块钱人民币左右，所以拿这个一换算，曾国藩在乡下借的这些钱，借了1489两银子，合到今天是268020块钱欠款啊。东北话讲拉的饥荒，但其实这个就等于说是赞助费用了啊。您走马上任，这是我们给您润脚的钱，这钱哥今天就是说你还没等上任呢，你就先贪污了，受贿，不叫贪污，这叫受贿，而且是主动要求给。你讲曾国藩是个圣人，拿今天的价值观衡量肯定不是，但是在当年人曾国藩这么干没毛病。紧接着曾国藩在家里边待的时间够了，我该进京走马上任了。那么这个是不是说像过去一样，说我是个穷学生，我带着钱，我带着什么，我尿不翘的就走了呢？不行，你在家你都拜了，你上京城的这一趟路上，你是不是还得拜拜客呀？这回曾国藩是大张旗鼓的走啊，当然不光是他，所有人都这样。他甚至可能还会绕道，所经之处呢，就像唐僧取经一样，必须要拜一下当地的父母官。当然曾国藩交换的不是什么通关文牒，他交换的是特产，放的名帖，我是谁谁谁，我打哪里来，然后我要进京了，路过贵宝地，想和您交个朋友，就跟当地的父母官，哎，就这么来。然后他给父母官拿点东西，父母官给他弄点钱，然后走到这些异地他乡的时候呢，他还去问说有没有我们湖南的商户啊，湖南商户要是有的话我去拜访拜访。说是拜访啥意思，不就是要点钱吗，是吧，赶上要有一个湖南商会，那曾国藩妥了，这钱拿得多。所以根据地方上的文献来算，有学者曾经统计过，曾国藩这一趟来来回回的，他筹到的这个银子搁今天来讲也得有36万，还没当官呢，36万到手了啊。这是当年曾国藩干的事儿。为啥这么干？非常简单，穷，没钱，我不这么干我活不下去，我先得活下去，我未来才能够讲我怎么能够做好官，我怎么能够为国努力尽忠。当然后来曾国藩醒悟了，他已经不差钱了的时候，再去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干得过分了。但那个时候他已经不差钱了，他当然觉得自己过分了。你搁之前，那曾国藩是不会有这种想法的，他还是个年轻人。我记得原来看《拯救大兵瑞恩》的时候就讲到，说某小伙子28岁就在战场上牺牲了，然后他的父亲就哭，说他还是个孩子。曾国藩那时候何尝不是一个孩子呢？说到这儿，我们就得讲曾国藩正式的进京，开始当官，翰林。那么是不是他到了京城之后，有了老师木杖阿的提携就一帆风顺了呢？也不是，不仅在官场混得不如意，就连他的经济状况也不好。哎，有朋友讲了，不是弄了30多万吗？怎么在京城还是过得不好啊？朋友们有资料为证啊，曾国藩在京城最开始过的日子还不如他在乡下的生活质量高呢。你别看他住个大房子，你别看他有仆人，那家穷的，那家天天吃那个东西，对外面参加酒席是酒席的，一回来跟家里边吃的超级简单。所以曾国藩在家书里边呢，甚至曾经写过这样的话，我说我在这儿活的何意思啊，我不如回家种地去了呢。这是怎么搞的呀？京官翰林，而且还是新科的，老师就是木杖阿，曾国藩混得也太烂了。除此之外呢，曾国藩这时候还有一大堆臭毛病，什么出去喝酒啊，参加各式宴会，然后跑朋友那玩，一宿一宿不回家啊，虽然没有什么泡夜店

0: 啊，什么什么男女之事这事儿不是没有啊。当然咱们不能就是把这眼光就瞄在人曾国藩的腰带以下的事儿。但是年少轻狂的事情曾国藩也真是干过。当时他的经济状况我们不谈，他的工作状况我们不提，就说他这自由度，那就是一匹脱了缰的野驴啊，撒了欢的玩儿啊。这个我们是能够想象得到的。那么如果一直持续下去的话，曾国藩这一生也就废了。曾国藩可能也就和众多千百年来外地到京城做官的那些乡村里走出去的人一样，就这么淹在历史的大潮之中了。但是曾国藩变了。是什么让曾国藩改变的呢？是什么让曾国藩没有放弃自己的呢？是历史给了他机会，还是他自己拼搏奋斗的结果呢？而且呢，我知道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有很多已经参加工作了。参加工作的人再去了解曾国藩，他有一个目的，就是因为这人号称是官场的传奇，连着升了 N 级，大家都想知道这家伙是怎么干的，都想学一学曾国藩的为官和处事的技巧。
1: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2: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1: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2: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1: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2: 山有诗意，
1: 金秋正当时。
2: 金
1: 色吉
2: 林，吉
1: 林
2: 国庆有
1: 约。国庆有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威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太丰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2: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1: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2: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1: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2: 山有诗意，
1: 金秋正当时。
2: 金
1: 色
2: 吉
1: 林，
2: 国庆有
1: 约。国庆有约。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5: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问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的会员朋友，下午好！这里是调频95.3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本周的主持人中华。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那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还是期待有更多的听众朋友、老会员以及新会员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参与节目。无论您是想给自己报名相亲找对象，或者是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都欢迎您在16点到17点这一段时间拨打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8581-5399。另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呢也跟大家公布一下，大家可以记录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那如果您不方便或者是不好意思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报名相亲，那您就可以通过微信先加微信，然后把证件发给我，一模一样啊，都可以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同时也祝福群里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能够顺利的早日脱单。

0: 好了，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已经打进直播间了哈，我们先接进来看看他有什么样的情况。您好。
1: 您好。
0: 哎，您好。
1: 我昨天给你打电话了。
0: 嗯，您是多少号？
1: 我是809。
0: 809号啊，好的，我已经通过了您的微信的验证，所以呢，您说，
1: 我看到微信里没验证啊，
0: 验证了呀，我再给您看一下，您不是809号吗，贺女士，
1: 啊、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啊，没有问题的，我已经给您验证了，您看看啊，您的那个微信的名我能说吗？
1: 能，
0: 您不是一个梅吗？梅花的梅吗？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我已经验证了，您这样，您打开微信，把您的证件，昨天我跟您说过的身份证的，
1: 想给你发那个。
0: 哎，那您就找吧，我们叫老幸福了，您搜。

0: 下就知道了，老幸福了。您搜一下这个微信，然后您私信给我。您记住吗？那个身份证的证件照片以及户口本可以证明婚姻状况的那一页，哎，再有个照片。
1: 身份证后边用到吗？
0: 不用不用，就正面就可以。嗯，
1: 好了，
0: 好的，何女士，那我就等待您的证件发过来啊。哎，好嘞，拜拜。
1: 老幸福了，你们。
0: 对，您就搜老幸福了，哎，就到就是我们，哎，好的，拜拜。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

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中华。今天的马上就播呢，依旧会和大家继续的分享我们四位老会员的个人信息。今天有一位女士和三位男士。好，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会员的信息，618号朱女士。朱女士今年76岁，属虎，身高158，体重120斤，现在呢已经退休了，每个月有4000元左右的退休金，有双保，居住在长春市。她的婚姻状况是丧偶，然后平时喜欢唱歌，身体状况很好，三个子女现在都已经成家了，没有负担，然后她想找一位有责任心、性格开朗、互相包容的男士为伴，就只有这三个条件：有责任心、性格开朗、互相包容。

去。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二位会员信息，622号梁先生，他今年是63岁，属兔，身高175，体重120斤，现在呢他还在在职，哎，每个月的收入是3000多，有双宝，在长春居住，婚姻状况是离异。然后呢爱好非常广泛哈，梁先生自己说自己爱好非常广泛，然后身体很健康，名下有房子，孩子现在已经独立了，一天呢会抽半包烟，但是不喝酒。慢慢的累积，感觉两人的世界就能够贴近一点。梁先生想寻找一位性格温柔善良的女士为伴啊，要求对方要有眼缘，年龄相仿，然后收入上是没有要求的，最好是长春市的。这是622号梁先生的个人信息。刚才呢618号朱女士呢，她有个电话是需要公开的哈，大家还记得吗？朱女士76，属虎，158，120斤，然后呢她是3个子女都成家了，没有负担，想找一个有责任心、性格开朗、互相包容的男士为伴。朱女士有一部电话需要公开，158-4301-9644，158-4301-9644，158-4301-9644。好，接下来是今天第三位会员的信息，623号郭先生，郭先生今年66。

6岁，属鼠，身高175，体重135斤，现在是在家务农，每年有2万多的收入，有医保。他是居住在长春的乐山，婚姻状况是丧偶。郭先生呢，之前得过脑梗，那目前呢已经康复了，没有问题。他的个人情况，现在是一个人生活，名下有房子，本人是不抽烟不喝酒。郭先生想寻找一位年龄相仿的女士为伴，最好是农村的，女士有轻微的残疾，他也是能够接受的。这是623号郭先生的个人信息，他也有一部电话要求公开，136-6443-7193，136-6443-7193，136-6443-7193。

为大家介绍今天的第四位会员的信息，626号王先生。王先生今年62岁，属龙，身高176，体重140斤，现在已经退休了。每个月的养老金有3600元，有双保。那他呢，现在是在长春居住，但是老家是白山的。王先生婚姻状况是离异，身体很健康，现在是一个人生活，租房子住，孩子和妈妈一起生活，他本人不抽烟不喝酒。王先生想寻找一位年龄相仿的女士为伴，城乡不限，无不良嗜好，有眼缘也可以去女方家生活，最好是在白山或者是长春周边的，能过二人世界，能来男方家更好。这是626号王先生的个人信息，他也有部电话要求公开，13214307092，13214307092，13214307092。

0: 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迎进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是丁女士吗？
1: 哎，对，我是丁女士，我刚办完事回来，还赶上吗？
0: 来得及啊。那崔先生没有给您打电话是吗？
1: 哦，没有，
0: 没有哈。那您今天还是方便接电话的，是不是？
1: 现在方便了，我刚办完事回来。
0: 现在方便，那我稍后我得跟那个崔先生联系一下，看他是这个节目上方便不，然后给你们分别打电话，就是五点之前可以吗？
1: 可以，可以的。
0: 可以哈，那稍后等一下那个崔先生啊。好嘞，我一会儿跟您联系啊。好嘞，丁女士。
1: 好的，好的，
0: 好嘞，拜拜，一会儿见。

0: 既然都说到这儿了哈，我们的丁女士电话已经打进来了。情况是这样的，听了昨天节目的听众朋友呢都知道哈，这个782号的丁女士呢是想和那个555号的崔先生联系一下，崔先生也回复了，是可以了解一下的。我现在呢就是想让他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进行一个对对碰，但之前他们的时间没有固定好。那么现在呢，丁女士说时间可以了，那我稍后再联系一下崔先生。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一会儿歌曲过后哈，咱们就开始对对碰。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哎，您好
1: 啊，我想问一下，你这个是个征婚热线呢？
0: 对呀，老幸福了。
1: 啥条件呢？
0: 不需要什么条件，只需要您发给我您的身份证的照片、户口本能够证明婚姻状况的那一页，以及您的一张照片就可以了，就可以报名参加了。
1: 啊，
0: 嗯，您是经常听我们的节目吗？还是第一次收听啊？
1: 我头一次听。
0: 我们这个频率呢叫吉林经济广播，我们这档节目呢叫老幸福了，我们是一档公益的，专门给大家征婚找对象的一档节目。
1: 啊，
0: 嗯，那如果您方便的话呢，您可以先加我一个微信，是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啊，您就把您的证件发给我，证件发给我之后，那您就成为我们的正式会员了。嗯，然后我就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安排播出您的信息，因为我们现在一共有809位会员。嗯，您如果要是没有问题的话呢，我现在先把您的信息记录一下，然后稍后您加我的微信，把证件发给我，证件经过节目组审核之后，那就可以播发您的信息了。我们是全省直播的节目。
1: 嗯，
0: 也就是说成功率会高一点。
1: 嗯。那你问我，我说呀。
0: 啊，好的呀，可以呀，那我就记录一下您的信息啊，然后稍后您加我微信，一会儿微信号我一会儿再告诉您，好吧？
1: 啊，行。
0: 好的，您贵姓？
1: 我姓玉。
0: 玉哪个玉呀？
1: 有字旁个耳朵。
0: 啊，忧郁的郁，郁郁葱葱的郁。
1: 啊，
0: 玉女士，好的。然后您今年年龄和属相？
1: 那我说吧，完了节省时间。
0: 没关系啊，您
1: 完了我要说的那个啥的地方，你给我
0: 这样我问吧，因为我问的话，我可以一个一个挨着一个的，我就记录下来了。要您说的话，我还得跳着来，好吧？
1: 行
0: 啊，您今年年龄和您的属相
1: 啊？我属兔，63岁，
0: 属兔的，然后63。好，接下来您的身高体重？
1: 我是1米6，体重88斤。
0: 哎呦，好瘦啊您，88斤。 嗯，好，那您现在是已经退休了吗？
1: 我年轻的时候是打工来着，完了现在不打了。
0: 现在就是在家呢，已经退休了哈。那您有没有双保？
1: 我没有。
0: 就是那个医保、社保都没有是吗？农合、新农合都没有是吗？
1: 啊，
0: 嗯，那
1: 我就是年轻的时候打工，完了现在不打了。
0: 那您现在有收入吗？
1: 我就是年轻时候。
0: 您就是有积蓄是吗？这意思？
1: 啊，对对，
0: 就是没有收入是吧？
1: 啊，对。
0: 好的，然后您居住在哪个城市？长春市吗？
1: 长春市。
0: 嗯，长春市内。
1: 啊。
0: 嗯，好的。然后您的婚姻状况？
1: 我是离异。
0: 离异哈，您电话公开吗？要是不公开的话，不要说，一会儿微信发给我就行。
1: 啊，可以公开，
0: 可以公开，是这样的啊。公开的话呢，就是我们全省的听众朋友都可以听得到的，会有很多的陌生人要给您打电话，您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隐私
1: 啊，
0: 还有人身和财产安全，一定要甄别一下真假信息，好不好？哎，对，公开之后呢，不光是我们的会员会打电话，有可能是非会员，我们不认识的其他的听众也会打电话的。您确认公开是吧？
1: 啊，
0: 嗯，好的，那您说一下您的电话吧。
1: 你再接着往下问。
0: 啊，那您暂时不公开是不是？
1: 啊，那你不是没问完吗？
0: 对，对呀、啊，你要是公开电话，我现在要问到电话了呀。
1: 啊，那行，那你不是我想找什么样的，你不没问吗？
0: 我按顺序来，别着急，玉女士，您别着急，您确认公开电话不？咱俩先确认这个事儿。
1: 啊，公开。
0: 公开，那您就说电话。
1: 130130。4137。
0: 4137。
1: 2296。
0: 2296，好的，那您平时、
1: 就是晚上7点以后打电话、
0: 啊，7点以后哈，好的，
1: 啊，
0: 没问题。然后您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
1: 我热爱艺术。
0: 比如说呢，您是这个乐器演奏啊，还是唱歌跳舞啊？
1: 唱歌跳舞，喜欢古典，听古典音乐。
0: 啊，古典音乐，好的，然后您身体怎么样？
1: 我身体挺健康。
0: 健康好，良好。嗯，好的。现在说一下您的个人情况吧。您现在是一个人生活吗？
1: 我现在一个人生活，我没有房子。
0: 那您是租房子住的吗？
1: 我是住在亲戚家的房子，所以我需要找一个那个有房子的男人。
0: 啊，住在亲戚家。好的，那择偶标准咱等一下，先说您，您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您自己的，您的这个信息越多的话呢，那我们的成功率就越高，大家聊对您的了解就会越深入嘛，是不是？您现在自己一个人生活，然后住在亲戚家，没有房子。
1: 我希望找一个那个。
0: 您自己的情况不说了是吗？现在说择偶标准了是不是？
1: 我希望找一个就是善解人意，
0: 有房是必须有房的是吧？
1: 收入4000左右吧。
0: 收入4000左右。
1: 啊，对。
0: 好的。
1: 城市的，最好是城市的。
0: 城市的。那城市对于地区限制吗？
1: 最好是长春市的。
0: 最好长春市。
1: 要是外地的，可以在长春，也能买房也可以。
0: 最好是长春市的。好的。
1: 完了，我希望这个人吧，就是说的不嫌贫爱富，
0: 不嫌贫爱富，
1: 讲究卫生，
0: 富，然后
1: 讲究卫生，
0: 讲究卫生，
1: 身体健康，
0: 就是干得爱干净，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对，
0: 爱干净，
1: 完了
0: 啊，
1: 并且呢，有健康的三观，
0: 身体健康，三观正，
1: 啊，对对对，
0: 三观要正哈。
1: 对，
0: 然后还有对男方还有什么要求？
1: 就是这个人有正能量的人，
0: 有正能量，
1: 有爱心，
0: 有正能量，然后有爱心，还有吗？
1: 对对，
0: 您看看还有补充没啊？我跟您说一下，您说要求必须有房，然后收入在4000元左右，最好是长春市的。如果是外地的，在长春买房子也可以。然后呢，是不嫌贫爱富，然后本人爱干净，身体要健康，三观要正，有正能量，有爱心。
1: 做事情知行合一，不是那种满嘴跑火车、胡说八道。
0: 好了，那您
1: 花心大萝卜那种
0: 啊？那您这个，您刚才所有说的这些都在三观正里面呢，都包括了。
1: 那有的人他不懂
0: 啊，有的人我给您加上不花心。好吧，其他的就其他的就可以了，这样可以了。那您还有什么其他要补充的没有？
1: 别的好像就没有了，
0: 没有了，没有了。那您记我一个电话号。
1: 最好那个人吧。最好那个人，就是有文化，
0: 有文化有素质，
1: 修为好一点。
0: 好的，有文化有素质。
1: 对待就是他在在找就是新的一段感情的时候，对这新的一段感情，最好是负责任。
0: 玉女士，这样吧，因为这个事儿吧，就是您不管您条条框框规定的有多好、多标准、多高，那您找到的时候都得互相交流一下，得看一看才知道。因为这个有文化、有素养啊，您不见面、不说话、不聊天，是真看不出来。您要光看样子的话，是看不出来的。比如说有爱心、不花心，这个也看不出来。您得交流之后、交往之后，您才知道他到底是有爱心呢，还是没有爱心呢？有没有正能量啊，这个都得是交流之后，您知道吗？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三观正的，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这个是有正能量的，是不是？我把您的具体需求给您记上了，登记上了就可以了。然后后续的时候呢，咱那个有对对碰的哈，有想联系您的，然后咱后续再进一步的再了解，不着急。下一步咱不着急，咱先把第一步整利索了哈。那您进一步我们的这个，
1: 我还说一句，就是要求男方1.7米以上
0: 啊，170以上。好的。
1: 就是说的不是特别胖的人，就是不胖不瘦的那种。
0: 好的，您这个要求好具体啊。
1: 长得好一点。
0: 哎呀，长得还得好一点，还得有颜，还得有值，是不是？还得有才，还得有钱。好的，玉女士，咱们别把那个标准拉得太高了，因为这样的男生不好找，咱们慢慢来，是吧？你要是每一个标准都是最高值的话，那就找的几率就小。你这有上有下，是不是？大差不差的，是不是？好的，那您记一步我们的微信，然后你加我微信，然后把您的身份证、户口本的那个婚姻，
1: 你叫什么？你姓什么？你叫什么我都不知道，你主持人叫什么？
0: 我叫中华，中国的中，中华的华。我们这档节目叫老幸福了。
1: 这
0: 回记住啦。
1: 啊啊！
0: 好的，那您这样加我的微信，记一个号码。
1: 嗯。啊。
0: 现在能记吗？166。166-4359-6968。
1: 啊，
0: 我再重复一遍啊，您看着就行。166-4359-6968。
1: 啊，
0: 好嘞，您加微信的时候告诉我一声您是玉女士就可以了哈，然后把证件发过来，我们节目组审核之后呢，您就可以成为我们的会员了，就可以播发您的信息了。
1: 我是多少号啊？
0: 您是810号。
1: 啊，谢谢，
0: 记住了啊，
1: 谢谢你啊，
0: 810，记住了啊。好的，没问题，
1: 谢谢，
0: 加我微信吧。
1: 谢谢，
0: 别客气，别客气，应该的啊。好嘞，拜拜。

咱们稍事休息一下哈，给大家放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然后呢趁这段时间我整理一下信息，我们稍后见。

0: 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1: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0: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1: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0: 山有诗意，
1: 金秋正当时。
0: 金
1: 色
0: 吉林，
1: 吉林
0: 国庆有
1: 约。国庆有约。
2: 咱妈又出去锻炼了。
3: 你没跟妈说呀？以后不能再捡瓶子了，那邻居知道了以为咱们不孝顺老人呢。
2: 我说过好几次了，他每次都说去锻炼，我有什么办法？
4: 奶奶骗人，奶奶又去捡瓶子了。同学们要是知道奶奶捡瓶子，一定会笑话我的。我再也不理奶奶了。
5: 乖孙子，你上次相中的那款滑板车，奶奶给你买回来了。
4: 太好了，我好喜欢。
5: 你爸不给你买，奶奶给你买啊。
4: 奶奶，你对我太好了。
2: 妈，你哪来的钱呢？
5: 你放心，我呀不偷不抢，这钱是我捡瓶子一分一分攒下来的，这样就可以满足我孙子的愿望了。
2: 妈，
4: 奶奶。
5: 有时候老人只是想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爱。
6: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7: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主持人中华。这两天大家参与节目的情绪还挺高涨的，我这个信息啊是不断的在发过来哈，一闪一闪亮晶晶的。

首先我们微信当中的197号的陈女士要问一下718号高先生的信息哈，说高先生给她打电话了。没问题的，陈女士，718号高先生是我们的会员，情况属实，您可以联系。然后呢，咱们恭喜一下809号的贺女士啊，她已经报名成功了，她的证件已经发给我，经过我们节目组的审核，没有问题。那么稍后时间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的新新会员809号贺女士的个人信息。常常想我说的话是809号贺女士，今年73岁，属蛇，身高165，体重150斤，现在已经退休了，每个月的养老金有3500元。本人有双宝，他呢是居住在吉林市，婚姻状况是丧偶。平时呢，这个贺女士特别爱做美食哈，而且她的身体非常好。个人情况是自己一个人生活，房子呢是儿子名下的，他本人是没有的。然后他本人是一个2级厨师，没有不良嗜好。贺女士想找一个年龄相仿的男士为伴，月收入呢要在5000元左右，最好有房子，要求对方人品好，身体好，少烟，偶尔喝酒，她是可以接受的。而且要求男方要有文化，有素养，最好是吉林市的，农村的她不找。这是我们的新会员809号贺女士的个人信息，她的电话也要求公开。156-4358-9276，156-4358-9276，156-4358-9276。然后809号贺女士的个人的信息呢，我们已经在今天的节目组的微信的朋友圈已经发了哈，稍后的时间呢，我再把您的这个信息发到我们的男会员的群里。好，我们继续回复大家哈。我们806号的张女士是在昨天节目当中想联系556号关先生，然后关先生昨天回复了一下，说他的工资没有达到这个对方女士的要求，但是呢，这个张女士说没关系，他们可以联系。所以现在我等待关先生的回复哈，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在节目上进行。

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试着联系一下782号的丁女士和555号的崔先生哈，他们都回复了，可以互相了解一下。然后昨天节目当中的211号姚先生以及52号的徐女士，两个人联系的还挺好的，还挺有共同语言的哈。然后我们对对碰也是在节目当中就成功了，所以二位的信息暂时下架。然后我们微信当中704号的郭女士哈，是改了一下信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再给她重新的播发一下，是704号郭女士。郭女士今年68岁，属狗，身高166，体重120斤，现在已经退休了，每个月的养老金有2400元，本人有双保，她居住的城市呢是在通化市，个人的婚姻状况是离异，身体状况很好，然后一个女儿现在已经成家了，她没有任何的负担，本人名下是有房子的，爱干净，而且呢会做饭。她呢现在是想找一位要求身高呢在170左右，然后有双保，每个月呢收入要在3500到4000元之间，这是她今天更改的信息哈，3500元到4000元之间，男方要有房子，而且身体要健康，不抽烟不喝酒的，同样呢要和她一样是没有任何经济负担的，然后能过二人世界的男士。

好了，我们556号的关先生也回复信息了，说可以联系张女士哈。稍后哈，看节目时间允许的话呢，我们也进行一个对对碰，因为马上我们要接下来要联系的是我们的丁女士和崔先生哈，两个人要进行一下对对碰，我们稍等一下，有请我们的导播王琛啊给我们打一下电话。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你们是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优质嘉宾。你和中意的他也许相隔千八百里，但是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们近在咫尺。在老幸福了节目，你们可以充分交流，表达观点，让幸福音浪充满整片天空。幸福对对碰。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幸福了。我们接下来呢是要进行一个节目上的对对碰哈，要联系的是782号的丁女士和555号的崔先生。好的，我们再稍等一下哈，差一位会员的这个电话还没有接进来。

好了，现在两位的电话已经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哈，我们来迎进。哎呦，这是哪位掉线了呀？我们看一下是哪位掉线了。喂，都掉线了吗？哎，您好，您好，在线上吗？

0: 好的，我们群里呢继续在接收我们会员朋友的信息哈。403号的于女士呢，想更换一下自己的这照片，然后再改一下自己的择偶信息哈。别着急，在今天下节目之后呢，我会给您改信息，然后更换照片。
1: 你的世界是一座城堡，在大头贴画满信号。
0: 好嘞，这回真是的接进来了吧，真是好事多磨哈。二位好。
2: 哎，你好。
0: 哎，丁女士和崔先生。哎，您好。哎，听得见吗？能听得见对方的声音吗？
2: 听
0: 得见哈。那你们在线上有没有什么想互换的这个信息，想了解对方的一些事情，有没有？
2: 我就想问问那个崔先生文化程度是什么，还有什么工作的。
0: 好的，那个崔先生，您能听见这个丁女士的这个说话吗？
3: 听不见。
0: 听不见呢？那好吧，那您听我转述哈，想知道一下，丁女士想知道一下您的文化程度。
3: 高中。
0: 读到高中，然后呢，还有就是您现在目前的这个工作是吗？自由职业。
3: 开出租车。
0: 您现在是开出租车呢。
3: 对，
0: 有一点，二位都是外地的，这个崔先生是白城的，然后我们的丁女士呢是四平的，这一点没问题吧？
3: 没问题，
2: 这倒没问题。
0: 那丁女士，您看看，您还想了解他哪一方面的？
2: 别的就没有了，身体状况没有大的重大疾病就行。
0: 没有，身体崔先生这个身体健康着呢。那行，那这样，那我就把二位的这个微信互推一下，然后大家就可以私下联系了，好不好？
2: 好的，
0: 暂时把二位的这个信息先暂时下架。好，那恭喜二位啊，希望你们有一个好的结果，我们期待着。好嘞，拜拜。是一个好消息，又一个好消息。昨天对对碰就已经成功了，今天对对碰又成功一个哈！真的希望有更多的我们的会员朋友都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找到您如意的另一半哈，称心的另一半。再一次的感谢大家的收听以及参与，今天的老幸福了就到这里。我是中华，本期节目出神李恒，副审七奇，终审石晓，我们再。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
1: 吉林国庆有
0: 约。国庆有约。
2: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3: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4: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5: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6: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3: 我歌唱，
2: 我跑步，
4: 我摄影，
5: 我学习，
6: 我公益。
0: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7: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2: 当你老了，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3: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4: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5: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6: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3: 我歌唱，
2: 我跑步，
4: 我摄影，
5: 我学习，
6: 我公益。
0: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7: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8: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8: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8: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8: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师傅，这太难了。
1: 学戏要有耐心，不能碰到一点困难就要放弃。俊州，你给他做下示范。
2: 小时候学戏是为了活下来，现在唱戏是为了实现心里的梦想。王团长，我们能把乐调唱到大舞台上去吗？
3: 怎么不能啊，我唱了一辈子戏，知道这个行业的艰难，保护传承湖北乐调，没人没钱没决心都不行，但不管再难，我都要坚持下去，让剧团活下来出精品。哎，老燕呐、
4: 哎，
3: 演出的事儿安排好了没？
4: 正在安排呢。潘老师，李老师，咱们一起把穿帮带的任务完成好，这帮孩子啊，以后会有大出息的。
5: 剧团就是我们的家，一家人就要在一起，开开心心，团团圆圆，才能把湖北乐调唱到全国，唱响全世界。
6: 欢迎收听广播剧《追光人》上集。

0: 我是一名戏曲演员，在剧团工作了近40年。我工作的剧团曾被原文化部授予板车剧团的荣誉称号，但从90年代末以后，剧团在巨大的市场变革之下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2010年，我们团获批成为湖北粤调先人花鼓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从此后，剧团在老团长的带领下克服了重重困难，朝着新的发展方向努力迈进。湖北粤调是鄂西北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也称大粤调、湘河粤调，流传在襄阳地区已有400多年，树高百丈，根深千尺。湖北粤调几百年来不仅融入了襄阳文化的根脉，也将成为我们剧团生存发展的根。
1: 郑州哥，我同学给我发消息了，他说他和他男朋友要去外地打工了，你要不要看一下？
2: 我不看。
1: 我同学说那边工资比较高。郑州哥，你有没有想过离开这儿？咱们这儿的工资太……
2: 佩佩，你知道的，我是个孤儿，没有家，是老团长他们把我招来，全心全意地培养我唱粤调，还待我像一家人一样，所以于情于理我都不能走，也不该走。再说我也想唱出点名堂来。
1: 嗯，我懂，我陪你。

哎，周部长啊，哦，哎，这年轻演员待遇的事儿，我还得来求您呐。是是是是，我知道难度很大，领导们也很为难，但不招年轻人，咱们剧团就没办法生存呐。剧团没有了，咱们是不是也少了一个重要的宣传窗口吗？啊，哦，好，好，好，好，您先忙，晚点啊。

0: 我再向您汇报。
1: 爸，我不想学这个乐调，不想学。
0: 这是办公室，叫团长。
1: 爸，你能不能听我说话？
0: 你要说啥我知道，没什么可商量的。
1: 唉，这乐调我都学一个月了，一句都没学会，你听听，我嗓子都唱哑了。
0: 哼，那是你功夫啊下得还不够深。
1: 爸，我真的不想学这个，我想出去。
0: 你想去哪儿啊？一天天的不务正业，你徐叔那么用心的教你，别给我丢人。
1: 爸，我们戏校好多同学都到大城市去了，听说能挣不少钱呢。
0: 你以为钱是那么容易挣的吗？那是要拿命拼的。再说了，你好不容易毕业了，团里又正在招年轻人搞湖北乐调的传承，你回来刚好学以致用嘛。
1: 爸，现在谁还听戏啊？你看咱团里那些人好多都出去挣钱了，就剩你和徐叔几个撑着，都快撑不下去了，现在还要重新学什么湖北乐调，还是个地方戏，谁听啊？
0: 胡说，我告诉你啊，有你爸在一天，这个团就不会散。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学乐调，再想些乱七八糟的，我打断你的腿。出去，
1: 出去就出去，法西斯。
2: 哟，车是咋了？枪枪上了？
0: 这小兔崽子没一天省心的。
2: 嗨，孩子还小嘛，咱们当年像他们这个岁数时候比他们还混。
0: 这话我不同意啊，咱们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跟着师傅们拉着板车送戏下乡，上山上到肩，下山下到边，从来没有叫过一声苦，喊过一声累，哪像他。
2: 哎，这我可得为我徒弟说两句了。小磊这孩子练功的时候是很刻苦的，这个湖北乐调跟他在学校里学的这个豫剧差别很大。咱们当时学这个湖北乐调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孩子发发牢骚很正常。
0: 就你天天为他说话惯着他。
2: 小磊可是个唱武生的好苗子，他现在可以做到两张高云里翻下来了。团里不是打算排出法子都吗？我觉得他可以担当此任，你可不能给我把他吓跑了啊。
0: 但愿他能理解你的苦心呐、啊。他呀要是有人家孙俊州一半的踏实刻苦，我就放心了。
2: 俊州不一样，那是个苦孩子，大小没爹没妈的，学戏也是为了有口饭吃。
0: 哎，不只是为了有饭吃啊，我觉得这孩子有追求，自打他来了以后，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去年送他到山东学领子功，头被勒得吃不下饭，喝水都吐，哎，都是坚持的练，我看着都心疼。我觉得将来啊，他会是一个很好的带头人。
2: 所以他学得快啊，眼看着就要挑大梁了，也算不辜负当年你为了招他进来，大冬天的千里迢迢跑到边远的山区里，半个肩膀啊被风吹的，现在都留下了后遗症。
0: 没办法，传承湖北乐调需要年轻人呐、啊。老徐啊，你不知道，我每次看到孩子们这么勤奋，再想到他们的工资待遇都还没有落实好，我这心里啊就发虚，就觉得对不住他们。
2: 我来找你就是要说这个事儿。孙俊珠之前介绍的那个青衣演员刘华玲回消息了，说愿意来，而且希望能两口子一起来。她老公是个打鼓的，两个人一起有个照应，就是想问问工资待遇什么的，还想问问团里还有没有宿舍提供。
0: 嗯，那好啊，两个人一起来干的就更安心了，而且司鼓我们这儿刚好有个空缺。哎，可以可以，太好了。他们啥时候能来上班呢？
2: 就是这个女演员呢还有三个月就要生小孩了，他们能不能生完了孩子才过来。
0: 嗯，哦，那这样吧，你跟他说可以让他爱人先过来，他呀就在家里待产，等到产假结束再过来。工资嘛，只要他爱人

0: 这个月过来，我可以从这个月开始给他俩发工资。
1: 这个不好吧？上次你只是看了他发来的一篇短信视频就确定招他，团里就有人议论了，现在还要白发好几个月的工资。
0: 哎，那段视频你不是也看过吗？多好的青衣人才，扮相、身段、唱腔、基本功，哎，这样的人才错过了，你到哪儿再给我找一个啊？
1: 那他们的工资按多少发呢？
0: 就按上次团里开会时说的，老同志工资不变，新招来的年轻人每月3000，尤其是孙进周的工资，不光要按这个数发，而且要把之前他来的这段时间也按这个数慢慢的补发差额。
1: 哎，这个钱不是说还没有批下来的吗？
0: 我今天下午啊，再去找部长、找市长，不行呢，就去找书记。这个钱就是哭，我要把它哭回来。
1: 好家伙，这些小孩子一来就比我们这干了几十年的高出一倍多，你就不怕团里有人跟你闹翻天？我可听说老院他媳妇为了这个工资方案没少跟他闹啊。
0: 闹闹也得这么干。老徐啊，你还记得2014年看孙孙那部小戏得奖时的情景吗？
1: 记得，那可是一辈子都忘不掉啊。

0: 在我宣布获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曲艺术节优秀剧目奖的有
1: 来了来了，
0: 黄
1: 会不会有我们
0: 女驸马，演出单位省戏曲艺术剧院，荆州花鼓戏赵玉珍。
2: 不是我们，
3: 怎么还没有我们？
4: 又没有我们。
2: 下一个是，下一个是。
0: 演出单位武汉楚剧院，豫剧《红灯记》，演出单位襄阳市南漳县。
5: 啊，怎么还没有我们？
2: 全是
6: 我们，
2: 也许三等奖会有我们呢。
1: 三等奖。
0: 获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曲艺术节优秀剧目三等奖的有汉剧《活捉三郎》，演出单位荆州市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
5: 还没有我们啊！
2: 下一个是，下一个是，
3: 怎么还没有我们啊？
5: 呀！
7: 哎，
5: 怎么还是没有我们？
7: 大家都不要着急，这是三等奖，欣喜一会儿啊！
2: 哎呀，这怎么评的呀？怎么连个三等奖都没有？
7: 哎呀，
8: 老徐，你别叨叨，也许下一个就是我们呢。
9: 哎，你们是哪个团的？请让一下，这边通道不能站人的，一会儿上台走那边通道。
10: 老师，我们是老河口剧团的，请问一下，二等奖里有看孙孙吗？
9: 看孙孙，好像没看到这个名字。
5: 团长，怎么没有我们？
8: 真是，
11: 三等奖没我们，二等奖也没我们，看来这次就……
7: 哎呀，大家
2: 又白来，
7: 大家别激动，别激动，再等等，再等等。
8: 20年了，第一次拍新戏啊，下一次还不知道要到啥时候呢、
2: 啊？真是、啊，哎呀！

0: 宣布获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剧艺术节优秀剧目一等奖的有豫剧《看孙孙》，演出单位襄阳老口市豫剧团。
1: 王团，老王，是看孙孙一等奖，一等奖啊！
2: 总算对得起大家了，20年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0: 历历在目啊。老徐啊，你想想，如果不是当年咱们咬紧牙关自费排了看孙孙，还获了奖，让戏迷和领导们重新看到了咱们剧团，这个团估计就散了。但现在光靠我们几个四五十岁的人，怎么能排得出新剧呢？况且咱们现在又拿下了湖北粤调保护传承牌子，这可是个机会啊，不赶快招新人出精品，那不就等于是捧着金饭碗饿死吗？我这么做就是想让孩子们安心留下来，只有剧团有饭吃活下来，大家的工资才能涨起来。
1: 哎，我懂我懂。
2: 王院长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就这意思吧。
0: 还是你懂。对了，下午我还得去一趟房管局找一下赵局长，看能不能协调几套公房出来给孩子们住。咱们团的寝室啊太老旧了，孩子们另外租房还得花钱，对他们也是负担，这都得考虑到。
1: 王团，你这是打算安排好大家就准备退休回家享清福吧？
0: 终于让你小子给看出来了，等我把这些心操完了，接下来团里的事儿就交给你和老院了，我呀就回家带孙女去了，省得你嫂子和大侄女天天埋怨我不顾家。
1: 那是他们心疼你，怕你累着。

0: 李老师，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有点不太顺畅，您看可不可以改成这样？尊了父王啊，一令箭呐、啊。
1: 李老师，我也觉得这样改一点，我会更容易往下接，不然总觉得嗓子吊得慌。
2: 你这样转弯是好唱了一些，但是跟传统的乐调这唱腔不相符啊。传统的乐调唱腔啊，它是这样的：尊了父王啊，一令箭呐、啊，
0: 老师，您看这个词儿，人物的情绪应该是愤怒，里面又有伤心和失望，所以转弯太多是不是有点减弱了这个情绪的表达？
2: 我刚说了，像你那样改的话，唱腔上就失去了传统乐调的特色了。
0: 老师，我是觉得只要有助于人物的表达，借鉴一下也不是不行，再说也就是一点儿。
1: 是啊，老师，就改一点儿。
2: 这湖北乐调可是明代秦腔传入湘河一带之后，与当地民间音乐结合形成的剧种，还融合了本地的襄阳腔。你们现在唱的每个调啊，都是经过传承人反复考证才口授亲传下来的，怎么可以随便改？你们这些孩子净瞎胡闹。
0: 老师，我理解您对传统的尊重，但时代在变，我们也得让湖北乐调适合大众的口味，才能让大家喜欢听，听得懂，是不是？
1: 是啊，是啊，老师，如果台下都可以跟着唱几句的话，那不是也是好事吗？老师，
2: 你们懂啥？这样改啊，会破坏乐调原本的风格，我们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把老本丢了。唱不好就好好练，改什么改？不改。
3: 怎么了？
4: 嘘，李老师发脾气了
3: 啊！咋回事啊？
4: 发脾气了？
3: 为什么？
5: 哟，好好的，怎么吵起来了？
0: 院团，是我想改一个调，我觉得效果可能更好。
5: 哦、
0: 李老师不同意。
1: 嗯，我觉得还行。
2: 改了那还是湖北乐调吗？那不就成了四不像了吗？
5: 我看看。李老师啊，我觉得孩子们说的也有些道理，咱们也许可以尝试着把现代戏的一些戏曲元素与传统乐调融合一下，在唱腔上做一些细节上的创新，让它更符合现代人的听觉感受，你觉得呢？
2: 你们这是在糟蹋老祖宗的东西，乐调是传统瑰宝，不是商业工具。
0: 李老师，我们不是要糟蹋它，我们是想让它活下去，而且更加被现代人接受喜欢呢。
1: 李老师，咱们试一下就试一下好不好？
5: 好了，也别着急，慢慢来，再多磨合磨合啊。我这会儿来啊，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刚接到央视一鸣惊人栏目的电话，邀请咱们湖北乐调凤仪亭小燕参加今年年底的直播演出呢。
6: 啊，真的呀？
7: 真的呀？
6: 真的呀？
5: 你们说对了，现在国家对地方稀有剧种越来越重视，几乎每年都有全国地方戏精粹展演活动，所以市里对我们剧团也越来越重视，只要大家好好努力，多排戏，出精品，将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大舞台等着你们呐！
6: 好，
7: 妈妈，我们一定好好演。
5: 金州、培培，你俩和李老师一起，把凤仪亭小燕再好好打磨打磨，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一定要打磨得精益求精。这次上央视啊，咱们湖北乐调一定要一鸣惊人。
8: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我想也许我也该转变一下观念了。
5: 这就对了，老李啊，时代在变，艺术需要创新，当然了，咱们地方戏的精华绝不能丢， 这一点还要请你一定把好关呐。
2: 嗯，好的好的。
3: 老院老院，你快出来一下，我有急事跟你说。
5: 哎，我正要去找你呢。我跟你说啊，
3: 小磊跑了。
5: 跑了？什么叫跑了？
3: 哎呀，你小声点儿，别叫里边的人听见。
5: 哎，你没拽住他呀，这他跑了。
3: 拽什么拽呀？这孩子留下一封信就不见了，我连人都没有看到啊。
5: 什么信？我看看。这还不得把王团长的高血压给气出来呀，
3: 所以他就没敢把信给他爸，倒是留给我了，这可叫我咋办呢？
5: 还能咋办？必须得说呀。走吧，咱俩一起等着挨批吧。
3: 哎，他跑了啊，我们怎么办呢？哎。

0: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虽然剧团的发展每一步都走得很不容易，但我常常跟孩子们说，如今戏曲艺术的舞台越来越大了，他们是赶上了好时代了。湖北粤照的保护与传承关键在人，只有老演员积极传帮带，年轻人心无旁骛的刻苦努力，才能将步子越迈越大，路越走越宽。
3: 欢迎收听广播剧《追光人》下集。

0: 这个兔崽子！
1: 哎呀，王团，王哥，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也许过两天小磊就回来了。
0: 你看看，你看看，他这是要回来的样子？什么要出去见识外面的世界，还要出去赚大钱，寻找更大的舞台？半瓶子水瞎逛的，他以为他多大本事啊？
2: 哎呀，这年轻人嘛，我们年轻的时候还不是啊？
0: 我们年轻的时候，谁不是踏踏实实的练功，踏踏实实的唱戏啊？
2: 现在不是时代不同了吗？
0: 你还替他狡辩？我把他交给你做徒弟，你就使劲的惯着他吧。
2: 哎，好，等他回来，我坚决对他严格要求，一天训他三遍，可以了吧？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把他叫回来。
0: 叫什么叫啊？由他去吧，看他能翻出多大的浪来。
1: 要我说呀，让他出去闯闯也好。我看他信上说有戏校的同学给他找工作，哎，就让他去试试嘛。小磊这孩子，我们从小看他长大的，人机灵，估计也吃不了什么亏，无非就是多吃点苦，体会了外面的不容易，才知道在家的好处嘛。哎，老徐，你多跟他联系联系，随时掌握他的情况，找机会就劝他回来。湖北乐调传承的招牌，还得靠他们这些年轻人呐。
2: 那必须的，那必须的，谁让咱们是他师傅呢？
0: 我还是他爸呢，这小兔崽子。
1: 好了好了，王团，消消气儿，我来报告一个好消息。我刚接到央视一鸣惊人栏目的电话，要邀请咱们的凤仪亭小燕参加今年年底的直播展演。我看了下时间，应该就是阴历小年的那一天。
2: 哎呀，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啊，王团，这下咱们跟领导争取政策那就更有把握了。
0: 太好了，我得赶紧向部里向市里领导汇报去，早点把孩子们的生活安排好，让大家安安心心的排练。哎，不光是凤仪亭小燕要加紧排练，还有几个乐调折子戏，哎，都要抓紧时间排，下半年送戏下乡的场次再增加一些，让大家多增加一些上台的经验，为明年的全国地方戏展演做准备。
1: 嗯，我刚才已经把上央视的消息跟孩子们说了，大家都兴奋得不得了，个个都摩拳擦掌的要上大舞台呢。
0: 哎，咱们不光要上大舞台，还要让每个人都有代表作，都能拿奖。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嘛。
1: 对，要让孩子

0: 都多了西去了，哪里有什么见识短呢？
1: 其实，工资方案的事儿，秀云他也不是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说到底，他唱了一辈子的主角，现在年轻人一来，自己一下子没了位置，心里头一时有点转不过弯来。
2: 哎，谁说他没了位子？咱们每个老演员现在的位置更重要了。这些孩子们多年轻呐，舞台经验、表演功底都还不足，正是需要老师带的时候。哎，你回去跟你家潘秀云老师说，团里招来的这些小姑娘啊，哎，都交给她好好带，必须给我带出成绩来。
1: 哦，哈哈哈哈，那他可有的忙了。您这招真高。
0: 嘿嘿，要不怎么说姜是老的辣呢？哎，那兄弟们呐，咱们现在练兵取营。
3: 龙飞主播说：“今天我来说，今天是腊月23，在我们北方，人们称这一天为小年。北方的腊月。”
2: 哎，大家怎么还都在这儿啊？这都几点了？老徐啊，还不放大家回去啊？
0: 王团呐，您来的正好，快喊大家下班吧，这些孩子都不愿意走啊。
2: 王团好，好，今天呢，过小年，大家都练了一天了，早点回去过节吧。今晚郡州要上一鸣惊人，大家别忘了看啊。
4: 团长，让我们再练一会儿吧。
5: 我们不累，
4: 真的不累。
5: 我们不累。
2: 天明呐，你们孩子还小，小灵儿一个人忙不过来，你早点回去看看。
5: 王团，不用看，小灵和孩子都在这儿呢。
2: 啊，这么小都带来了，在哪呢？
6: 王团，在这儿呢，小家伙睡得正香，一点都不怕吵。
2: 这么吵都能睡得着，将来啊是个搞戏曲的料，可别把孩子冻着了。小林啊，你这刚出月子没多久就来了，身体受得了吗？
6: 王团，我没事，大家都在练，我可要加紧了。
2: 那出杀狗金鸡学的怎么样了？
6: 已经差不多了，潘老师教的特别好，李老师还帮我修改了一些唱腔，又好唱又好听。
7: 这个丫头啊，悟性很好，我可省事了。
2: 嗯，好好学，过完年呢，湖北卫视的戏码头节目，我们团要选送一两件作品过去，这个你要好好的准备。
6: 好，我一定好好练。
8: 快来快来，搭把手。哎呦，这锅呀真重，小王你放这儿。
9: 潘老师，我来帮你。
10: 我来，
9: 这样好香啊，有饺子馅儿啊。
11: 太好吃了。
2: 潘老师啊，你这是？
8: 孩子们都赶紧来吃饺子，凉了就不好吃了。
2: 哟，秀云呐，你包这么多饺子？
8: 哎呦，不是我包的，是我家老太太心疼这群孩子过节还在排练，父母又不在身边，一大早啊就开始包饺子，让我端来和大家一起过个节。幸亏住得近，不然还真不好端呢。
2: 这个办法好啊，老太太想的就是周到。哎，不过光有饺子还不够，小刚来，这钱拿着，到门口去多买些卤菜小吃什么的，咱们今天晚上一起过小年儿。
12: 好嘞。
0: 哎，你不怕嫂子怪你不回家过节呀？啊，
2: 放心吧，她能理解，这一两年咱们团的变化她都看在眼里了，天天都在问我啥时候能在央视看到我们团的戏。
0: 哎，那小磊啥时候回来啊？
2: 别提他，这个臭小子每次他妈给他打电话问他啥时候回来，他都支支吾吾的，我懒得问他，随他去。
0: 哎，说不定人家孩子呀正准备给你一个惊喜呢。
2: 惊喜？他不惊吓我就不错了。哎，不说他了。秀云呐，老院今天打电话回来没？ 今晚俊州和培培

0: 要上一鸣惊人，我怕他们那边排练紧张，电话我都没敢给他打。
1: 电话倒没有，短信倒是发了一条，让我提醒大家准时收看。
2: 王团，跟您说实话吧，今天大家一直不下班，就是想一起看这个节目，一起给他们加油呢。
0: 哎呦，是老院呐！喂，老院呐，你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3: 紧张
4: 着，好紧张啊！
5: 怎么样了？紧张
4: 啊！
6: 喂，王团啊，我是老院，我们现在在后场了，有点吵。我看两个孩子有点紧张，我让他们给大家通个话，你们鼓励鼓励他们，让他们放松放松。来来来，俊州、培培、
7: 王团。剧团，其实我们不紧张。
8: 对，我们不紧张，原团比我们还紧张呢。
0: 不紧张好，不紧张好。
9: 君珠啊，上台前呢，可记住检查一下头盔、铃子，可千万别松啊。
1: 培培，你也记得检查一下戏曲头饰什么的啊。
8: 我们
7: 知道了，放心吧。培培，我们今天能不能公布一下那个？
10: 哎呀，你别呀。
6: 你俩要公布啥？我咋不知道？
1: 哎，我知道，我知道，干脆我帮你俩公布吧。我宣布，孙敬忠和杨培培在一起啦！
9: 哎呀，这俩孩子瞒得可真够深的呀！
0: 这是好事儿啊！你们俩以后啊，要向雷天明和刘华林学习，在团里啊互帮互助，共同进步。多出精品，把咱们的湖北乐调传承好，不仅要走向全国，还要唱到全世界。
2: 对，还要像我们一样，赶紧结婚，生个可爱的孩子。
11: 叫他唱湖北乐调。
10: 是呀，是呀了。是呀，是呀了。
12: 谁来了？
13: 是呀，
14: 是
13: 呀。
14: 是我。
9: 小磊
15: 呀呀，
16: 小磊哥回来了，
14: 爸，徐叔，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
9: 哎，回来好，回来好。小磊呀，快跟大家一起过小年。
1: 是啊，是啊，小磊，快来吃饺子，趁热吃。
14: 谢谢盘姨，爸，我错了，我要回来好好学湖北乐调。这段时间在外面看到了很多，徐叔和俊州哥也经常给我打电话，爸。我也想像俊州哥一样上央视，上大舞台。
0: 光说不练，假把式。
14: 我一定会好好练的，再也不到处乱跑了。
0: 做啥事儿啊，都要脚踏实地，干我们戏曲这一行更要踏踏实实，知道我们团为啥再难也要把湖北乐调保护传承的牌子拿下来吗？这个稀有剧种在咱们襄阳一带已经流传了400多年了，已经融入了襄阳文化的根脉，我希望我们在保护传承它的同时，也能在其中找到我们自己的根。只有把根扎牢了，才能吸取能量，使劲儿向上生长，然后开花结果。
6: 好，
17: 加油！
6: 加油！好了，王团，别再批评孩子了，今天过小年。这台上台下呀、都团圆了，我们准备上舞台了，你们赶紧打开电视收看直播啊！
18: 电视里见！
6: 哎，
19: 加油！加油！加油！
2: 加油！加油！
9: 哎，赶紧把电视挪过来，快挪这儿，挪这儿，挪这儿，在这儿！
19: 快点！快点！
17: 朋友们。接下来您将欣赏到的是由老口市湖北乐调仙人花鼓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演出的湖北乐调小戏《凤仪亭小宴》。

在顺利完成剧团的改革之后，我接过了老团长的接力棒，成为剧团新的带头人。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一批批年轻演员投入到了传承湖北粤调的荣光中，并且多次获得全省乃至全国各类戏曲奖项，我心里头真是由衷的高兴啊。湖北粤调是咱们襄阳地区的传统戏曲瑰宝，湖北粤调先人花舞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将继续传承弘扬板车剧团精神，大力支持恢复挖掘粤调剧种，继续保持刻苦训练，不断夯实基本功，增强综合素养，提高艺术领悟力，更好地促进湖北粤调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我坚信传统戏曲的春天一定会再次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面对村民的质疑，
2: 我看他是不务正业，天天喊大喇叭，搞啥子直播，想赚别个的钱干嘛？
1: 面对家人的埋怨，
3: 净忙活那网上集市的事儿，咱家的果园你都多久没去了啊？
1: 中国乡村大地上，一名普通的村支书，他心怀朝阳，把汗水挥洒在乡村大地上，他步履铿锵，用奋斗书写村民致富的诗行。广播剧《网红书记》。
4: 张大爷，张大爷，王大娘，我们网上集市下午要开播了。
2: 大清早的，那个网红书记又来了，三天两头的来，烦得很。
5: 老汉儿，你先去开门嘛，你哥也是一番好意。
2: 啥子好意哟？我看他是不务正业，天天喊大喇叭，搞啥子直播，想赚别个的钱干嘛？
5: 莫能够说
2: 哟，王红书记来了呀，又有啥子事吗？
4: 张大爷，今天啊，我们网上集市要开播，听小李说您家土鸡下了不少鸡蛋，我帮您拿到网上卖，您这个土鸡蛋呀新鲜，保准一会儿就帮您卖完。
3: 哎呀，那都好哦。
2: 我说的是牛棚里挂风扇吹牛哦。上周我背了一筐鸡蛋去镇上赶集，那人山人海的集市上嘛，我也是卖了一天才卖完嘛。你那个网上集市都你一个人对个手机自言自语的，你买个哪个呀你？
4: 张大爷，您别看直播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说话，可在手机的另一头啊，却有着一大波网友在看着呢。
2: 哎呀，我以为我是农民都可以骗我，你不都是想赚我们农民的钱干嘛？
3: 哎呀，老汉儿，
2: 我马上都去镇上，我的鸡蛋我个人卖。
4: 张大爷，张大爷，天气预报说今天有暴雨，下山路滑，您别去赶集。张大爷，张大爷，
6: 哎呀，哎呀，哎，
7: 看你这样子，又吃闭门羹了吧？
6: 嗨，张大爷啊，还是不相信我。不过媳妇儿，你看看啊，今天老乡们寄卖的东西又多了不少。你看，这手工编织的簸箕，你看多好。待会儿啊，刘婶儿还要把她家刚熏好的香肠给拿过来。
7: 你呀，你这一天天的，净忙活那网上集市的事儿，咱家的果园你都多久没去了啊？
6: 下午，忙完就去，忙完就去。
7: 哼，等你去，等你去，咱家的柑橘早就干死喽。算了，指望不上你，还是我去吧。
8: 哎，您好，牟书记在吗？
7: 哎，找你的。
6: 哎，我是。请问您是？
8: 牟书记您好，我是隔壁村的。听说您搞了一个网上集市，能不能帮我也卖点东西出去啊？
6: 当然可以了。
7: 来来来，先把东西放下。
6: 哎，您这腿
8: 啊，我这腿从小就是这样，走路不太方便，每次背着几十斤重的东西去镇上卖都要走好几个小时，卖不掉的还得背回来。这不，听说您可以帮大伙儿在网上卖这些山货，不知道我家这些洋芋干能不能卖出去。
6: 您放心啊，这些土货都是城里人眼中的宝贝疙瘩。
7: 没错，
6: 我们今天啊就开播试试。
9: 吴子松，哎呀，我又来哒，我今天啊背到屋头的笋干来卖。
10: 哎呀，王大姐，一来俺大，你看我的杂菜都给我摆齐了。
9: 嘿嘿，没事儿没事儿，再晚我也晓得我们的母子叔肯定给我买点光啊。
11: 各位老乡，稍等啊，咱们的直播马上开始。毛支书，准备，3、2、1。
4: 各位正在收看直播的家人们，我们万州区高梁镇桐槽村网上集市又开播了啊！虽然在下雨，但是麻烦大家动动这个发财的小手指，给我们点点赞，给我们增加一点热度。今天啊，我们要卖的第一件啊，是我们隔壁村大姐自家产的洋芋干。来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这种金黄透亮的小洋芋
1: 干。你看她这高兴的样子，帮大家伙赚钱比自己赚钱都开心呢。
8: 小芳啊，
4: 买回家呀，
8: 听说支书回来前是个大老板，为什么想不开要回农村来受苦，还要被人指指点点的？他呀，走哪儿都忘不了生养他的这个山窝窝。我也问过他，为什么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了，要回来当个基层干部？
1: 是啊，
8: 他说，因为他是桐槽人，更是一名党员。
4: 今天卖的便宜啊，要买的朋友们手速要快了啊！
11: 毛支书已经卖了20多斤了。
4: 感谢各位网友的支持。
12: 莫支书，莫支书，
4: 哎，张大爷，您这一身泥是怎么回事啊？哎，
12: 我本来是打算把鸡蛋背到镇上去卖，结果还在路上就下起了雨
4: 啊！
12: 我那一不小心呐，就摔了一跤。
11: 张大爷，来，你先把背篓啊放下来。
12: 哎呀，你干嘛？我那个鸡蛋呐，摔坏了不少，心痛得很哦。
4: 您人没事吧？
12: 人倒没得啥子，不过那些鸡蛋可惜了哟。
4: 您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呢，这不还有很多没摔坏的吗？网友们，那我们下面啊就来卖张大爷家的土鸡蛋。这些鸡蛋呀，都是林下土鸡下的蛋，而且我们保证发给大家的鸡蛋一定都是干干净净、完好无损的。
12: 谢谢，谢谢木子叔了。哎，之前我还不相信你，觉得你每一天做那些事情都是为了让自己活，来赚我们的钱呢。
4: 张大爷，您说的没错，我就是想红想火，不过啊，我想的是让咱们桐槽村的农货在网上红起来，让咱们家乡老百姓的日子啊火起来。
11: 侯支书，张大爷，你们看，鸡蛋已经被抢购完了。
4: 真的？
12: 母支书，太感谢你了，能够多鸡蛋一哈都卖完了，真是没想到你那个网红书记能够受欢迎呢。
4: 张大爷，不是我受欢迎，是咱们优质新鲜的农产品受欢迎，而且啊，更多的是广大网友对咱们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持。你看，现在国家有这么好的政策鼓励，又有那么多朋友的支持和帮助，咱们呀，更要努力，把新鲜、干净、健康的农产品啊，带给他们。
13: 好。
4: 现在我们村的网上集市越来越受欢迎，看着乡亲们每天乐滋滋的卖货，腰包也一天天鼓起来，我这心里好像是老鼠掉进了蜜缸，甜透了。只要父老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我就愿意把这个不务正业的网红书记继续当下去。
14: 5、4、3、2。

0: 我是一颗石头，亿万年来我躺在大地上仰望星空，天上的月亮那么亮那么高，可我只是一颗不起眼的石头。我什么时候能够到月亮啊？天上地下相差万里，其他石头都笑话我，说我不切实际。直到1997年的一天，我被一个人捡了起来。
1: 曹先生，你看我手里这颗石头。
2: 毛博士啊，这石头很普通啊，这山上有很多。
1: 哎，我们光学仪器的最原始的原材料就是这种石头。
2: 嘿，看来我这次来南京请你没来错呀。你有信心把宁波光学仪器厂搞起来？
1: 有，再过3年进入21世纪，一切都是新的，我们正好大展拳脚。
2: 好，那我们的企业就叫永新，宁波永新光学，永远有最新的气象，永远有最新的技术，最新的生产力。
1: 曹先生，您这名字取得真好。但是我有一个疑惑啊，您身为香港毛纺大王，为什么要投这么多钱研发光学设备呢？
2: 哎，60年前我17岁，已经离开老家宁波，到了上海。春天的早晨还有点冷，我正准备上学，我妈妈一边为我缝裤子，一边故意逗我。我那时都上高中了，她还老是叫我的乳名。我越不让她叫啊，她叫得越开心。我不满，和他生气，嘿嘿，他反倒笑得前仰后合。一不小心呢、撞翻了炉子边的煤筐，哎呦，呼啦一下子呀，房子里都是煤灰呀，我就跟着一起笑，然后啊，头也不回地跑出门上学了。哎，没想到啊，当天晚上妈妈就突发疾病，医院没有显微镜，很多问题查不出来。17岁我就没有妈妈了。
1: 所以您就一心发展国内的光学设备？
2: 也不止因为我的小家，也为了我们国家呀。我们这个国家呀，经历了太多苦难了。

0: 科技落后，国贫民弱。小猫，你看，我们山脚下的南京一江门，这是南京城通往长江下关码头的重要通道。也是在我17岁那年，南京沦陷，无数城中的百姓拖家带口，想由此逃条活命啊！可是，惨遭日军的追杀。就这儿，城墙根底下，埋葬了5000多位同胞的尸骨啊！落后就要挨打呀！
1: 你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
0: 我妈妈常对我说，别只顾得低头走路，常抬头看看天，想想自己的志向在哪里，出路在哪里。月亮虽然看着远，可万一够着了呢？敢想敢干，才能实现梦想。个人命运如此，国家命运也是这样。我就想着呀，我们全世界的宁波帮动员起来，造福家乡，建设国家。
2: 5 4 3 2 1，点火。
0: 我是一颗石头，10000年来，我躺在大地上仰望星空。2021年，在心智生产力的加持下，我从一颗石头变成了中国第一台太空显微实验仪，就是科学家的眼睛。我的梦想实现了，我还要飞向月球，为人类带回月壤。
3: 老总，您这次亲临发射现场，看着自己的产品飞向太空，我们注意到您还带着曹光标老先生的照片，这是为什么呀？
4: 我们宁波永兴光学啊，是曹老先生一手创建的。作为老一辈宁波帮人士，他的愿望就是造福家乡，建设国家。如今呢，我们的产品很成功，领先世界。可是很遗憾，他看不到。1个月前，曹老先生过世了。我带着他的照片来到发射现场，是想让他看到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成功了。
0: 我是一颗石头，10000年来，我躺在大地上仰望星空。1997年，我被人捡起。2021年，我变成了科学家的眼睛。直到今天，在我真的冲上太空的那一刻，我才发现，原来我一直想要逃离的这片土地，才是我心中爱的最深沉的家乡。
3: 小石头，小石头，来来来，试试妈妈新给你缝的裤子。
5: 小时候，家风是父亲手中的毛笔字。
6: 爸爸，原来福字有这么多种写法呀。
7: 来，爸爸教你，咱们一起写。
8: 长大了，家风是母亲亲手包的酸菜馅饺子。
9: 好吃，这饺子肯定是我妈包的。妈，妈，
10: 饺子好吃，你就多吃点儿。
5: 孩子的眼里，家风是严父慈母的潜移默化，是邻里乡亲口耳相传的感人故事。
11: 爷爷，您慢点儿，我扶您过马路吧。
12: 儿子，儿子，来，
8: 家风
12: 妈妈
8: 是衣食住行处无声的教诲，是柴米油盐中蒸腾的烟气。
12: 爸，茶泡好了，我陪您唠会嗑呀。
13: 妈，您尝尝，这菜跟您平时做的是一个味儿不？
5: 家风是无声的力量，是有形的传承，是每时每刻的温情。
8: 弘扬中华优秀家风，从

0: 直抵心灵，它是自然分娩和母乳喂养的倡导者。快乐不停歇，它是宝贝成长的守望者。与爱同行，它是公益事业的助力者。
1: 不娱乐，不火爆，不随波逐流。我是杨洋，我愿用美好的声音去拥抱你，抚慰你，更愿意用自己的爱心和耐心去呵护每一个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孩子的第一声啼哭，孩子的第一次欢笑，宝贝快乐健康的成长，是妈妈最大的心愿。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北京时间18点，欢迎您继续锁住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AM846000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我们的《母爱时光》节目。我是你的朋友杨洋。关注孩子的成长，这是我们母爱时光节目一直想要做的事情。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要聊一聊一个主题，叫中医药防治儿童肥胖。在以往啊，原来经常会听老人说，宝宝多吃点儿，长胖胖。那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超重肥胖已经成为社会的问题，严重会影响人们的身心健康。导致身体超重肥胖的因素有很多，但是饮食的摄入是其中重要不可忽视的一环啊。合理的营养摄入对于预防和管理超重啊、肥胖啊也是至关重要的。再有呢，就是如果肥胖了，我们的家长该怎么做？比如说限制孩子的饮食，哎呦，怕他耽误生长，长大个儿。你说不限制，那宝宝他也不往高了长啊，他往横了长啊，该怎么办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儿童诊疗中心主治医师兰博雅医学博士做客到母爱时光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宝宝肥胖啊该怎么办。中药防治儿童肥胖啊，这样的一个主题。首先呢，来介绍一下兰博雅医生，医学博士，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儿童诊疗中心主治医师，吉林省中医药学会中医全科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东北三省内蒙古儿童肾脏风湿免疫联盟吉林成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儿童内分泌代谢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小儿呼吸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睡眠研究会小儿睡眠障碍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中医皮肤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中医儿科临床科研教学工作9年，致力于儿童呼吸、消化、免疫以及内分泌代谢系统的临床诊疗以及科研工作，主持及参与省级课题10余项。好，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问候兰医生。兰医生您好。
1: 您好，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十分荣幸再次做客母爱时光栏目。
0: 非常高兴呢，兰老师今天能够做客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小胖墩儿的话题。那近年来呢，就是说孩子从出生，大家都觉得这个小胖孩子，这个谁家大胖宝宝啊，真招心啊，都喜欢这样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长大了，越来越大，尤其到了比如说学龄阶段，就像学龄以前感觉这孩子胖乎乎的还挺可爱，但是一到了上学，可能这个肥胖在这个整个班级当中，它不但是对于孩子的身体健康有影响，对他心理健康可能也会遭到这个同学们异样的眼光。那么什么是肥胖？现状怎么样？首先请兰老师给我们讲一讲。
1: 现在呢，我想给大家就是聊聊这个话题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可能有很多家长没有充分认识到儿童肥胖它的这个概念是什么样的，现在是什么样一个现状啊，以及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啊。那就是现在来看呢，近些年我们这个中国的儿童青少年他的肥胖率已经成为了这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因为他的这个肥胖率发生是逐年快速上升的状态。那么举一个这个数据报道呢，在这个2020年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中显示了，我国成年人超重肥胖已经达到了50%，但是呢6岁以下的儿童和6岁以上的儿童青少年，他的肥胖率分别达到了10.4%和19%。并且呢，我们儿童作为成人肥胖的一个巨大的后备军大概有41%到80%的儿童会过渡到成年期。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呢，大概在2030年，我国17岁以下超重肥胖儿童，他们这个总人数将会超过5600万，所以这个数字呢是非常可怕的啊。可见这个儿童青少年他的这个肥胖的防控是刻不容缓的啊，也得到了我国现在这个充分的这个重视。 那么什么是儿童肥胖呢？刚才我们也说到，肥胖呢，其实不管是儿童肥胖还是成人肥胖，它的这个概念呢都是一致的，就是指呢我们人体它的脂肪积聚过多啊，达到了危害健康程度的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它的主要原因呢，就是无非就是能量的摄入超过了能量的消耗，或者说呢我们机体代谢发生了改变而导致的这个体重啊过度增长的一种状态。我们在临床中呢，把这个儿童肥胖往往分为两大类，一个是原发性肥胖，一个是继发性肥胖。那继发性肥胖呢，往往是指的就是啊，比如说一些特殊疾病啊，比如说下丘脑垂体肾上轴的这个病变啊，或者是一些肿瘤、创伤啊、皮质醇增多症以及遗传性疾病等原因啊所导致的一些这个肥胖呢，它叫继发性肥胖。那在临床中呢，其实最常见的呢是原发性肥胖，又叫做单纯性肥胖。那这种肥胖呢，其实主要就是由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比如说这个高能量的摄入啊、身体活动不足啊等等原因造成的肥胖。那么可能有些家长就有疑问了，那到底多胖叫胖呢？怎么去界定孩子肥胖呢？
0: 嗯，
1: 对吧？我们在临床中呢，往往需要问到这个孩子他的身高和体重。我们通过测量身高和体重，然后呢进行这个计算，主要是算一个这个带入计算这个数值呢叫体质指数啊，又叫 BMI 指数。那这个指数呢，不管是成人还是儿童，都是用于衡量肥胖的一个重要指标啊。那它这个计算其实很简单啊，大家可以自己在家给自己孩子计算一下啊，就是用这个孩子的体重，也就是公斤来除以他的身高，按米算啊，除以身高的平方。这个数值呢就是 BMI 指数。但是儿童呢，它与成人不同，我们成人说24以上就叫超重啊，那28以上就叫做肥胖。但是儿童呢，它是根据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有不同的参考值啊，来判断这个儿童他的肥胖情况啊。还有呢，就是可以通过量他的腰围。那有一些家长算了，我们这孩子 BMI 指数他没有超啊，我们不算胖。但是呢，还要通过进一步去测量他的这个腰围。因为肥胖呢，它还分为中心性肥胖和周围性肥胖。通过量腰围呢，我们可以反映儿童他的这个腰腹部的这个脂肪囤积的情况，来评估儿童是不是有中心性肥胖。那我国呢，在这个7岁以上的儿童青少年，他是有这个腰围的这个按照年龄和性别有不同的这个参考值，来参考儿童他这个腰围是不是有超过这个界限值。如果超过了呢，就提示可能存在中心性肥胖的问题。那中心性肥胖比周围型肥胖往往是提示各种代谢性疾病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啊。所以呢，在这里要提醒家长，可以自己在家啊给孩子们进行一个测量啊，然后呢进行一个对比，看看是不是有这方面的问题啊，然后呢去重视。
0: 哎，

0: 其实有的时候啊，就是那种小胖孩儿，我们说家长，如果你定不下来什么是在健康的范围内，因为呢他这个数值他可能会有一个这个像刚才我们蓝医生所说的，除了测量身高和体重之外呢，对于孩子还有量腰围，你可以到儿童生长发育科啊，就是咱们长春中药大学就有，去测一下这个呢是很容易的。然后如果确定了真的是肥胖，那我们该怎么办？那这个就得科学的控制了。你继续认真听我们的节目哈。那蓝老师，导致孩子他肥胖的原因都是什么？他是单纯的就是吃的太多吗？还是吃的太杂呀？还是说这个营养不均衡啊？还是说缺乏运动啊？还是这些都有啊？还有就是还有什么因素会影响着这个孩子的肥胖呢？
1: 嗯，对，这个说到儿童肥胖的原因，也是各位家长比较这个头疼的问题了。大家所了解的呢，肯定肥胖肯定跟这个饮食是有很大关系的，这个大家应该都能理解到。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肥胖它往往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它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造成的。比如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有些家长反映说我觉得我们邻居家那个小孩吃的比我们家孩子多多了，那他为什么都没有我们家胖呢？我们家反而出现了肥胖呢？那往往他不光是饮食摄入的多少，还要涉及到我们支出多少，也就是说运动是不是跟你的饮食相匹配比如说呢，就是吃的多，但是体力消耗很大每一天这个体力消耗特别大的情况下呢，可能摄入过多的饮食也都被消耗掉了，还是涉及到一个摄入能量摄入和能量消耗的平衡有没有打破这个平衡那么我们说在饮食是重要的最重要的因素了，我们知道它往往涉及到吃多了可能涉及到这个容易导致肥胖。除此而外呢，你吃的这个种类有没有问题如果说是一个高脂肪的高糖分的食物，也会导致儿童肥胖的主要原因。并且呢除了这个饮食的种类饮食的量以外呢，还要注意儿童的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比如说存在一些暴饮暴食的情况比如说一些高中生啊初中生啊，他们这个学习压力比较大饿的时候呢可能饿得特别严重，然后吃的时候呢又暴风式的吸入那吃饭速度过快，我们说往往在吃饭时间小于30分钟，这就是饮食过快。在我们这个临床调查过程中呢，有很多儿童尤其是青少年，这个节约时间抓紧学习然后他们有的可能15分钟就把饭吃完了，那这种呢也是导致肥胖的一个主要原因。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儿童他往往这个零食不离手吃饭菜可能吃得很合理，量也很正常，但是呢总是在不断的摄入一些零食，尤其是这个零食现在来看有好多都是高脂肪高糖的这种摄入导致我们这个能量摄入过多出现的这种饮食方面的因素所导致的肥胖。那么还有呢就是与饮食相匹配的运动是不是有做到现在来看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流调调查和相关课题研究发现呢，大部分孩子他都缺乏运动。我们中国的儿童呢可能更多的是在学业上铺的更多一些或者是现在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需要家长提醒各位家长了，是不是存在长时间的沉迷于电子设备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调查以后发现有很多你看一个2-3岁的小孩呢，他都自己会刷这个短视频拿着手机能一直坐在那看很长时间，那更何况一个大一点的孩子呢，可能就是沉迷游戏或者是这个反正这个电子设备前的这个时间比较长，占据了本来可以运动的时间导致了这个运动量严重不足是不是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么还有呢，除了饮食和运动以外，还有是这个睡眠也是导致肥胖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有很多儿童呢他存在一个睡眠不足的情况。我们说睡眠不足往往会影响体内的这个激素平衡，比如说瘦素等等这些，它的这个分泌是减少，导致了这个食欲的增加，尤其是这个渴望摄入吃更多食物的这种欲望非常强烈有些家长说就感觉他好像吃不饱一样，一直在要吃的那这种呢就是往往有的时候呢睡眠不足会导致这种情况。那还有呢就是可以这个睡眠不足也可以降低我们这个身体的新陈代谢速度，来减少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也影响了这个脂肪的分解所以导致的这个脂肪的囤积。那还有呢，除了这三大因素以外呢，还有就是是不是存在一些遗传因素，比如说父母一方或者双方有肥胖的问题，那么儿童他发生肥胖的这个概率就会增加。 又或者呢，是不是存在一些性因素？那现在看的这个性因素也是比较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儿童是不是存在一些这个学习压力过大呀、焦虑呀、孤独啊等等一些性因素，会影响他这个进食的这种欲望来缓解他的这个情绪嘛？所以这种情绪化的进食行为往往会导致体重的增加。那还有呢，就是一小部分呢是由于药物的因素影响，比如说一些肾病的儿童或者一些特殊疾病的儿童，他们往往这个摄入这个需要进食这个糖皮质激素类的药物，或者是呢一些抗癫痫类的药物，以及这个抗精神病类的药物呢，也会导致体重增加。就是往往是这六大因素会导致儿童肥胖的一些常见原因。
0: 嗯，其实孩子肥胖的原因还是挺多的哈，不像单纯的我们说的这个饮食啊，然后缺乏运动啊，你像遗传因素，还有这个睡眠因素。你看现在有的孩子啊，因为这个比如学习啊，或者是家庭爸爸妈妈被睡得晚，因为有的时候家里边啊，只要是大人，你要不睡，孩子他就不睡，这个就是涉及到就是比如说大人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这个习惯，生活习惯，早睡呀，早起呀，因为家里边有宝宝有孩子，不然的话，我们说这个孩子他的睡眠不足的话，内分泌就会失衡，然后这个内分泌失衡可能就会导致他的这个代谢速度减慢，本身孩子的代谢它是比较快的哈，就会出问题，就会紊乱。还有就是心理因素啊，药物因素啊，这个六大因素哈。那在这里想问一下郎老师，就是孩子的这个肥胖会给孩子带来什么危害？有些家长会说，哎呀，我就担心他胖啊，长不高啊。其实他不单单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那孩子肥胖他会有哪些危害呢？
1: 现在呢，就是有一些欧美国家将这个儿童肥胖，包括这个肥胖病，包括成人的肥胖，他现在不叫做肥胖症了，改为叫肥胖病，把它单独拿出来做一个这个疾病来进行论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肥胖它影响的系统这个问题太多了比如说它不仅会影响儿童的这个青少年的这个运动能力，它还会影响他的骨骼肌肉的发育和认知的发展，以及对他们的这个心血管系统、内分泌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以及心理健康等产生了很多的不良影响那我们具体来说一下，我们说的这个肥胖啊，大家可能认为的就是一个外观上的表现，比如说这个形态形体是不是不好看啊，运动是比较笨拙。但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的心脏其实是每一天在这个肥胖儿童里面，他的心脏的这个负重是非常大的，相对于同龄来说呢，他这个心脏是非常累的那肥胖者呢，他的心脏供血呢需要克服更多的阻力，在成年以后发生心脏病啊、高血压的机会会大大增加，甚至我们在临床中发现一些青少年就已经出现了高血压高血糖，然后出现这个心脏出现这个问题的，这个类似于这个有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么一个趋势，就是相当于老年人才会出现的这种情况在肥胖患者身上呢往往也可以见到了。所以说呢，这个里呢要提醒大家，我们这个肥胖儿童他的心脏其实是不堪重负的那除此而外呢，还有就是血糖往往会亮起红灯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小孩呢，他这个通过常规的这个筛查就会发现出现了这个糖耐量的异常比如说这个空腹血糖的异常，或者餐后血糖的异常甚至是直接达到了糖尿病的这个标准，而儿童表面上看的没有任何症状通过这个筛查发现的有很多这个在这里呢给各位家长也提个醒这个我们以前认为儿童他这个糖尿病往往都是一型糖尿病，其实不然，那在现在这个随着肥胖儿童数目的增多呢，这个二型糖尿病它的发病率在儿童这个群体中是越来越多的可见这个肥胖是导致儿童二型糖尿病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可以看看自己家这个肥胖的孩子，他是不是存在一个打鼾的情况。我们说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往往对这个身体和心脑血管呢影响是比较大的我们说打呼噜它可不是说睡得香它往往也是一种健康的警报那我们说大部分的这个 肥胖儿童可能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并且呢他们可能存在做这个鼻咽镜以后会发现他们有这个腺样体肥大的情况往往导致这个呼吸不畅哈黏甚至是出现睡眠呼吸暂停。

0: 那如果夜间反复出现呼吸的暂停，会导致大脑缺氧，影响这个睡眠的质量，并且呢也会影响我们第二天这个学习工作效率，而且进一步会阻碍儿童的生长发育。那么第四呢，就是它对骨骼系统，它也是一种隐形的伤害。我们说那个我们发现就是小孩子小的时候呢，他如果胖胖的，往往都比别人长得高，长得大啊，我们就很骄傲，看我们孩子这个养得很好啊，很胖啊，很高，很大，比别人孩子大一块头。但是呢，随着这个再发现呢，就是到青春期的时候，别人开始猛长的时候，肥胖的儿童呢，他往往就开始落后了，长得就比较慢了。那么并且呢，可能甚至还出现一些骨骼的问题，比如说关节的炎症，比如说身体过重以后导致的扁平足等等呢。并且呢，这样的孩子呢，他这个肌肉的力量比体重正常的孩子要低很多啊，所以会出现这个骨骼系统的未老先衰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都比较关注的，就是肥胖儿童，他们基本上呢，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心理这个因素，会有一些心理阴影。我们说啊，有很多这个孩子嘛，他们都不成熟啊，在这个看到这个形体上变化的时候呢，往往可能同学会比如说通过这个言语攻击呀、起绰号啊、模仿动作呀、孤立排斥啊等等，会或多或少的可能有这么一点点的情况啊，但是对儿童可能对他的心理就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们会发现有很多这个临床的这个研究报道了，这个肥胖儿童中有很多存在心理问题的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说呢，这个风险出现心理问题的这个风险也是比较高的啊，所以说呢，这个肥胖呢，它涉及到多个系统并且呢，就是需要大家去关注，需要各位家长去细心的发现啊，这些系统是不是有一些有异常的地方啊，或者是呢，到医院来进行一个常规的筛查啊。我们发现这个儿童肥胖，它都是隐匿性的这个系统的问题啊，我们都是通过筛查以后发现了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
1: 家长千万不要就是大意了，觉得这个孩子胖啊，这个也不太要紧哈，这个反正他小，觉着也没有这个目前眼不前儿没看出有什么影响，但是呢，孩子胖可能真的就会影响他一生哈。那蓝老师，就是孩子啊，他总喊饿，这怎么整呢？你说有的时候你这小孩一饿，你说家长给他吃吧，还这么胖了，你说不给他吃吧，那孩子饿，你说孩子饿，你说好像这家长这怎么差点吃的吗？那该怎么办呢？
0: 这个问题确实是在临床中也会经常遇到，各位家长可能不光是说这个肥胖儿童，我们就正常来讲，处在正常生长发育的儿童呢，他往往也是出现这样的问题。然后很多家长会问，我们家孩子总饿呀，就像吃不饱一样，就感觉他这个吃的都比我多啊。有的家长就会反映这些问题，那我们到底给孩子吃还是不吃呢？他一直说他饿，我们怎么吃呢？这个就是其实呢，在孩子的这个喂养方面呢，我们要保证几个原则啊，有这样的一个法则。那现在呢，就是说我们网上也都说这个干饭，一个网络红词啊。那对于这个肥胖儿童来说，干饭是他非常擅长的一个这叫什么生活技能。那这个干饭也是有法则的，我们往往在临床中跟家长说，这个儿童减重他的这个饮食法则到底一定要在这个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要保证这个控制食物的总量啊。第二呢，要调整饮食的结构。第三呢，要调整饮食的行为啊。这三个方面呢，是有助于科学控制体重的一个主要的三个方面。那么我往往在临床中，我总结为，你吃的量到底对不对，你吃的种类对不对，那你吃的时间对不对等等这些问题。那么我们看，如果说饮食的这个一个正常的这个生长发育的儿童，他们这个饮食需要更能吃多少的能量，一天要吃多少，那么超重肥胖儿童，我们在给他做这个减脂方案的时候呢，往往要在正常发育所需的这个能量的基础上呢，要减少20%啊。我们是要控制的，不能说我们一点都不控制啊，这样就达不到减重的情况，所以减重的这么一个疗效。所以我们要在这个他这个年龄正常儿童，正常体重的儿童需要摄入多少，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要减少20%左右。 那么在减少20%以后呢，这个量的基础上呢，我们还要遵循一些原则，比如说要少食多餐，实现这个营养的均衡啊，食物要保证多样性。那么那个居民膳食指南呢，现在都要求呢，一天摄入的食物要保证12种，每天最好能摄入的食物要12种以上。那么如果说你做不到每天12种，那你每周摄入呢也要达到25种以上啊，要着重的增加新鲜的蔬菜水果啊，全谷物和杂豆等等在这个膳食中的比例啊，一定要减少这个饱和脂肪，并且呢要避免或者是禁止摄入这种反式脂肪的摄入啊，一定要保证这个蛋白质的摄入啊，优先选择一些优质蛋白，比如说像鱼、禽、蛋、瘦肉、奶和奶制品，或者是大豆以及大豆制品等等。那么就是饮食的结构问题。第三呢，就是要养成好的饮食习惯。我们说饮食习惯包括了要定时定量的进餐，要细嚼慢咽，要避免这种暴饮暴食啊，要避免这个过多的零食的摄入啊，要尽量减少儿童在外就餐的次数，尤其是避免进入这个摄入这个像一些快餐，比如说高热量的高脂肪类的食物啊。并且呢，这个饮水呀、在这个减脂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鼓励儿童青少年要多饮水，但是呢，不能喝这种含糖饮料啊。多饮水呢，能够增加我们的基础代谢，能够有助于减脂的这个疗效啊。那一共就是这三个方面。所以说，如果孩子说总饿啊，可以给我们分怎么给？比如说呢，我们要少食多餐，我们每一餐呢要设计好这个种类。那比如说孩子已经刚刚吃饱了啊，吃的已经很多了，你觉得已经达到了一个正常量，或者说你在这个我们临床中我们已经给你做了一个减脂方案了，你觉得已经按照我们这个减脂方案饮食方案已经吃到差不多了，如果孩子还说饿呢，我们不是说就是一定要让他忍着，我们可以通过转移注意力，你可以多去活动，或者是我们给一些低热量低卡有助于增强代谢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啊像黄瓜呀、西红柿啊等等，这些低热量，然后并且还能够有一定的饱腹感啊，这种食物呢也是可以吃的啊。我们可以就是讲究一些方式方法。
1: 嗯，其实有的时候小孩子啊，就是他尤其是小胖孩儿，他说这个饿，他有可能是馋，像刚才蓝医生说的，可以转移转移注意力呀，或者用一些这种低热量的，比如说这个黄瓜呀，当成这个小水果小零食，可以适当的再给他一些，也不能说这个一点不给，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越抗拒，他可能就越想吃，此时他可能就是对这个食物在身体上没有需求，可能就是嘴有需求，然后你越不给他，他就越想，就是我们大人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吧，也有这种，你要说比如说馋某种东西，你要少吃一点，哎呀好像吃这么一口解解馋了，你就没有那么强烈的需要了，但是你越忍着，比如说你不能吃，哎，就馋锅包肉了，在减肥期间，其实你吃上一口两口解解馋也就好了，但是你一直忍着一直忍着，你有一天可能就会拿了一盘我就想都给他吃掉，它也是一种这个生理上的需要啊，还有心理上的需求啊，也有点这样的关系，是不是蓝老师？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嗯，
0: 就有的时候有一些心理上的需求，
1: 对，也别太抗拒哈，也别太抗拒孩子，就是讲究方式方法。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每个周六傍晚时分18点到19点的母爱时光节目。今天呢，我们特别为听众朋友邀请到了哈，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我们儿童诊疗中心的医学博士蓝博雅医生。那我们今天主要聊的话题，如果您一直在听哈，一定会听出眉目了，就是中医防止儿童肥胖。在刚刚呢上半时段，我们说了什么是儿童肥胖啊，那这个现状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啊，还有就是导致儿童肥胖的原因是什么，孩子肥胖的危害有哪些，如果宝宝总喊饿该怎么办，那接下来呢，我们知道如果胖得运动啊，那怎么运动怎么休息呢？
0: 啊，那就涉及到了我们往往在临床中跟这个肥胖儿童强调的，你要动静结合啊，我们不是说要一直动下去啊，我们怎么运动，然后我们怎么休息啊，在这里呢休息主要强调的是他的睡眠。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运动啊，我们在临床中除了给儿童做一些这个营养，就肥胖儿童啊，我们除了给他们做一些这个营养方案以外呢，我们会给他们制定一些运动方案。我们这些运动方案呢，一般是要遵循这个循序渐进的原则 要保证它的多样化，而且要保证它有一定的趣味性。

0: 肥胖的儿童，我们一般建议在达到一般儿童推荐量的基础上，在能力范围内，我们会逐渐的延长这个每次运动的时间，增加运动的频率，运动的强度，来达到这个有氧运动。一般情况下，要这个运动有氧运动要做到这个一周3到5次，这个超重肥胖儿童。 然后并且呢，最终要多做一些这个抗阻力运动，能够达到一周2到3次，并且能够坚持长期坚持。那我们在这里呢，会推荐几个运动项目，比如说第一呢，就是跑步，因为跑步呢，它是一项简单而有效的一种有氧运动，我们不存在就是说我会还是不会，大部分超重肥胖儿童都是可以做到跑步这一项的。那跑步呢，往往也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场所。 那在公园呐、操场啊等等这些环境都可以进行。那开始时呢，我们可以要求这个肥胖儿童呢，可以进行慢跑，每次只持续个10到15分钟就可以。那随着身体适应的能力的提高呢，逐渐增加他跑步的时长和速度，每周呢可以跑步跑个3到5次。如果说呢，不愿意跑步，我觉得包括一些这个负重比较大的，体重基数比较大的儿童呢，他可能跑起来会比较困难。 那这种呢，我们也可以推荐另一个运动呢，就是游泳。那游泳呢，它是一项这个全身性的运动，我们全身都要参与进来的一项运动。那游泳时呢，身体它在水中受到浮力的作用，是可以减轻体重对关节带来的负担。那么儿童呢，他每次游泳的时间可以控制在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每周可以进行个3到4次。还有一些其他运动，比如说对于这个长个有一定需求的家长。 我们推荐这个跳绳，跳绳呢，它是既有助于长个，然后又能够达到减脂减重的。跳绳不管是你是剧烈的跳还是轻跳，只要你起跳开始，这项运动它就属于中高强度。比如说我们慢跑，那它都属于低强度了，低强度或者中强度。那如果跳绳只要你跳起来，它就属于中高强度的这个一项运动。所以说呢，而且跳绳呢，它不需要太大的场所。 往往适用于一些学习压力也比较紧张、比较学习时间比较紧张的这个，比如说初中生、高中生。那么往往呢，会建议他们就是在这个，比如说学个半小时，学个20分钟，我就起来跳个5分钟跳绳。那这种呢，也是有助于他长个的。还有一些其他的运动，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推荐，比如说一些亲子的游戏啊、运动，比如说踢毽子呀、打羽毛球啊、跳舞啊等等，都是很好的选择。 那么我们除了运动以外呢，还要注意去休息。这里呢，主要是对于减脂减重比较有用的休息呢，就是这个睡眠。我们要做好这个睡眠管理。儿童每天呢，就是要有充足的睡眠时间。一般呢，建议这个小学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他们每天这个睡眠时长不应该少于10个小时的。那初中呢年龄段的这个 孩子呢，我们每天建议他的睡眠时间是不少于9个小时。那高中年龄段的孩子呢，每天睡眠时间我们建议是不能小于8个小时。按照这个原则去进行动静结合的减脂这个运动方案，更有利于这个儿童减脂减重。
1: 我们说这是运动，那刚才还提到了一个这个休息，也就是其实提到孩子休息呢，就是睡眠。
0: 这个现在孩子这个睡眠时间也比较，哎呀，不尽如人意哈。对，现在就是很难达到，有些家长说真的是很难做到，课业比较多。这个也家长酌情掌控吧，然后为了身体健康，我们还是要保证孩子一个充足的睡眠。但在这里可以强调一下呢，就是这个睡眠时间它不是指的一晚上的睡眠时间，是累计。
1: 就是可以把午睡时间加在一起，累计时间不能达到我们刚才要求的这个时间。
0: 就是
1: 白天中午，
0: 对，课间睡个10分钟，然后他再累计时间加一起，不要少于这个刚才所说的这些时间。
1: 不然的话，晚上好像很少，现在有孩子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睡眠时间。
0: 对，就很难达到，确实是。
1: 那我们说，在孩子逐渐成长的过程当中，如果进入到了青春期，现在啊，这个青少年减肥会不会影响长个子呢？
0: 对这个问题呢，在临床中也是各位这个肥胖儿童的家长比较担心的问题。
1: 对，因为孩子在青春期，他属于一个又一个生长高峰期。那如果要在这个时候减。

0: 重，会不会影响他长个呢？
1: 对，就好多家长就是很担心这个问题，说那兰大夫，我们这个我意识到了肥胖对孩子的影响，对他的危害有很大，那我们也决心想减肥，但是我很担心就是给他减肥，如果说减过度了，或者说能不能减的反而他不长个儿了，营养摄入不足了啊。那在这里呢，就是给大家做一个解答，确实是在这个青春期，尤其是在这个迅猛增长的这么一个阶段，他的营养需求也是非常大的，我们在这个时候去这个控制这个饮食摄入啊，是不是会影响他的这个长个呢？啊，这里要强调的就是一个科学的管控啊，要科学管控。我们说青春期如果出现肥胖，它不光是说我们减肥会不会影响长个，如果肥胖它就是会影响长个的。青春期我们说它骨骼发育啊，身体增长的这么一个黄金阶段，如果不正当的减肥方式可能会导致营养不良啊，激素紊乱呢、啊、甚至是影响周末身高。但是肥胖它本身会导致周末身高偏矮，这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啊。所以说呢，如果说你能够科学合理的减脂减重啊，体重下来了，只会对他的长个是有益处的啊。我们说呢，有好多这个超重肥胖儿童，他其实没有长到他的遗传身高。啊，什么是遗传身高呢？就是根据父母的身高，我们进行一个计算，那孩子会有一个预期的这么一个遗传身高。那么发现，如果说在儿童时期出现了超重肥胖，他往往达不到、长不到他的遗传身高，甚至是这个遗传身高的最低限值都达不到。哦，那这种呢，就是往往会肥胖反而会影响长个。那在青春期，如果我们说能做到这个科学合理的减脂减重，是可以帮助孩子长个的。那我们说肥胖它是怎么影响长个的呢？它是由于这个脂肪组织大量堆积啊，造成这个孩子这个身体负担太重啊，然后压迫他的骨骼和关节，影响他的骨骼的正常生长和发育啊，尤其是这个长骨的生长板啊，长期受压以后呢，会抑制他的生长速度啊，减少这个孩子成长的这个长个的这个潜力。另外一方面，肥胖它还可以从这个干扰内分泌系统，导致我们说长个的至关重要的一个激素就是生长激素啊，导致生长激素分泌减少，并且呢，尤其是在这个肥胖女孩的身上呢，会更容易出现性激素分泌的失衡啊，容易出现这个早熟的情况，进而影响孩子的这个生长节奏啊。此外呢，就是如果肥胖的孩子不太运动，缺乏锻炼，他的肌肉力量和身体协调性也是比较差的，那这样呢也是不利于他的骨骼的正常受力和发育啊，也会导致身高的增长受到限制。那么反过来说，如果说在这个时期我们进行适量的运动，反而会助力他的追高，比如说一些有氧运动啊，在这里呢还是强调要有一定强度的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啊、游泳啊、骑自行车呀，还有就是刚才我举例子的这个跳绳啊，它对它的生长板都是有一定刺激性的啊。那在这里呢，就是这些运动呢可以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然后消耗它的热量，来帮助孩子减肥啊。举个例子，让孩子每天进行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慢跑，这个速度适中，既能达到这个锻炼的效果，又不会过于疲惫。啊，游泳呢也是一个全身性的运动，也可以使这个全身的这个各个部位啊，受到这个一定的锻炼，同时呢对关节的冲击性比较小，所以说呢游泳它也是一个有助于追高的一项有氧运动。第二呢，就是用一些力量训练，那适当的力量训练呢是有助于增加肌肉的力量，提高基础代谢率，来促进脂肪的燃烧，那这样呢既能减肥，也能够增加这个骨骼的强度和密度，来为这个长高打下坚实的基础啊。一般我们会指导孩子进行简单的自重力量训练啊，倒不是说必须就是说这个咱们就是网络语言就是撸铁哈，就是什么举重啊，或者是哑铃啊，倒不是说必须做这些的这个抗阻的运动，是可以做自身重力的这个抗阻训练啊，比如说做一些深蹲呐、俯卧撑啊、仰卧起坐呀啊，然后每次锻炼个2到3组，每组10到15分钟左右啊。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推荐孩子们做一些，比如说尤其是大的体重、大基数的儿童呢，我们也可以建议做我们中医的这个八段锦啊、太极拳 现在逐渐在网络上可以搜到这个儿童八段锦、儿童太极拳啊，这种运动呢，在我们中医这种运动呢，它既能让全身各个关节参与到其中啊，也达到一个燃烧脂肪的作用，并且呢，它这个运动强度不是那么剧烈啊，比较适合这个基数比较大的儿童啊。然后要在这里比较推荐大家啊。然后呢，第三呢，就是还是强调一个保证充足睡眠的问题啊，充足的睡眠呢。我们说，每天在睡眠时间才是真正的长个时间啊，那就是因为这个睡眠不足会影响生长激素的分泌啊，生长激素在睡眠中呢，它的分泌是最旺盛的，尤其是在深度睡眠阶段。所以说，建立规律的作息时间，每天按时上床睡觉，是避免熬夜，是有助于咱们这个追高和长个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又是能减肥，又能够就是保证这个青春期长个的这么一个有效措施。
0: 我们说这个，整个孩子啊，在这个无论是有氧运动啊、力量训练啊，还是确保睡眠呀，这个都应该是蓝老师，咱们是不是如果要是带孩子去医院啊，咱们医院儿科他会有这种运动处方？
1: 我们是要为儿童做这种超重肥胖儿童，我们一般是要给他做这个减脂方案。我们减脂
0: 对。
1: 方案呢，一般包括了营养处方、运动处方然后呢，并且教给家长他们怎么去替换食物，怎么计算热量包括这个儿童的一些筛查。我们现在呢有一些项目可以给儿童做比如说就是做一些这个。体成分的测量，根据你体成分的特点来给你做个体化的、个性化的这种减脂方案
0: 那
1: 这
0: 这
1: 是
0: 种减脂的话，就是儿童减脂在咱们儿童治疗中心效果怎么样？
1: 只要是因为我们知道减肥它是一个重在一个坚持，只要你能坚持，按照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给你就是做一个不断的调整，根据你体重的变化，我们给你做一些调整，然后你坚持按照这个去做呢，它都是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0: 因为我知道，就是在咱们诊疗中心，它还有，它是我们长春中医大学附属医院嘛，还有自己的特色，比如说这个孩子一些看看孩子的体质，有的孩子可能脾胃也有问题，像这类的孩子，他可能脾胃呀，或者是比如说这个我们大人哈，可能讲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哈，就是有湿气呀，然后这个开一些中药啊，然后再配以这样的一个饮食处方、运动处方，是不是会这样？
1: 对，我们会根据这个不同的这个体质在我们中医一般会进行一个辩证嘛，就是你这个同样都是肥胖，但是你是不一
0: 怎么
1: 样。
0: 来的？
1: 就
0: 它是不一样的。
1: 对，就是刚才我给大家说，就是我们把肥胖分为原发性肥胖、继发性肥胖、周围型肥胖、中期性肥胖。那这些呢，是一些临床上的分类。那在我们中医角度呢？同样都是中心性肥胖，你也是不同的体质、不同的原因导致的。你是痰湿了，你还是湿热了还是就是单纯的体虚呀包括是有没有肝郁气滞的情况同样类型的肥胖，它可能都是不同类型的，在我们中医角度上，不同类型症型的这个体质，那在调理上我们肯定是不一样的。
0: 蓝老师，那盲目减重的话，会有哪些健康隐患？
1: 盲目减重呢，在这里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儿童他减重不能像成人一样进行一些节食减重或者是生酮饮食等等这些呢，是不适用于儿童的。那刚才呢，我们说，比如说包括一些营养不良，那是最常见的一种盲目减重的健康隐患营养不良以后会影响这个儿童的大脑发育骨骼健康而且呢，这个。我们说这个儿童青少年时期，他大脑啊、骨骼生长发育，他都是关键时期。如果这个时候过度的追求瘦，而刻意的节食，忽略营养摄入，不仅可以影响大脑功能比如说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还会导致骨骼发育不良，甚至是在成年后出现骨质疏松的这么一个风险。第二呢，就是在这个女孩身上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因为女孩子她可能更多的也比较注重自己这个身材就是过度的去减重或者是不正确的方式去减重，导致了这个青春期女孩的这个月经紊乱，甚至是呢停经，这个在临床中呢我们也是经常会遇到那青春期女孩呢，她的这个身体呢是需要储备一定量的脂肪的。 才能维持咱们这个正常的月经周期的规律。那如果过度的节食导致体内脂肪量不足啊，进而会引发这个月经初潮的推迟，或者是月经周期的严重紊乱啊，甚至严重的

0: 候会出现停经啊，影响这个未来的生殖健康。第三呢，就是可能啊，我们包括我们在这个减也都有过减肥的经历，我们会发现这一减肥就感冒，一减肥就生病啊，这种呢就是提示呢过度的或者是盲目的减重呢可能会出现免疫力下降啊，反复出现生病感冒，那不合理的节食减重。或许要能够让体重在短时间内呢能够快速下降，但是同时也会导致我们身体的这个蛋白质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等营养物质的流失啊，直接导致我们这个免疫功能的这个紊乱。那对于青少年、儿童青少年来说呢，那极端的减肥方法会导致这个营养失衡、身体机能紊乱啊。第四呢，就是要这个注意这个诱发的进食障碍，这个呢是要强调，有一些孩子呢可能意识到自己超重肥胖的影响有很严重了，然后呢可能去过度的这个限制饮食，出现了厌食症或者暴食症，那我们这一点呢也是要需要注意的，一些盲目减重呢会出现这种健康问题，那过度的压抑食欲可能会让人产生这种厌食的情绪，进而可以陷入到一种就是节食、饥饿、焦虑、暴食、自责的这种恶性循环，甚至是发展的厌食症、暴食症等等，心理和生理啊都会受到双重的这个打击。
1: 所以说科学合理的这种减重才是我们家长正确的选择，千万不要盲目的或者说有一些不科学的减重方式，单纯从节食啊或者说是现在啊市面上有一些不正规的，比如说类似于什么药物啊、保健品啊，千万千万哈，记住，千万千万记住哈，因为孩子他是正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不要盲目的这种减重啊，一定要科学的减重。那说到这个科学减重，接下来我们要聊一聊哈，就是中医药防止儿童肥胖，它的诊疗优势有哪些？
0: 那在我们中医看来呢，就是有一些那个具有这个先天体质特点的这个儿童青少年呢，他的超重肥胖的风险是比较高的。那我们我们儿童诊疗中心呢，在这个儿科的这个中医诊疗方案中呢，将这个儿童分为这个高儿和稚儿，大概的意思呢，就是可以相对应这个我们理解的这个中心性肥胖和这个周围性肥胖。那这种高儿和稚儿，他们这个发生代谢性疾病的这个风险也是不一样的。那在这个临床辩证的过程中呢，我们会注重这个体虚湿盛啊，或者是肝郁气滞啊，或者是胃热炽盛。或者是体肾不足等等这四大症型呢在临床中是比较常见的。那么如果说过度的这个高热量、高脂肪、高糖的零食和快餐等等这些摄入呢，往往会导致这种痰湿和湿热的生成。那痰湿生成以后呢，我们往往可以看到它的舌苔厚腻然后呢渴想喝水，但是渴而不欲饮，就是喝呢还喝不了多少。或者是呢这种湿热型的，舌苔厚腻的同时呢口气重，大便黏腻甚至是呢就是我们大部分青少年呢会反映这个满面油光头发油得特别快，然后痤疮痘痘长得特别多同时伴有这种身体肥胖。那这种呢往往就是痰湿或者湿热的比较多。那另外呢就是学习压力过大导致的这个情绪问题造成的这种肝郁气滞或者是这个肝胃炽热导致的这个脾胃功能失常往往归结于这个肝和脾肝脾失调肝胃失和引起的这种超重肥胖在临床中也是比较常见。那我们中医呢往往针对这种不同的症型，我们会采用一些比如说中药的内服、中医的外治，外治包括了一些中药的这个熏洗啊、足浴啊、推拿呀穴位贴敷、耳穴压豆针灸、拔罐等等。那结合这个饮食的调理，在饮食上呢我们会给推荐一些比如说可以食用的一些中药，比如说呢这个药食同源的，比如说山药、茯苓、薏米等等这种健脾利湿的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中药材，以及呢这个像一些荷叶决明子茶陈皮山楂茶等等代茶饮也是在临床中我们往往比较多用的。然后另外运动上呢也是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像这个儿童八段锦、太极拳这种

0: 综合方式来进行整体性的调节，是有利于这种健脾祛湿，然后增强体内功能，以达到防治肥胖的一些目的。
1: 嗯，那我们说哈，这个在中医上刚才说了不同的体质啊，那蓝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因为有的时候在家里边的一些饮食方式啊，可不可以配合一下呀？就比如说比较轻的，或者我们现在收音机前有很多妈妈哈，这个给我们讲一讲一些小食疗方呢。
0: 啊，那么在有一些治疗是可以自己在家中进行的，比如说呢如果你的孩子是偏于这个脾虚痰湿型的这种肥胖儿童呢，我们一般建议在家可以给他做一些这个山药茯苓粥啊，或者是冬瓜薏仁排骨汤啊，或者是陈皮薏米水等等。那如果孩子是偏于食积的这种呢，我们往往会建议一些山楂麦芽茶啊，或者是呢陈皮山楂饮等等这些代茶饮啊，或者是呢做一些简单的小儿推拿啊，或者是到这个门诊来，我们给你做一个耳穴压豆，然后呢回去呢你自己或者是告诉孩子不断的这个在这个耳穴压豆上进行一个穴位刺激啊，可以通过这种保健的方式呢来进行一个调理，自己调理。然后还有一些饮食疗法在中医认为呢，这个小儿肥胖呢多与这个痰湿内盛和脾虚气滞一般比较多见。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些中药的药膳比如说呢像这个给大家推荐一个山楂冬瓜饼这个呢大部分孩子都比较喜欢吃一般呢是用这个山楂冬瓜炖泥然后这个放入这个温水，加入酵母，然后打一个鸡蛋加少量的蜂蜜调成这个浓稠状，然后发酵一下，然后呢等到这个面糊鼓起来了以后呢，我们加一些这个再加一些山楂和冬瓜泥，再搅匀做成这种圆饼，在这个平底锅上添少量的油就可以，少量的油然后把它烧热，然后这样呢就是孩子比较喜欢吃或者是呢我们做一些这个冬瓜汤我们可以把冬瓜连皮带籽的冬瓜呢大概就是500克然后陈皮加一点点陈皮3克少量的一点葱姜盐调味然后呢进做一个这种冬瓜汤，然后可以进行一个我们一般建议这种汤类呢，建议这种超重肥胖儿童在正式进餐之前先喝一碗以后呢，然后再吃饭。像尤其这种食欲比较旺盛的，很难抑制食欲的，我们建议就是先喝一碗这个冬瓜汤，或者是喝一个这个荷叶饮。荷叶饮呢，我们一般建议是荷叶、桑白皮各20克，然后煎茶一样，然后代茶饮就可以。这种呢都是进餐之前，如果食欲很旺盛，然后进餐之前呢，建议他先喝一杯，然后呢再进餐。这种呢就有利于这个抑制食欲，减少这个食入量，然后也增强代谢，也满足了这一天的饮水量它也能够计入到我们这一天的饮水量中。
1: 我们说这个山楂冬瓜饼啊，或者是这个冬瓜汤啊，都是比较适合孩子这个在其实除了吃和孩子之外哈，对我们的妈妈也可以哈，这个全家人都是比较适合的。
0: 嗯，对，这种呢一般就是孩子和这个家人都比较接受度比较高还有一些家长反馈的，比如说我建议的这个冬瓜汤或者荷叶饮呢，有些家长就比较创新做了一个这种荷叶冬瓜汤，他就觉得味道很好因为鲜荷叶呢它就是比较这个气味比较好闻，然后呢加到这个冬瓜汤里呢他就觉得很好喝也推荐，也向我反过来推荐说哎这个真的很好，
1: 可以尝试一下
0: 对对对，并且有一些儿童呢他就属于这种湿热型的，比较适合冬瓜和荷叶这两类。
1: 嗯嗯嗯，蓝老师他这个荷叶是在药店那个中药房买吗？
0: 都可以买得到
1: 还有鲜荷叶哈，鲜荷叶
0: 对，它有鲜荷叶，也可以买这种就是药材里的这种荷叶，都是可以的，
1: 都是可以的，
0: 都可以的。
1: 哎，因为现在咱们网络也比较发达哈，就是在它特有的季节，鲜荷叶你可以购买得到。如果要是这个没有的话，你可以在上中药房买这个中药药材的荷叶，然后煮冬瓜汤也是可以的。
0: 对对对，然后也可以做粥

0: 还有涪陵和益州，这样也是可以的啊。儿童接受度都是很高的啊，然后也比较好喝。
1: 蓝老师，那离我们节目结束啊，还有大概2分钟的时间。最后呢，也想请您帮我们总结一下，在孩子这个肥胖、孩子减重的过程当中，还应该注意哪些？因为咱们这一个小时的节目说的已经很全面了，无论是从什么是孩子的肥胖啊，到怎么样的这个治疗或者说是干预呀，科学的去干预呀，说了很多。那在最后的时间，用2分钟的时间，给我们家长朋友再总结总结，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0: 就是现在在这里呢，就是提醒各位家长，肥胖呢，它不是单纯的这个形体上的问题，它往往会涉入到这个影响到孩子的多个系统啊、在这里就是再次强调一下，儿童肥胖它的这个危害它往往会影响到这个很多系统，而且它容易出现这个生长的问题，内分泌系统，比如说我们说血糖的问题、血压的问题、心血管系统等等这是一个它的危害。另外呢遇到这个相关的我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或者是已经出现了像我刚才教给大家的按照身高体重去进行一个初步的计算，如果说你不会算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到门诊来进行咨询，然后我们呢给你做了一个这个评估。如果说存在这个肥胖的问题呢，建议各位家长呢要在这个当地或者是到医院来，我们给你做一个筛查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儿童他是隐匿性的代谢问题，一查然后发现或多或少的出现了比如说血糖的问题、血脂的问题、血压的问题等等，那这些呢是在临床中比较常见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如果说你自己通过饮食、运动的控制不能够将体重降下来那我们建议呢可以进行一定的这个中医疗法包括一些药食同源也好，包括一些这个拔罐、走罐，然后包括一些穴位刺激等等，穴位贴敷等等，这种办法呢也是有助于在饮食运动基础，在饮食运动控制的基础上来达到一个减脂减重然后呢希望各位家长呢在这个出现这个儿童肥胖的并发症的时候呢也不要慌往往呢有的时候及时的减重呢它可以是可逆的能恢复到这个一定的健康千万不要等到这个并发症比较严重了然后再去干预尽早的去关注儿童的这个肥胖问题。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蓝博雅医生连线到我们母爱时光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一起共同来聊了有关于儿童肥胖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说咱们中医药如何防治儿童肥胖蓝医生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好嘞，蓝医生再见。好，听众朋友。

0: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0: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0: 延边洲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0: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2: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1: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2: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1: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2: 山有诗意，
1: 金秋正当时。
2: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1: 国庆有约。
3: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

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广播剧《我的中国心》。第三集，
4: 盛大的国庆游行在国旗方队的引导下开始了。
5: 现在经过天安门城楼的是刚从第23届奥运会凯旋而归的中国体育健儿。
6: 1984年10月1日，霍英东受邀登上了北京天安门城楼，参加新中国成立35周年庆典观礼。
7: 霍先生，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国庆庆典，请问您有什么感想？霍先生，您流泪了。
8: 我太激动了，看到军队全部换上新制服，国家运动员在洛杉矶奥运会上第一次拿到金牌，还有中国自己研制的导弹，国家的形势面貌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国力得到空前的提高和增强，我怎么能不感动？
6: 霍英东积极参与国家和香港的政治事务，建言献策。1980年，他受邀成为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1983年，在全国政协第五届三次会议上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得到了为国效力的空间，在多个领域做出新的贡献。
8: 振廷啊，
9: 哎，
8: 这一次去北京，我感受和过去大有不同了。
9: 那当然啊，老窦，你这一次可是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礼啊。
8: 登上天安门城楼，是党和国家对我的认可，我也很自豪。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我思绪万千，愿意为我们的祖国做更多的事情，尽我所能回馈社会。
9: 老窦，你不才出资10亿港元成立霍英东基金会，投资捐赠内地吗？
8: 经济上的回馈是一部分，但是还不够。我说的回馈是指实际行动。我年纪大了，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非做不可，而且要抓紧时间做。
9: 是北京申办奥运吧？我知道你心里总记挂着
8: 申奥，当然要做。振廷啊，你还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在老窦病床前说你要爱国？这些年你跟着老窦为推动国家体育事业走向世界做了不少事，践行了你从小立下的爱国理想，你的能力也是有目共睹的。以后体育事业这一块还有生意上的事你要多承担，老窦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9: 还有比申奥重要的事？
8: 你不记得了？今年春节的时候，邓小平先生接见我的时候问我对香港前途的看法。
9: 当然记得。
8: 当时我就向他老人家表明了态度， 我的看法当然是希望香港尽快回到祖国的怀抱。虽然这些年我和港英当局关系有所缓和，但是我这颗心始终是一颗中国心呐。
9: 老邓，每次你驻足看海都在思考重大问题，追寻人生意义。今天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了。
8: 离祖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盼望着1997年的到来，要尽我所能为香港顺利回归做些事情，把我的中国心落到实处。如果能够亲眼见证香港平稳回归祖国怀抱，我的人生就圆满了。
6: 1984年10月，霍英东参加新中国成立35周年庆典观礼后回到香港，对香港回归祖国满怀盼望，并以实际行动开始在香港回归的过渡时期发挥积极作用。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香港将在1997年7月1日回归祖国。霍英东现场见证了这一重大历史时刻，心情非常激动。一个月后，他在香港发表题为《我的事业永远立足于香港》的谈话，表明自己支持香港回归的坚定态度，并对香港的未来充满信心。
10: 快看快看啊，今天的报纸有霍英东关于香港回归问题的谈话了呀。
11: 霍英东不是回内地投机了吗？他怎么说的呀？
10: 霍生说啊，一国两制呢是一个伟大的构想啊，说明了中国坚定不移维持香港稳定和繁荣的决心和信心。
12: 香港50年不变，连孙子那一辈都不用担心了啊。
13: 什么叫一国两制啊？
12: 赵海，舞照跳，鼓照吵，马照跑咯。
11: 我看呀，不是马照跑，是人都在跑了吧。啊，说起来呀，还真是有点烦哦。我大姑姐、小舅妈还有小姨子一家全部都移民了，哎呀，现在想凑一桌麻将都难喽。
12: 哎，那你不跟他们一起移民吗？哎
11: 呀，移民不要钱的吗？再说了，出去也不一定好。哎，其实啊，我心中也没有什么主意，有点惶恐。移民嘛，冇得钱；不移嘛，又冇得信心。哎，
14: 讲真的，每天看着恒生指数跟跳水一样跌，我有时候也想移民算了。若不能鼓噪吵，又谈什么舞照跳马照跑啊。
12: 哎呀，不要那么没有信心嘛，你看人家霍英东就坚决不移民，有钱人都不怕，我们怕什么呢？哎，跟着霍生不会有错的啦。
11: 你讲的也对呀，我得留下来有什么不安心的啦。哎，对，跟着霍生不会有错的啦，
14: 不会有错。有错。
6: 1985年2月，邓小平在广州会见霍英东父子并共进晚餐，席间他们共同期盼着东方之珠香港顺利回归祖国的那天。
9: 老邓，
8: 嗯，
9: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起来工作？自从你担任基本法草委一年以来，你很少休息，要保重身体啊。
8: 基本法草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就要召开了，

0: 我参加的经济小组主要负责为未来香港特区的经济发展出谋献策，制定经济纲要。这个任务重，可不能怠慢了。你好，我是霍英东。
1: 哦，
0: 振廷
2: 啊，
0: 刚刚外交部打来电话，十月份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华，她是访问中国的第一位英国国家元首，必须隆重接待。考虑到英国女王对座驾有很高的要求，最喜欢劳斯莱斯，但是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购买过这种豪车，所以向我询问能否借用我的劳斯莱斯用于接待。
2: 那就把你的劳斯莱斯运到内地去吧，我来安排。
0: 哦，不不不不。
2: 怎么，不借吗？
0: 当然要借，不过不是我那辆，我要专门从香港运几部全新的劳斯莱斯和奔驰豪华房车去内地，供女王和随行人员乘坐。
2: 要这么隆重吗？
0: 虽然中英双方政府已经签订了联合声明，但是香港的管制权在未正式交接之前仍然存在种种风险和变数。英女王此次访华无疑是一场政治博弈，这次接待全世界瞩目，我必须尽我的能力做到最好。振廷啊。
2: 哎，
0: 我小的时候很喜欢金银岛的故事，如今我也老了，我觉得原来我心中的金银岛就是这里，我的故乡番禺县的南沙岛。
2: 老道，南沙就是一片烂滩土，你有什么想法？
0: 我看中了这片荒地，决定开发它。
2: 你不是说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为香港回归处理吗？而且你已经很忙了。
0: 对于我来说，香港回归当然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开发南沙它并不冲突。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经济的飞速发展，港澳企业家的参与起了很大作用啊。
2: 所以说
0: 香港在内地改革开放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对香港回归顺利过渡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 也就是说，我们港商把在内地的生意做好了，联系也就更紧密了，也有助于香港回归。
0: 对，但不仅如此，早些年我就注意到广州和港澳的经济发展都在不断地向珠江三角洲辐射。
2: 嗯，
0: 这个趋势的形成自然会让具有活力的珠江三角洲经济更加繁荣。由此我想到一个问题，寻找一个适合的地方贯通珠江三角洲，从而把沈港澳经济大三角连成一体，加速这个大三角的经济繁荣。所以我认为南沙应该有条件建成沈港澳之间的一个交通枢纽。
2: 我明白了，老道，开发南沙确实对香港回归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哎呀，你这个思路真是太超前了，等到香港回归时，沈港澳经济已经连成一体了。

1987年起，霍英东以立足南沙、连接香港、搞活番禺、支持珠江三角洲和广东经济建设为宗旨，计划把南沙开发建设成一座以深水港为中心的现代化海滨城市，得到广州市政府的支持。1992年初，广东省把南沙经济开发区列为全省上世纪90年代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四个重点之一，南沙岛的开发建设就此轰轰烈烈地全面展开。这一年春天，87岁高龄的邓小平视察南方，抵达深圳，他再一次会见了老朋友霍英东，并应霍英东请求

0: 在一张1977年两人握手的合照上签名。
1: 邓先生好啊。
2: 哦，尹东先生好，我们又见面了。
1: 啊，是啊是啊，看到您身体硬朗，思维敏捷，年纪这么大还能不辞舟车劳顿到南方走走看看，我们都很敬佩，很高兴啊。
2: 嗯，我也很高兴见到你啊。我听说你身体出了点问题，我们呢都要保重身体哦。
1: 谢谢邓先生，我一定保重身体，活到亲眼看到香港回归的那一天。
0: 70岁高龄的霍英东更忙了，开发建设南沙，为北京申奥奔忙，最重要的工作当然是为香港回归建言献策。随着1997年日益临近，他的心也更加急切地牵挂着香港的未来。
3: 11亿人心连心，希望2000年奥运会在北京举行。
0: 1992年2月，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北京将申办2000年奥运会。霍英东、霍震霆父子又一次为中国的体育事业在国际上奔走呼号。1993年9月23日，申办结果在摩纳哥的蒙特卡洛宣布。霍英东早早来到场外的休息室等待，他信心满满，期待着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的到来。
4: 霍英东先生，我想采访一下您，马上就要宣布奥运会花落谁家了，您现在心情如何？
1: 很复杂，也很激动，还有一点点焦虑。
4: 此刻您最想说的是什么？
1: 还是那一句话，北京若申办成功，我将出资10亿港元捐建一座可容纳10万人的主会场。
4: 那您现在信心如何？
1: 稳操胜券。我已经在香港的文汇报预定了广告位，只要一宣布结果，几个小时后香港的报纸就会出现庆祝北京申奥成功的广告。
4: 谢谢霍先生，那接下来让我们关注现场直播，共同期待这个好消息。
5: And the winner is
6: 我们只有一个获胜者，这个获胜者是，也就是获得举办2000年第27届夏季奥运会的城市是
5: the winner is Sydney。
6: 悉尼。向马来西主席宣布获得2000年第27届夏季奥运会的城市是悉尼。
1: 震霆啊。
7: 哎，
1: 我们换一家酒店吧，那里住着一些熟人，大家见面不知道说什么好，太尴尬了。
7: 好的，老董，你还好吧？
1: 我一直认为北京申办奥运比任何一个城市申办的意义都要大，北京胜出的机会也很大，所以没有任何申办失败的心理准备。
7: 这是你一直以来的心愿啊。
1: 是啊，若北京正式表明申办2008年奥运会，我仍然会尽自己所能。我相信北京一定会成功的。
7: 老豆，你累了，我们回酒店休息一下啊。
1: 好，我想洗个冷水浴，你先给我把水放好啊，我多加一些冰块。
7: 好。
0: 霍英东怀着失落的心情离开蒙特卡洛。两年后，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向霍英东颁发了奥林匹克银质勋章。站在台上，霍英东心中为北京未能成功申办2000年奥运会感到遗憾。在个人的荣誉面前，他更加

0: 看重国家的荣誉。他坚信2008年的奥运会一定会在北京举行。于是霍英东父子更加热情，更加努力地投身2008年奥运会的身板。
1: 新年好
2: 、
3: 恭喜发财呀、霍先生啊，坊间有传你将是香港回归后的第一任行政长官、恭喜呀、
4: 恭喜三，
5: 恭喜三，
6: 做不了做不了，特首这个位置很重要，我也很清楚自己的能力和身份，我不过是一个尽本分爱国的香港商人啊。
7: 最近关于行政长官人选的传闻很多，霍森觉得谁当选的机会大一点啊？
6: 不好说，不好说啊，但可以肯定我不是。
3: 还有一年多时间才知道花落谁家，还真是不好说呀。不过霍先生，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的委员，你会推选谁做行政长官啊？
6: 我会推选董建华先生。
3: 为什么是董生啊？
6: 董生啊，他有处理危机的能力和毅力，处事作风平和中庸，和国际社会也有广泛联系，这些都是当选行政长官的有利条件啊。
0: 1997年三月两会期间，霍英东在北京做了题为“万紫千红总是春”的发言，畅谈期待香港重返祖国怀抱的心情。
6: 香港九七回归是香港历史的盛事，对中华民族也是盛事，对世界同样是盛事。香港吸血了150多年的耻辱，从此走向一个新世纪。回归是大势所趋，是人心所向。我在香港生活工作了70多年，和香港市民一起经历过多少大起大落、大喜大悲。我们一般老朋友数十年来坚持爱国爱港，受过困扰，也吃过苦头。今年我们将亲眼目睹香港的主权回归中国，亲身经历这个历史的重大时刻，当真是三生有幸。
8: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祝你们一路平安。
0: 1997年7月1日凌晨，香港成为世界的焦点，4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出席了香港政权交接仪式。霍英东坐在主席台上，见证了英国国旗和港英政府旗帜徐徐降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英国在香港的150多年管制历史正式结束，香港回归祖国怀抱，进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历史新纪元。绚丽的烟花在维多利亚港盛放，此时此地面对维港雨中起伏的波涛，霍英东不禁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6: 我为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并且能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感到无比自豪和荣幸。

0: 老邓，你又在看海了？想什么呢？
1: 以前每一次看海，我都在寻找。这一次啊。

0: 心满意足。真婷啊，
1: 哎，
0: 老豆以前跟你说过，如果能够亲眼见证香港平稳回归祖国怀抱，我的人生就圆满了。
1: 老豆，你做到了。
0: 是的，我做到了，我也圆满了。
2: 老豆，老豆，你在看什么呀？
1: 真婷啊，老豆在看海。
2: 老豆在看海里的什么呀？
1: 我想看一看这海里有没有路。
2: 海里的路？
1: 是啊，那是我们一家人活下去的一条生路，也是一条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我的中国心》第三集。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汪五爷，
10: 后代的世界，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
11: 致，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不走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正在经过中国十大最美雪山贡嘎，一半在仙境，一半在人间，请您打开遮阳板，欣赏贡嘎之美。
1: 哇，爸爸，你看，好漂亮呀！
2: 哦，我看看。是，真是壮美。
1: 爸爸，爸爸，你之前在西藏每天都能看到这些景色吗？
2: 是啊，不过不是在飞机上，是在平地上。
1: 哦，爸爸，我们要去拉萨吗？
2: 不，我们要去山南。
1: 山南？
2: 对，就在这儿。机场在这儿，一会儿我们落地以后还要坐一个小时车呢。
1: 哎，爸爸，你说的葡萄园在哪里呀？
2: 爸爸开垦的葡萄园在地图上看不到，但是可以告诉你大概位置。喏，在这儿，在地图上就这么一个小点儿。
1: 哇，西藏有这么大呀？
2: 是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
0: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前方遇到气流，将会有小小的颠簸。先生，
3: 我叫梅朵。半年前，我爸爸告诉我，他要去援藏了。他要去西藏山南开垦一片大大的葡萄园，在西藏种葡萄酿葡萄酒，还要把西藏的苹果一起酿成苹果酒。我在书上看到过，西藏有雪山，有牦牛，还有清澈见底像镜子一样的湖泊。听说西藏还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少儿图书馆，我多想亲眼去看看呢。终于，这次爸爸决定带我去西藏了。
4: 飞机降落在贡嘎机场了。出了机场，我们又坐了一个多小时的汽车，来到了乃东。
2: 朵朵，到了，下车。
5: 梅山，
2: 哦，小康老师，你久等了。
5: 没事没事，哎，这个就是梅朵吧？
2: 对，叫小韩老师。
3: 小韩老师好。
5: 哎，真乖，这孩子。朵朵，你是第一次来高原，有没有不舒服呀？
3: 没有，出发前我早就喝了红景天，一点事儿都没有。小韩老师，
5: 嗯，
3: 我可告诉你，红景天可苦了。
5: 是吗？
3: 每次喝完我都龇牙咧嘴半天呢。
5: 朵朵，那你可真是吃了不少的苦哟。
2: 哎呀，别听他说了，他一想到要来就激动得不行呢。
3: 对，小韩老师，爸爸跟我说过你在西藏办了第一个少儿图书馆呢。
5: 对呀，就在我们山南市乃东区，叫云朵图书馆。
3: 云朵图书馆？
5: 嗯，和你的名字一样的呢。
3: 哦，我知道了，是因为西藏高，云朵都在下面，所以叫云朵图书馆吗？
5: 对，朵朵真聪明。而且我们希望这些书能给所有的西藏小朋友插上梦想的翅膀，高高的飞到天上去。
3: 好啊好啊，我带了好多书捐给西藏的小朋友，都是我最喜欢的童话故事书，上面还有拼音呢。
5: 是吗，朵朵？
3: 嗯，
5: 你可真厉害，这么多书都是你自己背着呀。
2: 他生怕弄丢了，说什么

0: 也不让我帮他拿。
1: 好了，我们走吧，一起进援藏小院里去吃饭。
2: 嗯。梅山，梅山，
0: 阿桑，怎么了？
2: 你可来了，我们酿酒厂的温度太低了，发酵罐全都冻住了。
0: 什么？没想到已经三月底了，气温还是这么低。
2: 是的，我们这边是高原，昼夜温差大，加上又在洼地，晚上都零下了。
0: 我们得想办法化冻。这样，阿桑，你赶快打电话，让工人把咱们仓库里备用的棉被全都拿出来。
2: 棉被？
0: 对，再多烧点开水，把开水浇到被子上，再用棉被包住发酵罐，人工化冻。
2: 好。
0: 条件有限，只有土办法靠谱。可是这低温，难道每次都这样化冻？
1: 梅山。
3: 哦，小刚老师。嗯。有件事想请你帮忙一下。
1: 什么事儿呢？
3: 你帮我带朵朵去少儿图书馆，我现在跟巴桑去葡萄园看看。
1: 哦，好的好的，没问题。朵朵，你呢？
4: 没问题，我想去看云朵图书馆。
0: 好，朵朵真乖。阿桑，上车，走。
2: 好。
4: 爸爸，再见。
0: 再见。
4: 吃完饭，小韩老师就带我去了云朵图书馆。这里真漂亮，还有好多好多书。最重要的是，我还和乃东坡章乡小学的同学们一起读了那本我最喜欢的书，名字叫《高原上的小雪豹》。
1: 同学，我们今天的阅读活动正式开始，我们一起来读这本《高原上的小雪豹》。多吉，你读第一段吧。
5: 好的。他是雪山真正的儿子，潜伏在岩石坚硬的波浪之间，他的皮毛燃烧如白雪的火焰，在瞬间被光明烛照，他的影子闪动成光的箭矢，犹如一条银色的鱼，消失在黑暗的苍穹。它就是雪山之魂——雪豹。
6: 在高山深处，雄形岩石旁边的岩缝中，雪豹爸爸、雪豹妈妈和他们的三只友善的小幼崽雪豹，过着幸福的生活。
5: 闲暇的时间里，小雪豹和他的哥哥们喜欢跳来跳去，从岩石上一下子跳进松软深厚的雪地里。
6: 时间过得真快，阅读活动结束了，我跟小韩老师说，希望还能再参加。小韩老师答应了，还准备让我们根据书里的故事拍成情景剧呢，我好开心。晚上躺在爸爸宿舍的床上，我又拿起了这本雪豹的故事书。闲暇的时间里，小雪豹们喜欢跳来跳去，从岩石上一下子跳进松软深厚的雪地里。突然，一阵奇怪的轰隆声回荡在山谷里。隆，是雷吗？是雪崩吗？啊！啊，好困呢。

0: 我在哪儿？一个山洞。哎，我身上还穿着猫尼藏袍，头上这是什么？还有蓝色和黄色的石头。
1: 哦，啊，这叫八蛛。
0: 哇，老虎！
1: 你才是老虎呢！嗯，看清楚，我是雪豹。
0: 哦，对，你有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哇，你的尾巴好长啊！我能摸摸吗？
1: 不能。快说，你是谁？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我家里？
0: 我叫梅朵。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在这里的。我就记得我在看书，然后迷迷糊糊睡着了，醒过来就在这里了。
1: 哦，我叫多吉。那你的家在哪儿？
0: 我的家在武汉。
1: 武汉在哪儿？
0: 武汉在中国的中部，是一座很发达的城市。
1: 那我该怎么送你回去呢？
0: 哦，我现在住在山南市乃东区。
1: 哦，山南我知道，我带你回去吧。
0: 好，
1: 走吧。
0: 可是我们就这样走了，你家怎么办呢？
1: 我妈妈出去了，她过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哦，哇，你好独立呀。
1: 我们可是雪豹一族，是山神的守护者，我们从小就要肩负起守护这片高原的责任。来，上来。
0: 嗯，好。哇，你身上好蓬松啊。
1: 那当然，我们身上厚厚的皮毛可以帮我们阻挡风雪。嘿，抓紧，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哇，这么高的悬崖。
1: 没错，我们都住在高高的山壁上，在这里我们可以捕获到北山羊和岩羊。
0: 你这么小就可以捕猎了？
1: 嗯，是的，我们生存环境艰苦，从小就要肩负起责任。哎，你看，那是藏羚羊在迁徙。
0: 哇，现在藏羚羊有这么多了？
1: 是的，这一支迁徙队伍已经接近2000头了，经过这几十年的保护啊，已经恢复到近30万头了呢。
0: 真厉害。
1: 是的，现在对动物保护措施已经做得很好了，已经很久没有出现盗猎者了，就连我们这种极端环境的栖息动物也恢复到5000多头了。嘿，抓紧了。
0: 嗯。哇，你怎么还能控制冰雪呀？
1: 我说过，我是山神的守护者呀。
0: 那你可以教我怎么用吗？
1: 哦，我不确定你学不学得会。不过可以试试。
0: 嗯，
1: 静下心来，和自然建立链接。
0: 嗯，
1: 然后说出自己想做的就行了。
0: 就这么简单？
1: 当然，不过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心怀敬畏，从心底尊重大自然。
0: 好，我试试看。静下心来，尊重自然，给我一辆冰雪过山车吧。哇，成功了。
1: 嘿，第一次就成功了，真不错。哎，不过这是什么呀？
0: 这是过山车，我们坐这个可快了。
1: 是吗？
0: 嗯，快上来。
1: 嗯，装牢了。
0: 好，
1: 那我们出发。
0: 走。
1: 真方便呀。哎，快看，前面就是羊卓雍措。
0: 羊卓雍措是什么意思呀？
1: 羊卓雍措湖是西藏的三大圣湖，羊卓雍措的意思是上面的珊瑚湖。羊卓雍措既是龙女的化身，也是女护法神的驻息地。
0: 好漂亮呀，它就像是嵌在群山中的蓝宝石一样。
1: 嘿，穿过这片湖，我们就快到家了。
0: 哦，啊，有暴风雪！
1: 坚持住，家就在前面，我们就快到了。
0: 啊！有怪物！
1: 是雪怪。 前面有一个山洞，我们穿过去。
0: 真可怕，
1: 那种怪物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我小时候只在妈妈讲的故事里听到过。
2: 啊，你也没见过？
1: 嗯，听妈妈说这是一种古老的生物，他们以前也是雪山的守护者，传说中的雪怪时而表现得温顺善良，时而又变得凶狠暴虐，有时候他们会帮助当地的居民，有时候他们又……啊，
2: 天哪，他又冲进来了。
1: 我闻到了，前面是出口，我们加速。
2: 过山车的轮子坏了，
1: 你忘记我教你的了吗？静下心来，和自然建立链接，说出自己想要的。
2: 静下心来，尊重自然，给我一辆马车。快看，是藏羚羊，他们来帮我们了，
1: 我们走。可是拥有自然的力量呀。
2: 我努力不害怕。
1: 当心。既然这样，那就看我的吧。
2: 你要干什么？
3: 我怕是雪鬼脚，他们落来了干不干了。我怕是雪鬼脚，他们落来了干不干了。
4: 那一瞬间，小雪豹多吉身上闪耀出了光芒，他变成了一个英俊的少年，他手里拿着一张金色的脚箍，斜披着藏袍，露出坚实的手臂，他高高的举起了弓箭，朝雪怪射出了一箭。雪怪弓箭倒地了。
1: 快走。
4: 你是多吉？
1: 是我。
4: 在云朵图书馆你和我一起读的故事书。
1: 是啊，可我也是山神的守护者呀。快走，趁雪怪还没醒，我们快回家。
4: 多吉带着我一路奔跑，远远的我看见一座雄伟的宫殿，多吉告诉我这里是雍布拉康。
2: 雍布拉康？
1: 文成公主你知道吗？
2: 知道知道，我爸爸给我讲过，她是唐朝的公主，嫁给了松赞干布。
1: 这里啊是他们的宫殿，每年夏天松赞干布都会带着文成公主来这个地方住一段时间。
2: 你知道的真多。
1: 嘿嘿，我也是听我爷爷说的。哎，不过我在云朵图书馆里的书本里也读到了他们的故事呢。
2: 哇，这里真漂亮啊。天黑了，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1: 好的。哎，梅朵，你为什么来这里呀？
2: 我随我爸爸来的呀。我记得我爸爸曾对我说过，
5: 朵朵，爸爸一直有个梦想，就是想在这里酿造出顶级的葡萄酒，因为乃东的气候地质条件非常适合种植葡萄和酿酒，这块土地不会辜负我们的。
2: 我爸爸是半年前来这里的，我也想来，这次他就把我也带来了。
1: 像你爸爸这样的人还有好多呢，比如小韩老师，他联系了武汉少儿图书馆，在这里建成了云朵图书馆。我超喜欢在图书馆里面看书。
2: 怎么了？
1: 我的腿好疼啊。
2: 腿疼？我看看我看看。哎呀，出血了。
1: 是啊，肯定是刚才雪怪追我们，我们跑的时候不小心被冰碴子给划破了。
2: 那怎么办呀？还疼吗？
1: 还好，我能忍。
2: 我帮你吹吹吧。哎，等等，我有办法。我妈妈是医生，我跟她视频通话。
1: 啊，手表还能视频呀？

0: 在西藏，我妈妈给我的。
1: 梅朵，怎么啦？
0: 妈妈，妈妈，我跟多吉在一起。
1: 多吉？
0: 嗯，我刚认识的一个好朋友，他腿受伤了，都出血了，你快看看。
1: 哦，好的好的，我看看。
2: 阿姨好，你看我的腿。
1: 哦，没什么。梅朵，
0: 啊，
1: 你要是有创口贴，可以帮多吉贴上。
0: 哦，好的。妈妈你真厉害。
1: 这没什么，妈妈经常给奶农医院的病人们连线会诊呢。好啦，妈妈上夜班，还有病人，再见吧。
0: 妈妈再见。
2: 阿姨再见。
0: 来，多吉，我帮你贴创口贴。
2: 不用了，你看，我的腿好了。
0: 真的呢？你的腿就这么好了？
2: 那是。梅朵，你知道我的名字多吉在藏语里什么意思吗？
0: 什么意思？
2: 金刚，象征着不可摧毁的智慧和坚定的意志。
0: 多吉，金刚，啊，难怪。
2: 梅朵，你知道你的名字在藏语里的意思吗？
0: 不知道。
2: 我告诉你，是花的意思。
0: 哇，
2: 最美的鲜花。
0: 哦，那我太喜欢这个名字了。
2: 梅朵，你看流星
0: 啊！真的，哇，好美的星星啊！哎呀，我好想在这儿睡一觉呀！啊，
3: 吉他是拉，咪巴吉加玛丽，吉他是拉，咪巴。

0: 去了，他给我你说你。
1: 梅朵，起床了。
2: 多吉呢？
1: 多吉？多吉不是你昨天在云朵图书馆新认识的小朋友吗？
2: 我在家呀。
1: 是啊，睡迷糊了，赶快起床吃早点。
2: 哦，好。
3: 刚才那是梦吗？就算是梦，我相信也一定会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多吉，很高兴认识你。我想我和爸爸一样，在西藏，在山南，在乃东，都有一块属于自己。

0: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0: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0: 延边洲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0: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刀尖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3: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2: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

0: 李维民在会上被纪检带走的两天前，为了跟赵家良碰面，借着回省厅开会的引子，跟王志雄和雷建华见了一面。同时，王志雄和雷建华一正一副两位厅长亲自操盘，跟李维民故意设了一个局。王厅长，雷副厅长，东山的局势超出我的想象，问题可能出在马云波的身上。马云波是我一手带出来的，我对他太了解了，我的一言一行他都能揣摩得到，所以如果我在东山，恐怕对我的现任赵家良打入林耀东的集团是不利的。李维民据实以报，雷建华沉着地说道，
1: 你的意见是把联合督导组撤出东山？
0: 李维民摇了摇头，我认为突然撤出联合督导组理由太不充足，不足以彻底让马云波放松警惕。王志雄和雷建华交换眼神，雷建华点了点头。片刻后，他从办公桌的抽屉里取出一封厚厚的信，放在李维民的面前，示意他打开看看。李维民打开已经被拆过的信封，只见里面十几页纸全是手写的，竟是一封检举信。李维民眨眨眼，突然就笑了，王厅长，雷副厅长，那你们还信任我吗？雷建华瞪着他，
1: 如果不信任你，我们就不会把顾岩的举报信给你看了。
0: 王志雄也笑了起来，
2: 你不是认为联合督导组撤出东山的理由不够充足吗？现在有理由了，
0: 这顺水推舟推得好。说着他转念一想，又犯了难，不过有件事不好办呐，我走了赵家良怎么办？他只信任

0: 他怎么跟我联系呢？王志雄和雷建华对视一眼。
1: 其实啊，我和建华有一个计划，省纪委的人到东山把你带走，直接带到河源武警驻地。你到了那里，马上就成立一个行动前期指挥小组，由你任组长，小组成员由你定。你开一个名单，我们给你找人。另外，我会找机会将计划跟公安部禁毒局的苏局说明，同时也请求公安部禁毒局那边的支持。
0: 所以赵家良刚回内地的那天，在广州游乐园里，从摩天轮上下来的时候，就知道李维民接下来所有的动作。王志雄叫崔振江到星湖园开会之前，同一个早上，雷建华按李维民的要求，把杜丽和艾超借调到河源武警部队。没告诉他们为什么借调，也没告诉他们有什么任务。两个人都有点好奇忐忑，正小声嘀咕猜测着呢，李维民却忽然开门进来了。杜丽和艾超看到李维民跟诈尸似的，蹭的一下从椅子上弹起来了。
2: 李学，
0: 杜丽简直不敢置信，艾超张张嘴艰难地挤出声音，
2: 您不是被……
0: 李维民淡定地笑着走到他们面前，气定神闲。
3: 假的。
0: 杜丽眼睛瞪大，大到快能和李局媲美了，满脸的不可思议。
2: 假的。
0: 艾超莫名气结，想生气又觉得仿佛劫后余生似的高兴，想畅快地笑吧，他还生气。
4: 李局，左处长一天往部里打三四个电话问您的情况呢。
3: 为了让这个戏像真的，特意瞒着崔局和左处长，特殊时期我会和左处长解释的。
0: 李维民摸摸鼻子，他做局的时候他亢奋的不行，这会儿跟下属说实话呢，他又有点不自在啊。先说行动的事吧啊。杜丽这一早都快变成副都机了。
2: 行动，
0: 我们将对塔寨村内以林耀东为首的制贩毒集团进行清剿，你们跟我来。临时指挥中心里，前期抽调来的八名李维民信任又看好的组员已经在紧张有序地进行行动前的准备。李维民站在门边跟他们两个说道，即刻起你们跟这里其他八个人组成前期行动队，立即开展工作。这次的任务严格保密，跟任何人啊，包括你们的各自单位的领导和家人都不能透露，明白吗？杜丽和艾超神色一凛，郑重点头，
2: 明白。
0: 看见李维民一身警服大摇大摆，肩膀上从星到章没少一个零件，崔振江瞪着眼睛猛地站起来，指着他半晌愣是没说出话来。李维民故作深沉，好笑似的看着他，
3: 干嘛？看见我好像看见鬼了。
5: 你，李维民，你个老狐狸，原来主角就是你呀。
0: 因为太震惊，崔振江差点就要开骂了，好在想起来还有个公安部的苏局也在，他深吸一口气，越发的有意见。
5: 王厅长，雷副厅长，你们连我都瞒呢。
0: 苏建国也笑笑，挑着眉帮腔。
6: 他们俩的局一开始连我都瞒呢，听说维民被省纪委的人带走了，我第一时间给志雄厅长打电话，你们猜他怎么说的？
0: 王志雄一时无语，嘿嘿干笑一声。苏建国揶揄地看他一眼，
6: 他竟然说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他相信维民是个好同志。
0: 他正说着呢，忽然想起另一茬，眉毛拧起来，简直有点一言难尽了。
6: 好，还有，索兰， 他现在一天起码给我打三个以上的电话，你们是不知道啊，这几天来我耳朵里可全都是李为民的英雄事迹啊。
7: 苏建国开玩笑的抱怨让在场的众人都笑了起来。李为民一一跟在场众人握手，轮到崔振江，在他肩膀上狠狠地捶了这老搭档一拳，回手把自己额前的头发撸上去给李为民看。
5: 哎，老狐狸，你看看啊，我头发为了你这可都白了不少了。
7: 王志雄示意他俩坐下。
1: 好了，情况紧急，为民你先说一下你那边的情况。
7: 李为民坐在崔振江的旁边。各位领导，赵家良在省纪委把我带离东山那天起就没有跟我联系过了，确切地说是他在我被纪委带走之后就把手机卡甚至手机都销毁了。在此之前我知道他的房间被林耀东的人监控监听了，所以我猜想为了不暴露身份，赵家良除了和他在香港的公司保持联络外，主动切断了和外界所有的联系。
5: 据李飞反映呢，11日也就是为民从东山被带走的第二天，林耀东就派司机去东山大酒店接赵家良和助手钟伟到了这个塔寨村了，并且在林耀东的家里待了将近4个小时啊，这个中间还包括了一顿晚餐。而后的这个4天时间里啊，林耀东和赵家良见了2次，而且都是林耀东把赵家良接到塔寨村见了面，他们应该是达成了某种协议。
7: 他说着看了李为民一眼。
5: 可是哎，这赵家良为什么还不向你汇报呢？
7: 有2种可能。第一种呢，赵家良找不到机会跟我汇报。第二种，就算林耀东和赵家良达成某种协议，但他们彼此之间还是互不信任。以林耀东的城府，他不会轻易地向赵家良妥协的。他很有可能在给赵家良设什么局，也在等待着赵家良露出破绽。
1: 你倾向于哪一种可能？
7: 第二种，赵家良给香港警方当了20多年的线人，他经验丰富，只有他不想传递的消息，没有他传递不出来的消息。况且李飞大张旗鼓地跟踪赵家良，林耀东不可能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林耀东还继续明目张胆地和赵家良见面，我认为他很可能玩的什么阴的。
5: 那我们目前能做什么？难道就这么一直等着呀？
7: 没有别的良策，只有等赵家良给我们发消息，不然我们稍有闪失，赵家良这几天的努力都将付之于东流，还会将他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啊。
6: 嗯，确实啊。
7: 第104集，雷建华认可地说道：“
6: 林耀东和刘浩宇团伙制毒贩毒的事实，虽说已被我们掌握，但仍然没有铁证。一旦我们轻举妄动，以他们这么多年走毒制毒的经验，该销毁的证据肯定早都销毁了。我们后期取证将会非常困难。如果没有证据，他们很有可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7: 所以啊，我的建议是等待，等待赵家良给出明确的信号。”会议室里沉默了片刻，王志雄看向崔振江。
1: 振江，你先把李飞拿来的那段视频放给大家看。
7: 他说着看向李为民。
1: 李飞今早跑了趟省厅，送来了这个。
7: 崔振江立刻操作起眼前的电脑，很

0: 手痒上开始播放视频，音箱里同时传来声音。大家的视线全部落在幕布上，李维民心里清楚会看见什么，却有些逃避，不忍地低下了头。半晌后抹了把脸，深吸口气，强迫自己打起精神，鼓起勇气地把头又抬起来，看向了投影。李飞一天之内在珠海、东山和广州之间来来回回的折腾，从广州回来回了趟家，洗澡换了一身衣服，泡了一杯奇浓无比的黑咖啡，憋着气当提神药一口灌下去，拿着摩托车钥匙又匆匆地下楼，马不停蹄地又去了东山大酒店。马文从塔寨又跟回了酒店，他显得有些困倦，有人敲了敲车窗，他警觉地回头，发现是赶回来的李飞，打开车门。
1: 你说的没错，果然是去了塔寨，没两个小时林耀东的人就把他送回来了，之后没出过酒店。
0: 这时候天已经黑了，李飞看着他明显疲惫的脸色有点自责。
2: 你去买点吃的吧，我来换你。
0: 李飞刚上车送赵家良回来，顺路带人在朝上吃了个饭的林灿正好从酒店里走出来，和李飞的目光碰了个正着。
3: 我呸，这个李飞就像是苍蝇一样。
0: 林灿是看着他就来气，迎着李飞毫不回避的目光，顿时是恶从胆边生。既然东叔不让人动他的命，那教训他几下总可以吧。他心里打着鬼主意，大步朝着李飞的车走过来，看着车里李飞那张面无表情的脸，一手拿牙签剔着牙，一手挑衅地重重敲了几下车窗户。
3: 肥子儿啊，你就这么天天盯着，你累不累啊？
0: 李飞把车窗降下来，看着林灿冷笑。
2: 怎么，你给我支张床啊？
0: 林灿朝酒店后面的绿化带指了指。
3: 聊聊吧。
0: 李飞没太明白他的意思，本来因为马云波的视频他心里极度不痛快，这会儿见到林灿挑衅，他毫不在乎地笑了一声，开门的时候差点把躲闪不及的林灿推马路上去。
2: 啊，聊聊就聊聊吧。
0: 他们两个碰到一块，话是不能好好说的。李飞本来只看林灿带了两个人，他一个人撂倒他们三个不成问题，所以就没当回事儿。然而到了酒店后花园绿化树林，李飞才知道自己中了套了。
2: 这龟孙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在这边还埋伏了两个人，他是准备好的。
0: 原本宁静的后花园里一下就乱了起来，双方互有来往，李飞仗着速度快反应快身手敏捷，照面就撂倒俩人，但是对方人多呀，他就一个人，打得了前面顾不了后边，一脚踹倒前面扑过来，后面就有匕首破风声凛冽而来。李飞下意识的猫腰躲开，那个人却势头不减的带着刀冲上来。李飞手里没有武器，仓促间抬手去挡，胳膊就这么被划开了一道不深却很长的口子。起身的同时看准身旁的林灿，一拳照着他的脸狠狠地挥了出去。原本要上来踹他的林灿被其出其不意打了个踉跄，带人更狠地扑了上来。李飞受了伤，活动受到限制，也就渐渐地落了下风。买饭回来的马文发现李飞没在车里，手机扔在副驾驶，一下就察觉到不对，手里的晚餐没来及放下，转头就跑进酒店，一路从大堂找出来，在后花园里听到动静不太对，飞奔而来，看到这一幕惊呆了。他猛地扔了打包的晚餐，冷着脸

0: 二话不说冲了过来。林灿也算是教训到了李飞，看他来了也不恋战，朝自己人一招手，
1: 走。
2: 大夫，大夫，大夫！
0: 此时，东山人民医院的大厅里，马文硬是把李飞弄上了移动床，进了急诊就一叠声地喊大夫。他是被当年那场车祸吓出了心病了，情况远不至于如此的李飞看着焦虑得不得了的马文，低声地调侃着：“
3: 小伤，不至于吧？”“
0: 是不至于，都没缝针。”大夫一脸漠然地把他的胳膊缠上绷带，在马文的再三要求下给他开了个胸透和脑 CT， 叫了个护士来给他处置伤口，就让马文把人推出去了。闻讯慌忙赶来的陈科从外面跑进来，径直走向李飞，仔细地端详他片刻，从护士甲手里接过消毒工具，默默地给李飞清创消毒。待伤口处理得差不多了，他问道：“
2: 怎么会闹成这样啊？”
0: 我不等李飞说话，马文带着一点自责：“
2: 在东山大酒店门口，我都离开了一会儿，回来他就被林灿他们打了。”
0: 陈科听到这儿，手里动作一顿，担忧中带着恳求：“
2: 李飞，你别再这么明目张胆地盯着了，今天这是打你，万一……”
0: 说到这儿，陈科的声音一顿，说不下去了：“
3: 放心，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
0: 李飞一看他难受，自己也不自在，连忙安慰他。
2: 哼，
0: 听着李飞没心没肺的话，陈科实在是忍不住地瞪了李飞一眼，也不再劝他，只继续清理着伤口。李飞双眼看着天花板，不知道思考着些什么，突然忍不住地笑出了声：“
3: 他们打我就对了。”
0: 一听这话，陈科擦拭李飞伤口的棉签，报复性地蘸着酒精往上摁。
3: 哎呦，
0: 李飞笑眯眯的表情啊，立刻变得龇牙咧嘴起来。陈科狠狠地瞪着他：“
2: 活该，挨打了还这么开心。”“
3: 当然开心啊，他们打我说明什么？说明他们急了。”
0: 他越说越精神，干脆坐起身来想往外走，陈科连忙拉住他：“
2: 哎，你去哪儿？伤口没处理完呢。”“
3: 林永东和赵家良肯定有大行动了。”
0: 他说着自己也顿了顿，恍然猛地握拳击掌：“
3: 对，他们应该是要交易了。”
0: 陈科皱着眉头，想不到他都这样了，心里还惦记着去跟踪的事儿。他知道他着急，也不拦他，只是命令的语气：“
2: 处理完伤口才能走。”
0: 李飞从床上跳下来，活动了一下，试试各个零件，发现不耽误发挥，摆了摆手：“
3: 不疼，我没事了。”
0: 陈科白了他一眼，一点都没商量，把他拽回来：“
2: 你现在是我的病人，就得听我的。”
0: 李飞一看这个，立刻用求助的眼神看向马文。马文靠在门口：“
4: 我听医嘱。”
0: 李飞见这两个女人达成了共识，无奈地重新躺了回去，接受陈科的清创。陈科认真地仔细地给李飞清理创口：“
2: 答应我，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李飞知道陈科是为自己好，担心自己，便正色点点头：“
3: 嗯，放心吧。”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9: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

0: 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轻扬，
0: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洲体验民俗，
0: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0: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家家和美，岁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万州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
0: 约。国庆有约。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微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的
7: 是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事？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
15: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7: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17: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刀尖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18: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3: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 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此时林耀东的家里，马仔急促地敲着他卧室的房门，林耀东踏着着拖鞋把门打开。
8: 出了什么事儿？
3: 马仔连忙汇报。
11: 赵家良上网了，您要不要看看？
3: 一听这个，林耀东来了精神。
8: 走，去把你华叔也叫来。
3: 马仔听完连忙去叫人。林耀东披着外套走进监控室里，坐在椅子上看着屏幕中的赵家良。只见赵家良正在一部笔记本电脑上操作着什么。不一会儿，林耀华匆匆而来，马仔从旁边说道：
11: 如果他是警方的线人，很有可能通过电脑跟他们取得联系。
8: 有没有可能看到电脑屏幕？
11: 这个角度看不到。
3: 林耀东直起了身子命令：
8: 想办法。
3: 就在这个时候，林景文匆匆从楼上跑下来。
13: 阿爹。
3: 林耀东回头看着林景文：
8: 你怎么也来了？
13: 沉默之声突然跟我联系了，他说他现在就在东山。
8: 他在哪儿？
3: 林景文的表情一瞬间非常精彩。
13: 他说他在东山大酒店509号房间。
3: 听到这个答案，林耀东当即愣住了。此时的东山大酒店509号房间外面的走廊里，一个服务员端着一只果盘和一只红酒敲响了房门。赵家良打开门，那服务员满脸堆笑。

0: 和林景文看着屏幕上的情形，不约而同地看向林耀东。林耀东面上不动声色，看不出什么表情来。待服务员走后，赵家良环顾房间，从一只摆件里找出一只针孔摄像头。林耀华看着他竟然把其中一个摄像头直接揪出来，顿时拧紧眉毛，不安地犹疑，
1: 他想干什么？
0: 接着他们就看到监控画面中赵家良的手入画，这边整个屏幕只能看到他的手掌，他朝着针孔摄像头挥了挥手。林耀东对马仔命令，
1: 放大。
0: 屏幕上只见赵家良拿开手，没动那个针孔摄像机，反而又拿过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打开转过来对着针孔镜头。
2: 他就是沉默之声。
0: 林耀东盯着屏幕，忽然哈哈大笑起来，脸色却愈加阴沉下来。与此同时，赵家良就像有所感应似的，在镜头前也笑了起来。两个人隔着屏幕大笑片刻，赵家良冲着摄像头悠然地说道，
3: 我可是你唯一的选择。
0: 林耀东的笑更冷

0: 夜晚渐渐地过去了，朝阳从东方冉冉升起，整座城市被霞光笼罩。在林耀东家的露台上，整个塔寨村也逐渐地苏醒过来。林景文在林耀东的身后。
1: 阿爹，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赵家良就是沉默之声，他不可能是警方的卧底。
0: 林耀东没有回答他。
2: 景文，村里要开工了，按照惯例你出去避一避吧。
1: 好。
0: 随后林耀东拨通了赵家良房间的电话。
2: 是我，你的船准备好了吗？
0: 赵家良弯起了嘴角。
3: 准备好了，半个小时之后会准时到达你指定的地点。
2: 你和你的助手现在下楼，我的人马上到酒店门口接你们。你坐我的车，你的助手坐灿子的车，听明白了吗？
3: 好啊。
0: 东山海面的一艘渔船上，杨峰正站在甲板上，拿着望远镜看着远方。他脚下的渔船正朝着远处的渔村方向快速地驶去，他的目的地正是这座东山小湾村的小渔港码头。正是凌晨时分，码头上十分的安静，几艘小型的渔船被拴在码头上飘荡。关心和船老大都在渔船的驾驶室里，一个船员正在开船，船老大突然发现了什么，突兀地喊了一嗓子：“
4: 减速！”
0: 东山大酒店对面的建筑顶层，马文拿着望远镜盯着，只见林耀东那辆奔驰车和林灿的越野车来到了东山大酒店外停下。马文立刻拿出手机向李飞汇报。
5: 李飞，赵家良和他的助理分别上了两辆车，方向相反。
0: 李飞跨上了摩托车，戴上了安全帽。
6: 告诉我赵家良那辆车的方向。
0: 马文说明了方向，随即李飞骑的摩托车追着林耀东的奔驰车从一条小巷里绕了出来，始终保持着一个远远的距离坠在了后面。同一时间，林宗辉在村道里走着，突然看到林天浩和四个马仔朝着村外匆匆走去，他皱着眉头，略犹豫便跟了上。

0: 只见林天浩和四个马仔走到村口，匆匆上了一辆轿车，轿车朝着村西头驶去。林宗辉停下了脚步，掏出手机来拨号，对方接通电话，是他的心腹阿和。
1: 回叔。
2: 阿和，你在村子里吗？
1: 在。
2: 天浩带着几个人开车朝着村西方向去了，你马上骑车跟住他们，看他们要去干什么，机灵点，千万不能让他们发现你，听明白了吗？
1: 明白，辉叔。
0: 钟伟坐着林灿的车，只见前面是大片的虾塘，紧靠着海，另一边就是西山，车正好经过刚才那个虾场。钟伟望着虾场挑挑眉，林灿随口介绍道：
3: 啊，这是我们村的虾场，主要是给虾塘的虾做临时加工的。
0: 说完他打紧方向盘，开着车离开公路，朝着西山飞驶而去。一直驶进一家屠宰场的院里，在一排房子前头停了下来。钟伟跟着林灿一起进了屠宰场里的一个房间，林天浩和两个马仔已经等在空空荡荡的房间里。墙角桌子上盖着一块油毡布，两个马仔上前来，钟伟知趣地伸开双臂让马仔搜身，一个马仔把钟伟的手机交给一旁的林天浩，另一个马仔朝林灿和林天浩点点头。林灿指着桌子对林天浩说道：
3: 让钟伟验货吧。
0: 林天浩上前掀开油毡布，下面是码得整整齐齐的冰毒。林天浩看着这些毒品，
4: 都是上等的货，每包5公斤，一共60磅。等你验完货，我们会把这些货藏在冰家里，送到你船上。
0: 钟伟从进屋到现在一句话都没说，只是默默地望着这60包毒品。而另一边，赵家良坐在林耀东的后车座上，望着车窗外，轻松地吹着口哨。车辆行驶着，前面就是东山大酒店。林小丽把车开到大酒店的门口停下来，赵家良挑挑眉却毫不在意。绕了一大圈又回来了。林小丽丝毫没有歉意。
5: 赵总，我只是奉命行事。
0: 我可以下车了吗？林小丽点了点头。
5: 可以，谢谢赵总理解。
0: 门童过来把车门打开，赵家良下了车，径直朝着酒店走去。李飞的摩托车远远地停在路边上，他眼睁睁地看着赵家良下车，林小丽开车离去，摘下头盔狠狠地一拳锤在车把上，恨恨地拿出手机给崔振江拨打电话。
6: 崔局长，今天一大早赵家良和他的助手分别被林耀东的车和林灿的车接走，两辆车开往不同的方向，我选择跟踪赵家良，可是赵家良被林小丽拉着在街上逛了20分钟，又被送回了东山大酒店，我上了他们的当。崔局，他们费这么大心思甩掉我，我敢肯定他们今天有交易。
0: 崔振江点点头说：
7: 我知道了，为了安全你马上撤离东山大酒店。
6: 崔局长，
7: 这是命令，马上撤走。
6: 好。
0: 李飞粗喘了几口气，终于应了一声。他挂掉电话，无奈地看着东山大酒店，再次启动了摩托车，掉了一个头，朝着远处飞驶而去。挂了李飞的电话，崔振江立即给李维民打了过去。
7: 喂，你到河源了吗？
0: 刚到。崔振江皱皱眉头。
7: 刚才李飞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0: 河源武警驻地，临时组建的前期行动办公室里，李维民接听着崔振江的电话。

0: 另外两个被李维民借调过来的行动组成员正将一张放大倍数的东山地图挂在前面的白板上。李维民沉默地听完崔振江传递来的消息，电话里崔振江说完接着问道，
1: 赵家良还没有跟你联系吗？
0: 没有。崔振江有点担心。
1: 那你有什么预案没有？
0: 李维民抿着嘴一时沉默着没有说话。
2: 小叔，货都验完了。
0: 赵家良抬起手腕看了看表，好，你们上路吧。
2: 好。
0: 钟伟在电话那头点点头。赵家良挂断了电话。这个时候一批旅游团的客人进入了酒店，五六个旅客进入了商店。趴在赵家良身旁的柜台上研究商品，女服务员终于起身来招待那几个客人。赵家良的眼睛则落在柜台上那部女服务员的手机上。东山大酒店里到处都是监控，这一幕当然逃不过林耀东的眼，赵家良的一举一动都被监控真切地拍了下来。林耀华和马仔在监控画面上紧紧盯着屏幕，看着赵家良的一举一动。那个女服务员正在招呼着客人，赵家良拿起一本杂志走向柜台，把那本杂志盖在女服务员的手机上。马仔阿森这时候精神一振，连忙喊林耀华，
3: 华叔，赵家良要偷服务员的手机。
0: 林耀华腾地站起来，拿出手机正要拨通林耀东的电话，阿森又喊了一句，
3: 你等等华叔，他没有拿走手机。
0: 林耀华连忙朝着屏幕看去，只见赵家良在柜台边上站了一会儿就离开了商店，那本杂志仍然在手机上盖着。突然手机的铃声响了，服务员扔下了顾客，匆匆来柜台找手机。他拿起杂志，从杂志下面取出手机接听，很快和手机里的人熟络地交谈起来。林耀东的家里，看着这一切的林耀华也不知怎么重重地长出了一口气，总觉得是在鬼门关转了一圈。河源武警驻地的办公室里，李维民紧张地望着手里的手机。这时候目前隶属行动组内的冯涛匆匆地进来。
4: 李军，东山驻地的武警已经准备好了。
0: 李维民抬眼问道，有多少警力？
4: 一个连，还有两艘边防的巡逻艇，随时待命。
0: 李维民没有说话，沉默地点了点头，视线又落在手机上。赵家良始终没有联络他。玉龙花园林耀东的别墅里，别墅的主人还是有一搭没一搭地翻着书，手机突然响了起来，他拿起手机。
5: 喂。
0: 林灿的声音从手机里传来。
6: 喂，哎，东叔，我们这边要出发了。
0: 林耀东看了看表，
5: 好，走吧。
0: 挂断电话，他犹豫了一下，再次拨号。电话接通后，林耀华的声音传来：“
6: 哥。”
0: 林耀东开门见山地问道：“
5: 赵家良在干什么？”
0: 林耀华盯着监控屏幕：“
6: 回到房间了。”“
5: 有什么异常吗？”“
6: 没有啊。”除了接了钟伟的一个电话之外，没有接听过别的电话，也没有打过手机。
0: 林耀东犹不放心，
5: 继续给我盯死了，不能让他离开你的视野。
6: 明白。
0: 挂断手机之后，林耀东拿出另一部手机开始拨号。东山市公安局办公室中，马云波点开接听键。
7: 喂。
0: 林耀东不放心地问，
5: 小湾村周边有什么情况吗？
0: 马云波确定地摇头。

0: 山的武警驻地和周边的几个武警边防驻地都没有异常的动向。
1: 此刻的屠宰场里，两个马仔上了那辆小型冷冻厢式货车，钟伟则上了林灿的车。林灿在驾驶座上扭头对钟伟说道，
2: 接下来的事儿，天浩会盯着办完的，我就不去了。浩子，路上小心点啊。
3: 明白，灿哥。
1: 林灿又看了他一眼，
2: 走吧。
1: 那辆冷冻的小型厢式货车和林灿那辆越野车驶离了屠宰场。阿和藏在岩石后面，望着两辆车驶离屠宰场，拿起手机给林宗辉打了过去。
4: 辉叔，他们好像正在和那个香港人做交易，香港人的助手和耗子正押着货离开屠宰场。
1: 林宗辉咬了咬牙，
5: 你跟着他们，看他们把货运到哪里。
4: 明白。
6: 第106集，
1: 林宗辉挂断电话，焦急地在卧室里走来走去，他纠结地望着手机想拨号，可拨了一半又按掉了。这时候突然传来敲门声，他媳妇的声音从门外响起，
7: 宗辉啊，宗辉。
1: 林宗辉打开门，听到蔡小玲的房间里传来痛苦的叫声，
7: 给我，给我。小玲在嚷嚷着要吸那个，我怎么都按不住啊。
3: 那你就给他一点。
1: 他媳妇吃惊地看着他，好像没听懂他在说什么。
7: 啊？
3: 哎，给他一点。
1: 说罢，匆匆离去。在别墅茶室里等消息的林耀东显得有些焦躁，时不时地看表，反而是一举一动都被监视的赵家良，坐在沙发上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喝着茶。手机则安静地放在面前的茶几上，外面乱成了一团，他自己倒像个没事人似的悠哉悠哉。而从东山大酒店离开的李飞则出现在蔡军家的小区中，敲门的时候啊，正好今天休班的林兰刚洗完澡，拿着电吹风在吹着头。突然他停下了动作，侧耳听了听外面的动静，果然急促的敲门声从外面传来，他连忙走到门口打开门，李飞推门而入，随即把门关上。
8: 林兰，你现在马上给你爸打电话。
1: 林兰愣在那儿，因为蔡军上次说的话而下意识地摇了摇头。
7: 李飞，三宝的事谢谢你，可是……
1: 李飞没有时间和林兰解释啊，他直接走到桌前，拿起林兰的手机开始拨号。林兰上前要抢，李飞侧身避开，脸色严峻地看着他的老同学。
8: 林兰，这个电话将会决定你爸会不会在监狱里面度过后半生。
1: 听了这话，林兰呆愣在那儿。这时候电话接通了，那边传来林宗辉的声音。
5: 阿兰，
8: 是我，李飞。
1: 林宗辉拿着手机的手突然握紧，他脑海中瞬间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半晌之后终于还是妥协了。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9: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1: 松花湖晚风清扬，
1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1: 延边州

0: 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0: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
0: 国庆有约。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馆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至。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声音，我当下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
17: 其实这份子
18: 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

0: 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刀尖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10: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9: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
11: 得到消息的李飞向崔振江汇报，崔振江立刻告知了李为民。
12: 李飞判断他们奔着小湾村去了。
11: 李为民一边看着那边挂好的东山地图，一边对一旁的冯涛说：小湾村。冯涛差不多是个活地图，小湾村这么个不起眼的地方，他在地图上找到两秒就准确地指给李为民看。
13: 离东山武警驻地有12公里的路程，但巡逻艇从海上包抄过去的话完全来得及。
11: 李为民望着地图没说话，电话里再次传来崔振江的声音：
12: 为民啊，正如你说的，也许赵家良被困住了，他根本没法跟你取得联系啊。
11: 李为民顿了一下开口：你刚才还说李飞亲眼看到了赵家良下了林小丽的车，一个人进入酒店，这是最可疑的地方
12: 啊。为什么？
11: 如果我是林耀东，在这么关键的时候，我会把赵家良接到塔寨村控制起来，可林耀东却放赵家良回到酒店，这不合理，这明显是给赵家良通风报信的机会呀。崔振江咬着后槽牙，半晌后他劝李为民：
12: 为民啊，你要考虑清楚呀。
11: 李为民面色凝重，声音不带半点犹豫：我想清楚了，如果赵家良认为这次交易没有问题， 他一定会想尽办法跟我取得联系的。他没联系，就说明赵家良也不相信这次交易的真实性。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贸然出击，后果不堪设想。相信我，再等等。李飞从蔡军的家出来，正准备给蔡永强打电话，他们队长倒是先打回来了。
14: 喂，蔡队。
15: 是我。
14: 林宗会的确切消息，他们就是去了小湾村。
11: 蔡永强停顿了下来。
15: 我现在命令你回来。
11: 李飞不可置信地停下了脚步。
14: 为什么？
11: 蔡永强一时半刻也没法跟他解释啊。
15: 你赶紧回队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14: 你们怎么能？
11: 蔡永强怕李飞又私自行动，加重语气又一次下令。
15: 李飞，服从命令。
14: 我还没有正式归队，也还没有正式复职。
11: 然后李飞把手机挂断了，他一脚跨上摩托车，狠踩油门，车子朝着外边飞驰而去。蔡永强皱着眉头，立刻对一边的陈自立说道：
16: 李飞往小湾村去了，快去截住他，借别人的车，不许用队里的任何车辆，不能让尾巴跟着。
11: 陈自立不等蔡永强说完，就已经奔出了门外。通往小湾村的公路上，周凯开着车，陈自立坐在副驾驶，两个人在前面的十字路口正好看到李飞的车横向飞驰而来。陈自立立刻喊道：
14: 是李飞。
11: 周凯看了看环境，一打方向盘，车子拐进另一条小巷，想要走小路超过李飞。闯出小巷之后，沿着一条村道飞驶着，和村道并行的公路上是李飞飞驰的摩托车。陈自立降下车窗，冲着李飞喊：
14: 李飞，停车。
11: 周凯一边开车一边说道：
14: 没用的，他根本听不到。
11: 说罢，他瞅准时机猛打方向盘，车从一旁的小路横插上公路，横在李飞的面前。陈自立和周凯一边咳嗽着，一边灰头土脸的从车里头出来。李飞看着这两个人问：
14: 你们想干什么？
11: 陈自立也喊：
14: 你想干什么？给你打电话为什么不接？你们让开，抓徒抓赃争分夺秒，这是咱们最好的机会。
11: 周凯拦住他的去路：
17: 我们得到的命令是绝不能让你通过。
11: 李飞气得扔下摩托，摘了头盔扔到地上，不由分说的要从周凯和陈自立面前闯过。双方一边要走一边不让，针锋相对的打开了一起。李飞此时满腹的恨意和怨气全部发泄在周凯和陈自立的身上，你来我往，互不相让，却谁也没办法跟对方下重拳。这一架呀，滚刀肉似的，根本没法打。缠到后来，三个人都脱力的躺在地上。李飞咬紧牙关，颤颤巍巍的站起来，终于从周凯和陈自立的双重枷锁中脱身，固执的呛亮着朝小湾村的方向跑去。在他的视线前方，已经隐约可见海面闪动的波光。陈自立瘫在地上喘息了片刻，终于爬起来，拿着一直在响的手机看了看，对往前走的李飞暴吼：
14: 蔡队的电话，接还是不接？
11: 李飞猛地站住了，他犹豫了一会儿，终于回身一把抢过电话：
14: 喂，蔡永强，你今天到底怎么了？你知不知道他们正在交易啊？咱们等这一天等多久了？你要当缩头乌龟我不管，可我不能。如果宋阳还在，宋阳会支持我的。现在宋阳不在了，我爬也要自己爬过去。
11: 蔡永强在电话里一字一句地说道：
15: 李飞，你冷静听我说，如果我说完你还要去，我不拦着你。
14: 说。
15: 李为民局长根本没有被省纪委的人带走，赵家良极有可能是李为民安排的卧底。
11: 听到这个，李飞猛地愣在那里，他回过头来，灰头土脸的周凯和陈自立正无奈地站着，周凯拍打着自己身上

0: 上的泥土回瞪着他。小湾村的码头上，林天浩的手下马仔和杨峰带来的船员已经将小型的冷冻箱式货车那些货卸到了船上。林天浩警惕地看着周围，他拿出手机给林耀东拨号。
1: 东叔，货已经卸完了。
2: 一切顺利吗？
1: 一切顺利。
0: 这边钟伟也拿起电话拨给东山大酒店的赵嘉玲。
3: 小叔，货已装船了。
2: 一切顺利吗？
3: 一切顺利。
2: 一路上货都在你的视线里吧？
0: 钟伟听了这话，开始回想起刚才路上的一个小插曲儿。当时他坐在后车座上，林天浩坐在副驾驶座上，有个女人骑车横冲直撞过来，林天浩紧急刹车下去查看被撞倒的女人，正好前面弯路，货车拐了进去，扬起一阵尘土，在前面等着与他们会合之后又一起走的。被赵家良这么一问，钟伟也反应过来他在担心什么。
3: 装货的那辆车消失了一会儿，但一分钟都不到。
0: 赵家良听了这话却沉默了起来。钟伟听对方不说话了。
3: 喂，杨叔。
0: 酒店里目光彻底冷了下来，脸色铁青的赵家良冷声的命令，
2: 开箱验货马上。
0: 钟伟立刻应声挂断电话，向正看着人装货的林天浩。
3: 等等。
0: 林天浩看向他。什么？钟伟转头喊杨峰，
3: 看着他们。
0: 杨峰立刻把手伸到腰间，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林天浩他们。
4: 不想出事给我乖乖地站好啊，别动。
0: 钟伟看了看这局面，弯腰进入船舱，关心也跟了进来。
5: 怎么了？
0: 钟伟把其中一个做了记号的装货箱子搬出来，朝关心伸出手。
3: 走。
0: 关心从腰里抽出一把匕首交给钟伟，钟伟接过来把箱子刺开，他在箱子里翻找着，里面全都是冻虾，根本没有冰毒。他又拿出一箱做过记号的箱子用刀刺开，里面是一样的。钟伟直起身子，拿起手机重新拨给赵家良。
3: 杨叔，被调包了。
0: 300公斤毒品被调包，千钧一发之际，赵家良却松了口气，还好稳住了，否则的话这么久的筹谋将功亏一篑。他心里头松了口气，脸上却从最初一瞬间的震惊逐渐转变成了惊怒交加的阴冷。到了这个时候，谁也别给谁留面子，谁都别跟谁装孙子。赵家良一个电话给林耀东打了过去，林耀东接起的时候，他的脸正正地出现在他房间里安装的隐形摄像头的斜下方，阴厉的眸子透着冷意，一错不错地盯着隐藏摄像头的地方。林耀东正好在主监控屏幕前面，这么一对上，就好像赵家良是隔着屏幕直接锁死了他似的。
2: 林先生，
0: 电话里赵家良的声音听不出有多大的火气，可是却不阴不阳地显得格外嘲弄。
2: 我也算混过江湖的，但这次居然在眼皮子底下被林书记偷梁换柱，真是惭愧啊，赵某佩服。
6: 对不起了，赵先生。
0: 林耀东语气里有很诚恳的抱歉，只是听起来不痛不痒，行事有余，诚意不足。
6: 相信赵先生能够谅解的，换作是你也会这么做的，毕竟咱们不熟。
0: 赵家良在摄像头前看着那东西不爽，你到底要怀疑我到什么时候？
6: 做咱们这行多几分疑心，多几分谨慎，又有什么

0: 坏处呢？放心，赵先生，下一单生意我会给你补偿的，你占51%。
1: 下一单？赵家良这才显出真切的不爽，他冷笑着对着摄像头比了一个中指，你认为我们之间还有下一单吗？林耀东的声音带着笑意，不置可否。
0: 那你是希望有呢，还是希望没有啊？
1: 屏幕上，赵家良靠回到沙发上，翘起了二郎腿，想了想。
2: 多少啊？
1: 林耀东盯着屏幕，把对方的每一个表情收入眼底，半晌后对着电话沉声说道：
3: 2吨。
1: 赵家良终于来了点兴趣。
2: 什么时候交货？
3: 请赵先生稍安勿躁，我这边安排好了，自然会通知赵先生的。
1: 赵家良也笑了，方才恼火的人仿佛不是他，他自顾自给自己茶杯里续了水，慢悠悠地咂了一口，淡淡地笑着提醒：
4: 如果林书记还想使什么36计，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0: 我明白。
1: 林耀东应了一声。
0: 那就这样。
1: 赵家良懒得再说话，直接挂了电话，顺手抄起一块毛巾，毫不客气地往摄像头上一扔，毛巾彻底挡住了林耀东的监控画面，主屏幕上林耀东的笑容渐渐地消失了。林耀东的时间也不多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等着出货更等着回款，钱回不来，一旦资金链断了，卡债20000口人的肚子喂不饱，等着他的就是比被警方盯上更大的麻烦。挂了跟赵家良的通话，他拿起手边另一部卫星电话，打了2通电话，一个打给刘浩宇，告诉他赵家良暂时没有看出问题，让他安排人手等待在汕头接货，另一个打给马云波，让他安排市局这边派辆车给他们护送过去。多可笑啊，堂堂的东山市公安局竟然给走毒送货的当镖师，本来应该是毒贩避之不及怕之又怕的公安局副局长啊，竟然堂而皇之的应下了东山最大毒枭提出的要求。对，就是要求。就如同他刚上任的时候，因为蔡三毛的死，会议室里骂蔡永强的时候一样，要求。上级对下级说话时才能用到的命令式的语气。而他是没得反抗，不得不从啊。该死的不得不从啊。良久，马云波突然爆发，恶狠狠地猛然挥手，办公桌上的手机、座机、文件、图书通通被他恼怒地扫下地去。李维民根本没有被省纪委的人带走，赵家良极有可能是李维民安插的卧底，跟他们笑话似的。可是李飞进鬼使神差的竟然没有多少怀疑，甚至在那一瞬间，很多让他觉得奇怪的事情在脑海中首尾相连，有什么可怕的不得了的猜想好像就要随着这个消息呼之欲出。海堤上，不再坚持的李飞上了陈自立那辆车，跟周凯一起坐在后座，他的手攥得死紧。
5: 那你们凭什么说赵家良是李局派到东山的卧底？
1: 周凯看着他说：
6: 因为我们知道了李局没有被中纪委带走，那么既然李维民被调查是沈厅下的一盘大棋，这是有意为之的。 那么赵家良的到来跟李局的离开都卡在了同一个时间点，我们觉得不会有这么巧的事吧。蔡队说了，赵家良在珠海跟蔡启荣交易的时候就被李局放过一回，李局那根硬骨头会在那个节骨眼上让他走。按照蔡队的说法，就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李局就是赵家良的保护伞，但后来我们都知道，既然这是个局，那这种假设就不成立，所以第二种可能性更大。
1: 陈自立一边开着车一边挑了下眉毛，
5: 用蔡队的说法，李局是广东资历最深的老缉毒警，是咱们这一辈缉毒警的老祖宗，他应该知道发展线人是攻破制贩毒团伙的最有效方法，也是他惯用的手法，所以蔡队怀疑赵家良这个人恐怕不只是线人那么简单，甚至可能是李局派到东山来的卧底。李局这个时候撤出东山是为了蒙蔽林耀东和马云波，给赵家良接近和打入林耀东团伙内部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所以在赵家良没有和林耀东达成交易之前，省厅和李局他们是不会有任何动作的。
1: 周凯也点头附和，
6: 我们都认为这个逻辑说得通。
1: 李飞难以置信地看着他俩，很多线索都在他脑子中自动的穿针走线似的慢慢的组合，他感情上却尤其觉得这不可思议。
5: 如果赵家良是卧底，此时此刻李局派出的警力肯定已经在小湾村行动了。
7: 小湾村没有任何行动，这也正是蔡队让我俩拼死也要拦住你的原因。万一这次交易是假的呢？是林耀东看赵家良的底细呢？这林耀东老奸巨猾，他绝不会这么轻易地相信别人，这是蔡队的原话。
1: 李飞彻底地愣住了，周凯忽然伸手在他脑子上葫芦了一把，挺大的劲儿，揉得李飞脑袋都被摁得偏了一下。
6: 哎，李飞，我承认啊，你是挺聪明的，可是吧，比起老狐狸了还差了点。
1: 前面陈自立笑道，
7: 接下来咱们就看看老猎手怎么不往下套吧。
1: 不擅长跟人亲近的李飞被从前的师傅突然来了个摸头杀，这会儿啊都忘了别扭，他脑子有点不太转个，可是思维却仿佛有了自己的方向，弯弯绕绕把曾经零零碎碎的片段全都推了出来。民叔说跟他父亲很熟悉，民叔说他父亲走私，赵家良是民叔的线人或者卧底，赵家良有很深的黑道背景，他父亲所有的生活影像都被抹掉了，赵家良是香港人。李飞的手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心倏地被提到嗓子眼儿。有什么答案好像张口就能吐出来，但是他本能地死死闭紧嘴巴，几乎前所未有的渴望而抗拒，期待又害怕起来。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8: 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0: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0: 松花湖晚风清扬，
11: 长白山月满林海，
10: 延边洲体验民俗，
11: 天上一轮月，
10: 人间万份情。
11: 调频95.3，中波846，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0: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2: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11: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2: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11: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2: 山有诗意，
11: 金秋正当时。
12: 金色吉林，
11: 国庆有约。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兵下
9: 你后代的世界，我们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我当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7: 一
16: 种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1: 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4: 老伙伴的
13: 随身听，
14: 随身听，随身听。
1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6: 刀尖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17: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16: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
18: 从小湾村出来，李飞直接跑回了家，神经质地把那个收藏着曾经父母照片的盒子拿出来。他手抖得自己都稳不住，片刻后却从里面翻出了唯一的一张没有把李建中的脸完全撕干净的照片来。照片中他的父亲环着他母亲的腰，脸已经被撕掉，

0: 家良的照片相比对，一分一毫都不放过，仔细的查看，看了半晌，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一模一样的。李建忠的眼睛跟赵家良的眼睛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李飞差不多已经疯了，强亮从屋子里跑出来，几乎是连滚带爬的跑下来，疯了似的钻进自己车里，一边颤抖的打着火，一边给监视赵家良行踪的马文打电话。
1: 马文，赵家良在哪里？
2: 10分钟前他离开酒店去了商场。
0: 正在偷偷跟着他们的马文被他失控的声音吓了一跳，说了个商场名字。
2: 林天浩派了两个马仔跟着他，
0: 终于把火打着了。李飞挂了电话，发动车子，一打方向盘，油门一脚踩到底，几乎是不要命的朝着马文那个地方追了过去。李飞站在电梯口，看着注意力都落在赵家良身上的那两个人，稳了稳情绪，心里已经有了计较。他勉强压住越来越快的心率，抹了把汗，拽了拽衣服，大大咧咧地走进那家店。照面看到那两个马仔挑衅似的吹了声口哨，那两个人呢一回头见是他，立刻充满敌意地戒备起来，同时脸上满是嘲讽。
3: 怎么又是你？真他娘的阴魂不散。
0: 李飞吊儿郎当看着他们，耸耸肩膀，也是魂不吝的样子。
4: 这家店是你家开的吗？
0: 这摆明了就是找不痛快。两个马仔也没让李飞失望，没两句话就动了手。赵家良穿着蓝色的衬衫从试衣间出来，看见两个马仔正在跟不知道打哪儿冒出的李飞推搡，半点情绪都不露，仿佛不认识他们似的。看看镜子里的自己，又温和儒雅地看着女导购。
5: 美女，能借你的手机用一下吗？我手机落在我老婆那里，我想让她过来帮我选一选。
6: 没问题。
0: 把手机拿过来递给他，他准备先回试衣间把自己的衣服换回来，带着手机进去之际，看了一眼门口推推搡搡的三个人，唏嘘地摇摇头，指了指他们跟店员说道，
5: 赶快叫保安吧，别真闹出什么事来。
6: 好。
0: 那小姑娘不安地连忙去拿座机打电话。赵家良关上了试衣间，插上门栓，匆匆拨打了李维民的电话号码。李维民的手机被调到响铃加震动的模式，铃声被开到最大，乍然响起啊，正在办公桌前来回转圈坐立不安的李维民仿佛是被谁踩了尾巴，立即大跨步冲到桌前把手机接了起来。
7: 你好，我是李维民。
0: 赵家良的声音压得很低却很稳。
7: 是我。
0: 听到熟悉的动静，李维民如释重负地闭着眼睛长长松了口气。他担惊受怕的那根弦刚松开，就立刻又急着问目前的情况。
7: 哎，小湾村的交易是真的吗？
5: 假的。
0: 李飞拖不住那两个马仔多少时间，赵家良语速飞快。
5: 真货被半路上李耀东调包了，幸亏你们没有出手，不然我的底就全露了。我已经问过林耀东了，他答应马上跟我做一单两吨的大单作为补偿，等我和他谈过了再告诉你详情。就这样，拜拜。
0: 他说着立刻挂完电话，同时删掉手机里的通讯记录，若无其事地换上自己的衣服出去，把手里的衬衫跟手机都还给店员。他露出了恰到好处的抱歉的笑。
5: 对不起啊，我老婆说她已经给我买完了，麻烦你了，谢谢。
0: 店外头，李飞跟两个马仔已经被保安拉开了，双方却谁都没退开。李飞没走，正虎视眈眈地看着前方，看到赵家良出来，仿佛挑衅似的冷笑着

0: 挑了挑眉头。赵家良看都没看他，转身离开了服装店。两个跟李飞对峙的马仔立刻跟了上去，李飞就这么大摇大摆地坠在后头跟着他们。刚走了没几步，胳膊被人从后面拉住了。匆匆赶到的马文好不容易找到了他，他对马文朝着赵家良他们的方向使了个眼色，马文会意地点点头，让李飞明目张胆地跟上去，自己悄悄地藏在了人群之中，也朝着他们行进的方向啊跟了上去。赵家良觉得李飞的行为举止到眼神脸色都有点反常的激动。经过一家咖啡店的时候，他想了想开门坐了进去。那两个马仔一边跟着赵家良，一边防着李飞，时间长了就觉得烦得不行。
1: 我说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吧，那个小警察真的很讨厌，怕出了事儿东叔那边不好交代呀。
0: 赵家良和煦地看着他们人畜无害的样子，抬眼问他们，我要喝点东西可以吗？他问得很客气，马仔倒是尴尬了。
1: 这
0: 赵家良招呼服务员点单，刚好跟进门的李飞在门口站定，他没有马上走向赵家良，而是远远地凝视着他。而这个时候，赵家良悠悠地抬头朝他看了过来。李飞的脸色是极其难看，赵家良却是气定神闲。两个马仔都觉得这两个人用眼神无声无息地打了一场仗似的，都怕他俩谁先撑不住就这么直接掏枪了。可是别人眼里充满敌意的对视，在李飞和赵家良两个当事人之间却完全不是这样的。李飞藏在愤怒后面的无声疑问，赵家良他看得懂，而赵家良眼里头神态自若中藏着一点欣慰，李飞也感受得到，大概这就是默契。而默契可能是源自血缘的神奇的羁绊。马文刚坐下来，李飞几乎压不住的急切，
2: 我要拿到他的 DNA。
0: 不明所以的马文惊了一下，
3: 什么？
2: 赵家良。
0: 为了保证冷静和若无其事，李飞后槽牙咬得死紧，声音几乎是从牙缝里头挤出来的，
2: 我要拿到他的 DNA。
0: 马文怔了一下，没问他要干什么，只是毫无保留地信任他。
3: 明白了。
0: 李飞站了起来，径直朝赵家良走过去，马文也随后站了起来，绕开了这条通道，从咖啡厅后面那排绕了过去。赵家良目不转睛地看着走向自己的李飞，眼神中隐有让人捉摸不清楚的笑意。紧张的马仔连忙冲上来拦住李飞，李飞挑眉，在商场压着没发泄够的情绪都集中在他的拳头里，他举起拳头朝着面前的马仔眼睛直接轰了过去。李飞和两个马仔又厮打在一起，赵家良静静地看着他们不动声色。从后边绕过来的马文靠近赵家良，恰好此时服务员端着一杯咖啡走进赵家良，马文无声息地碰了服务员一下，服务员托盘中的咖啡杯落地，咖啡混合着飞溅的瓷片溅出来。赵家良猝然回收了视线，马文从地上捡起了一块碎片。
3: 对不起啊，对不起。
0: 一叠声的道歉中，试图为赵家良擦拭咖啡渍的马文的手里藏着瓷片，又稳又准的在赵家良手背上轻轻地划出一道血痕来。马文妥帖地藏好沾了血的瓷片，道了歉，低头转身就走，径直出了咖啡厅。

0: 时刻关注马文行动的李飞看他已经得手，连个盹儿都没打，俯身躲开两个马仔的拳脚，冷笑一声，闪身也离开了咖啡厅。在他们身后，赵家良看着自己手背上的一道血痕，若有所思地拿过丝巾把那血迹擦掉，慢慢勾了勾嘴角，低头垂眼，却难掩喜悦和欣慰的眼神。汕头某港码头，从东山过来的警车停在一旁，被警车护送的那辆小型冷冻厢式货车朝着不远处的码头飞驶而去。而码头上呢，货轮早已经在等待着，看车过来，两个准备接货的人从船上快步地跑了下来。与此同时，广东省公安厅指挥中心灯火通明，两边各监控画面全开着，正中间的主屏幕也开着。广东省公安厅厅长王志雄、副厅长雷建华、禁毒局局长崔振江、边防总队副总队长娄小平均已经到位，个个形容整肃，严阵以待。亮着的主屏幕上，公安部禁毒局局长苏建国也已经坐好，视频会议马上就要开始，全场没有人说话，偶尔能听到技术干警操作设备敲打键盘的声音，整个指挥中心严肃非常。片刻之后，指挥中心大门被打开了，匆匆从河源赶回来的李维民一身警服，端正地戴着帽子，快步从外面进来，走到几位领导前面，对视频中的苏建国郑重地敬礼：
1: 李维民报道。
0: 被藏了多天的李局终于是在公众视野中重新露面了，而跟他一起回来的河源武警部队的行动组也从临时指挥部正式并入了广东省指挥中心，听从统一调配。王志雄、雷建华、崔振江等人，甚至视频中的苏建国都对他郑重回以敬礼。片刻之后，苏建国的声音从音响中传出来：
2: 维明啊，欢迎归队。那咱们进入主题，志雄主持会议。
3: 是。
0: 王志雄应了一声，转向李维民：
3: 维民，你先介绍一下目前的进展情况。
0: 是。李维民从座位上坐了下来。根据赵家良刚刚送来的情报，小湾村300公斤的毒品交易是林耀东对赵家良的考察和试探，我们安全通过了这次考察，现在林耀东已经基本消除了对赵家良的怀疑，确定和赵家良合作。
3: 交易量呢？
0: 李维民严肃异常，连声音都异常的深沉。2吨。雷建华都惊了：
4: 什么？2吨？
5: 胆大包天。
0: 王志雄忍无可忍地拍了拍桌子，挺大一声，衬得整个场合更加的沉闷。
3: 他们大概什么时候进行下一单的交易？如果这2吨的交易是真实的，那么林耀东会马上组织毒品生产，这是我们端掉林耀东制贩毒集团的最好时机。
0: 他说着重新又站起来，郑重地对在场的所有领导一字一句地说道：
3: 我建议行动即日开始。
0: 没有人会对此有异议，苏建国在视频里肃穆而冷静地宣告：
2: 毒品问题早已经成为一个全球问题，而广东省

0: 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近年来受国内外毒情因素综合影响，已经成为我国毒品问题最复杂的地区，并且呈现出毒品制作、集散、过境、消费四位一体的总体态势。冰毒、氯胺酮等合成毒品制贩问题辐射全国，影响全球。国家禁毒办、公安部各级领导已经下定决心，在广东打一场硬仗，一场大仗，一场持久仗，把广东的毒品问题一举攻克。其中的重点就是清剿广东制贩毒第一堡垒村塔寨村。经过前期的侦查、经营和布置，我们现在终于到了可以行动的时刻。行动代号破冰。
1: 所有人的表情都严肃而冷冽，苏建国的目光从在座每个人脸上依次扫过，正色地宣布：
0: 由在座各位组成行动指挥部，总指挥王志雄同志，副总指挥雷建华同志，副总指挥娄小平同志。
1: 所有被他点到名字的人都站起来，严肃地敬礼在坐下。苏建国的目光最后落在了李维民的身上。
0: 雷建华同志具体负责协调公安部和境外警方的合作事务，以及与香港保安局、澳门司法警察局的相关合作事项。娄小平同志负责协调武警广东边防总队的战士以及装备保障。李维民同志。
1: 李维民唰地站起来，敬了个礼，隔着屏幕眸光肃然而坚定地直视着苏建国的眼睛，只听到他说：
0: 李维民同志为这次行动的前线总指挥，成立前线指挥部，负责清剿塔寨村前线行动所有部署和指挥。
1: 他说着目光殷切地看着在场的四个人，
0: 希望你们不负重任。
1: 所有人都慎重点头。王志雄接过来介绍具体行动。
2: 破冰行动分为三个阶段，情报侦查、定位布控和最后的收网行动。
1: 他说着示意雷建华介绍具体的细节。
2: 建华同志啊。
1: 雷建华点了点头。
3: 我说一下第一阶段情报侦查工作四个要点。第一，本次行动实行特级保密，行动指挥部就设在这里，省厅已经全部戒严，非本系统人员一律不准进入。指挥中心所在的这一层设立岗哨，所有出入人员由指挥部指定并授权，只认脸，不认警衔和级别。第二，调动无人机进行大范围侦查。第三，联合电信部门、公安交通部门等配合行动。第四，调动省公安厅经侦局大案处对隆平、东山地区可疑涉毒人员的银行账户进行监控，随时根据行动需要对涉案账户进行快速查控和冻结。维民。
1: 雷建华说着顿了顿，似笑非笑地看了李维民一眼。
3: 你在双规期间也没休息，说说吧，你掌握的情况。
1: 林耀东在塔寨的周边，利用部分便利店、修车洗车店、小餐馆等等，布置了暗哨。我已经安排了咱们的边防武警战士们进行了乔装侦查，现在这些暗哨都已经在我们的布控和监视之下了。最后的收网行动的前一天，可以实现一次性全部清除，让塔寨变成笼子和瞎子。李维民也不管雷建华那点玩笑的揶揄，接过来直截了当地说：另外，福建料头供货商进入隆平东山地区，毕竟

0: 京的高速公路、海上航路已经不空，所有的重点酒店、宾馆、民营小旅馆，尤其是他们常住的宾馆，也都已经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了。王志雄点点头。
1: 再强调一条纪律，整个行动的参与人员要严格审查确认，分工要明确，信息要分类分时传达，各行动小组之间的信息不能相互进行分享，所有的信息和线索都要单线直接汇报到这儿来，由指挥部再往下通知。
0: 他说着看了一眼时间，
1: 好了，时间紧迫，你们抓紧提人员名单，尽快开展工作。
0: 李为民直勾勾地看着雷建华。雷副警长，我要的人什么时候到？
2: 少不了你的。
0: 雷建华佯作嗔怒地瞪了他一眼，却抬手指了指隔壁，
2: 就在隔壁会议室等着呢。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6: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5: 松花湖晚风清扬，
6: 长白山月满林海，
5: 延边洲体验民俗，
6: 天上一轮月，
5: 人间万份情。
6: 调频95.3中波846
5: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5: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6: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7: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8: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7: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8: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7: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8: 山有诗意，
7: 金秋正当时。
8: 金色吉林，
7: 国庆有约。
9: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0: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6: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7: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8: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8: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满朝文武劫灵车进了杨府，老贼王强跟在最后，非要看看这个人顶是不是杨顶。众人都进去之后，杨六郎才下了车，被老贼王强伸手就拽住了。六弟呀，你可想死为兄了。杨景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把王强吓得一蹦。怎么的呢？杨景的脸上沾了好几块膏药，光露两只眼睛。王强想，冲着沾膏药就更有假，是怕我们认出来，所以他抓住不放。兄弟呀，我以为你真死了呢，没死啊，快跟我走。这阵寇准在门口瞧着，他专门盯着王强，就怕出错。一看王强抓住杨景不松手，知道不好，心的话这不糟了吗？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他偷偷的告诉宗勉，我说孩子，你快看看那个王大人欺负你们家呢，给你又找个爹，强行害人啊。宗勉一听就火了，啊，又是王强，我爹不因为王强还死不了呢，他又来呢。这小孩噔噔噔噔来到了近前，砰，薅住了王强的胳膊，吭的一口照着手背子就咬了一下，把王强疼的啊，哎，你干什么？手松了。宗宝急忙过来拉着杨景进院，严叔叔走，不打不打。说完把杨六郎拉进了天波杨府。王强刚想追，哪知道杨宗勉是连哭带喊带骂带揍啊，个老东西，顶不是人了，我爹都叫你给逼死了，要给我找个爹，今天非揍你不可。宗勉呐，不要无礼，老夫没得罪你呀，可能是我认错人了吧，去你的吧。小孩不听这套，愣往上扑。可王强功夫挺好啊，左躲右闪，宗勉打不着。这阵宗宝把六郎送进院里，转身出来在台阶上看着，一看他兄弟打王强打不着，他下来了。宗勉呐，你干什么打王司马呀？王司马他是个小孩，你别和他一般见识。说着故意的上前把王强抱住了，王强不得动弹了。这宗勉可得劲了，连踢带打，你赔我爹，你赔我爹。宗宝一拉偏架，王强倒霉了。可又一样，王强个高，宗勉个矮呀，够不着。寇准在一旁又出馊主意了，我说宗勉啊，不要打人，打人可别打脸啊。宗勉一听啊，好，我单正他脸，跳高往上打，我说孩子，他不让你打，你飘的可别揪胡子，没胡子可不好看啊。我单薅他胡子，本本本，他把胡子给薅掉了一绺。把个王强疼的直吵吵，来个活牵毛。外边这一乱，人可都围老了。寇准一看不在人了，告诉家人，快去找把王强罪，王四马打了杨宗勉了。家人往里一报信，把王一听气儿大了，怎么宗勉是他的御外甥啊？这还了得，连忙的出来。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寇准先看见了，一看八王来了，急忙告诉宗勉松手，我说孩子快松手，你皇舅来了。 宗宝宗也一听八王来了，急忙都松手了。王强刚才吃了亏了，这阵一看两还松手，他算逮着便宜了，往上一扑就把宗勉给摁到底下了，举拳头刚要打，还没等打呢，八王正好出府门，在门口看见了，一看王强要打宗勉，气儿不打一处来了。王强，住手！你身为大司马，打人家的孩子，挺长个胡子，你跟孩子打架，你还像什么样子了？千岁呀，我冤呐，是宗勉打我，我没打他呀，你快看看，老夫的胡子都叫他揪去了。哼，我眼看你把孩子摁到底下，你还敢嘴硬，这我，哎呀，我冤呐。宗宝宗勉都偷着乐，扣准把脸扭过去了。这宗勉跑到了八王的近前，抱着大腿哭，皇叔啊，我冤呐，我就打他一下，他打我好几下呢，皇叔啊，他太可恨了，我任大叔送我娘回京城，他愣说那是我爹，他抓住就不松手啊，我能让他吗？他又给我找个爹。八王一听更急了，王强啊，你看杨家到这个地步了，死伤在地，你还转着弯子害杨家。杨六郎死了，怎么又要害人饼？哎呀，千岁呀，我可没那样，我和六弟有交情啊。六弟这一没有，想的我眼睛都不好使了，认错人了，我以为人饼是我六兄弟呢，我这一叫就叫孩子打了一顿，就够冤的了。千岁呀，您怎么还生我的气了？你满把的胡子和个孩子打仗，真是岂有此理。说完甩袖子进府了。宗勉还攥着拳头呢，别挡着，便宜你了。寇准也乐乐呵呵都走了。王强这个气呀，今天挨顿打还受顿羞辱，今日之辱一定要报。我怎么看这个人饼就是杨六郎，不过贴了几贴膏药，我看不准。哎，有了，他点手叫过一个心腹的家将，这个家人叫怀忠，外号叫坏种。怀忠啊，有，你今天别回去了，就在杨家帮助料理丧事。是，慢。要长点心眼儿，府前府后里里外外你转一转，看看那个人堂会到底是不是杨景。要真是杨景，你给我报个信，事成有赏。哎，我知道了。说完，坏种进了天蓬杨府，王强回家听信儿去了。老杨家办丧事忙活的人也太多了，里里外外让帖子端菜的热酒的，你说通宵达旦，坏种前后院他找杨六郎。天黑了，各府的大人都走了，只剩下帮忙的了。前边静下来，老太君坐在迎安殿，把这几个儿媳妇都找来，又把郡主也请到迎安殿。老太君问郡主六郎被杀的前后经过，柴郡主就把自己到云南之后见着了亲哥哥柴王柴公勋，又遇见任堂会，多亏云南的吴友照料，等后来王强怎么到在了云南以后杀的杨景，任堂会的一路上如何的照顾灵车，照顾自己，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

0: 伯母娘，多亏任贤弟的照料，要没有他，我们回不来了。
1: 哦，那么怎么没见着任堂会呢？
0: 啊，他一路上受风病了。
1: 哦，这就是啊，老身应该谢谢任秉任贤侄啊。杨红，去看看任恩公身体好没好，要是好了，就说老身有请。
2: 是。
1: 杨红转身出去了。杨六郎进府之后，就倒在西花院猫起来了，他怕出来找麻烦，这阵静下来了，心里也踏实多了。不管怎么地，到家了，脸上的膏药拔的太难受了，他全把它起下来又洗干净了。就这阵杨红进来了，他一瞧杨六郎吓了一跳。
2: 哎呦，这不是六少爷吗？
1: 杨六郎怕他再说别的，哦呀，杨红老哥哥，你认错人了，十几年前我倒在你的家，我不是任堂回吗？
2: 啊，是任员外，哎，老奴眼神不好使了。
0: 乌鸦，你到这旮旯有事吗？
2: 老太君请你，叫你到银安殿去一趟。
1: 好啊，头前带路。杨六郎跟着杨红直奔银安殿。六郎进了银安殿，往里一走，除了柴郡主不感到意外，那几个夫人全愣住了。
0: 我的天哪，这不是六郎吗？哪是什么人柄啊，连佘太君也站起来了。
1: 杨六郎瞧见了嫂子，又看见白发苍苍的老娘，心里难受啊，生身老娘不敢相认，怕的是一旦走漏了风声，任贤弟白死了，我也得被抓。他咬了咬牙，跪倒磕头。哦呀，老蒙娘一向可好啊？他一哦呀，寡妇太太全哭了。
0: 啊，是人禀，人死哪有复活呢？
1: 老太君愣磕磕仔细的辨认，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又看了看。
0: 是人柄吗？真就是长得和我六儿一样？再一样也不能都相同啊，
1: 举动行为
0: 怎么看怎么是我六儿。
2: 你呀不用跟我欧呀，我明白了，好一好，他就是杨景。你即使不认，我也就不多问。人柄蒙娘，听我儿媳说，他们一家在云南多亏你的照料，老身应该谢谢呀。
0: 哦呀，我是应该怎么办呢？当初柳蝈蝈救过我，我应该报恩呐。
1: 好吧，多谢你费心了，本应该多留你住几天，但是看见你，我一家人都难过，这叫不见雕鞍不思骏马，见着你想起我六儿了。尤其是我家全是女将，寡妇门前是非多，你在这多有不方便，过两天收拾收拾你就回云南去吧。
0: 六郎一听就傻眼了，心说，娘啊，我可算到家了，你怎么还撵我呀？叫我上哪去啊？
1: 哦，不怪娘撵我，我抱的是人饼，我的家是云南呐。不行，我得说说。
0: 我、哦、呀，蒙娘，我不走啊，我要替我的柳姑姑在你的眼前尽孝。
2: 那可不行，郡主见着你就更伤心了，住两天就得给我走。
0: 我呀，娘啊，我就是不走。
2: 胡说，
1: 哎，也难得你这一片孝心，来，娘给你梳梳头。

0: 六郎明白，哪是梳头啊，要看真假。杨六郎脸冲外跪在老太君的眼前，太君把他帽子摘下来，取些金簪打开头发给他梳头。他是找那绺红头发，一看有红发，心里就明白了，这是我六儿子。当时心砰砰直跳，哦，我六儿子没死啊！哎呀，那么说替死的是任堂会，为救我六儿，任堂会舍命全交。老太君想到这儿，又替任堂会难过，眼泪一对一双的往下落。杨采芳给拿过木梳，老太君一边给杨景梳头一边哭啊。寡妇太太以为老娘见着人柄想六郎呢，也跟着哭。老太君把头发给梳好了，给戴上帽子。杨景起来，五丫多谢老娘。去吧，今天你歇歇，明天归拢东西，后天早晨就得给我走，听见没？六郎一想，娘看我头发就能认出我了，为什么还撵我呢？哎呀，我真舍不得离开这个家呀。他思思念念，出离了迎安殿，奔后院转来转去。因为要走了，看杨家一块砖瓦一块木头都有感情，不忍离开，直转到天亮。六郎在院里徘徊，坏种在暗中看得真真的啊，六郎没死啊。天一亮，杨府一开大门，这小子跑出去喽，去找王强。见着王强，把昨天晚上的事儿详细的说了一遍。王大人呢，这回我可看准了，确实杨景杨彦昭，他把脸上的膏药都起来了，我看得真真的，没有错，没错，他见过老太君之后出来的时候还哭了呢。嗯，好，怀中啊，你再到杨家那盯着看着啊，别让他跑了，我到金殿本参佘太君，本参杨六郎。来啊，备马。有人给带过马，王强骑马奔午门。此时朝房里的人都到齐了，天子没升殿，大臣们在朝房里等候。那王强因为着急啊，奔后宫去见天子。王强是皇上的老师，所以他除入皇宫如入无人之境。他往里边慌慌张张一走，哎，真巧，正从寇准的眼前过，叫寇准看见了。双天官一想，这个老贼又有事了，你看他那样，又出什么坏主意呢？他急忙拦住了，我说王大人啊，你干什么去？哦，天官大人，我要去见圣驾。将万岁可有什么事情啊？这王强想，寇准向着老杨家，不能告诉他。寇准一合计，这个家伙不说没好事，好事不被人，被人没好事，是不是被杨景的事了？我得拿话套他。我说王大人啊，我也有几事要告诉你。寇大人，有什么事？你真是个不知死的鬼，脑袋都要掉了还不知道。寇大人，什么事情啊？请当面指教。咱们两个不贴心啊，你有事情都不告诉我，我怎么能告你呢？算了算了，罚账你是不捉死不拉倒。你说要这么讲，谁心里不着急啊？王强拉住寇准就不松手了。天官大人呐、啊，我的事告诉你，佘太君欺君妄上，杨六郎诈死瞒名，他没死，杨景在府里呢。寇准一想，这事儿我早就知道了，不过我得暗中帮忙。我说，你怎么知道杨六郎没死啊？我府里的家人看见了，那人柄乃是六郎杨景。 马大人啊，我也是为这个事情着急呀。当初你亲自到元朗追杀杨景，弄了个假人头晶晶，你们愣说是真的，你可有欠君之罪呀。真的也是你说的，假的也是你说的，你说说万岁能答应你吗？王强一想，对呀，哎呀，寇大人，你说怎么能免去罪过呢？我看够呛啊！你瞧你，硬堂方案，抬头王都开了，要倒霉！你别胡说了，快帮我想个主意吧！我告诉你吧，你到里边说，杨六郎没死，万岁都不信，因为你拿了一个人头了。你又说没死，谁信啊？那老太君可不是好惹的，能答应你吗？哦，寇大人，不是你也看见杨六郎了吗？看见了，那可太好了，你给我当个证人，咱们两个一起本参老杨家，怎么样？这个主意可太好了，你奏本头，我结本尾，我给打个刚正，再去搜符，搜出杨六郎，不就是有了整平实证了吗？王强高兴，寇准真是会看风使舵呀，见杨家大势已去，又向着我了，好吧，两人一前一后奔宫中。寇准趁着王强不注意，悄悄的没声找来书童寇安，低低的音声说两句，告诉寇安速去天伯府送信儿。两人到宫中见皇上，天子今天不想升殿，两人行礼已毕，王强动本：万岁，杨景诈死，改名任炳，现在在杨府，请万岁派人搜捕捉拿杨六郎归案。皇上不信呢，王爱卿啊，你上云南杀的杨景，怎么又杀出假的来了？真的在杨府，那死的是谁？万岁，我想死的那个可能是任炳，这个任炳是真六郎。哎，你看见了吗？我的家人怀中见着了，另外有人作证，谁来作证？天官寇准。皇上暗暗的埋怨呢，老师啊，你怎么叫寇准当证人呢？寇准心眼太多了，你要倒霉，我得问问。寇天官承赞，你可看见杨六郎了？看见了，乐意给王大人作证，乐意啊。皇上一听这事儿准了，当时就火了，好啊，杨六郎，你好大胆子，竟敢诈死瞒民，欺骗本镇，这还了得？寇大人，你和王大人一块去搜杨府，你去不去呢？当然去了，为官尽忠，理所当然。皇上挺乐，今天寇准挺痛快，好，王大人带兵搜天伯杨府，遵旨。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州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3: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2: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3: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2: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3: 山有诗意，
2: 金秋正当时，
3: 金色吉林，国庆有
2: 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分不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8: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9: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9: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1: 老伙伴的
20: 随身听，
21: 随身听，随身听。
2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 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兵部司马王强到外边点了500兵和天官寇准来到杨府，军卒悄悄地把杨府给包围了。坏种过来见礼，王强问他：“杨景可曾离开杨府？”“没有，刚才还在院里转呢。”“好，叫太君接旨。”寇准说：“慢，你一告诉太君，他就有所琢磨呗。把人要藏起来，你上哪儿找啊？咱来个迅雷不及掩耳的办法，你一查林教校为名，偷偷的搜查，就能查出，找出杨景在监太君，不就完了吗？”王强一合计，这个主意挺好。这么大的杨府，别说藏起一个杨六郎，就是藏个十个八个的也不好找。寇大人，那么你跟我进去吧。不用了，我在门前看着，防备他逃跑，你进去就行了。王强一想呢，要是寇准进去，我们两个人一起抓到的，还得分他一半功劳，我自己进也好。由坏种领着两人进府了。府里的家人看见了，哟，王大人来了，您是？啊，我是参林吊孝来了。那好，我们请太君吧。不用了不用了，一会儿我自己去见。那好，灵棚里有人，您去吧。这小子哪是吊孝，到灵棚看一眼，转身出来了。王强问坏种：“你在哪块看见的杨景？”“我来回让客的时候，看见那六郎奔后院去了。”“是从左拐的还是右拐的？”“往左去了。”“你在这等着，我看看。”王强往后转，府里头穿宅过户的人很多，前边开席，这边上菜送酒，所以谁也没注意王强往后去。这小子就来到后边的小角门上，往里边一瞧啊，里边特别近，小门里边栽着竹子，在竹子那头站着一位穿白的将军。王强看了个后影，可是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不是杨六郎吗？啊，在这儿了。他在后边就追，边追边喊：“六弟呀，为兄到了。”“六弟，等等。”那个人头也不回的还往后走。王强一提袍襟，在后边周周周周周就追上了。他追得快，那个人走得也快，他追得慢，那个人走得也慢，三拐两拐没影了。王强急忙止住了脚步，往哪么去了呢？前面好几条道，一看在东边是个月亮门，用青砖修的院墙，磨砖对缝。往里一探头，见院子里栽到各种的花草，有木本的草本的，香气扑鼻。前边是几间小房，修的玲珑透地，花格扇门窗，门前挂着鸟笼子。嘿，杨府还有这么漂亮的宅子，杨六郎准是在这儿住。他进了月亮门，上台阶，用手推门，刚一挨门，这门吱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开了，打里边走出一个女人来。这个女人虽然30已过，看去却像25、26岁，长得太美了。什么广寒仙子、月殿嫦娥比不了，千娇百媚，万种的风流，清水脸不擦胭脂，自然的俊俏，穿了一身白绫子的衣服，要想漂一身皂，要想俏一身笑。这女人穿一身校服，看着格外的美。王强看直眼了，这个女人说话了：“哎，王大人，你上这儿来干什么呢？”他这一说话，王强可吓傻了。哎呦我的天哪，是柴郡主。柴郡主在杨门女家

0: 王强，你老不要脸的，敢到后院找便宜，跑我六弟妹的院子里来的，这是衣冠禽兽！我跟弟妹们呐，要给我打！
1: 王强挨了一顿揍。别看他一身的武艺，在这些女将的跟前不敢使，要和这些女将抓到一块儿，他没理呀。吓得他连滚带爬，冲出天波杨府。坏种吓得也跑出来了，女将在后边追。王强高喊：“寇大人，寇大人！”寇准在府门外看着，抿着嘴的乐。主意是他出的，是他叫书童寇安给杨家送信，这个信正好叫大夫人张金定知道了。大夫人不知道这个人柄是杨六郎，以为王强害人呢。他们背着老太君把八姐九妹都找来了，一商量，咱们这口气正没地方出呢，教训教训王强吧。八姐九妹也没敢把这个事儿告诉他的娘，怕太君不让，偷偷的和杨景说：“哎，任大哥，你在跨院待着啊，一会儿有人追你，你可就跑，什么话你也别说。”六郎不知道怎么回事，点点头装人饼答应了。就这么，六郎在竹林边上一站，王强来了看个后影，他在后边追。杨景听见声了，知道不好，在前面就跑，三转两转，六郎对着院子熟啊，没影了。王强就追到柴郡主的院子挨顿打。寇大人呢，故意还装好人。我说大夫人啊，你消消气，为什么要打王四麻呢？哟，天官大人呐，你在这儿呢，你是明白人，给评评理。六弟活着时候交个朋友叫任炳，长得和我六弟一样。王强硬说是我六弟来了，其实奸杀杨六郎不是他宰的吗？他故意装糊涂，以抓我六弟为名跑我六弟妹院里了，传出去好说不好听，揍他是轻的，抓住他把他嘴给打歪。算了吧算了吧，看在他和六郎磕头的份上，拉倒吧。好吧，冲你我说弟妹妹回府。转身众人走了，寇准又追上王强：“王大人啊，抓住杨景没有？”王强一咧嘴：“哎，光看见没抓着，走错了门，误入柴郡主的院子，叫他们给打了。”“你不能叫他们这么白打呀，告他们去，他敢打你那还了得了，你是皇上的御老师啊。”“我告他，你可给我作证。”“那是当然了，我已经给你作证。”其实寇准是故意歪歪王强。两人到皇宫，皇上在衍亲宫喝茶呢，王强哭诉前情：“万岁呀，杨景没死啊，杀的那个是假的，真杨景在杨府呢，我去为抓杨景被杨门女将给打了，看老臣脸上这个伤，万岁给我做主。”皇上一瞧王强被打了个五眼青：“寇爱卿，王大人被打你可瞧见了吗？”“瞧见了。”“他为什么被打呀？”“他走错门了，进柴郡主的院子，人家说他找便宜买水土，就把他给揍了。”皇上一讲：“揍得不冤，谁让你上寡妇院了？那么你可瞧见杨景杨六郎了？”“我没瞧见，王大人他看见了，他告诉我了，我去问大夫人张金定说是那个人呢，是杨景的盟弟，叫任堂辉，外号叫贾六郎。”皇上一听啊，全完了。王强啊，你没真凭实据，妄告不实，还不给我下去。皇上把脸一沉，一甩袖子，王强善不搭就出来了。寇准乐乐呵呵也跟出来。王强这个恨呐、啊，你怎么和我不往一块儿说呢？我这不是给你打嘎着呢吗？再者说了，你说你跑到柴郡主的院子多难听啊，你疑心太大了。

0: 拿人饼愣当六郎，挨揍不算冤哦。寇准转身走了，王强搜天伯阳府，把老太君吓坏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把八姐九妹叫到眼前一问，才知道王强是为抓杨六郎。老太君心就是一蹦啊，心脏话，我这些个儿媳连姑娘不知道这人饼是真杨景，真叫他们抓去命就没了，我得把我六儿打发走，这是祸根。老太君怕别人知道，自己上了吴宁楼，把手下人都打发走了，只留下八姐九妹在身边。去把你任大哥叫来。
1: 好，九妹下去，时间不大，把杨六郎叫到楼上。六郎还装人饼呢。
0: 欧呀，蒙娘啊，侄儿给你老人家叩头了。
2: 太君一听就来气了，心说这屋就我们娘仨哦，你还跟我欧呀呢。
0: 太君没吱声，伸手拿起龙头拐杖，奔着六郎的肩头，梆就是一拐杖。
2: 太君是武将家风啊，别看上年龄，体格好，力量挺大，实乎乎的打在杨景的肩头，把六郎疼的一哆嗦。
1: 哎，娘啊，你为什么打孩儿呢？
0: 一着急忘了装人饼了。
2: 老太君说，哎，你怎么不跟我熬夜了呢？
1: 叫娘给打忘了。
0: 奴才，
1: 你到底是谁？
2: 我是您的六郎儿。
0: 不说实话不行啊，
1: 我早就知道是你，
0: 梳头的时候我看你的头顶星，难道你不明白吗？
1: 哎，孩儿知道了，
0: 那你上楼还跟我欧爷什么？娘，这不是还有八姐九妹呢吗？
2: 今儿俩新的话哟，合算说就我们碍眼呐。
0: 老太君面沉似水。
2: 杨景，
0: 那么说替你死的是你任贤弟了？
1: 正是。
0: 奴才真乃大胆，
1: 你贪生怕死，威刀必剑，叫任鼎替死，你怎么干这种事呢？难道就不怕落个骂名千载吗？
0: 还不跟我从实招来。
1: 娘，这不是我要怎么办的，是我任贤弟乐意替死。
0: 啊，他乐意替死，你就叫他死啊，你给我杨家丢人呐、
1: 啊！你好息怒，这是这么回事。
2: 我不让他要自杀。
0: 六郎把详细事一说，老太君点了点头，冲你这么说，任饼是为报杨家恩替你挨刀。
1: 对，
0: 哎，难得他如此的义气啊，可是他家也有娇妻幼子，你打算怎么办呢？
1: 他家的生活一切由我来照料，只是孩儿好容易回到京城，见到老娘，想在这多住几天再走。
0: 奴才，任鼎为你把命都搭上了，你还贪恋家乡，妻子不成吗？
1: 你这么做难对得起任鼎吗？
0: 再说王强今日搜查，他有生疑心，怕是不能完呐。你速离开这是非之地，到云南去照料白氏和任秉家中一切，永不许你回京。
1: 这儿尊母命。
0: 这才对。八姐九妹，你哥哥的事儿只是你们知道，连你六嫂子都不能告诉。一旦走漏风声，你六哥死活是小事，对不起任秉任堂姑爷呀。
2: 娘，我们知道了，六哥您可多保重啊。 给你哥哥答对点路费盘缠，多准备点。
1: 哎，
2: 爷两个把自己攒的提气钱都拿出来了，又把楼上摆的珠宝玉器装了一匣子，这个东西比金银值钱呢、把东西带到南方，好去抚养人禀的家口。然后老太君来到银安殿，叫过董铁锤、宋铁棒、连六郎，当着众位寡妇太太的面前，太君说：三位贤侄，一路上你们辛苦了，本应该多留你们住上三天两日，因我杨家全是女将，多有不便，每人赠文银百两，回家去吧，替我谢谢云南王。当兵的每人给20两银子。三个人一起磕头谢恩，领过钱儿，转身都走了。老太君又把杨景的马匹、兵刃、盔甲当着众人的面说是赠给任炳、任堂会，实际是叫儿子带走。书要简短，董铁锤、宋铁棒、杨六郎带着200名的兵丁回到了云南，先见云南王，把京城的一切详细说一遍。柴逊又赏了三个人每人是100两文银，给董齐、宋亮各是一个月的假期回家休息。杨六郎可傻了，怎么得回任家庄看弟妹白氏啊？白氏不知道任炳死了，所以六郎为难啊，要是拿我当他的丈夫，叫我说个什么？我是当大哥的，老不回去不是那么回事儿。六郎先在城里的2处买卖看看，这些买卖呢都有人照料，然后给白氏买了许多的簪环首饰、绸缎、应用之物，还有吃的，整整的装了一大车呀。叫柜上的两个伙计给我送到家去，就说我回来了，柜商太忙，先不回家，过2天再回去。伙计把东西送到任家庄，交给了白氏，回来的时候带来了白氏的口信。任员外，夫人见东西挺高兴，就盼您早点回去呢。六郎点头，心里为难，能老不回去吗？长了白氏生疑心，要回去又有嫌疑，我不能有半点对不起我兄弟的地方，我得走。找什么借口走呢？要是出去我就老也不回来。哎，有了，我任贤弟是牲口贩子出身，常到北边买马，我也以贩卖牲口为名离家，白氏不会生疑，从云南到雁门关外买牲口，不定多等回来呢。对，主意拿好了，找来董齐、宋亮、马邑、志强。兄弟啊，吾要走了，吾要到北边去买马，家中扔下你的嫂子无人照看，你们常去给我看看，缺什么少什么你们给他买，花多少钱吾回来给，听见没有？四个人点头答应。任大哥，还用嘱咐干嘛呀？这算个什么呢？家中什么都不缺，用什么吱一声就行了，您只管走吧，都包给我们了。次日一早晨，六郎回到任家庄见白氏，白氏以为丈夫回来了呢，高兴的迎出来。哟，走了1年多了，怎么回来了还不先到家呢？哦呀，我看看买卖，柳姑一死啊，我这心呐也散了，在家待不住啊。哦，老蒙娘可好？六嫂子怎么样？哦呀，都挺好啊。我跟你商量一件事情啊，我要到塞北去买牲口，挣2钱，你乐意不啊？白氏是大贤人呐、对丈夫百依百随，有心要留他吧，又不好意思，是可勉强点头答应。你可早些归来，免我惦念。要带多少钱呢？不用从家里拿钱了，在京城老太君都给了，
1: 还有几颗宝珠

0: 一块玉石就够用的了。六郎不敢在这多待，如果待的时间长了，怕白氏看出来。六郎把盔甲马匹兵人带着辞别白氏，奔雁门关，一路上看看名胜古迹，碰上武术大师高僧高道，就在一起盘桓几天，学些东西。早晚呢，看些兵书战策，练练枪法。一晃就是二年呐，六郎的能为大见长进，隔个一个月俩月的，写封信求人给捎到云南。这日来到了代州，也就是雁门关。此时的代州已落在大辽国的手里，因为边关丢失了好几座了。六郎呢，住在了李家店，心里琢磨，人贤弟上哪买马呢？我也不知道啊，得打听打听。其实啊，过了代州有的是马群，平时随便买还可以过关，现在可不行了。大辽国要和中原交战，训练马队，官军用，一匹马也不许过关。六郎愁了，把掌柜的找来，想问问有什么法没有。掌柜的一看六郎乐了，哎呦，这不是任老客吗？头六七年你不就住在我这儿，我还帮你买过马吗？六郎一想，哦，这是任贤弟的朋友。哦呀，我把你给忘了，您贵姓啊？哎呀，你看你这人记性，你还把我忘了，我不叫李有才吗？咱俩在一块喝了好几回酒呢。哦呀，我想起来了，原来是李掌柜的。哎，任老客是不是又买马来了？等呀，这回可不行喽。现在大辽和大宋正打仗，一匹马也不让过关。您要是自己骑，我在当地给你选匹好马还行，多了可不行。哦呀，那我不是白来了吗？我要是来一趟啊，可花了很多钱呐，空手回去我不就赔账了吗？哟，可不是咱的。哎呀，我帮你想想法。哎，干脆你买牛得了。南方种地用不用牛？用啊，用的是水牛啊。嗨，别管水牛旱牛一样，这边牛特别便宜，你买回去就是杀了卖肉也值钱呢，也比空手回去好啊。好吧，那你就看着办。我在本地不熟，你就替我买，要是事成了我有酬谢。行行行，就这么地了。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州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3: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2: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3: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2: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3: 山有诗意，
2: 金秋正当时。
3: 金色吉林，国庆有。
2: 国庆。

0: 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1: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性传承人。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8: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9: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0: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9: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
5: 观
3: 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
1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2: 老伙伴的
19: 随身听，
22: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3: 上文书讲到，
24: 李有才出去2天，

0: 把牛给买好了，买了一沟牛，多少啊？530头，全是奸牛，就是莽牛。六郎说：“哦呀，一个鱼牛都没有，弄这么多莽牛有啥用啊？”人老客啊，鱼牛人家不卖，留出奶繁殖的。你是卖肉，什么牛还不行啊？价钱便宜呀、啊，好吧。六郎一合计，要不我干什么？买就买了吧，反正也有钱。李掌柜的呀，这一头牛到南方能卖多钱呢、啊？嗨，闭着眼睛，一头牛也值5头牛的价钱。好吧，要这么说，你就把牛都赶到店里吧。
1: 哟，
0: 这牛要住店，那人怎么办呢？我呀，我都包下还不行吗？行行，那太好了。六郎拿出2颗珠子卖了，就把整个牛买完了还不说，连店房钱全都给算了，还有夫人。可是500多头牛没人喂，没人放可不行，还得雇人。李有才说：“得了，任老客啊，干脆你就雇咱们店的伙计吧，咱这伙计还有20多位。”替你赶牛，我也借机会到中原南方看看，开开眼界。这店房呢，留给我家里照顾。不过这一道上吃喝，您可得供着，多少再来点零花钱，也不止着大挣，怎么样？行行行呐，那好啊，你店家伙计每月的工钱我给拿，先付给半年的。你是双份工钱，这几个伙计还归你管，怎么样啊？李有才乐坏了，嘿，任老客真大方，就这么地了。都准备齐整了，还得带点草料，李有才给安排的都妥妥当当的。任老客得走了，不能在这待，前边打得挺紧，如果仗势再紧，咱们可就过不去了，窝到哪浅到哪可就赔账了。好吧，那就走吧。530头牛，前边有个头牛，又叫牛头。怎么，牛头还有马面吗？不是，就是牛的头，它是带道的。这条大莽牛啊，个头比别的牛都高又大，是黑色的，毛管锃亮，长得龙门脚，两个犄角往里长，拧在一块儿。无论上哪去，他走在最前头，有什么好草他要吃，别的牛不敢过去。500多头牛要走散了，用人圈可费劲了，只要这头牛一叫唤，那些个牛吓得呼呼都跑过来了。所以赶牛的看住了头牛就好办。他们离开了代州，赶着500多头牛往前走。走了一段路，就是大宋朝地界，眼前是英州，天色已经晚了。刘郎说：“咱们到英州去住，就这么进城，在西北角找家店房，会有店。”李有才一打店，里边掌柜的出来了。掌柜的40多岁，挺和气。哟，客爷，您住店吗？啊，院子大不大呀？咱这是大车店，要有个10辆8辆大车，全能装下。我们有500多头牛放院里，行不行？行，你要把店房包下就可以。好吧，把房子整个包下来了。哎，掌柜的，您贵姓啊？哎，好说。我姓张，叫张有才。
1: 哟，我叫李有才，咱俩是同名不同姓。
0: 我也是开店的，我是代州李家店的。
1: 哎呦，那么说是自己人了，
0: 没别的，您可多照顾照顾。
1: 好说好说。
0: 把房子腾干净了，把牛就圈在院里了。因为这是中原地界，六郎想多待两天，那意思看看眼前的仗势如何。第二天没走，准备天一亮再轰牛起身。哪知道睡到半夜，就听街上人喊马嘶啊，也听不出是怎么回事。六郎不放心， 派伙计打听。

0: 回来说了，说前边打了败仗了，宋军受伤的军卒送进江州，现在四门紧闭，要开仗了。天亮再想走啊，走不了了，不让出城，里不出外不进。这还不说，天天有败兵进江州，当兵的是越来越多，连困了三天。店家张有才来找六郎来了，任老客啊，太对不起了，城门一关，粮食草料运不进来，我们店房里头草料可快没了，您这500多头牛就得饿死啊。不压不要紧，车到山前必有路，我必有办法。哼，有啥办法，买也买不着，你可以多拿钱呢。对不起，多拿钱也没有，现在人家官军的马匹用草料全收去了。又过两天呐，草料是干干净净，李有才、张有才、杨六郎都着急了，干脱手啊，把这老牛饿的就在院里转摸摸。这个院子的靠墙根有棵树，树这块是盐井，这个水井特别浅，老牛急打直转磨磨，肚子里没草料又不敢进水，进水怕拉肚子，这些牛不管那个，呼一下围着井帮就要喝水去。这头牛看见了，门的一声把那些牛扔崩，都吓跑了。怎么，这个头牛说话了，咱们肚子里没食儿，你们别喝这凉水，喝完凉水该拉肚子都活不了了，别喝别喝。哎，六郎一看这挺有意思，哎，看来这牛头是真有用啊，有用可有用啊，这草料哪扔去呢？急得他站在店房的门口往远处张望，就在这阵儿，就听有人喊喝，行人闪开喽，大人到喽，晃晃晃晃晃晃晃晃。六郎一听就是一愣，为什么？13磅铜锣开道，远处呼山呼山呼山来了一声大叫，小小的扬州能有什么大官啊，13磅铜锣开道，说明够个王位啊。他回头瞧瞧，掌柜的张有才在身后站着呢。哦呀，眼前这是什么人用13磅铜锣开道啊？啊，任老客，那是扬州的知州。哦呀，知州也就是7磅铜锣了不得了，他怎么能够13磅啊？哎呦，您说的太明白了，因为我们的知州是王爷。哦呀，什么王爷呀？怎么，你想问问？啊，我想打听打听啊。那你是从头听呢，还是从尾听呢，还是当件掏一杠子的？哦呀，你好啰嗦，我当然是从头听了。啊，要说从头，哼，毛病就在贼王强的身上。不要，你不要骂王四马，我不在乎，在这个地方咱们都不怕王强。想当初王强害杨鼎，在京城拿密旨到云南追杀杨六郎。六爷一听一摆手，哦呀，你听他干什么呢？哎，不提他咱说不明白。把杨六郎的人头接到京城，8宝金殿皇上验人头，满朝文武都看杨景的人头，双王胡皮显当时气坏了，披麻戴孝，手拿哭丧棒，大哭闯上金殿，哭杨景，哭他六哥。皇上怪罪了，说是你敢披麻戴孝闯我的8宝金殿，杀！有寇大人保本，大家说情，这才免去死罪，蒋大伯小免到扬州做知州。所以咱这个知州大人呢，嘿嘿，双王才13磅铜锣开得到呢。 胡言皮险，我的贤弟因为我受连累，把双亡都丢了。乌鸦，我得看看他去。
1: 我说掌柜的呀，我的牛啊，一头也饿不死了，我有地方弄草料去了。
0: 哦，哪一块有啊？
1: 那个知州大人呐，是我的好朋友，我跟他说说弄点草料。
0: 哼，别吹了，我说任老客，咱这可不戏外啊。您要是认识知州大人，您还卖牛啊？您就给他把门就挺好了。
1: 哦呀，冲你这么一说，你瞧着，我领你到衙门。他得大门宣灯，二门宣台，鼓乐先天来迎接我，我还不爱进去呢。
0: 冲这么一说，任老客，我也得跟您去开开眼。好啊，走吧。
2: 两人来到知州衙门的门前，张有才冲着当差的一道辛苦：差官老爷，辛苦辛苦，麻烦您与知州大人送个信，有卖牛的老客要求见。差人一听就不乐意往里送信，心的话，卖牛的见我们老爷干什么？又一合计，也许人家是老乡。好吧，你等会儿吧。差人进去时间不大出来了，冲着店家张有才一瞪眼：哎，我们老爷说了，别说卖牛的，卖羊的也不见。走走走走。店家张有才脸一红：任老客，人家不见，那咱就走吧，不认识你呀。六郎一摆手：哦呀，别着急，我说当差的呀，你再送个信就说我要见他。嗨，你算干啥的呀？人家不见，我们老爷现在心都烦死了，没工夫搭顾你这套事。乌鸦，当差的，你能不能借我个笔和纸？我写上几个字，你把这几个字拿给知州大人去看去，他要再不借，我就走，不找麻烦了。还写字儿？你认字儿吗？乌鸦，我怎么不认个字啊？好吧，那行，差人拿过笔墨砚瓦，杨六郎写了几个字，上写：当朝骏马杨景之弟求见。他故意的把之弟俩字连那块写的很不显眼。差人把这纸条送到了胡佩贤手，胡佩贤打开一看，他看两头没看当件，只见上写着当朝骏马杨景求见。啊，胡皮显就愣了，我六哥没死啊，他在看这笔迹，是我六哥的字儿啊，我六哥的字儿我太熟了。哎呀，谢天谢地呀，我这英州马上就要瓦解冰消，要是有我六哥，这座城算保住了。来呀，大门宣灯，二门全台，两郎洞月，迎接杨骏马。胡皮显乐坏了，来到了门前一看，可不是六郎杨景吗？哎呀，六哥，你可想死小弟了。六哥呀，都说你死了，没死啊，你来的太是时候了，小弟正愁这座英州保不住呢。来来来，随小弟里边一叙。他这一叫啊，杨景心里暗乐，心的话：兄弟，我叫你啊先乐一会儿，一会儿就叫你撅嘴。他也不言语，跟着往里就走。店家张有才一看高兴了，觉得腰板也硬气了。啊，这卖牛的真有两下呀。他也进来了。是啊，这位接瓜接瓜。他到里边厅房外边站立，六郎杨景跟着双王胡皮简来到了里边。胡皮简要见礼，因为他们两人是磕头的把兄弟，当兄弟的得给哥哥磕头。他刚要跪下，杨景站起来了：哦呀，我说双王爷呀，千万不要如此，可折杀小人了。皮显一听， 怎么变味了？哎，柳哥，你怎么跟我开玩笑呢？哦呀，我不是柳姑姑呀，我姓任，叫任炳，任堂回，家住在云南城呐。
3: 啊，你不是柳哥，你是任大哥呀。
2: 哦呀，正是啊。因为他知道有个任炳，外号叫假六郎，银枪将，当初他父亲呼延赞的宝马良驹抱月无暇寨叫人偷去了，这个偷主就把这匹马卖给任炳了，结果任炳牵着胡王爷的抱月无暇寨被胡王爷府里人给抓住，绑在树上好顿揍。胡王爷就想啊，要了任炳的命，多亏杨景过府来看见了任炳，任堂贵问明此事，在胡王爷面前求的情，才把任炳任堂贵给放了，说清楚买的是赃物，不是偷马。那还不说，六郎和任炳任堂贵拜把兄弟呀，主盟还是胡延赞。后来杨景死了，听说护灵车的也是任堂贵，胡皮显都知道，他一点都不怀疑，认为真是任堂贵，泄气了。哦，原来是任大哥呀，听说你和我六哥是磕头的把兄弟，那咱们也不戏外，那你怎么写我六哥的名字骗我呢？
3: 哦呀，我没有啊，没有，你看你写的，哦呀，我写的是当朝骏马杨景之弟求见呐，这之弟你看见没有，哦，不是杨六郎的兄弟吗？
2: 胡飞先打开一看，可不是吗，自己刚才光高兴了，没看着之弟。
3: 哦，那么任大哥你找我有事啊？
2: 哦呀，我在代州啊买了500多头牛，被困在城里没有吃的，都快饿死了，想借点粮草求你来了。任大哥，瀛州被困，天寒地冻，青草没了，干草运不上来，前敌的败兵全在这儿呢，军中的战马草料都不够呢，哪能拨给老百姓呢？当兵的吃饭都供不上啊。乌鸦，你还是借我点喂喂这些牛吧，等军中没有粮食的时候，再把这些牛献出来给你们吃肉，牛吃草，人吃肉，不是一样吗？胡延平闲一想，这招也挺好。您这牛每头得要多少钱呢？六郎一想，跟他开个小玩笑，多要点。哦呀，每头牛你少给点吧，10两黄金就行了。胡皮显一摇头，我不要，你卖给别人去吧，这是牛啊，成金牛了。
3: 不要，不要也得给我点草料吧，不看金面看佛面，不看淤情看水情，金佛淤水全不看，还得看在六姑姑的面上，别让我的牛饿死啊。
2: 皮显一想，冲他和六哥磕头，借就借他点吧，这么办，借你10车草料，吃光了这就没了。哦呀，我先谢谢，这就够了。胡皮简叫差人领着张有才去过草料的数字，六郎想打听打听前敌的战情，还没等张嘴呢，就听到城外啊炮声隆隆啊，远处时隐时现的喊杀声，皮简正要派人打探，来了个差人领进一员副将，只见这员将官浑身是血，也不知道是受伤了还是杀人崩上的血，到近前给双方磕头。
3: 知州大人了不得了，八方千岁和双田关寇准在雄州外打了败仗，投入元帅高君宝身带重伤，带领残兵败将往下败，奔瀛州而来，离城10里被大辽国的兵将追上，我朝兵将不是对手，伤亡很大，寇天官命我与您送信，速去城外解救八王千岁。双龙胡皮显听完了吓坏了，八王有个好歹，宋朝的江山就完了。杨六郎听这话腾就站起来，心的话，韩昌啊，韩延寿，你可太欺负人了， 有我杨六郎，焉能容你牧马中原？
2: 他合计合计，又坐下，泄气了。唉，我算干啥的呀？中原没有我杨六郎这个名字，我现在报的是卖牛的老客任堂会。我着急有什么用？我能出马临敌去啊？人能用我吗？是不是多此一举，出师无名呢？想到这儿，冲着双王一抱拳：“哦呀，知州大人呐，天色不早，我可要走了。
3: 好吧，那你快回去吧，改日我再找你。”
2: 皮简也没让，说是任大哥，你帮我个忙吧。如果一让，六郎也可能留下，人家连让都没让。没办法，六郎领着张掌柜的走了。再说胡皮简来到了外边，顶盔挂甲，罩袍书呆，系甲蓝裙，准备利落，有人带过马匹兵刃，点队出兵迎接八王。原来杨六郎诈死难明，兵部司马王强信以为真，以为六郎真死，忙给萧太后送信儿，说六郎一死，可叫韩昌火速发兵。萧太后才派来扫南灭宋大元帅驸马韩昌，带着20万兵马兵进中原。雁路过关进城没费劲儿啊，打一关得一关，攻一线战一线，势如破竹，风卷残云。大宋朝皇帝得了信儿也吓坏了，边关的折报如同雪片一样进京，皇上派出头路元帅高崇高君宝带5万兵前去应战，押粮运草官是铁鞭王胡彦赞。寇准一想，高王爷去白给，准得带，非六郎不可。据我知杨景没死，可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不如保举八王赵德芳御驾亲征。有八王，杨景很快就露面；没有八王，杨六郎不敢出头，事情不好办。所以金殿保举八王千岁御驾亲征。
4: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5: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4: 松花湖晚风清扬，
5: 长白山月满林海，
4: 延边舟体验民俗，
5: 天上一轮月，
4: 人间万份情。
5: 调频95.3中波846
4: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4: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5: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6: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7: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6: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7: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6: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7: 山有诗意，
6: 金秋正当时。
7: 金色吉林。国庆有
6: 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

0: 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合适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3: 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谈到
13: 民族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5: 给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7: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0: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8: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杨六郎诈死兰陵，兵部司马王强信以为真，忙给萧太后送信儿，萧太后才派来扫南灭宋大元帅驸马韩昌，带着20万兵马兵进中原。大宋朝皇帝得了信儿也吓坏了，皇上派出头路元帅高琼、高君宝带5万兵前去应战，押粮运草官是铁鞭王胡彦赞。寇准一想，高王爷去白给，准得带，非六郎不可。据我知杨景没死，可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不如保举八王赵德芳御驾亲征。赵德芳也不愿意去，因为年龄大了，不像头几年，就是一再一个杨景一死他精神恍惚，可是寇准保举他，他就说不出来，说我不去。就这么，高君宝为头路大帅，先奔前敌，随后再派二路元帅接应。八王和寇准一出征啊，高君宝为难了，不但没帮手，还添了累赘，还得派人保护他们俩。好赖算有原来三关的几员大将，当初和杨景磕头的还有陈林、柴干、郎前、郎万、马盖、苗刚等人在帐前听令。所以大兵直奔雄州，来到了雄州就和韩昌、韩延寿开兵见仗。一打仗，高君宝就输了，连打3次败仗，军中士气低落，可把元帅高君宝愁坏了。和八王一商量，赶紧派人搬请二路元帅，叫谁去啊？铁鞭王爷胡彦赞。胡彦赞走了，高君宝就想死守雄州等候救兵，没守上半个月，胡王爷的救兵还没到呢，韩昌叫来大炮攻城，什么子母炮、鸳鸯炮、红衣炮、几炮，就把城墙给打了好几个活。大辽国的兵将进城，高君宝保着寇准、八王想要出城，走不了，人家大兵啊如同潮涌一样三面往上兜，没办法，高君宝派出10员副将保着八王、寇准先行，自己敌看韩昌的兵马。一场的血战，高王爷身负5处伤，虽然没有伤到致命的地方，流血过多支持不住了，多亏郎前、郎万、陈林、柴干把高王爷抢回来，奔英州撤。韩昌的兵马在后边这追，两下相隔很近，离英州10里地就追上了。八王君臣被困，高君宝昏迷不醒，就仗着这几员副将，那哪行啊，军兵伤亡无数。天官寇准出于无奈，派员副将杀透重围，奔英州去找双王胡丕俭。胡丕俭听完了信儿，可急坏了，带人马响炮冲出了城门。胡丕俭身先士卒高喊，弟兄们解救八王千岁，冲啊！哗这一下，人马冲出，击鼓摇旗前去解围，真不含糊啊，真就把围着八王大辽国的兵将吓得哗的一退。韩昌以为朝廷救兵到了呢，所以往下一撤。胡丕俭来到里边，见着八王千岁，千岁呀，什么话也别说，快跟我进城。为什么呢？他怕韩昌重新把人马聚于一起，2次兜上来，要再围上，自己也没办法。现在没有力量退兵，是保命要紧呢，也不敢追赶敌兵，直接奔英州城。进了英州城，4门紧闭，吊桥

白衣了。双王说，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高元帅的病重，军中无帅如何是好呢？已经派人到京都搬兵去了。谁去的呢？你父亲铁鞭老王爷，走了半个月到现在还没信儿呢。正说话，就听着城外倒咕倒倒倒咕咚倒倒，号炮连天，人滚马炸。守北城的探马拦起来报，启禀王家千岁，北门外来了大辽国的兵将，正在安营扎寨。待探再报。是，这个刚下去，那个蓝旗来了，报南城外有30,000人马，西城东城全有大辽国的兵将。八王爷本来惊魂未定，一听外边10,000,000人马围困荆州，脸都吓白了。哎呀，叩天官哪，此事该当怎么办？都是你保举孤王到前敌来，如今被困在荆州，又当怎么办？寇准不太害怕，为啥？他心里有个底儿，他知道杨六郎没死，早晚早晚早早晚晚必到前敌。可是这话又不能说，只能是呢说几句安语话。王家千岁不要着急，车到山前必有路。哎呀，有什么路啊，急人只有天下。我说双王爷，你找个乡绅给元帅高君宝治治病吧。胡皮贤点点头，找来3个先生给高王爷治病看护。天黑了，双王呼延皮贤才离开了新宫，登城头看看敌情，往眼前一瞧，辽国的兵将正挑灯安营。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如薄昼一样，杀灯宫灯蜈蚣灯气死风灯一串串，辽国的士兵正在挖战壕埋鹿角安营门，扯大旗支帐篷埋国造饭铡草喂马。别看腊月的天气，地冻天寒，军中忙活的把棉衣服全扒了。一般说呀，安营得离城10里地，这回没有，离城5里，所以看得清清楚楚啊。呼延皮贤看完就害怕了，韩昌是非要拿下荆州不可呀，这可得怎么办？呼延皮贤你别看当了双王，他没有领过兵带过队，他跟杨景不一样啊。12岁下边庭得了个双王，就在朝中待着来的，直到现在了，他哪明白？太平的时候荆州城就趁1000兵，如今这个城里就有30,000人，因为高王爷领50,000人前敌打仗，往下一卖损伤20,000，这30,000人都进荆州城，一下子增加这么多人吃什么呢？这边一困城，粮草运不进来，就得都饿死了。眼前若有我六哥杨景，哪怕大辽国100,000兵。哎，六哥没了，韩昌欺负我们没人呢。想到这儿，掉下2滴伤心的眼泪。3更天了，胡皮简在回衙门休息，心里有事，倒地睡不着，整整折腾4更天才迷糊着了。迷迷糊糊的时候，有人喊他：知州大人，八王千岁请您快醒醒，快醒醒。胡皮简睁眼一看，呀，天光大亮，一瞧是书童喊他。什么事儿？可了不得了，韩昌在城外讨敌要阵，八王爷吓得没主意，调你去商量对策。好，就说我这就到。哎，你可快着点啊。我知道了。胡皮贤换好官服，洗洗脸，饭都没吃，上马奔衙门外。来到街上，就听到城外金鼓大作，瘪了号角，闷闷之响啊，咕嘟嘟嘟，杀呀！城上的军卒往下开弓放箭，扔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守城，城里。

0: 头更乱了。天这么冷，街上站了不少的老百姓，听动静，买卖铺户关门上板，全在房檐下听着声，人心惶惶。胡皮贤一到街上，老百姓瞧见他，呼啦就围上了。哎呀，知州大人呐，这座城能不能保住啊？无论如何，可别让大辽的兵将进来呀！放心吧，能守住。我现在面见八王千岁去，回来咱们再唠。说完，来到行宫，有人往里送信儿。现在八王爷执掌兵权，因为高王爷病了，手下的将官没有够帅才的，叫八王派兵。胡皮贤一到，有人传出话来。王家千岁叫你进去。皮简来到里边，千岁，昨晚微臣巡城回去晚了，今天来迟了，孤不怪。皮简呐，城外韩昌攻城攻得紧，再无人出马，他们又要架炮攻城了。雄州就是用炮轰开的，英州再被打开，你我君臣性命难保啊。千岁不要担惊，待我出马临敌，打上一阵，看看如何。
1: 你那是韩昌的对手啊。寇准乐了，他去怎能赢啊。
0: 八王瞪他一眼，寇爱卿，
1: 怎么披简出去就能赢呢？你别忘了，他的枪法是杨景教的，那韩昌最怕杨家枪，叫双王出战，准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胡皮贤摇摇头，我可不敢说胜啊，出去打他看吧。爱卿昨天救了孤王的命，今日又要上疆场退兵，等还朝之日，奏明圣上，官服原职，仍为双王。要多加注意，攻在城头，给你官邸料阵。说完动身，八王骑着逍遥马，寇准陪着。胡皮贤叫军政司点了1000人，一直来到北城下。胡皮贤命令军卒告诉大辽国的兵将，我们这就出去交战。宋朝的军卒在城头一喊，辽国大兵真就停止攻城了。八王上城头，居高临下往下边瞧着，火锅司响了3声大炮，城门开放，吊桥一落，先冲出400人的弓箭手，一边跑一边啪啪啪啪往外放箭，怕辽兵借机会进城。400人出去之后压住阵脚，后边600人出来列队，狼前狼伴惨林柴干等到队前，当中是呼延皮简。大辽国的兵将早就在疆场等着呢，对面少说有3000人。北国的兵丁刀锄叫攻上前，将官者不下100余人。正当中一杆大坐骑，斗大的韩子，骑脚下一员大将，帅子盔，龙鳞铠，外罩猩猩红血染的战袍，下边挠头狮子血，手拿3股拖田叉，长了个5花蓝变脸，红眉毛，红胡须，大眼珠子，阔口咧腮，正是扫南灭宋大元帅驸马韩昌韩彦胜。韩昌听说六郎死了，大宋朝再也没有他的对手了，这是又狂又傲，就想今天把英州城攻下来，所以亲自出马。一看英州亮队了，出来一员年轻的将军，银盔银甲，淡黄袍，胯下伯龙驹，掌中一杆大枪，20几岁，面似银盆，剑眉朗目，铜冠鼻子，四字海口，长得漂亮，连人带马看着干净。不认识，韩昌告诉手下将官，这位将军与本帅官敌料阵。说完一提马的丝缰，到了疆场，揽住了坐骑，胡皮贤也来到了疆场。哎，来者可是韩昌韩延寿吗？
2: 本错，正是本帅。
0: 小将军可是何人啊？不认识啊，我家祖居河东，我父亲数个字说铁鞭王爷胡延灶。

0: 我乃英州的知州呼延皮铁。
1: 哦，本帅知道了，听说你12岁下边庭抓过潘仁美，当上了双王。嗯，这双王怎么成了英州的知州了呢？难道说你是以大博小了？呼延皮铁脸一红，这有你什么事儿？潘昌啊，你出乎反乎乃是小人之辈，当初在黄土坡怎么说的，永远不反，还写了乡书，为何又进京犯境？韩昌哈哈大笑，啊，黄土坡我是那么说的，可是你还忘了中殿有一句话呢，有杨六郎的一杆枪在三端，大辽国永不造反。现在杨六郎被昏君害死了，还怪我反吗？呼延皮简，你把双王都弄没了，可见在朝里也不得地呀。得了，投降本帅，献出英州，我在萧太后面前保奏，可在我大辽国当双王。胡说，呼延家代代忠良，焉能保你？发马过来。说完，马抢上当头，手中大枪飞禽便刺。韩昌用钢叉钢狼往外一挂，叉往里边进招，两人马打盘旋站在一块儿，10几个回合，韩昌暗暗的赞成，行，呼延皮简的枪招像杨景，挺巧妙，可惜呀，没有杨景的力气大，没有杨景使得有根基。两人又一打照面，大枪钢叉并举，二马发拉一错，韩昌抢了个上手，斜山绕背，手中钢叉奔胡皮简的软肋扎来，他想把胡皮简插条马下。皮简一看不好，一只脚一甩蹬，身子巴往下一闪，来个蹬里藏身，闪得稍微慢了点儿。钢叉的尖刺把征袍扯了个口子，肉皮滑到血槽，血刷就下来了。战马也刮着，疼得稀溜一声暴叫，往回就跑。关阵的1000多人一看主将败了，哗也都跟着往回跑。韩昌高喊追，这边军兵轰一下子就追过来了。韩昌又吩咐手下人，来啊，点炮攻城。城头上八王千岁等人吓坏了，寇准绕着八王叽里咕噜往下跑，还没能走下去呢，就听着咚咚咚，就是三炮把城墙呼啦打了个豁子，就看烟消弥漫了，城上一个兵都没了。韩昌命令手下人抢城池，都督平沙催动战马，马过护城河，天寒地冻，护城河结冰了，挡不住人呢。等到了城下，想要上去也不容易，因为城上是打了个豁口，下边还挺高一截呢，战马上不去，得把豁口控制住，掩护军卒爬城。那位说了，多放几炮不就都打开了吗？不是那么容易的，就光砸炮药就得一阵功夫呢，放一炮得重新装炮药。再说那阵儿做火药挺费劲啊，大炮在军中主要是为了吓唬人的，很少放，不到迫不得已不放，每次攻城要是一放炮，守城的军卒魂都吓飞了，炮一响人就都没了，一部分死了，另部分跑了，再抢城池不费劲儿。今天咚咚的3下开始攻城了，都督平章刚过护城河，突然杀声四起，豁口这出现无数的宋朝兵将，各拿着弓箭高喊，守住城池绝不投降，以身殉国保住家乡啊。为首的正是双天官寇准，啪啪一阵冷箭把大辽国的兵将哗射回去了。原来刚才这三炮没伤多少人，头一声炮响炸伤一部分人，双天官寇准传令，快都躲到城下，三炮过后飞起。

0: 来的石块砸伤一部分人，愚者没碰着。寇准八王全在这，此时胡皮简也进来了，也没顾得说身上带伤啊，得亲临城头守住城池，告诉军兵不许后退，弟兄们一定要守住活口，城一打开哪个也活不了。所以炮声一住，寇准第一个上城，军兵随后都上来了，分为三班啊，啪啪射弓箭抵抗辽兵。韩昌火了，今天非抢下英州不可，哪个后退，杀！这一来辽兵再也不敢后退了。从日出三竿开始打仗，晌午过了，三兵三将还在攻城，城上灰瓶炮子也不多了，箭也快使完了，怎么办？寇准出主意，住在城根下的民房拆了，动员百姓拆毁民房，砖瓦木料运到城头，等太平下来照价给钱。老百姓喜儿待你，连哭带喊呢。寇准一看这阵儿攻的稍微差点了，把披险找到下边，我说双王千岁，这么的可不行啊，要是把工匠都使完了，明天怎么办？咱们老是守，人家老是攻，得有退兵之策呀。天官大人，哪有退兵之策呀，只有在此同此城池共存亡，不对，得叫他们死咱们活着。那你有什么法没有啊？牙强要有杨六郎，可就不怕韩昌了。哎呀，这不是废话了，他六郎不是不在了吗？有六郎那杆枪，借韩昌个胆子也不敢来。干嘛用枪啊？只要他往城豁口上一站，就把韩昌给吓死。哎，你要说这个，我可想起点事儿来。咱们来个缓兵之计，找一个人长得像我六哥的，让他穿上盔甲，往城头一站，装我六哥，行不行？这个主意挺好，可是上哪去找和杨江一样的呢？世上谁和谁都不一样啊！再说人家能杠吗？这可危险呐！裴显说有啊，有个卖牦牛的老客叫任炳，落在了英州，被困城里走不了了，前两天还找我借的草料呢，我拿他当我六哥了，长得一样一样的，他和我六哥是磕头的把兄弟，和他说准能帮忙，找他行不行？寇准听着这话嗯的一声，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州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3: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2: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3: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2: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3: 山有诗意，
2: 金秋正当时。
3: 金色吉林，国庆有。
2: 国庆。

0: 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1: 啊！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委项目代表人员。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读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是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8: 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9: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满朝文武吉林车进了杨府，老贼王强跟在最后，非要看看这个人顶是不是杨顶。众人都进去之后，杨六郎才下了车，被老贼王强伸手就拽住了。六弟呀，你可想死为兄了。杨景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把王强吓得一蹦。怎么的呢？杨景的脸上沾了好几块膏药，光露两只眼。

眼睛。王强想，冲着粘膏药就更有假，是怕我们认出来，所以他抓住不放。兄弟呀，我以为你真死了呢，没死啊，快跟我走。这阵寇准在门口瞧着，他专门盯着王强，就怕出错。一看王强抓住杨颖不松手，知道不好，心的话这不糟了吗？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他偷偷的告诉宗勉：“我说孩子，你快看看，那个王大人欺负你们家呢，给你又找个爹，存心害人啊！”宗勉一听就火了：“啊，又是王强！我爹不因为王强还死不了呢，他又来了。”这小孩噔噔噔噔来到了近前，砰，薅住了王强的胳膊，吭的一口照着手背子就咬了一下，把王强疼的啊，哎，你干什么？手松了。宗宝急忙过来拉着杨景进院：“严叔叔，走，不打不打。”说完把杨六郎拉进了天波杨府。王强刚想追，哪知道杨宗勉是连哭带喊带骂带揍啊，跟老东西顶不是人了，我爹都叫你给逼死了，要给我找个爹，今天非揍你不可。宗勉呐，不要无礼，老夫没得罪你呀，可能是我认错人了吧，去你地吧。小孩不听这套，愣往上扑。可王强功夫挺好啊，左躲右闪，宗勉打不着。这宗宝把六郎送进院里，转身出来，在台阶上看着，一看他兄弟打王强打不着，他下来了：“宗勉呐，你干什么打王四马呀？”“王四马他是个小孩，你别和他一般见识。”说着故意的上前把王强抱住了，王强不得动弹了。这宗勉可得劲了，连踢带打：“你赔我爹，你赔我爹！”宗宝一拉偏架，王强倒霉了。可又一样，王强个高，宗勉个矮呀，够不着。寇准在一旁又出馊主意了：“我说宗勉啊，不要打人，打人可别打脸啊！”宗勉一听啊，好，我单正他脸，跳高往上打：“我说孩子，他不让你打，你飘的可别揪胡子，没胡子可不好看啊！”我单薅他胡子，本本本，他把胡子给薅掉了一绺。把个王强疼的直吵吵，来个活钱毛。外边这一乱，人可都围老了。寇准一看不在人了，告诉家人：“快去找把王强罪，王四马打了杨宗勉了。”家人往里一报信，把王一听气儿大了：“怎么，宗勉是他的御外甥啊？”这才了得，连忙的出来。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寇准先看见了，一看八王来了，急忙告诉宗勉松手：“我说孩子，快松手，你华舅来了。”宗宝宗勉一听八王来了，急忙都松手了。王强刚才吃了亏了，这阵一看两个还松手，他算逮着便宜了，往上一扑，就把宗勉给摁到底下了。举拳头刚要打，还没等打呢，八王正好出府门，在门口看见了，一看王强要打宗勉，气儿不打一处来了：“王强，住手！你身为大司马，打人家的孩子，挺长个胡子，你跟孩子打架，你还像什么样子了？”千岁呀，我冤呐，是宗勉打我，我没打他呀，你快看看，老夫的胡子都叫他揪去了。”“哼，我眼看你把孩子摁到底下，你还敢嘴硬，这我，哎呀，我冤呐。”宗宝宗勉都偷着乐，寇准把脸扭过去了。这宗勉跑到了八王的近前，抱着大腿哭：“皇上。”

急了，王强啊，你看杨家到这个地步了，死伤在地，你还转着弯子害杨家？哎，杨六郎死了，怎么又要害人饼？哎呀，千岁呀，我可没那样，我和六弟有交情啊。六弟这一没有，想的我眼睛都不好使了，认错人了。我以为任炳是我六兄弟呢，我这一叫就叫孩子打了一顿，就够冤的了。千岁呀，您怎么还生我的气了？你满把的胡子和个孩子打仗，真是岂有此理！说完，甩袖子进府了。宗敏还攥着拳头呢。你等着，便宜你了。寇准也乐乐呵呵都走了。王强这个气呀，嗯，今天挨顿打还受顿羞辱，今日之辱一定要报。我怎么看这个人饼就是杨六郎，不过贴了几贴膏药，我看不准。哎，有了，他点手叫过一个心腹的家将，这个家人叫怀忠，外号叫坏种。哎，怀忠啊，有，你今天别回去了，就在杨家帮助料理丧事。是，慢。要长点心眼儿，嗯，府前府后里里外外你转一转，看看那个人堂会到底是不是杨景。要真是杨景，你给我报个信，事成有赏。哎，我知道了。说完，坏种进了天波杨府，王强回家听信儿去了。老杨家办丧事忙活的人也太多了，里里外外让帖子端菜的热酒的，你说通宵达旦，坏种前后院他找杨六郎。天黑了，各府的大人都走了，只剩下帮忙的了。前边静下来，老太君坐在迎安殿，把这几个儿媳妇都找来，又把郡主也请到迎安殿。老太君问郡主六郎被杀的前后经过，柴郡主就把自己到云南之后见着了亲哥哥柴王柴公勋，又遇见任堂会，多亏云南的吴友照料，等后来王强怎么倒在了云南以后杀的杨景，任堂会的一路上如何的照顾灵车，照顾自己，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婆母娘，多亏任贤弟的照料，要没有他，我们回不来了。哦，那么怎么没见着任堂会呢？啊，他一路上受风病了。哦，这就是了，老身应该谢谢任炳任贤侄啊。杨红，去看看任恩公身体好没好，要是好了就说老身有请。是，杨红转身出去了。杨六郎进府之后就倒在西花院猫起来了，他怕出来找麻烦，这阵静下来了，心里也踏实多了。不管怎么地，到家了，脸上的膏药把的太难受了，他全把它起下来又洗干净了。就这阵杨红进来了，他一瞧杨六郎吓了一跳，哎呦，这不是六少爷吗？杨六郎怕他再说别的，哦呀。

0: 杨红老姑姑，你认错人了。十几年前我到在你的家，我不是任堂回吗？
1: 啊，是任员外。哎，老奴眼神不好使了。
0: 乌鸦，你到这旮旯有事吗？
1: 老太君请你，叫你到银安殿去一趟。
0: 好啊，头前带路。杨六郎跟着杨红直奔银安殿。六郎进了银安殿，往里一走，除了柴郡主不感到意外，那几个夫人全愣住了。
2: 我的天哪，这不是六郎吗？哪是什么人柄啊？
0: 连佘太君也站起来了。杨六郎瞧见了嫂子，又看见白发苍苍的老娘，心里难受啊。
1: 生身老娘不敢相认，怕的是一旦走漏了风声，人前地白死了，我也得被抓。
0: 哎，他咬了咬牙，跪倒磕头。
1: 欧呀，老蒙娘一向可好啊？
0: 他一欧呀，寡妇太太全哭了。
2: 啊，是人柄，人死哪有复活呢？
0: 老太君愣磕磕仔细的辨认，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又看了看，
2: 是人柄吗？真就是长得和我六儿一样？再一样也不能都相同啊，
0: 举动行为怎么看怎么是我六儿。
1: 你呀不用跟我欧呀，我明白了，好一好，他就是杨景。你即使不认，我也就不多问。任秉，蒙娘，听我儿媳说，他们一家在云南多亏你的照料，老身应该谢谢呀。
0: 欧呀，我是应该怎么办呢？当初柳姑姑救过我，我应该报恩呐。
1: 好吧，多谢你费心了，本应该多留你住几天，但是看见你我一家人都难过，这叫不见刁鞍不思骏马，见着你想起我六儿了。尤其是我家全是女将，寡妇门前是非多，你在这多有不方便，过两天收拾收拾你就回云南去吧。
0: 六郎一听就傻眼了，心说，娘啊，我可算到家了，你怎么还撵我呀？叫我上哪去啊？
1: 哦，不怪娘撵我，我报的是人饼，我的家是云南呐。
0: 不行，我得说说。我呀蒙娘，我不走啊，我要替我的柳姑姑在你的眼前尽孝。
1: 那可不行，郡主见着你就更伤心了，
0: 住两天就得给我走。
2: 乌鸦娘啊，我就是不走。
0: 胡说，
1: 哎，也难得你这一片孝心，来，娘给你梳梳头。
0: 六郎明白，哪是梳头啊，要看真假。
1: 杨六郎脸冲外跪在老太君的眼前，太君把他帽子摘下来，取些金簪打开头发给他梳头。他是找那绺红头发，一看有红发，心里就明白了，这是我六儿子。当时心砰砰直跳，哦，我六儿没死啊。哎呀，那么说替死的是任堂会，为救我六儿，任堂会舍命全交。老太君想到这儿，又替任堂会难过，眼泪一对一双的往下落。杨采芳给拿过木梳，老太君一边给杨景梳头一边哭啊。
0: 寡妇太太以为老娘见着人柄想六郎呢，也跟着哭。
1: 老太君把头发给梳好了，给戴上帽子。杨景起来，
0: 乌鸦，

谢老娘。去吧，今天你歇歇，明天归拢东西，后天早晨就得给我走，听见没？六郎一想，娘看我头发都能认出我了，为什么还撵我呢？哎呀，我真舍不得离开这个家呀。他思思念念出离了迎安殿，奔后院转来转去，因为要走了，看杨家一块砖瓦一块木头都有感情，不忍离开，直转到天亮。六郎在院里徘徊，坏种在暗中看得真真的啊，六郎没死啊。天一亮，杨府一开大门，这小子跑出去喽，去找王强。见着王强，把昨天晚上的事儿详细的说了一遍。王大人呢，这回我可看准了，却是杨景、杨彦昭，他把脸上的膏药都起来了，我看得真真的，没有错，没错。他见过老太君之后，出来的时候还哭了呢。嗯，好，怀中啊，你再到杨家那盯着看着啊，别让他跑了。我到金殿本参佘太君，本参杨六郎。来啊，备马。有人给带过马，王强骑马奔午门。此时朝房里的人都到齐了，天子没升殿，大臣们在朝房里等候。那王强因为着急啊，奔后宫去见天子。王强是皇上的老师，所以他除入皇宫如入无人之境。他往里边慌慌张张一走，哎，真巧，正从寇准的眼前过，叫寇准看见了。双天贵讲，这个老贼又有事儿了，你看他那样，又出什么坏主意呢？他急忙拦住了，我说王大人啊，你干什么去？哦，天官大人，我要去见圣驾。将万岁可有什么事情啊？这王强想，寇准向着老杨家，不能告诉他。寇准一合计，这个家伙不说没好事，好事不被人，被人没好事，是不是被杨景的事了？我得拿话套他。我说王大人啊，我也有几事要告诉你。寇大人，有什么事？你真是个不知死的鬼，脑袋都要掉了还不知道。寇大人，什么事情啊？请当面指教，咱们两个不贴心啊，你有事情都不告诉我，我怎么能告你呢？算了算了，罚账你是不捉死不拉倒。你说要这么讲，谁心里不着急啊？王强拉住寇准就不松手了。天官大人呐、啊，我的事告诉你，佘太君欺君妄上，杨六郎诈死瞒名，他没死，杨景在府里呢。寇准一想，哼，这事儿我早就知道了，不过我得暗中帮忙。我说，你怎么知道杨六郎没死啊？我府里的家人看见了，那人柄乃是六郎杨景。嗯，王大人啊，我也是为这个事情着急呀。当初你亲自到元朗追杀杨景，弄了个假人头静静，你们愣说是真的，你可有欺君之罪呀？真的也是你说的，假的也是你说的，你说说万岁能答应你吗？王强一讲，对呀，哎呀，寇大人，你说怎么能免去罪过呢？我看够呛啊，你瞧你硬堂方案抬头王都开了，要倒霉，你别胡说了，快帮我想个主意吧。我告诉你吧，你到里边说杨六郎没死，万岁都不信，因为你拿了一个人头了，你又说没死，谁信啊？那老太君可不是好惹的，能答应你吗？哦，寇大人，不是你也看见杨六郎了吗？看见了，那可太好了，你给我当个证人，咱们两个一起本参老杨家，怎么样？这个主意可太好了，你奏本。

0: 我爹本位，我给打个刚正，再去送福，送出杨六郎，不就是有了整平时政了吗？王强高兴，寇准真是会看窗使舵呀，见杨家大势已去，又向着我了，好吧，两人一前一后奔宫中。寇准趁着王强不注意，悄悄的没声找来书童寇安，低低的音声说两句，告诉寇安速去天伯府送信儿。两人到宫中见皇上，天子今天不想升殿，两人行礼已毕，王强奏本：万岁，杨景诈死，改名任秉，现在在杨府，请万岁派人搜捕捉拿杨六郎归案。皇上不信呐，王爱卿啊，你上云南杀的杨景，怎么又杀出假的来了？真的在杨府，那死的是谁？万岁，我想死的那个可能是任秉，这个任秉是真六郎。哎，你看见了吗？我的家人怀中见着了，另外有人作证。谁来作证？天官寇准。皇上暗暗的埋怨呢，老师啊，你怎么叫寇准当证人呢？寇准心眼太多了，你要倒霉。我得问问寇天官成在，你可看见杨六郎了？看见了，乐意给王大人作证，乐意啊。皇上一听这事儿准了，当时就火了。好啊，杨六郎，你好大胆子，竟敢诈死瞒民，欺骗本镇，这还了得？寇大人，你和王大人一块去搜杨府，你去不去呢？当然去了，为官尽忠，理所当然。皇上挺乐，今天寇准挺痛快。好，王大人带兵搜天伯杨府，遵旨。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州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3: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4: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3: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4: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3: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4: 山有诗意，
3: 金秋正当时。
4: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3: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

0: 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
1: 老有才了，
0: 老有才了，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背起。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像代表人权人员。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民族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人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

0: 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兵部司马王强到外边点了500兵和天官寇准，来到杨府，军卒悄悄地把杨府给包围了。坏种过来见礼，王强问他：“杨景可曾离开杨府？”“没有，刚才还在院里转呢。”“好，叫太君接旨。”寇准说：“慢，你一告诉太君，他就有所琢磨呗。把人要藏起来，你上哪儿找啊？咱来个迅雷不及掩耳的办法，你一查林吊孝为名，偷偷的搜查，就能查出，找出杨景在监太君，不就完了吗？”王强一合计，这个主意挺好，这么大的杨府，别说藏起一个杨六郎，就是藏个十个八个的也不好找。寇大人，那么你跟我进去吧。不用了，我在门前看着，防备他逃跑，你进去就行了。王强一想呢，要是寇准进去，我们两个人一起抓到的，还得分他一半功劳，我自己进也好，由坏种领着，两人进府了。府里的家人看见了，哟，王大人来了，您是？啊，我是参林吊孝来了。那好，我们请太君吧。不用了不用了，一会儿我自己去见。那好，灵棚里有人，您去吧。这小子哪是吊孝，到灵棚看一眼，转身出来了。王强问坏种：“你在哪块看见的杨景？”“我来回让客的时候，看见那六郎奔后院去了。”“是从左拐的还是右拐的？”“往左去了。”“你在这等着，我看看。”王强往后转，府里头穿宅过户的人很多，前边开席，这边上菜送酒，所以谁也没注意王强往后去。这小子就来到后边的小角门上，往里边一瞧啊，里边特别近，角门里边栽着竹子，在竹子那头站着一位穿白的将军。王强看了个后影，可是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不是杨六郎啊，在这儿了。他在后边就追，边追边喊：“六弟呀，为兄到了。”“六弟，等等。”那个人头也不回的还往后走。王强一提袍襟，在后边肉肉肉肉肉就追上了。他追得快，那个人走得也快，他追得慢，那个人走得也慢，三拐两拐没影了。王强急忙止住了脚步，往哪么去了呢？前面好几条道，一看在东边是个月亮门，用青砖修的院墙，磨砖对缝。往里一探头，见院子里栽到各种的花草，有木本的、草本的，香气扑鼻。前边是几间小房，修的玲珑透地，花格扇门窗，门前挂着鸟笼子。嘿，杨府还有这么漂亮的宅子，杨六郎准是在这儿住。他进了月亮门，上台阶，用手推门，刚一挨门，这门吱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开了，打里边走出一个女人来。这个女人虽然30已过，看去却像25、26岁，长得太美了，什么广寒仙子、月殿嫦娥比不了，千娇百媚，万种的风流，清水脸。

不擦胭脂，自然的俊俏，穿了一身白绫子的衣服，要想漂一身皂，要想俏一身笑，这女人穿身校服看着格外的美。王强看直眼了，这个女人说话了，哎，王大人，你上这儿来干什么呢？他这一说话，王强可吓傻了，哎呦我的天哪，是柴郡主。柴郡主在杨门女将中长得最美的一个，京中有名的玉美人。王强想，我怎么跑柴郡主的院里来呢？这还了得了，快走吧。他二话没说扭头要跑，刚到月亮门，就听有人喊抓贼呀！紧跟着稀里呼噜的从各个屋里出来不少的女子，全是青色卷趴罩头，手中提着棒子，头一个就是大郎之妻张金定，后边跟着两个小姑子八姐九妹。张金定把袖子一挽，眼睛一瞪，好啊，王强，你老不要脸的敢到后院找便宜，跑我六弟妹的院子里来的，这是衣冠禽兽，我和弟妹们呐要给我打。王强挨了一顿揍，别看他一身的武艺在这些女将的跟前不敢使，要和这些女将抓到一块儿，他没理呀，吓得他连滚带爬冲出天波阳府。坏种吓得也跑出来了，女将在后边追，王强高喊，寇大人，寇大人。寇准在府门外看着，抿着嘴的乐，主意是他出的，是他叫书童寇安给杨家送信，这个信正好叫大夫人张金定知道了。大夫人不知道这个人柄是杨六郎，以为王强害人呢，

商量，咱们这口气正没地方出呢，教训教训王强吧。八姐九妹也没敢把这事儿告诉他的娘，怕太君不让，偷偷的和杨景说：“哎，任大哥，你在跨院待着啊，一会儿有人追你，你可就跑，什么话你也别说。”六郎不知道怎么回事，点点头，装人饼答应了。就这么，六郎在竹林边上一站，王强来了，看个后影，他在后边追。杨景听见声了，知道不好，在前面就跑，三转两转，六郎对着院子数啊，没影了。王强就追到柴郡主的院子，挨顿打。寇大人呢，故意还装好人。我说大夫人啊，你消消气，为什么要打王四麻呢？哟，天官大人呐，你在这儿呢，你是明白人，给评评理。嗯，六弟活着时候交个朋友叫任炳，长得和我六弟一样。王强硬说是我六弟来了，其实奸杀杨六郎不是他宰的吗？他故意装糊涂，以抓我六弟为名，跑我六弟妹院里了。传出去好说不好听，揍他是轻的，抓住他把他嘴给打歪。算了吧算了吧，看在他和六郎磕头的份上，拉倒吧。嗯，好吧，冲你我说弟妹妹回府。转身众人走了，寇准又追上王强。王大人啊，抓住杨景没有？王强一咧嘴，哎，光看见没抓着，走错了门，误入柴郡主的院子，叫他们给打了。你不能叫他们这么白打呀，告他们去，他敢打你那还了得了，你是皇上的御老师啊。我告他，你可给我作证，那是当然了，我已经给你作证。其实寇准是故意歪歪王强。两人到皇宫，皇上在衍亲宫喝茶呢，王强哭诉前情：万岁呀，杨景没死啊，杀的那个是假的，真杨景在杨府呢，我去为抓杨景被杨门女将给打了，看老臣脸上这个伤，万岁给我做主。皇上一瞧王强被打了个五眼青，寇爱卿，王大人被打你可瞧见了吗？瞧见了。他为什么被打呀？他走错门了，进柴郡主的院子，人家说他找便宜买水土，就把他给揍了。皇上一讲，揍得不冤，谁让你上寡妇院了？那么你可瞧见杨景杨六郎了？我没瞧见，王大人他看见了，他告诉我了，我去问。大夫人张晶晶说是那个人呢，是杨景的蒙弟，叫任堂辉，外号叫贾六郎啊。皇上一听啊，全完了。王强啊，你没真凭实据，妄告不实，还不给我下去。皇上把脸一沉，一甩袖子，王强善不搭就出来了。寇准乐乐呵呵也跟出来。王强这个恨啊，你怎么和我不往一块儿说呢？我这不是给你打嘎着呢吗？再者说了，你说你跑到柴郡主的院子多难听啊，你疑心太大了，拿人饼愣当六郎，挨揍不算冤哦。寇准转身走了。王强搜天伯阳府，把老太君吓坏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把八姐九妹叫到眼前一问，才知道王强是为抓杨六郎。老太君心就是一蹦啊，心的话，我这些个儿媳连姑娘不知道这人柄是真杨景，真叫他们抓去命就没了，我得把我六儿打发走，这是祸根。老太君怕别人知道，自己上了吴宁楼，把手下人都打发走了，只留下八姐九妹在身边。去把你任大哥叫来。好，九妹下去，时间不大，把杨六郎叫到楼上。六郎还装人柄呢。哦呀。

蒙娘啊，侄儿给你老人家叩头了。太君一听就来气儿了，心说这屋就我们娘仨哦，你还跟我欧呀呢。太君没吱声，伸手拿起龙头拐杖，奔着六郎的肩头，梆就是一拐杖。太君是武将家风啊，别看上年龄，体格好，力量挺大，实乎乎的打在杨景的肩头，把六郎疼的一哆嗦。哎，娘娘，你为什么打孩儿呢？一着急忘了装人饼了。老太君说，哎，你怎么不跟我熬夜了呢？叫娘给打忘了。奴才，你到底是谁？我是您的六郎儿。不说实话不行啊，我早就知道是你。梳头的时候我看你的头顶星，难道你不明白吗？哎，孩儿知道了，那你上楼还跟我欧爷什么？娘，这不是还有八姐九妹呢吗？姐俩心的话哟，合算说就我们汗颜呐。老太君念沉似水。杨景，那么说替你死的是你人贤弟了？正是。奴才真乃大胆，你贪生怕死，挥刀必剑，叫人品替死，你怎么干这种事呢？难道就不怕落个骂名千载吗？还不跟我从实招来。娘，这不是我要怎么办的，是我人贤弟乐意替死啊。他乐意替死，你就叫他死啊，你给我杨家丢人呐、啊！你好息怒，他是这么回事，我不让他要自杀。六郎把详细事一说，老太君点了点头，冲你这么说，人禀是为报杨家恩替你挨刀。对，哎，难得他如此的义气啊，可是他家也有娇妻幼子，你打算怎么办呢？他家的生活一切由我来照料，只是孩儿好容易回到京城见到老娘，想在这多住几天再走。奴才，人禀为你把命都搭上了，你还贪恋家乡妻子不成吗？你这么做能对得起人禀吗？再说王强今日搜查，他有生疑心，怕是不能完呐。你速离开这是非之地，到云南去照料白氏和人禀家中一切，永不许你回京。这儿孙母命，这才对。八姐九妹，你哥哥的事儿只是你们知道，连你六嫂子都不能告诉。一旦走漏风声，你六哥死活是小事，对不起人禀人堂呼吁呀。娘，我们知道了，六哥您可多保重啊。给你哥哥答对点路费盘船，多准备点。哎，爷两个把自己攒的提气钱都拿出来了，又把楼上摆的珠宝玉器装了一匣子，这个东西比金银值钱呢、把东西带到南方，好去抚养人禀的家口。然后老太君来到银安殿，叫过董铁锤、宋铁棒，连六郎当着众位寡妇太太的面前。太君说，三位贤侄，一路上你们辛苦了，本应该多留你们住上三天两日，因我杨家全是女将，多有不便，每人赠文银百两，回家去吧，替我谢谢云南王。当兵的每人给20两银子。三个人一起磕头谢恩，领过钱儿，转身都

0: 走了。老太君又把杨景的马蹄兵刃盔甲当着众人的面说是赠给任炳任堂会，实际是叫儿子带走。书要简短，董铁锤、宋铁棒、杨六郎带着200名的兵丁回到了云南，先见云南王，把京城的一切详细说一遍。柴逊又赏了3个人每人是200文银，给董齐、宋亮各是1个月的假期回家休息。杨六郎可傻了，怎么得回任家庄看弟妹白氏啊？白氏不知道任炳死了，所以六郎为难啊，要是拿我当他的丈夫，叫我说个什么？我是当大哥的，老不回去不是那么回事儿。六郎先在城里的2处买卖看看，这些买卖呢都有人照料，然后给白氏买了许多的簪环首饰、绸缎、应用之物，还有吃的，整整的装了一大车呀。叫桂上的2个伙计给我送到家去，就说我回来了，桂商太忙先不回家，过2天再回去。伙计把东西送到任家庄交给了白氏，回来的时候带来了白氏的口信：任员外，夫人见东西挺高兴，就盼您早点回去呢。六郎点头，心里为难，能老不回去吗？长了白氏生疑心，要回去又有嫌疑，我不能有半点对不起我兄弟的地方，我得走。找什么借口走呢？要是出去我就老也不回来。哎，有了，我任贤弟是牲口贩子出身，常到北边买马，我也以贩卖牲口为名离家，白氏不会生疑，从云南到雁门关外买牲口不定多等回来呢。对，主意拿好了，找来董齐、宋亮、马邑、志强。兄弟啊，吾要走了，吾要到北边去买马，家中扔下你的嫂子无人照看，你们常去给我看一看，缺什么少什么你们给他买，花多少钱吾回来给，听见没有？4个人点头答应。任大哥，还用嘱咐干嘛呀？这算个什么呢？家中什么都不缺，用什么值一声就行了，您只管走吧，都包给我们了。4日一早晨，六郎回到任家庄见白氏，白氏以为丈夫回来了呢，高兴的迎出来：哟，走了1年多了，怎么回来了还不先到家呢？欧呀，我看看买卖，柳姑一死啊，我这心呐、也散了，在家待不住啊。哦，老蒙娘可好？六嫂子怎么样？哦呀，都挺好啊。我跟你商量一件事情啊，我要到塞北去买牲口，挣2钱儿，你乐意不啊？白氏是大贤人呐、对丈夫百依百随，有心要留他吧，又不好意思，是可勉强点头答应。你可早些归来，免我惦念。要带多少钱呢？
1: 不用从家里拿钱了，在京城老太君都给了，还有几颗宝珠、几块玉石就够用的了。
0: 六郎不敢带的多带，如果带的时间长了，怕白氏看出来。六郎把盔甲、马蹄、兵刃带着，辞别白氏，奔雁门关，一路上看看名胜古迹，碰上武术大师、高僧高道，就在一起盘桓几天，学些东西，早晚呢看些兵书战策，练练枪法，一晃就是2年呢。六郎的能为大见长进，隔个1个月2月的写封信求人给捎到云南，这日来到了代州，也就是雁门关。此时的代州已落在大辽国的手里，因为边关丢失了好几座了。六郎呢住在了李家店，心里琢磨：任贤弟上哪儿买马呢？我也不知道啊，得打听打听。其实啊，过了代州有的是马群，
1: 平时随

0: 买，还可以过关。现在可不行了，大辽国要和中原交战，训练马队，官军用，一匹马也不许过关。六郎愁了，把掌柜的找来，想问问有什么法没有。掌柜的一看六郎乐了，哎呦，这不是任老客吗？头六七年你不就住在我这儿，我还帮你买过马吗？六郎一想，哦，这是任贤弟的朋友。哦呀，我把你给忘了，您贵姓啊？哎呀，你看你这人记性，你还把我忘了，我不叫李有才吗？咱俩在一块喝了好几回酒呢。哦呀，我想起来了，原来是李掌柜的。哎，任老客是不是又买马来了？等呀，这回可不行喽。现在大辽和大宋正打仗，一匹马也不让过关。您要是自己骑，我在当地给你选匹好马还行，多了可不行。哦呀，那我不是白来了吗？我要是来一趟啊，可花了很多钱呐，空手回去我不就赔账了吗？哟，可不是咱的。哎呀，我帮你想想法。干脆你买牛得了。南方种地用不用牛？用啊，用的是水牛啊。嗨，别管水牛旱牛一样，这边牛特别便宜，你买回去就是杀了卖肉也值钱呢，也比空手回去好啊。好吧，那你就看着办，我在本地不熟，你就替我买，要是事成了我有酬谢。行行行，就这么地了。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州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3: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2: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3: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2: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3: 山有诗意，
2: 金秋正当时。
3: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2: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

0: 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5: 后代的世代，
4: 我们才能
5: 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给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
9: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3: 一度电能干什么？
1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8: 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1: 老伙伴的
20: 随身听，
21: 随身听，随身听。
2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文书讲到，李有才出去2天就把牛给买好了。买了一沟牛，多少啊？530头，全是奸牛，就是莽牛。六郎说：“哦呀，一个雨牛都没有，弄这么多莽牛有啥用啊？”人老客啊，雨牛人家不卖，留出奶繁殖的。你是卖肉，什么牛还不行啊？价钱便宜呀、啊。好吧，六郎一合计，要不我干什么？买就买了吧，反正也有钱。李掌柜的呀，这一头牛到南方能卖多钱呢、啊？嗨，闭上眼睛，一头牛也值5头牛的价钱。好吧，要这么说，你就把牛都赶到店里吧。哟，这牛要住店，那人怎么办呢？我压五都包下还不行吗？行行，那太好了。六郎拿出2颗珠子卖了，就把整个牛买完了还不说，连店房钱全都给算了，还有服务员。可是500多头牛没人喂，没人。

可不行，还得雇人。李有才说，得了，任老客啊，干脆你就雇咱们店的伙计吧，咱这伙计还有20多位，替你赶牛，我也借机会到中原南方看看，开开眼界。这店房呢留给我家里照顾，不过这一道上吃喝您可得供着，多少再来点零花钱也不止的大挣，怎么样？行行行呐，那好啊，你店家伙计每月的工钱我给拿，先付给半年的，你是双份工钱，这几个伙计还归你管，怎么样啊？李有才乐坏了，嘿，任老客真大方，就这么地了。都准备齐整了，还得带点草料，李有才给安排的都妥妥当当的。任老客得走了，不能在这待，前边打得挺紧，如果仗势再紧，咱们可就过不去了，窝到哪浅到哪可就赔账了。好吧，那就走吧。530头牛，前边有个头牛，又叫牛头。怎么，牛头还有马面吗？不是，就是牛的头，它是带道的。这条大莽牛啊，个头比别的牛都高又大，是黑色的，毛管锃亮，长得龙门脚，两个犄角往里长，拧在一块儿。无论上哪去，他走在最前头，有什么好草他要吃，别的牛不敢过去。500多头牛要走散了，用人圈可费劲了，只要这头牛一叫唤，那几个牛吓得呼呼都跑过来了。所以赶牛的看住了头牛就好办。他们离开了代州，赶着500多头牛往前走，走了一段路，就是大宋朝地界，眼前是英州，天色已经晚了。刘郎说，咱们到英州去住，就这么进城，在西北角找家店房，会友店。李有才一打店，里边掌柜的出来了，掌柜的40多岁，挺和气。哟，客爷，您住店吗？啊，院子大不大呀？咱这是大车店，要有个10辆8辆大车，全能装下。我们有500多头牛放院里，行不行？行，你要把店房包起就可以。好吧，把房子整个包起来了。哎，掌柜的，您贵姓啊？哎，好说。我姓张，叫张有才。哟，我叫李有才，咱俩是同名不同姓。我也是开店的，我是代州李家店的。哎呦，那么说是自己人了，没别的，您可多照顾照顾。好说好说。把房子腾干净了，把牛就圈在院里了。因为这是中原地界，六郎想多待两天，那意思看看眼前的仗势如何。第二天没走，准备天一亮再轰牛起身，哪知道睡到半夜，就听街上人喊马嘶啊，也听不出是怎么回事。六郎不放心，派伙计打听回来，说了，说前边打了败仗了，宋军受伤的军卒送进英州，现在4门紧闭，要开仗。天亮再想走啊，走不了了，不让出城，里不出外不进。这还不说，天天有败兵进英州，当兵的是越来越多，连困了3天。店家张有才来找六郎来了。任老客啊，太对不起了，城门一关，粮食草料运不进来，我们店房里头草料可快没了，您这500多头牛就得饿死了。不压不要紧，车到山前必有路，我必有办法。哼，有啥办法？买也买不着，你可以多拿钱呢。对不起，多拿钱也没有，现在人家官军的马匹用草料全收去了。又过2天呐，草料是干干净。

0: 李有才、张有才、杨六郎都着急了，干脱手啊，把个老牛饿的就在院里转摸摸。这个院子的靠墙根有棵树，树这块是眼井，这个水井特别浅，老牛急打直转摸摸，肚子里没草料，又不敢饮水，饮水怕拉肚子，这些牛不管那个，呼一下围着井帮就要喝水去。这头牛看见了，门的一声把那些牛扔崩都吓跑了。怎么这个头牛说话了，咱们肚子里没食儿，你们别喝这凉水，喝完凉水该拉肚子都活不了了，别喝别喝。哎，六郎一看这挺有意思，哎，看来这牛头是真有用啊，有用可有用啊，这草料哪扔去呢？吉利他站在建房的门口往远处张望，就在这阵就听有人喊喝，行人闪开喽，大人到喽，晃晃晃晃晃晃晃晃。六郎一听就是一愣，为什么？十三棒铜锣开道，远处呼山呼山呼山来了一声大叫，小小的瀛州能有什么大官啊，十三棒铜锣开道说明够个王位啊。他回头瞧瞧，掌柜的张有才在身后站着，哦呀，眼前这是什么人用十三棒铜锣开道啊。啊，这老客那是瀛州的知州。哦呀，知州也就是七棒铜锣了不得了，他怎么能够十三棒啊？哎呦，您说的太明白了，因为我们的知州是王爷。哦呀，什么王爷呀？怎么你想问问？哦，我想打听打听啊。那你是从头听呢，还是从尾听呢，还是当件掏一杠子的？哦呀，你好啰嗦，我当然是从头听了。啊，要说从头，哼，毛病就在贼王强的身上。不要，你不要骂王四马，我不在乎，在这个地方咱们都不怕王强。想当初王强害杨景，在京城拿密旨到云南追杀杨六郎。六爷一听一摆手，哦呀，你听他干什么呢？哎，不提他咱说不明白。把杨六郎的人头接到京城，八宝金殿皇上验人头，满朝文武都看杨景的人头，双王胡皮显当时气坏了，披麻戴孝，手拿哭丧棒，大哭闯上金殿，哭杨景，哭他六哥。皇上怪罪了，说是你敢披麻戴孝闯我的八宝金殿，杀！有寇大人保本，大家说情，这才免去死罪，蒋大伯小免到瀛州做知州。所以咱这个知州大人呢，嘿嘿，双王才十三棒铜锣开得到呢。胡言披险，我的贤弟因为我受连累，把双王都丢了。不呀，我得看看他去。我是掌柜的呀，我的牛啊一头也饿不死了，我有地方弄草料去了。哦，哪一块有啊？那个知州大人呐，是我的好朋友，我跟他说说弄点草料。哼，别吹了，我是人老客啊，咱这可不戏外啊。啊，您要是认识知州大人，您还卖牛啊，您就给他把门就挺好了。哦呀，冲你这么一说，你瞧着，我领你到衙门，他得大门宣灯，二门宣台，鼓乐喧天来迎接我，我还不爱进去呢。冲这么一说，任老客我也得跟您去开开眼，好吧，走吧。
1: 两人来到知州衙门的门前，张有才冲着当差的一道辛苦，差官老爷，辛苦辛苦，麻烦您与知州大人送个信， 有卖牛的老客要起屋店。差人一听就不乐意往里送信儿，心的话，卖牛的见我们老爷干什么？又一合计，也许人家是老乡，好吧，你等会儿吧。差人进去，时间不大出来了，冲着店家张有才一瞪眼，哎，我们老爷说了，别说卖牛的，卖羊的也不见，走走走走走。店家张有才脸一红，任老客，人家不见，那咱就走吧，不认识你呀。六郎一摆手，哦呀，别着急，我说当差的呀，你再送个信儿，就说我要见他。嗨，你算干啥的呀？人家不见，我们老爷现在心都烦死了，没工夫搭顾你这套事。哦呀，当差的，你能不能借我个笔和纸，我写上几个字，你把这几个字拿给知州大人去看去，他要再不借我就走，不找麻烦了。还写字儿？你认字儿吗？我呀，我怎么不认个字儿啊？好吧，那行，差人拿过笔墨砚瓦，杨六郎写了几个字，上写当朝骏马杨景之弟求见。他故意的把之地俩字连那块写的很不显眼。差人把这纸条送到了胡佩贤手，胡佩贤打开一看，他看两头没看当件，只见上写着当朝骏马杨景求见。啊，胡佩贤就愣了，我六哥没死啊，他在看这笔迹，是我六哥的字啊，我六哥的字我太熟了。哎呀，谢天谢地呀，我这英州马上就要瓦解冰消，要是有我六哥，这座城算保住了。来呀，大门悬灯，二门悬彩，两廊洞月，迎接杨骏马。胡皮姐乐坏了，来到了门前一看，可不是六郎杨景吗？哎呀，六哥，你可想死小弟了。六哥呀，都说你死了，没死啊，你来的太是时候了，小弟正愁这座英州保不住呢。来来来，随小弟里边一叙。他这一叫啊，杨景心里暗乐，心的话，兄弟，我叫你呀，先乐一会儿，一会儿就叫你撅嘴。他也不言语，跟着往里就走。店家张有才一看高兴了，觉得腰板也硬气了，啊，这卖牛的真有两下呀。他也进来了，是吧，这位接瓜接瓜。他到里边厅房外边站立，六郎杨景跟着双王胡皮贤来到了里边。胡皮简要见礼，因为他们两个人是磕头的把兄弟，当兄弟的得给哥哥磕头。他刚要跪下，杨景站起来了，哦呀，我说双王爷呀，千万不要如此，可折杀小人了。皮简一听怎么变味了，哎，柳哥，你怎么跟我开玩笑呢？哦呀，我不是柳姑姑呀，我姓任，叫任炳，任堂回，家住在云南城呐。啊，你不是柳哥，你是任大哥呀。哦呀，正是啊，因为他知道有个任炳，外号叫假六郎，银枪将，当初他父亲胡延赞的宝马良驹抱月无暇寨叫人偷去了，这个偷主就把这匹马卖给任炳了，结果任炳牵着胡王爷的抱月无暇寨，被胡王爷府里人给抓住，绑在树上好顿揍。胡王爷就想啊，要了任炳的命，多亏杨景过府来看见了任炳，任堂贵问明此事，在胡王爷面前求的情，才把任炳、任堂贵给放了，说清楚买的是赃物，不是偷马。 那还不说，六郎和任炳、任堂会拜把兄弟呀，主盟还是呼延赞。后来杨景死了，听说护灵车的也是任堂会，胡丕显都知道，他一点都不怀疑，认为真是任堂会，泄气了。哦，原来是任大哥呀，听说你和我六哥是磕头的把兄弟，那咱们也不戏外，那你怎么写我六哥的名字骗我呢？
0: 哦呀，我没有啊，没有，你看你写的，哦呀，我写的是当朝骏马杨景之弟求见呐，这之弟你看见没有，哦，不是杨六郎的兄弟吗？
1: 胡飞先打开一看，可不是吗？自己刚才光高兴了，没看着之弟。
0: 哦，那么任大哥你找我有事啊？
1: 哦呀，我在代州啊买了500多头牛，被困在城里没有吃的，都快饿死了，想借点粮草求你来了。任大哥，英州被困，天寒地冻，青草没了，干草运不上来，前敌的败兵全在这儿呢，军中的战马跑的都不够呢，哪能拨给老百姓呢？当兵的吃饭都供不上啊。乌鸦，你还是借我点喂喂这些牛吧，等军中没有粮食的时候，再把这些牛献出来给你们吃肉，牛吃草，人吃肉，不是一样吗？
0: 胡延平一想，这招也挺好。您这牛每头得要多少钱呢？
1: 六郎一想，跟他开个小玩笑，多要点。乌鸦，每头牛你少给点吧，10两黄金就行了。胡皮姐一摇头，我不要，你卖给别人去吧，这是牛啊，成金牛了。
0: 哎呀，不要也得给我点草料吧，不看金面看佛面，不看淤情看水情，金佛淤水全不看，还得看在六姑姑的面上，别让我的牛饿死啊。
1: 皮姐一想，冲他和六哥磕头，借就借他点吧，这么办，借你10车草料，吃光了这就没了。哦呀，我先谢谢，这就够了。胡皮简就差人领着张有才去过草料的数字。六郎想打听打听前敌的战情，还没等张嘴呢，就听到城外啊炮声隆隆啊，远处时隐时现的喊杀声。皮简正要派人打探，来了个差人领进一员副将，只见这员将官浑身是血，也不知道是受伤了还是杀人崩上的血，到近前给双王磕头。
0: 知州大人了不得了，八王千岁和双田官寇准在雄州外打了败仗，投入元帅高君宝身带重伤，带领残兵败将往下败，奔英州而来，离城10里被大辽国的兵将追上，我朝兵将不是对手，伤亡很大，寇天官命我与您送信，速去城外解救八王千岁。双龙胡皮显听完了吓坏了，八王有个好歹，宋朝的江山就完了。杨六郎听这话腾就站起来，心的话，韩昌啊，韩延寿，你可太欺负人了，有我杨六郎焉能容你牧马中原。他合计合计又坐下泄气了。哎，我算干啥的呀，中原没有我杨六郎这个名字，我现在报的是卖牛的老客任堂会，我着急有什么用，我能出马临敌去啊，人能用我吗？是不是多此一举，出师无名呢？想到这儿，冲着双王一抱拳，哦呀，知州大人呐，天色不早，我可要走了。
1: 好吧，那你快回去吧，改日我再找你。皮简也没让，说是任大哥你帮我个忙吧，如果一让，六郎也可能留下，人家连让都没让。没办法，六郎领着张掌柜的走了。再说胡皮简来到了外边，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准备利落，有人带过马匹兵刃，点队出兵迎接八王。 原来杨六郎诈死完明，兵部司马王强信以为真，以为六郎真死，忙给萧太后送信儿，说六郎一死，可叫韩昌火速发兵。萧太后还派来扫南灭宋大元帅驸马韩昌，带着20万兵马兵进中原。雁路过关进城没费劲儿啊，打一关得一关，攻一线战一线，势如破竹，风卷残云。大宋朝皇帝得了信儿也吓坏了，边关的折报如同雪片一样进京，皇上派出头路元帅高崇高君宝带5万兵前去应战，押粮运草官是铁鞭王胡彦赞。寇准一想，高王爷去白给，准得拜，非六郎不可。据我知杨景没死，可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不如保举八王赵德芳御驾亲征。有八王，杨景很快就露面；没有八王，杨六郎不敢出头，事情不好办。所以金殿保举八王千岁御驾亲征。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3: 又是一年中秋至，静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3: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州体验民俗，
3: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3: 调频95.3，中波84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4: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3: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4: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3: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4: 山有诗意，
3: 金秋正当时。
4: 金色吉林。国庆有
3: 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

0: 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镇，
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滨乡的代表性传承人。
2: 武后代的事情，
1: 我们
2: 一生就足了，
1: 是圣人所致。
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4: 被更多的人听到。
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6: 高校可以有哪些用处？
7: 就是以学为中心，
2: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0: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6: 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7: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8: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9: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0: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2: 老伙伴的
12: 随身听，
22: 随身听，随身听。
2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4: 杨六郎诈死瞒明，兵部司马王强信以为真，忙给萧太后送信儿。萧太后还派来扫南灭宋大元帅驸马韩昌，带着20万兵马兵进中原。大宋朝皇帝得了信儿也吓坏了，皇上派出头路元帅高琼、高君宝带5万兵前去应战，押粮运草官是铁鞭王胡彦赞。寇准一想，高王爷去白给准得带，非六郎不可。

0: 我知杨景没死，可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不如保举八王赵德芳御驾亲征。赵德芳也不愿意去，因为年龄大了，不像头几年。这是一再一个杨景一死，他精神恍惚。可是寇准保举他，他就说不出来，说我不去。就这么，高君宝为头路大帅，先奔前敌，随后再派二路元帅接应。八王和寇准一出征啊，高君宝为难了，不但没帮手，还添了累赘，还得派人保护他们俩。好赖算有原来三关的几员大将，当初和杨景磕头的还有岑林、柴干、郎前、郎万、马盖、苗刚等人在帐前听令。所以大兵直奔雄州，来到了雄州，就和韩昌、韩延寿开兵见仗。一打仗，高君宝就输了，连打三次败仗，军中士气低落，可把元帅高君宝愁坏了。和八王一商量，赶紧派人搬请二路元帅，叫谁去啊？铁鞭王爷胡彦赞。胡彦赞走了，高君宝就想死守雄州等候救兵，没守上半个月，胡王爷的救兵还没到呢，韩昌叫来大炮攻城，什么子母炮、鸳鸯炮、红衣炮、急炮，就把城墙给打了好几个活。大辽国的兵将进城了，高君宝保着寇准、八王想要出城走不了，人家大兵啊如同潮涌一样三面往上兜，没办法，高君宝派出十员副将保着八王寇准先行，自己敌看韩昌的兵马，异常的血战。高王爷身负五处伤，虽然没有伤到致命的地方，流血过多支持不住了，还多亏郎前、郎万、岑林、柴干把高王爷抢回来，奔英州撤。韩昌的兵马在后边这追，两下相隔很近，离英州十里地就追上了。八王君臣被困，高君宝昏迷不醒，就仗着这几员副将，那哪行啊？军兵伤亡无数，天官寇准出于无奈，派员副将杀透重围，奔英州去找双王胡丕俭。胡丕俭听完了信儿，可急坏了，带人马响炮冲出了城门。胡丕俭身先士卒，高喊：“弟兄们，解救八王千岁，冲啊！”哗，这一下人马冲出，击鼓摇旗前去解围，真不含糊啊！真就把围着八王大辽国的兵将吓得哗的一退。韩昌以为朝廷救兵到了呢，所以往下一撤。胡丕俭来到里边，见着八王千岁，千岁呀，什么话也别说，快跟我进城。为什么呢？他怕韩昌重新把人马聚居一起，二次兜上来，要再围上，自己也没办法。现在没有力量退兵，是保命要紧呢，也不敢追赶敌兵，直接奔英州城。进了英州城，四门紧闭，吊桥扯起，城上多准备灰星炮子、滚木雷石，防备偷城。八王爷的行宫早就准备好了，在城东南的天齐庙。这个庙啊，又大又干净又肃静，留八王住的。派出了岗哨，双王与八王见礼。八王爷哭了：“胡言哀卿啊，为杨景的事儿，万岁将你由大博小来到荆州，委屈你了。今天要不是胡言爱卿救驾，本玉的命就没了。”双王说：“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高元帅的病重，军中无帅，如何是好呢？已经派人到京都搬兵去了。谁去的呢？你父亲铁鞭老王爷，走了半个月，到现在还没信儿呢。”正说话，就听到城外叨咕叨叨叨咚叨叨，号炮连天，人滚马炸。守北城的探马拦起来报：“启禀王家千岁，
1: 北门外来了大辽国的兵将，正在安营扎寨，待看再报。
0: 是，
1: 这个刚下去，那个蓝旗来了，报南城外有30000人马，西城东城全有大辽国的兵将。
0: 八王爷本来惊魂未定，一听外边10来万人马围困荆州，脸都吓白了。

应招又当怎么办？寇准不太害怕，为啥？他心里有个底儿，他觉得杨六郎没死，早晚早晚早早晚晚必到前敌。可是这话又不能说，只能是呢说几句安语话。发架掐碎，不要着急，车到山前必有路。哎呀，有什么路啊？既然是有天下，我说双王爷，你找个乡绅给元帅高君宝治治病吧。胡皮仙点点头，找来三个先生给高王爷治病看护。天黑了，双王呼延皮简才离开了新宫，登城头看看敌情，往眼前一瞧，辽国的兵将正挑灯安营，灯球火把亮，子由松照如薄昼一样，杀灯宫灯无宫灯气死风灯一串串，辽国的士兵正在挖战壕埋鹿角安营门扯大旗支帐篷埋国造饭铡草喂马。别看腊月的天气地冻天寒，军卒忙活的把棉衣服全扒了。一般说呀，安营得离城十里地，这回没有，离城五里，所以看得清清楚楚啊。胡延皮简看完就害怕了，韩昌是非要拿下英州不可呀，这可得怎么办？胡延皮简，你别看当了双王，他没有领过兵带过队，他跟杨景不一样啊。12岁下边庭得了个双王，就在朝中待着来的，直到现在了，他哪明白？太平的时候英州城就趁1000兵，如今这个城里都有3万人，因为高王爷领5万人前敌打仗，往下一败损伤2万，这3万人都进江州城了，一下子增加这么多人吃什么呢？这边一困城，粮草运不进来，就得都饿死了。眼前若有我六哥杨景，哪怕大辽国100万兵。唉，六哥没了，韩昌欺负我们没人呐。想到这儿，掉下2滴伤心的眼泪。3更天了，胡皮简在回衙门休息，心里有事，倒地睡不着，整整折腾4更天才迷糊着了。迷迷糊糊的时候，有人喊他：知州大人，八王千岁请您，快醒醒，快醒醒。胡皮简睁眼一看，天光大亮，一瞧是书童喊他，什么事儿？可了不得了，韩昌在城外草地要阵，八王爷吓得没主意，调你去商量对策。好，就说我这就到。哎，你可快着点啊。嗯，我知道了。胡皮显换好官服，洗洗脸，饭都没吃，上马奔衙门外，来到街上就听着城外金鼓大作，瘪了号角闷闷之响啊，咕嘟嘟嘟，杀呀！城上的军卒往下开弓放箭，扔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守城。城里头更乱了，天这么冷，街上站了不少的老百姓，听动静。买卖铺户关门上板，全在房檐下听着声，人心惶惶。胡皮简一到街上，老百姓瞧见他呼啦就围上了。哎呀，知州大人呐，这座城能不能保住啊？无论如何可别让大辽的兵将进来呀。放心吧，能守住，我现在面见八王千岁去，回来咱们再唠。说完来到行宫，有人往里送信，现在八王爷执掌兵权，因为高王爷病了，手下的将官没有够帅才的，叫八王派兵。胡皮简一到，有人传出话来，王家千岁叫你进去。皮简来到里边，千岁，昨晚微臣巡城回去晚了，今天来迟了，孤不怪。皮简呐，城外韩昌攻城攻得紧，再无人出马，他们又要架炮攻城了。雄州就是用炮轰开的，英州再被打开，你我君臣性命难保啊。千岁不要担惊。

0: 让我出马临敌打上一阵看看如何。
1: 你哪是韩昌的对手啊？寇准乐了，他去则能赢啊。
0: 八王瞪他一眼，快听，
1: 怎么披点出去就能赢呢？你别忘了，他的枪法是杨景教的，那韩昌最怕杨家枪，叫双王出战准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胡皮显摇摇头，我可不敢说胜啊，出去打他看吧。爱卿昨天救了孤王的命，今日又要上疆场退兵，等还朝之日奏明圣上，官复原职，仍为双王。要多加注意，攻在城头给你官邸料阵。说完动身，八王骑着逍遥马，寇准陪着。忽必显叫军政司点了1000人，一直来到北城下。忽必显命令军卒告诉大辽国的兵将，我们这就出去交战。宋朝的军卒在城头一喊，辽国大兵真就停止攻城了。八王上城头，居高临下往下边瞧着，火锅司响的3声大炮，城门开放，吊桥一落，先冲出400人的弓箭手，一边跑一边啪啪啪啪往外放箭，怕辽兵借机会进城。400人出去之后压住阵脚，后边600人出来列队，狼前狼伴惨林柴干等到最前，当中是呼延皮简。大辽国的兵将早就在疆场等着呢，对面少说有3000人。北国的兵丁刀锄叫攻上前，将官者不下100余人。正当中一杆大坐骑，斗大的韩子，骑脚下一员大将，帅子盔，龙鳞铠，外罩猩猩红血染的战袍，下边挠头狮子血，手拿3股拖田叉，长了个5花蓝变脸，红眉毛，红胡须，大眼珠子，阔口咧腮，正是扫南灭宋大元帅驸马韩昌韩彦寿。韩昌听说六郎死了，大宋朝再也没有他的对手了，这是又狂又傲，就想今天把英州城攻下来，所以亲自出马。一看英州亮队了，出来一员年轻的将军，银盔银甲，淡黄袍，胯下伯龙驹，掌中一杆大枪，20几岁，面似银盆，剑眉朗目，铜冠鼻子，四字海口，长得漂亮，连人带马看着干净。不认识，韩昌告诉手下将官，这位将军与本帅官邸料阵。说完一提马的丝缰，到了疆场，揽住了坐骑，胡皮显也来到了疆场。哎，来者可是韩昌韩延寿吗？
2: 本错，强师本帅，
0: 小将军可是何人啊？不认识啊，我家祖居河东，我父亲数个字说铁鞭王爷呼延赞，我乃英州的知州呼延皮简。
2: 哦，本帅知道了，听说你12岁下边庭抓过潘仁美，当上了双王。
0: 嗯，这双王怎么成了英州的知州了呢？难道说你是以大博小了？
2: 呼延皮简脸一红，这有你什么事儿？韩昌啊，你出乎反乎乃是小人之辈，当初在黄土坡怎么说的，永远不反，还写了降书，为何又进兵犯境？韩昌哈哈大笑，啊，黄土坡我是那么说的，可是你还忘了中间有一句话呢，有杨六郎的一杆枪在3关，大辽国永不造反。现在杨六郎被昏君害死了，还怪我反吗？胡延皮简，你把双王都弄没了，可见在朝里也不得地呀。得了，投降本帅，献出英州，我在萧太

0: 后面前宝奏，可在我大辽国当双王。胡说，呼延甲代代忠良，焉能保你撒马过来。说完马抢上当头，手中大枪分行便刺。韩昌用钢叉钢狼往外一挂，他往里边进招，两人马打盘旋站在一块，十几个回合，韩昌暗暗的赞成，行，虎皮剪的枪招像杨景挺巧妙，可惜呀，没有杨景的力气大，没有杨景使得有根基。两人又一打照面，大枪钢叉并举，二马发拉一错，韩昌抢了个上手，斜山绕背，手中钢叉奔胡皮剪的软肋扎来，他想把胡皮剪插条马下。皮剪一看不好，一只脚一甩蹬，身子巴往下一闪，来个邓里藏身，闪得稍微慢了点儿。钢叉的尖刺把征袍扯了个口子，肉皮滑到血槽，血刷就下来了，战马也刮着，疼得稀溜一声暴叫，往回就跑。关阵的一千多人一看主将败了，哗也都跟着往回跑。韩昌高喊追，这个军兵轰一下子就追过来了。韩昌又吩咐手下人，来呀，点炮攻城。城头上八王千岁等人吓坏了，寇准绕着八王叽里咕噜往下跑，还没能走下去呢，就听着咚咚咚，就是三炮把城墙呼啦打了个豁子，就看烟消弥漫了，城上一个兵都没了。韩昌命令手下人抢城池，都督平沙催动战马，马过护城河，天寒地冻，护城河结冰了，挡不住人呢。等到了城下，想要上去也不容易，因为城上是打了个豁口，下边还挺高一截呢，战马上不去，得把豁口控制住，掩护军卒爬城。那位说了，多放几炮不就都打开了吗？不是那么容易的，就光砸炮药就得一阵功夫呢，放一炮得重新装炮药。再说那阵儿做火药挺费劲呢、大炮在军中主要是为了吓唬人的，很少放，不到迫不得已不放，每次攻城要是一放炮，守城的军卒魂都吓飞了，炮一响人就都没了，一部分死了，另一部分跑了，再抢城池不费劲儿。今天咚咚的三下开始攻城了，都督平章刚过护城河，突然杀声四起，豁口上出现无数的宋朝兵将，各拿着弓箭高喊，守住城池绝不投降，以身殉国保住家乡啊。为首的正是双天官寇准，啪啪一阵冷箭把大辽国的兵将哗射回去了。原来刚才这三炮没伤多少人，头一声炮响炸伤一部分人，双天官寇准传令快都躲到城下，三炮过后飞起来的石块砸伤一部分人，余者没碰着。寇准八王全在这，此时胡皮剪也进来了，也没顾得说身上带伤啊，得亲临城头守住城池，告诉军兵不许后退，弟兄们一定要守住豁口，城一打开哪个也活不了。所以炮声一住，寇准第一个上城，军兵随后都上来了，分为三班啊，啪啪射弓箭抵抗辽兵。韩昌火了，今天非抢下英州不可，哪个后退杀。这一来辽兵再也不敢后退了，从日出三竿开始打仗，晌午过了，三兵三将还在攻城，城上灰瓶炮子也不多了，箭也快使完了，怎么办？寇准出主意，住在城根下的民房拆了，动员百姓拆毁民房，砖瓦木料运到城头，等太平下来照价给钱，老百姓习儿待你，连哭带喊呢。
1: 寇准一看这阵儿攻的稍微差点了，

0: 把批简找到下边。我说双王千岁，这么的可不行啊，要是把工匠都使完了，明天怎么办？咱们老是守，人家老是攻，得有退兵之策呀。天官大人，哪有退兵之策呀？只有在此同死城池共存亡。不对，得叫他们死，咱们活着。那你有什么法没有啊？杨家要有杨六郎，可就不怕杭昌了。哎呀，这不是废话了，他六郎不是不在呢吗？有六郎那杆枪，借韩昌个胆子也不敢来。干嘛用枪啊？只要他往城豁口上一站，就把韩昌给吓死。哎，你要说这个，我可想起点事儿来。咱们来个缓兵之计，找一个人长得像我六哥的，让他穿上盔甲，往城头一站，装我六哥，行不行？这个主意挺好啊，可是上哪去找和杨江一样的呢？世上谁和谁都不一样啊！再说人家能杠吗？这可危险呐！裴显说有啊，有个卖牤牛的老客叫任炳，落在了英州，被困城里，走不了了。前两天还找我借的草料呢，我拿他当我六哥了，长得一样一样的。他和我六哥是磕头的把兄弟，和他说准能帮忙，找他行不行？寇准听着这话，嗯的一声，嗯。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州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0: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代表团团员。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8: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5: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15: 随身听，随身听。
18: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8: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8: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8: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18: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8: 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8: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8: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8: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8: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18: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8: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0，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8: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8: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福无边，日无厌，寿无疆，天无下限，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18: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8: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8: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1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4: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得先跟大家伙说一个10万火急的事情。这不刚才呀接到上级通知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专项补贴的政策马上就会被叫停了啊，所以以后呢咱们要想再买的话只能按照5600一副的原价去购买。我从来不劝大家伙说盲目购药啊，更不可能说让大家伙去囤药，但是大家想一想啊，您一直在关注国家专利补虚方，您也听到了吧，有这么多的患者使用之后啊，多年的老毛病实实在在的被治好了。那我孙志刚啊真心实意的提醒大伙儿啊，您现在手里有新农合的啊，或者是居民医保、职工医保的朋友，那一定得把握住当下的这个机会。现在咱们最高报销比例能达到80%，也就是说原先您需要花1块钱，现在您只需要花2毛钱就够了，这样呢确实能帮大家伙省下一大笔的医药费。 而且已经用上的老朋友都知道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上市三年救治50余万的患者，轻症小病是一副药，重病大病呢是三副药，并且各保各能够在7天之内吃喝拉撒睡都让您正常。这不是我老孙随口吹牛啊，是几十万患者亲身验证出来的。咱老百姓啊啊，谁挣钱都不容易，能三副药解决的病，我绝对不会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的。虽然说很多业内的同行啊，包括这个患者啊，都习惯呢叫我补虚第一人嘛，但是说句心里话，就算我手里掌握着治病的尚方宝剑啊，就算我有补四虚的硬核武器啊，就算我能做到治一个好一个，可是呢，如果咱们之间啊，要是没有这个缘分和信任的话，你再好的方子，再手到擒来的疾病，我是不是也是无处去施展呢？就比如说头两天我接到一个咱们场外患者的电话啊，他是咱们天津武清的，是一个叫范志涛的患者的老伴儿打来的电话。听完他的遭遇啊，我的心里啊很不是滋味。这个老范其实比我还小2岁呢，半年前呢他曾经主动找过我，当时是怎么情况呢？查出来了高血压合并动脉硬化。当时给我打电话，我就反复的叮嘱他，我告诉他，我说别忽视这个病啊，动脉硬化呀，它是一种慢性的全身性的血管病变，就你这血管内壁上堆积了很多啊，胆固醇、甘油三酯、这个自由基、血液垃圾啊，就形成了一个像那个小米粥一样的粥样的斑块，而且这个斑块啊，常年累积侵蚀你的血管壁，慢慢就把这个血管原本柔软的这个弹性啊，都给耗光了啊，所以血管最终只能是越来越硬、越来越脆。当血管失去缓冲能力之后啊，哎，一丁点刺激都扛不住了，一旦到那个时候，这个斑块破裂了、脱落了，就能瞬间的堵死你的心脏和大脑的血流，你上一秒还好好的呢，下一秒可能就突发心梗、脑梗啊，说瘫痪就瘫痪，甚至可能人说没就没了，连抢救的机会都不给你留下来。可能有人会说了，说孙老师，这个我都活这么大岁数了，我不怕死。其实我呀，和大家啊，咱们几乎是同代人啊。正因为我们是同代人，所以我要说句大实话呀。虽然你不怕死啊，可是老天要没遂了你的愿呢，一旦瘫痪在床，生不如死，到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呢？就比如说啊，咱们还回到刚才这个话题，为啥说这次打来电话的是老范的家属呢？因为啊，头一次打电话，这个老范听到国家专利补虚方是5600一副药，迟疑了，想着等这个手头宽一点再说呗。但说来也巧，上个月老范呢，在外边干点活，出了不少汗，结果回到家里啊，把那个空调啊就给打开了，就这么一热一冷一刺激，当天下午就感觉左边这个手脚啊就没劲儿，哎，手也麻，脚也麻，胳膊也抬不起来了，哎，站着的时候呢就往一侧倾倒，嘴角也歪了，口水也流出来了。他老伴一看这坏事了，这不行啊，赶紧叫了120，哎，到医院诊断啊，急性脑梗。虽然说治疗了一个月也没耽搁，可是啊，左边这个肢体啊还是不灵活啊，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想喝水够不着，想上厕所撒泡尿喊不出来，最后怎么办呢？都尿在裤兜子里啊，拉在床上。他老伴整天呢累的是直不起腰来。咱说这件事儿啊，要是发生在你的身上，你啥滋味儿啊？你啥滋味儿？我告诉大家啊，每个人谁摊上，你一定会绝望的，觉得自己就是个废人了。那这次啊，这个老范他老伴儿打来电话，他咋说的呢？他说：“孙老师啊， 不管多少钱啊，如果可以的话，我都要给老范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那通过老范这件事啊，我必须呢要郑重的提醒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动脉硬化这个事儿，这个病绝对是不能轻视的，它对我们心脑肾危害呀，哪一样都是致命的。所以当你出现以下的症状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啊，要及时的进行补四虚呀，因为这将解决的不仅仅是你动脉硬化的问题，甚至是在救你的命。因此啊，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讲的内容，我希望大家呢要竖起耳朵来仔细听好。那动脉硬化呀，刚才我讲到会对我们的心脑还有肾脏产生严重的危害。那我们首先讲心脏，心脏会出现频繁的没有规律的跳动，气短胸闷啊，甚至出现呢心前区的疼痛，出现心绞痛。还有的人呢体力明显的下降，甚至晚间呢没法平躺啊。如果出现这些情况啊，就说明啥呀，

说明你心脏的冠状动脉，它的阴阳气血已经亏了至少70%了。这个时候呢，随时会诱发心梗，或者是心脏的肌桥啊，或者是心脏血管的夹层。接下来啊，我讲一讲脑动脉硬化会怎么样。比如您近来经常出现脑鸣、记忆力减退，总是丢三落四的，手脚麻木，或者是没有力量，走道呢脚没根儿，或者你说话口齿不清，总感觉有寒拉子，但是用手一摸呢还流不下来，还挺干爽啊，或者是经常出现那种一过性的眼前发黑啊，几秒钟、一分钟、一两分钟就恢复了啊，或者说呀，您有的时候走路呢跑偏不稳定，往一边栽，或者你小便有点控制不住，有的时候呢尿裤子啊，或者出现认知方面的障碍减退，这个时候啊，说明你的脑动脉硬化已经很严重了，说明你的阴阳气血至少也亏到70%了。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在不及时的进行补四虚的话，凭我多年的临床经验啊，最后100%是脑中风。这是讲的心脏的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还有一个啊，就是肾脏的动脉硬化，比如说血压忽高忽低难以控制，再有呢，起夜频繁了，尿量变少了，腰总酸总疼。如果刚才我讲的这些症状不用都有，你有一样、两样、三样，就说明你的肾脏血管动脉已经硬化了啊。如果再往下发展是啥呀？很可能是肾功能不全，甚至是肾衰竭，会引发尿毒症，你可能需要换肾或者终身做透析了。可能很多人感觉说我当下没事啊，可是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说明你阴阳气血已经严重亏虚了，你的血管已经变得干硬发脆了，如果有一点刺激啊，它马上就会出现斑块的脱落、破裂、血管的爆裂。咱们说呀，好好的血管它怎么就会慢慢的变硬变脆，说破就破呀？我告诉大家，正常的如果在健康的状态下，我们的血管啊是柔软的，是有弹性的，就像春天的那个柳树条一样，能够随风飘摆，能够随意的弯曲。可是到了冬天，这个柳树条变成啥样了呢？一掰就断了吧，一碰就碎了吧。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啊，因为这个柳树条它内部的水分流失了。同样的道理啊，我们血管之所以会硬化、会脆、会断裂、会不堪一击，其实也是因为血当中水分的流失。可是这个水呢，并不是大家肉眼可看到的水，而是我们身体里边的阴阳气血的这种亏虚。我们的血管啊，其实在我们中医叫啥呢，叫血脉，全靠着阴阳气血来濡养。我们气血充盈，血管内的津液充沛的话，血管的管壁啊就有这种柔韧性啊，就有这种弹性，哎，它能够收缩舒张，灵活自由。可是一旦我们阴阳气血持续损耗了，就像寒冬的枯柳树条一样，津液养分这个供给断绝了，血管内壁干涸了，失去养分了，它的弹性就一点一点的被耗干了，一点一点的消失了，逐渐的就发硬发脆了。再有，血管本身也不只是一根空心的管道，血管的管壁同样也需要阴阳气血来滋养它。阴血负责濡润管壁，阳气推动气血输送到血管的每一个角落，阴阳一亏，管壁得不到滋养了，就算常年吃溶栓的药、吃抗凝的药啊，或者你定期打这个剂解针疏通血管，最终的结果，血管该老化还老化，该变硬还变硬，这个斑块反复生长。因此在医学界啊，有这样一个观点，叫人与血管同寿，所以血管越健康，生命就越长久。

我们要想让血管不硬化、不脆、不破裂，我们该怎么做呀？大家想一想，是不是一定要尽早的补足我们的阴阳气血呀？是不是要尽早的用上我们国家专利补气方补四虚才行啊？因为你换来的不光是血管的健康，你换来的也是我们晚年的长寿，是不是这样啊？因为我们国家专利补气方当中啊，它含有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它也被称为叫硬化血管的深层软化剂，它可以实现四虚同补的。我们阴阳气血补足了，气血充盈了，就能濡养我们全身的大大小小的血管。你的血管得到充分的滋养之后，你血管不干不硬不脆，能够慢慢恢复它原有的弹性。这就相当于啥呀？相当于从根源上你解决了动脉硬化的问题嘛，更避免了血管破裂所带来的风险和隐患。再有啊，我们国家专利补气方在这个临床试验期间呢，也是经过大量的试验研究发现，这个何首乌当中其实还有一个独特的成分呢，这个成分呢叫苯乙烯苷。苯乙烯苷呢被认为是养护血管的一个关键物质。那在医学显微镜下呢，动脉硬化的血管内膜其实很像那种风化的老树皮一样啊，坑坑洼洼，粗糙不堪，遍布细小的破损。特别当血当中的油脂，像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呀，这些代谢垃圾流过的时候，它就很容易在你血管破损的地方啊，就挂在上面了，然后越堆越多，最后形成了什么呢？形成了斑块。而苯乙烯苷它却能够修复受损的血管内壁，就把那些坑坑洼洼的、凹凸不平的血管内膜呢，把它修复光滑，不给这些血垃圾停留的机会，从源头上阻断了斑块的形成。你可以这么想啊，相当于给我们全身的血管镀上了一层防护层一样。那大家看啊，做到了这两点，在很多大夫看来，你看啊，既滋养血管了，恢复血管弹性了啊，又防护修复血管内膜了，这不相当于双重保障了吗？解决动脉硬化可以了吧，是不是？可是在我看来呢，远远不够。我要做的是万无一失，要确保治一个好一个，确保疾病不复发。所以在方剂当中啊，又加入了紫河车。可能很多人会纳闷说，为啥非得加了个紫河车呀？因为紫河车呢是人体胎盘，它是孕育生命的载体，里边是啥呀？我告诉大家，都是密密麻麻的一根根的大大小小的血管。可这里边的血管呢，却是我们人体唯一的一处一辈子都不会发生动脉硬化的血管。一方面，因为在脐带和胎盘的这个血管里，它有啥呀？有一种成分叫滑通胶，滑通胶也是一种透明质酸类的物质，它在胎盘当中的含量远远高出我们身体普通血管的含量。那这种物质呢，滑通胶啊，其实就像那个果冻似的啊，跟果冻的样差不多，够难够难的啊。它能牢牢保护我们的血管，让我们血管不受损，同时呢还能牢牢滋养我们的血管，确保血管像春天的柳条一样做到不硬不脆不裂啊，一直弹性十足。那我这么讲大家能明白了啊，为什么说国家专利补气方上市三年，面对数十万动脉硬化的患者，咱们能全部做到没有一个人复发，没有一个人突发脑血管意外、心血管意外，就是因为有百年生人形首乌，还有紫河车，有这两大君药来坐镇。它不光补足了人体四虚，更以血肉有情之体补血肉有情之躯，所以做到了以脉养脉，实现了逆天的改变，彻底解决了动脉硬化的顽固的难题。但是特别遗憾的是啊，国家专利补气方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随时要结束了啊，所以大家伙呢可得抓紧了啊，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
可别错过了这次省钱的好机会。

0: 那我们场外的报名预约电话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好 400-690-1677。 好，接下来进入到热线互动的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醋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哎，您好，孙主任。那个我听说呀，这个医保报销要结束了。
0: 啊，对，可能随时会被叫停的。您怎么个情况啊？
3: 那你说我现在再买2副药，顺便把第一副报销了，
0: 啊，
3: 可以吧？
0: 那你这个呀，你得拨打咱们场外电话，就是那400电话去办理的，拿着上次买药那个医保本和咱们工作人员说好了，我要再买2副，然后这样的话呢，就能按照最高那个80%那档给您报销了，而且这样啊，您1分钱不用再花，之前那药还能给您退回来2000多块钱。
3: 啊啊，哎呀，那太好了，孙主任呐。那个我有风湿这个毛病吧，都快40年了。
0: 哎
3: 呀，这些年呢一直吃药也没好，反倒把这个胃也给吃坏了。
0: 嗯，
3: 到后来呀，这一换药啊，超不过5天，这个胃一定会疼的。
0: 嗯，
3: 所以啊，我给你们打电话就买这药的时候吧，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药吃完会不会胃疼啊？
0: 那肯定不会，因为脾胃的虚啊，咱们这药是最先给补的，肯定不会疼。
3: 是啊，当天接电话的是场外那个小孙，完他说大姨，不光不会胃疼，7天之内100%做到，就让你胃不疼的。
0: 嗯，
3: 如果做不到，随时把药退回来。哎呀，我这一听啊，那就必须得试一试了。
0: 哎，这个不是说夸大呀、吹嘘啊，都不是啊，是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上市3年来，通过50万患者验证出来的结果。那我问你啊，那你吃完之后胃疼了吗？是不是没让你失望吧？
3: 哎呀，这个胃呀，还真就一点儿没疼。
0: 嗯，一点没疼。
3: 而且吧，
0: 嗯，
3: 哎呀，还越来越能吃了呢。
0: 嗯，
3: 你说以前。

0: 前吧，一顿饭吃两口就饱了，
1: 嗯，
0: 哎，多一口啊，吃完了这胃里啊就不得劲儿啊，
1: 嗯，
0: 但从这个吃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哎呀，从吃这以后啊，我顿顿呢都能吃上一碗饭，啊，有时候就多吃几口，啥事儿没有了，
1: 嗯，啥事儿都没有，是不是啊？咱说句不好听的啊，你看有几个将死之人到最后还能吃得好的呀？没有啊，所以老祖宗早就告诉我们了，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那你现在你胃口好了，能吃了啊，相当于这个脾胃啊能马力十足的干活的。哎，不光说吃进来的东西咱们身体啊能转化吸收，这个效率提高了，就连你补四虚的速度那它也不一样了啊，很好啊。
0: 哎，这药好啊，和之前吃的药都不一样。
1: 嗯，
0: 我发现这个补虚方吧，吃到身体里啊，它会动弹。
1: 嗯，
0: 你说原来我这个关节疼，哎，有时候是肩膀子疼，哎呀，明个可能就是串到后腰疼了。
1: 嗯，
0: 哎，过两天也有可能膝盖疼了或脚后跟疼了。
1: 嗯，
0: 哎，它不在一个地方疼。
1: 对，这个就是风湿病的特点啊，我们在医学上呢管它叫关节游走性疼痛，其实说到根上啊，那不还是四虚吗？哎，就是你这个风寒湿啊，这些邪气在你筋骨之间到处乱窜啊，哪儿虚它往哪儿窜，哪儿虚它往哪儿钻，就这个道理啊。哎，
0: 哎呀，孙主任，
1: 嗯，
0: 当初啊，这骨头缝里啊，就像往外冒那种凉气，
1: 嗯，
0: 就是膏药贴的就把这个皮肤啊都贴烂了，这样事儿都不行啊。
1: 嗯嗯，
0: 但我吃这个药吧，三两天左右，哎呀，发现就有股那个气儿，热气儿在身体里来回窜呢。
1: 嗯，
0: 哎呀，还专门往我这个关节疼的地方钻呢。哎，当时啊我都有点害怕了，但睡了一觉呢就不那么疼了，就是这个骨头缝里面呢也不往外就冒凉气了。
1: 嗯嗯，当时还有点害怕，是不是啊？
0: 对对。
1: 其实啊，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是活药啊，活药就是这个药力啊，进入到你体内之后，它是会走动的啊，会追着你体内的那些风寒湿啊，追着那邪气，追着它走啊，让他们在体内就没有这个藏身之处了啊。说白了呢，这也是在正邪交锋。啊，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会感觉关节好像还疼重了一点点，是不是啊？但是当这个阴阳气血，当这个正气啊把邪气打败之后，你看第二天早晨怎么样啊，是不是就不疼了？
0: 嗯，是以前贴上膏药啊就不疼了，贴上膏药后，
1: 嗯，
0: 哎，拿掉这个膏药啊，哎呀，就还疼啊，
1: 嗯，
0: 但吃这个药吧是一直不疼了。
1: 嗯， 嗯，
0: 而且吃完这个药吧感觉还年轻了。
1: 嗯，这话怎么讲呢？
0: 怎么说呢，我这不到50我就绝经了，
1: 嗯，
0: 看起来吧就比同龄人老，得老10岁左右。
1: 嗯，
0: 但上几天我这一出门啊，他们都问我，你脸怎么看起来不对劲儿了，看着年轻了呢。
1: 嗯，啊，是不是以为你去做美容去了？
0: 对对。
1: 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不光是说这个补四虚啊，治好你的病，其实咱们这个方子当中你看还有紫河车呀，这个紫河车呀也是女人的美容院，男人的加油站啊，因为它能补肾固精啊，就把这个女同胞啊耗损的这些本源呢给它补回来了，就自然就越来越年轻了啊。所以你这么的你就坚持用吧，你把你后定这两副你把它都吃完了之后，你再看，我跟你讲，你一定会比你同年人还要再年轻10岁，这都不是问题。哎，咱们走着瞧啊。哎哎，
0: 你说我这才吃一个月呀，就这么大变化。
1: 嗯，
0: 我就挺知足挺高兴的了。
1: 嗯嗯，
0: 那谢谢孙主任了。孙主任，那个我还想问一下呀，
1: 嗯，
0: 那我再买2副药治我这个病啊，是不是就够用了？
1: 够用了够用了，我不讲吗，大病重病3副药足够用了啊，您赶紧报名嘛，因为咱这个医保补贴不是快要停了吗？
0: 啊，我知道知道。
1: 行，
0: 那好的，那我现在就去报名。
1: 哎，
0: 谢谢你了孙主任啊。
1: 好，不客气啊，
0: 哎，
1: 再见了。
0: 谢谢。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孙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0: 孙主啊，我呢是别人介绍的，我就想问一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再一个呢，这副药一副多少钱？得多长时间？
1: 我先回答您后边的问题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原价一副药呢是5600块钱，但是现在呢，咱们农村朋友，你拿着这个新农合医保本儿。或者城里的朋友呢，咱们拿职工医保啊，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呢，就能享受到一个最高80%的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了。正常啊，你像小病、轻病一副药，重病、大病呢才需要三副药。所以我回答您的问题啊，您得把您的这个具体情况啊，您给我详细讲一讲。
0: 行。我呢有这个城市医保。那个我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肠息肉，之前呢医生已经加过两回了，上个月去复查的时候呢，结果呢又发现密密麻麻的一大堆，大夫就说这回有能加出来就给我加出来了，不能加的等明年复查的时候再说，可是孙主啊，我感觉这个总是这个总肠镜的加息肉，那不是那么回事啊。
1: 对，那不是办法呀，是不是啊？其实你看这个西医啊，治疗这个肠息肉，除了手术，它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办法。表面看起来呀，做肠镜把这个息肉夹出来了，好像是相安无事了，但实际上啊，病根还在。这就像什么呢？像那割韭菜似的，割掉一茬，紧接着又长出一茬新的来，所以您的这个息肉，你看。反反复复没完没了，甚至越切越多，越夹越多了。可是咱人呢，人不是韭菜地啊，我们是血肉之躯啊，所以夹息肉啊，切除这手术呢，我认为啊不可取。那您现在这个有没有什么黑便呐、排便稀呀、有脓血便啥的？你把这个情况跟我说一下，好不好？
0: 好，这个倒没有，就是有些沾了凉的啊，或者是。是冷的，就是油腻大的哦，就会拉肚子。这个时间有7-8年了。你看以前嘛，刚吃完饭啊，筷子还没放下，肚子上一疼呐、就赶紧跑厕所。想憋都憋不住。我头几天嘛，和我的以前的那个排长视频的时候，他说他之前也遇到这个问题。但是都是你给他治好的，吃了2个月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啊，这2年呢一直没犯过，所以啊，我就想，我也想吃一点国家专利补虚方来试试。
1: 可以的，没有问题的。其实这个肠息肉啊，咱们中医的把它叫肠痰，这个病的根源呢，也在于阴阳气血不足带来的这个脾胃的这种亏虚啊，脾胃一亏虚了。我们的肠道啊，这些湿浊呀，就会产生堆积啊，所以呢，你一吃凉东西，吃点油水大的，吃点油腻的啊，你看就拉肚子，就憋不住，这就是我们脾胃的这个运化功能、固摄功能出现问题了啊，所以你不把这个体内的阴阳气血，不把这个四虚给补上来，你这个肠息肉啊，就没完没了，就反反复复。那我们把四虚补足了。不光是说可以让您排便正常了啊，还能够消灭掉当下的这个肠息肉，这个肠息肉复发的这个土壤环境就没有了啊，所以它永远就不会长这些东西了。所以您可以用，放心用，没问题的啊。
0: 好，孙哥，我听你说完以后，我就更放心了。那我还有这个血脂有点高，还有脂肪肝，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也能管用吗？
1: 能啊。咱们中医不讲吗？虚为百病之源呐，人不虚是不得病的。你阴阳气血亏虚之后啊，脾胃运化没有力量了，所以这些什么湿浊呀、油脂啊、甘油三酯啊、脂肪肝这些湿浊，它排不出去，就堆在肠道当中。堆在肠道当中啊，你就长这个肠息肉，是不是啊？你这积在这个肝脏当中呢，那就不就脂肪肝吗？啊，如果混进我们血液当中，不就是高血脂吗？是不是啊？所以你这么看，你它的病根不是一个吗？那这样你把这个四虚给补上来了，那我们脾胃的运化功能正常了，脏腑代谢捋顺了，这些湿浊就没地方安家了。所以你的所有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
0: 好，那孙主任，那我得吃几副药呢？
1: 吃几副药啊，因为你刚才讲了，你这肠息肉啊。

把年龄犯，而且这个夹了好几次，做了这么多手术，所以我建议呢，您用三副啊。为啥建议你用三副呢？因为一副药啊，我们补足体内的阴阳气血，就把这个脾胃的正气呀、啊，先把它扶起来，哎，我们叫扶正啊。然后两副药呢，要改善你肠道的这个内环境，铲除这个息肉反复滋生的这个

0: 长生、长中、长青嘛。那通过补四虚啊，我们补足了阴阳气血，我们肠子干净了，那你身上这些杂病啊，它就没法生根了，也就真正实现了我们叫真健康、真长寿。
1: 好，我听你的，买三副药，
0: 买三副。
1: 那我买这三副药按多少钱？多少钱报上来？
0: 那三副药就按照80%报呗。
1: 哦
0: 啊，这个是报的最多的了，也是对咱们来讲的是最省钱的了啊。刚才您谈到您是城市医保，那您就打那个报名电话400电话，因为咱们这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可能随时要停了，就这几天啊。到时候您再买呢，就得花原价是5600一副，那就不合适了啊。哎，
1: 好，感谢孙子。
0: 行，那您就报名吧，好吧，没事再见了啊。哎，祝您早日康复，好吧，再见啊。
1: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你好孙主任啊。
0: 哎，
3: 我是老朋友了。我这不是吃了两副国家专利补虚方了，
0: 哎，
3: 我还想用了医保啊再买一副。
0: 那看来您是这个老朋友，而且应该是用的很好，是不是啊？
3: 对，吃着挺好的。
0: 哎，
3: 你看我这糖尿病吧，得有着10多年了。就是最近这几年吧，就是几乎我年年都做体检。之前吧，这个心脏啊一直没有什么大问题。可是就是在今年体检的时候，刚做完心电图，大夫一看结果，他就说过我得那个陈旧性的心梗。
0: 啊，陈旧性的，陈旧性的一般是指之前您得过，不是现在刚得的啊，陈旧性心梗。
3: 可是我平时也没有啥感觉呀，也没有像别人说的什么胸闷啊、胸痛啊，这种感觉我都没有啊。
0: 这就跟糖尿病有关了，这也是糖尿病最可怕的地方。因为你常年高血糖啊，就把这个心脏的这个痛觉神经啊给损伤了。所以你看这糖尿病患者都这样，哪怕发生这个心绞痛啊，甚至发生心梗啊，很多都感受不到这个剧烈的疼痛，相当于在您体内埋了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呢。这是
3: 当时啊，大夫也是这么跟我说的。还给我拿了不少药。说什么让我回家先吃3个月，吃完了再来复查。可是复查吧也没有啥大的变化，孩子啊就建议我要看看中医，人家给我介绍了一个老中医，人家一大脉就给我告诉我说什么虚则瘀，瘀则堵，这就是说啥人太虚了，当时我也没听太明白。
0: 人家说的就是行话啊，是真正懂行的老中医，这眼光特别毒辣，而且的这病啊看得也非常透彻，你看一下就抓住了这个治病的关键点呢，这是高手啊。哎，
3: 是啊，也亏了人家这个老大夫了。这不是有一天啊，我无意当中听到这个电台里您讲到您说什么人不虚则不得病。我一听到这句话，我就想到那个跟那个老中医说的想到一块儿去了。所以啊，我就赶紧买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我用上之后吧，我感觉这个变化最大的就是这个睡眠了。我以前就是闭上眼睛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哎呀，这脑子里啊净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一点点的它往外冒，想睡都睡不着。又是睡着了吧，稍微有一点点动静，它就醒了。一晚上啊，我就折腾来折腾去，也就睡一个3-4个小时吧。
0: 啊，才睡这个3-4个小时啊，那哪行啊？咱们人呢，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的心神才能归位啊，才能把白天消耗的这些阴阳气血啊通过睡眠才能把它给补回来，把生命力才能补回来啊。所以你看你这晚上睡不好觉啊，那心神就在外边乱飘的，再加上这个糖尿病还过度的损耗掉你的阴阳气血，影响到你的脏腑功能。

0: 能啊，所以你的心脏好得怪了，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你体检做得很频，但毕竟心脏是不是最终还出现了问题？为啥呢？因为你的阴阳气血呀、消耗得太快了，哎，就这么个道理啊。
1: 是啊，这不是得亏啊，我用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啊，用的及时。孙主任，我记得我就也就是吃了个三四天吧。首先感觉我就是这晚上啊睡觉啊比以前好了。虽说说不上这个真枕头就着吧，反正就是躺在那儿晚上啊一会儿就睡着了，就是一睡呢就是这还睡得很踏实，不像原来啊就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的那种情况没有了。
0: 就不是这个半宿半宿的烙大饼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非常好啊。
1: 第二个变化嘛，就是我这个血糖。就是以前过去的时候吧，我这一天得打20个单位的。这空腹啊也只能降到8或者是8点多，就是9，就这种样子吧。吃到有半个月吧，这个补虚方我就连续测了，记得测了3-4天的血糖。当时这个血糖都降到4了，
0: 哟，那有点低了，都有点、
1: 是我从来就没有那么低过，我当时啊就挺害怕的，就赶紧打你们场外电话，就那个400的那个，
0: 打那个400电话啊。咱们正常这个血糖的这个参考值啊是3.9到6.1啊，你看您降到4了，都有点这个偏低的这个线了啊，说明啥呀？说明您的阴阳气血给补上来了，说明你的胰岛功能恢复了。啊，这个时候如果你还得按照之前那个打那个胰岛素那些单位的话，那你会造成低血糖的，很危险的。
1: 是，当时啊，我打电话，那个小张老师当时他知道我的，他告诉我说让我早上减2个单位，晚上减2个单位。
0: 哎，那很好，
1: 哎、
0: 应该减量了，
1: 哎，对，他让我减量，你说我这都打了5年的胰岛素了，一直都是啊，越打越多，还头一回减胰岛素呢。你说换了谁，谁不激动啊？是吧？
0: 是的。
1: 这不是我现在这不是用了2副药了。我现在只打8个单位的胰岛素了。
0: 哟，都只打8个单位胰岛素了啊！那、这血糖也控制得非常好，是不是？那我问你一句话，
1: 挺好的，
0: 你说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糖尿病，你说它牛不牛啊？啊，
1: 牛啊！
0: 所以说啊，你记住了，虚为百病之源，人不虚是不得病的，尤其糖尿病，哎，更是这种大虚之症。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哎，咱们阴阳气血给补足了。胰岛它恢复功能了，它自己就能干活了，自个儿就能分泌胰岛素了。你把这3副药吃完之后啊，你会发现你能把你剩下的这8个单位的胰岛素能把它彻底停掉了。
1: 哎，一定能，我挺有信心的。
0: 有信心。
1: 孙主任、
0: 啊、
1: 这还得谢谢您呢、
0: 哎、
1: 这不是我昨天呀还查了一个心脏做了个心电图、还查了一个叫什么蛋白的，我也没记住，都挺好的。
0: 应该叫肌钙蛋白。这个肌钙蛋白呀、是跟心梗有关的一个化验指标。情况怎么样啊、这个肌钙蛋白呀、
1: 大夫说挺好的。
0: 啊，肌钙蛋白都挺好，那就没有这个心梗的风险了啊，挺好。
1: 所以说吧，我现在才用了2个月、但是啊，我的邻居有3-4个人都跟着我一块儿吃，他们一看我恢复的挺好，他们都想跟我一起用，因为现在吧，不是买现在这个医保给报销，用医保可以直接购买了。我这些老姐妹啊，就是告诉我说啥，最近想买药的话，打电话有点费劲，不太好打，是不是？
0: 对对对，咱们那热线呢一直挺火的。所以怎么办呢？就辛苦大家伙呗，多打几次啊，因为最近这医保不是报销要结束了嘛，那以后大家再买药呢你就得花那个原价了，那1副药就5600，谁能买得起啊？所以最近这个报名啊热线呢、这个订药的人就特别多了，你多打几次啊。
1: 我就不多说了，那我就之前我买的那2副药可都是按原价买的、那这回我再买1副药那该怎么算呀？
0: 你这次再买1副药加上你原来那个原价那2副，这不就3副了吗？3副药就按80%报了，所以你这次再买的话就1分钱不用您再花了，而且之前呢还能您给您退回来，大概是7800多啊。所以你这个赶紧
1: 退回来。那行那行，那我就不多说了，孙主任。
0: 对对对，
1: 那我就
0: 赶紧
1: 打
0: 电
1: 话
0: 去报名去。没错啊，好了、
1: 好，
0: 再见啊。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孙主任呐、我今天是特意感谢你来的。
0: 特意感谢我呀，为什么呢？

0: 啊，那个孙主任呐，
1: 嗯，
0: 我是吉林长春的，我叫孟秀云。
1: 哎呀，你这么说，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啊。那个当初是你老伴儿，因为这脑梗，说啥就不配合治疗，然后自个儿还动不了，就是不是啊？我想起来了，
0: 对对对对，是是是，
1: 哎哎
0: 哎哎，真就是我们、
1: 哎、
0: 当初啊，要不是和您通上话啊，这有您的开导，
1: 嗯，
0: 真的，我们不能有今天的幸福啊。
1: 嗯，我记得当时是你家那个二小子把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给买到家了，但是你老伴儿说啥不吃。嗯，然后还动手打人，是不是这个情况啊？
0: 是是是。
1: 哎，那现在他怎么样啊？
0: 哎、
1: 恢复咋样了？
0: 哎呀，这孙主任呐、啊，真的，要不是您来一把呀、
1: 嗯，
0: 他不能有机会重活呀。
1: 嗯。
0: 这不知道今天我和你通话，
1: 嗯、
0: 他特意准备了一首诗呢，他让我给你念念，您听。
1: 哎呀，你也太有心了，那你念念我听听，我听一听，啊、好不好？哎，
0: 好好好，
1: 嗯、
0: 孙主任、
1: 嗯、
0: 是这样，哎，这是他自己写的，
1: 嗯，
0: 我给你念念啊，
1: 嗯。
0: 妙手排忧解烦愁，良药宽慰暖心头。
1: 嗯，
0: 薄赠一篮深山魔，这个聊表寸心谢一元呐、
1: 啊。哎呀，这还挺合辙押韵的啊！你老伴儿看来还挺有才的呢啊！也谢谢你们老两口了，给我这么高的这个肯定啊！也谢谢他啊！
0: 哎呀，孙主任呐、啊嗯，我跟您说心里话，这我们真都是发自内心的。
1: 嗯嗯，
0: 这我们老领口啊，真特别感谢您，孙主任。
1: 不客气，不客气。
0: 就这个三模呀，
1: 嗯，
0: 是我自己上山采的，哎呀，不值钱、
1: 嗯嗯。
0: 但是我找售后小张老师要你的地址，哎呀，他说啥都不给我呀，
1: 他不给你。
0: 但没办法呀、
1: 啊，
0: 我就按照你给我们发药那个地址邮过去的。
1: 嗯，
0: 这两天差不多就能你就能收到了，孙主任呐、啊，您可一定要收下、
1: 嗯，
0: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1: 嗯，
0: 哎，就这样、啊。我们心里啊也能宽慰一点，能好受一点。
1: 哎呀，太感谢你们了啊。行医治病救人，这是我当医生当大夫的分内的事儿。我是不求任何患者的回馈的。其实你老伴儿啊能够重新振作起来，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本身就是给我最好最重的答谢了，还给我送什么山魔呀，不用啊啊。
0: 哎呀，真的，孙主任，真太谢谢你了，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表达好了。
1: 嗯，
0: 这不，自从你说老伴得这个破病啊，真的，我一直都自责呀。
1: 哎呀，老姐姐，
0: 哎、
1: 我知道您呢不容易，可别自责了、
0: 嗯、
1: 啊！你做的已经很好了，
0: 啊
1: 哎
0: 啊，
1: 嗯，
0: 你说当时真没想到，你说他头一天好好的，
1: 嗯、
0: 只是洗完澡完他就摔倒了，
1: 嗯，
0: 他就说那个右脚有点麻，
1: 对，
0: 走路得架子。
1: 嗯，
0: 完我就合计，当时就摔倒了，就寻思就碰着骨头伤筋了啥的呢。
1: 嗯，
0: 就寻思第二天不好再带他去医院。
1: 嗯，
0: 结果第二天到了医院，大夫说是脑梗。
1: 嗯，
0: 哎呀，住了十来天的院，出院呢，他这个右侧腿瘫了，走不了。
1: 嗯、
0: 完右侧的胳膊这不也抬不起来了吗？
1: 脑中风这个病啊，其实它的这个黄金治疗时间只有3个小时。通常情况下，这个脑组织在缺血3个小时之后呢，可能就会出现不可逆的损伤了。所以每延迟1分钟，它就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在6个小时之后呢，这个缺血的脑细胞啊，就会出现坏死了。所以即便你住院治疗了10来天，是不是最后不还是偏瘫了吗？
0: 哎呀、
1: 嗯、
0: 你说当时啊，他就是看自己出院了，
1: 嗯，
0: 他不是不能自己走吗？
1: 对对对，
0: 自己呀、
1: 啊，
0: 哎呀，你说这往后就瘫吧了、
1: 嗯，
0: 所以说呀，他就受不了这个打击，
1: 嗯，
0: 完有一次我出去办点事儿，哎呀，到家一看，
1: 嗯，
0: 你说把这个大便就变到被窝里了，
1: 哎呦，
0: 哎呀，就那么的，他生生的是呕了一个上午，
1: 哦，
0: 我要去给他收拾，他推我，他不让。眼珠子直勾勾的瞪着我，
1: 嗯，
0: 还乌了乌了的。这虽然说不清楚，但是我明白呀，我能听出来。
1: 嗯嗯。
0: 哎呀，真的，这是没说好话。
1: 嗯。
0: 就要我给他拿耗子药。
1: 嗯，那他是这个不想活了，哎，不想活了。
0: 是是，其实啊，真的，这过了大半辈子了，我理解他。
1: 嗯，
0: 你说我老伴儿啊，孙主任，他干净了一辈子，
1: 嗯、
0: 他要强了一辈子，嗯、就以前200斤的麻袋，说背就背的人，
1: 嗯，
0: 那当时啊，你说连拿饭碗都拿不了，更何况这个大小便失禁、
1: 嗯、
0: 不能动，

0: 所以呀、啊，他从那天开始他就绝食，
1: 哦、
0: 不吃不喝的，
1: 不吃不喝的。
0: 哎，我一、啊，我一喂他饭，嘴闭的严严实实的，
1: 嗯，
0: 要么就用这个左胳膊，扑棱扑棱的都不能撒到。
1: 哎呀，其实那个时候啊，最考验的，哎，就是照顾他的人。那现在、
0: 嗯、
1: 啊，你老伴儿能够这个活过来了。其实我认为除了咱们这个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您也是功不可没的。
0: 谢谢。
1: 那现在到底恢复怎么样？
0: 这不第四副药我们刚吃了不到十天。就现在呀，他能自己翻身，能就能自己挪了。
1: 嗯、
0: 他在床边接大小便就行，搭把手就能在屋里啊、
1: 嗯、
0: 走几步。
1: 哎呦，太好了。
0: 完了他右、
1: 嗯、
0: 他右手啊用筷子不行。
1: 嗯，
0: 但是拿勺自己吃就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嗯, 嗯，
0: 就想抓馒头吃饼他自己都行，孙主任。
1: 嗯嗯，
0: 哎呀，你真的太谢谢你了，真的孙主任，你理解我们的心情。
1: 哎、这个别说这些客气话。这就是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啊我经常讲叫起死人肉白骨的功效啊。你看你老伴儿当初卧床偏瘫了啊，大小便都失禁都不能自理了，一度都想放弃治疗，可是现在呢简单的自理是没问题了、哎、
0: 对，
1: 这一点呢也只有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案能做得到的。
0: 对对、
1: 嗯、
0: 哎呀，您现在呀要是在我跟前啊，孙主任、
1: 嗯、
0: 真的我说的都心里话，哎，我们俩肯定给你磕个头。
1: 哎呦呦，可别这么说，我可承受不起、啊、
0: 真的，你理解我们的心情、嗯，因为呀他不光能自己翻身了，
1: 嗯，
0: 这个刚用完一副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的时候，
1: 嗯，
0: 哎呀，我就发现他呢基本上这个血压，
1: 嗯，
0: 就是高压120 120 115，就这样，他以前那个血压，哎呀哎呀，高压平平常常都150 160，最高的时候都达到190，
1: 有那么高、啊、
0: 完了他还便秘呢、
1: 嗯、
0: 他要是两三天不排便、
1: 嗯、
0: 我就害怕呀，你说要是再发生脑出血可咋整啊、
1: 嗯、
0: 这不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0: 不管血压没事了，排便排尿都挺有规律，所以我们就放心了、
1: 嗯、哎呀放心了，是不是啊，多好多好
0: 啊
1: 我总讲啊、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黄皮子专咬病鸭子，是不是啊、
0: 嗯、
1: 这人身子要是不虚啊，其实什么毛病都找不上你，大家伙经常叫我这个补虚第一人，其实再重再难治的病啊，到我老孙手里边呢，我都能够把他从阎王爷那边啊给拉回来。我靠的是啥呀、
0: 嗯、
1: 就是咱们这个补虚方，哎，那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帮着大家呢把四虚啊给他尽快的把它补足了。哎，因为阴阳气血是我们人活着的根基呀、啊、所以说补虚呢就是补寿命。啊，你老伴恢复的这么好啊、
0: 嗯、
1: 我真是替你们高兴啊。
0: 是。
1: 刚才我听说吃到这个第四副药了，是不是啊，你这个把这第四副药吃完了、
0: 哎、
1: 100%自己是能走路的，自己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哎，咱们期待这一天早点到来、
0: 哎、好
1: 不好啊。
0: 哎，好好好、
1: 嗯嗯、
0: 孙主任呐、啊、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是想问一下、
1: 哎、
0: 你说我们手里的药还有十几天
1: 啊、
0: 嗯、我们也听到了医保报销这个药结束了。
1: 啊，
0: 哎呀，我们用不用再买点啊？
1: 不用了，不用了、
0: 啊、
1: 您就是把这个手里这些药您吃完了就可以停了、
0: 啊、
1: 所以在之后怎么办呢、
0: 啊、
1: 我们停药之后呢要加强这个功能锻炼啊。
0: 哎，好好好、
1: 嗯、
0: 孙主任呐，真不用再买了，
1: 您相信我，相信我，不用买了啊。哎
0: 啊、
1: 嗯、
0: 哎呀，孙主任你说这个我们真100%相信你呢。
1: 嗯，
0: 我就合计用这个合作医疗证买又不花钱，那行、
1: 嗯、
0: 孙总我就听您的，
1: 你就听我的吧，
0: 我不买了、
1: 啊、哎，
0: 不买了，
1: 好的好的、
0: 啊、
1: 老姐姐啊，不客气
0: 啊
1: 咱们一定要加强这个功能锻炼、
0: 啊、
1: 好不好，期待能早日听到他更好的消息啊。
0: 哎，好好好、
1: 哎、
0: 谢谢您、
1: 哎、
0: 孙主任，
1: 嗯，再见了啊，
0: 再见再见、
1: 嗯、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一度电
4: 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

0: 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

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正能量。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继续讲到了脱脱是怎样回到朝廷的权力中枢的，我们讲到了元顺帝妥欢帖木儿的齐皇后，也讲到了齐皇后和元顺帝之间的儿子爱由十里达腊，这两个人一直竭力地帮助脱脱，让脱脱能够回到朝廷里边。而这一时间呢，朝廷里边也有许多大臣在帮助着脱脱。这背后的原因呢，我想基本上有两条。头一条呢，就是人们对于脱脱的这个能力还是有目共睹的啊，脱脱的这人缘还挺好。而第二个原因呢，就说起来就比较搞笑了，那就是接了脱脱的位置来朝廷当中帮助皇上执政的那些大臣远不如脱脱啊，照脱脱去的很远。所以虽然有些人之前被脱脱收拾过，但是新上来这个还不如脱脱。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一比较，行啊，还是让脱脱回来吧。这里边最典型的呀，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人物，这个是妥欢帖木儿的弟弟的奶妈的儿子，这个人叫哈麻啊。哈麻这个人呢，在历史上对于他的记载啊，不是一个特别招人喜欢的人，这个人很贪婪，而且是个小人。但是呢，他在脱脱离职之后，帮助脱脱回到权力中枢这件事情上起到的作用是积极的。这个人和元顺帝的关系非常的好，很得元顺帝的宠信。宠信的原因呢，说不出来。大家当时也很纳闷，说这两个人的关系为什么这么好啊？他们凭什么？有什么交集吗？都找不着。所以就干脆特别粗暴的就有了这么一段记述，就是说这俩人呢关系非常的暧昧。但这个事情啊，那属于是无从考证的事儿，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细究它。哎，你读历史读多了，你会发现很多事儿都是这样，看上去啊，这是给了你一个答案，但事实上很难经得起推敲，因为是孤证，就这么一说法。凭什么俩男的一好你就说这有这事儿？凭什么一男一女关系比较近一点你就说他俩有不正当的关系，对不对？比较典型的就是李莲英和慈禧。李莲英是个太监，愣得说慈禧和太监关系好，好到那种程度，你这不是开玩笑呢吗？对不对？你和你养的鸡关系再好能好到哪儿去，对吧？如果你思维正常的话。好，我们来继续说这个妥欢帖木儿和这个哈麻，俩人关系真不错。不错到什么程度呢？说有一回啊，俩人在一块聊天，聊天喝茶喝水啊，那蒙古人可能愿意喝那奶茶，哎，这个有奶有茶搁一块煮，说着说着呢，可能是什么笑话就把妥欢帖木儿就给逗乐了。哎，逗乐了之后，各位都有这感觉，你正喝水的时候，突然别人说一句什么特别好笑的话，你看憋不住啪就喷出去了。这个情况在日常交往当中也常见，虽然不太礼貌，但是被喷的人呢往往也不会说什么，不好意思说吗？是吧？你也没办法当时就怒啊，这个不和谐。人总要讲一个相互之间的礼仪和礼节还有礼貌，对不对？那么我们再去想一下，现在是皇帝突然之间喷了一口水，哪怕是茶或者哪怕是奶茶，在自己弟弟的奶妈的儿子身上，你说这关系这么绕，而且这奶妈的儿子这个身份是比较低微的。朋友们，咱们换位置去想一想，如果您是那位奶妈的儿子哈麻，您能说啥？您能有啥表现？我估计最多就是擦一擦也就得了。皇上说，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爱卿不好意思啊，您没事没事没事，皇上您接着说，这是正常的。比较不正常的呢，可能是，哎呦，陛下谢您赐我一口痰，然后一口痰有点恶心了啊，谢您赐我甘露，这个是比较谄媚的，这也都算是我们能够想得到的内容。但是呢，历史记载啊，在这块哈麻是怎么说的呢？当时看着妥欢帖木儿就说了，有你这么当皇帝的吗？还喷水啊？你是皇帝，你以为你是喷泉啊？呸！当然没有后面那个呸啊，可是哈麻就说了，你怎么能这么干呢？你这话今天说那绝对的不和谐啊，对方是皇帝，
1: 对不对？
0: 可是今天咱讲哈妈也不傻，他敢这么说，就说明俩人的关系是特别近的。所以哈麻这种表现，妥欢帖木儿呢呵呵一乐，把嘴一擦，完事儿了。从这个侧面咱就知道这俩人关系是真不错。那么有这样的人能够来帮助托托，基本上可以想见托托是有机会有可能重新回到妥欢帖木儿的身边的。但是哈麻的特点呢，是他和托托之间啊并不是有什么很好的关系，俩人其实有仇恨。托托曾经揍过哈麻，为什么呢？这事情是这样的，当年托托得势的时候啊，哈麻和托托之间这关系其实搭不上边，哈麻主要是和托托的弟弟关系挺好的，可能他们在一块玩的东西呢托托不太喜欢啊，所以中间有一回哈麻犯了点什么事儿，托托也没给哈麻面子，就把哈麻给打了啊，处罚过，大概是打了100多下板子。所以在那之后呢，哈麻看着托托都绕着走啊，心里边也恨也烦，想你怎么一点面不给啊，管咋我也是皇上的哥们儿，和你弟弟关系也挺好的，你就这么揍我啊，很反感托托。最初托托离开这个皇权身边的时候呢，哈麻也挺高兴，那多少有一点幸灾乐祸的感觉。但是很快他发现，在托托的继任者面前，哈麻的日子还不如过去呢。为啥呢？过去皇上罩着他，这是一方面，但是皇上抠啊，皇上不会特意的赏给哈麻啥，那即便是俩人真的暧昧，那也不可能赏啥，因为你看皇上对自己的皇后都非常的吝啬。所以哈麻的这个收入主要靠啥呢？在外面帮人办事儿，收贿赂。可是他自己又没有什么太大的实权，摆这些事儿靠谁？那就是靠托托的弟弟他们，对不对？可是现在托托一撤托，别的官上来，那托托的弟弟也没有权利了，那哈麻上哪收钱给人摆事儿去？

平时花钱又大手大脚惯了，所以托托这时候一撤，哈马也不得劲儿。最开始看不出来，时间一长能看出来了。想要重新打入到那个新的丞相的圈子里边去，现在一看是非常难的。所以哈麻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那么他之所以能够暴露一个帮助托托的心态，我现在分析啊，很有可能是那个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这么一心态。那尽管你托托曾经收拾过我，那么我们回头看的托托你还是可以的，我希望你托托回来，对不对？哎，就像我以前看那茶馆的那个台词，是大清国是不好，可是呢到了民国我饿肚子了，这是一个问题，对不对？那里边角色还有清的时候，他骂大清朝，骂政府啊，骂朝廷，骂皇上啊，骂太监，什么都骂。哎，等一到民国的时候，完了，饿死了。问题就在这儿。所以出于这种出发点，当朝廷里边有人去弹劾托托父子的时候，哈马总是竭力的帮他们辩解，并且努力的促成让托托返回大都这件事情。这事儿在历史上有一个最为经典的一个故事啊，说有一回呢，妥欢帖木儿就去相马去，就看马呀，因为蒙古人对马是有天生的这种好感，对吧？他们和马之间这关系也非常的近。那时候罗马教廷就送来了一匹特别特别漂亮的骏马，当然送肯定不光是一匹啊，应该是好几匹，就这一匹尤其特殊啊。罗马教廷跟元朝的朝廷跟元的皇帝那是有很多很多年的交情了，早在忽必烈的那个时候他们就有联系。马可波罗您还记得吗？他不就是自己说是因为得到了教皇的命令才和自己家亲戚一块到遥远的中国来的吗？在那以前就有相互之间的联系了，现在再送一匹马来并不意外啊。但这个马毕竟是外来的呀，元顺帝就去看看去，而且听说这马特别好，他更感兴趣。结果一看这马呀，妥欢帖木儿元顺帝一下就惊讶了，哎呀，这个马真是非常的高大，然后脱口而出，马中弗朗马，人中有托托。这个意思具体你怎么解释呢？这话就是不太好说，但是实话讲啊，确实在我的听的这个感觉，我在读他的这个感觉，我觉得是一种褒扬啊，我觉得是一种称赞，对不对？虽然今天在历史上我们很难再去看到托托的身材，可是这个意思应该是托托也很高大也很威猛啊，这是一种称赞啊，对不对？结果他说这话的时候身边就有哈麻，哈麻马上借着这机会就在元顺帝妥欢帖木儿面前把托托好顿夸呀。他这一夸完，妥欢帖木儿有点木，有点纳闷，说哎，怎么回事？我记得托托削过你啊，这家给你打的都找不着北了，屁股疼的都坐不了，你怎么现在又开始帮他说话了呢？哎，各位，这时候你看哈麻的情商非常非常诚恳，跟皇上说，托托对我的处罚那是合情合理的，当时我确实做错了，过后回头想想啊，我那时候无理取闹，所以我心服口服，托托其实是一个好人，对您非常非常的忠诚。这就把话递上来了。我之前曾经说过，再坚定的人也架不住天天有人在你旁边吹风，天天有人给你敲边鼓，天天有人在你做价值观的输出，你很快就会被同化。所以妥欢帖木儿一想啊，我儿子，我老婆，我身边的好朋友都说托托好，看来这托托是可以哈、啊。哎呀，现在我真是有点想念托托了。好，历史讲到这一部分的时候呢，其实就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关于当皇上被劝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托托是怎么回到朝廷里边的这件事儿，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皇上动了这个念头之后，就开始找人去接触托托，然后说你干嘛呢？忙不忙啊？最近怎么样？

样啊？好久没有联系啦，想看看你现在过得怎么样。哎，聊了这么一些有的没的的话，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然后说，那你要不然你就回来吧。这托托就这样回到了朝廷之中，在皇上身边呢继续当官。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呢，说是托托回来啊，其实是齐皇后的先斩后奏。这话怎么讲呢？因为当时托托呀，他是追随自己被流放的父亲走了啊，追随的原因是父亲生病了，上甘肃去了。所以要是这样的情况呢，他爸可是被流放的呀。你跟着被流放的亲戚走，你没有在皇帝的许可之下，如果你回来了，特别是你还回到了大都，这是罪呀，这可不是随随便便做了就做了的事儿。所以托托是不能轻轻松松的就回来的。但是你指着皇上召回来呢，好像在那个说法里边呢又不太可能，不太现实。于是齐皇后呢偷偷的让人把托托给弄回来了啊，说你回来，剩下的事儿我来给你想办法。怎么想办法呢？说当托托回来之后，这齐皇后呢有事儿没事儿就让那个托托的儿子和皇太子哎没事儿就在一块玩。你想啊，元顺帝妥欢帖木儿他看了看自己的孩子，再看看自己孩子的好朋友，一想一想自己孩子的好朋友曾经也是自己的好朋友，他天天在眼前晃的，这小孩也挺可爱的。之前上一节咱还讲了，元顺帝还称赞了这个小孩，就是他总是会有一些恻隐之心。结果齐氏皇后就在等着一天，说妥欢帖木儿心情不错，就和这孩子聊天，当着皇帝的面就问他说，孩子啊，这孩子叫加拉章啊，加拉章啊，你想不想你爸爸呀？各位朋友啊，你说哪个孩子会被这么问到之后说不想？没有可能，对吧？而且咱们说实话，加拉章他深深的知道自己的父亲托托犯的不是死罪，人父托托没犯罪，爷爷出事了，和父亲没啥关系。父亲原来和皇上和这个叔叔之间的关系，他是听人讲过的，没有必要在这面前说谎话。或者呢，之前人齐氏皇后就交给这孩子了，说我让你说啥你就说啥。所以这加拉章说啥？说想啊。这时候该加戏了啊，本来心里面就想，对吧？说提到自己对父亲的这种想念的时候，毕竟也好几年了，那眼泪就在眼眶里边转。各位，这种绝对是真情流露啊，小孩那种真实的情感，别说小孩，大人也是，每一个人心里边都有柔软的部分，就看你能不能把它适当的释放出来，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表现出来。但是这孩子呢，他也不能多说呀，你就问我这么一句话，想不想你爸，我说想就得了呗，然后嘴里边有千言万语也得憋着，眼圈红啊，然后那个感觉明显是激动了，脸也发红了，身子也发热了，这汗也出来了。妥欢帖木儿在旁边一看呢，真是觉得特别特别的心疼，因为他联想到自己的身世啊，想一想自己当年也是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和自己的生父生母永别了，自己成长的是那样的一个经历，再看看现在这孩子，哎，有同感啊。可是这时候呢，作为一个皇帝，成年男子多少有点烦，哪壶不开你非得提哪壶，你说人生有那么多欢乐的事情，你为啥非得自己找不痛快，你为啥非得自己找不乐呵？就跟这齐皇后说，你闲着没事你惹这事干嘛呀，啊，托托那老远，这孩子能不想吗？但就是想能怎么的，托托现在也没在他身边，咱都解决不了的事你没事招他哭干嘛呀，挺好的日子不过，你做这事你不闲的吗？哎，各位注意啊，这话头里边他就没说托托怎样怎样怎样，没说接受不了托托，只是说呢，说即便是孩子想托托了，咱也没办法。齐皇后一听机会来了，就跟皇上说，哎呀，托托也是离开不少日子了啊，据说呢

一直惦记着您。皇上一听也倒是很舒心，毕竟老朋友。而且说实话啊，皇上身边接任脱脱的人呢，就一个不如一个，所以皇上也觉得脱脱还是，反正伙伴还是老的好嘛，对吧？还是喜欢这个，所以就说，哎，脱脱也挺好啊。说实话，这么多年我也有点想他。哎，齐皇后马上就逮着，哟，陛下，我听说脱脱已经回来了。陛下一听呢，他怎么能回来呢？真的吗？哎呀，那你把他叫来。好嘞，那就马上派人去请去。那各位，我们说过，如果按照这种说法来讲，脱脱是属于私自回京，这是冒着很大风险的。所以当他出现在元顺帝妥欢帖木儿面前的时候，妥欢帖木儿问的第一句话，我派你到甘肃去照顾你爹，谁让你回来的？脱脱也不傻呀，这时候还是看情商啊，脱脱这时候他也不能说啊，齐皇后叫我回来的，你不疯了吗？对不对？你就只能说啥呢？啊，您派我去照顾我父亲，可是我父亲过世了，任务已经完成了，所以我就回来了。哦，妥欢帖木儿在这个时候你也就不能再说什么了，对吧？你只要给你回来有一个正当的理由，你让我面上过得去，那就可以了。于是呢，这个事情，哎，就这样在相互的安慰和相互的问好之中过去，脱脱呢也就顺势留在了元大都，继续在皇帝身边当官。啊，这是关于脱脱是如何回到权力中枢的两个说法，哪个说法更接近于现实呢？这个朋友们还是见仁见智吧，但是我个人有一个感受啊，我越来越觉得妥欢帖木儿和脱脱之间的这个感觉，就真的很像是年轻时候不知道这个世间人心为何物的恋爱中的男男女女。还是那感觉，我总觉得我能碰到更好的。我对眼前的不是那样的在意，我对眼前的不是那样的珍惜，等到失去了以后，我经历了其他人世间的风风雨雨，我这才回忆起来，原来那个时候是多么的真诚，那个时候是多么的真挚啊！如果老天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会珍惜他的。那么把这样的情感放在工作，放在伙伴，放在好朋友上，过去我总觉得我能碰到更好的朋友，我总觉得你的境界不够，但是走了一圈之后，我发现还是你最贴心，咱们共同经历过生死，我最相信你，我能够把我的后背交给你，跟别人不好使，所以我真的很想念你啊，我的老朋友。我觉得在他们两个身上都有这样的感觉，而这个感觉在妥欢帖木儿身上呢，更加的清晰和明显，在脱脱这儿可能还相对少一点。而脱脱这个感觉像什么东西更多一点呢？就是我为了我的第一份感情，我倾注了我的所有，我什么都放弃了，我的爸爸，我的家庭，我大爷，我家族里面所有我都为了你都放弃了，结果你在背后给我来了一下子，你看不起我了，那我就离开你呗，我相当伤心了。但是有一天我回到你身边的时候，我也很希望我们能够像当初那样一切都重来，但对不起，泼出去的水，破碎的镜子，揉皱的纸，很难再复原了。放在友情上也是一样，你曾经对我不起，那回过头来我再面对你的时候，很难用当初的初心，于是我们就可以理解脱脱后来的那些所作所为了。那么脱脱后来都做了什么呢？施展侃历史，咱们下一节接着讲。

0: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0: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0: 延边洲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0: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啊！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事？刀匠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三百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您正在收听到的这个专辑呢，名字叫做《大明何来》。既然我们讲到明朝的来是怎么来的，你就一定得提到元朝是怎么没的。现在我们聚焦在了元顺帝妥欢帖木儿和权臣脱脱身上。啊，脱脱呢，根据我们上一节的讲述，他终于又回到了权力的中枢。他再回来以后，元顺帝对他是非常非常信任的，给了脱脱很多很多的权力。这中间的心理的过程，我们在上一节已经跟大家分析过了。但是我在这一节的开篇呢，一定要和大家说这样的一件事情。虽然元顺帝是元朝最后一位皇帝，但是并不代表着元朝就是由他给霍霍没的。哎，历史上有很多很多的亡国之君，好多人都说就是他们把这个国家给霍霍没的，未见得。因为所有的事情呢，它都有一个累积。上学的时候我们经常学质变是由量变的累积所引起的，它一定是有之前很多很多人的一起帮忙，才会把一个很好的时代，才会把一个很强盛的国家给霍霍成那样的。说实话啊，我的个人感觉就是，假如这个人足够幸运，那就到一个国家里边，趁这国家还有钱，趁这国家还好，我就可劲儿霍霍，把钱全给花了了。然后呢，哎，换皇帝了，我光荣落幕。在历史上记载说，这个人曾经干了什么，那个人曾经干了什么，这都是你的功劳，但是你没算一笔账，花那钱呢？你把未来五十年的钱都给花了，你咔奔是吧，把皇位一卸任，接下来那五十年的皇帝怎么办？就很容易出乱子，对吧？所以我们在看历史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路线。再回头来说元朝，其实整个元朝统治的一个多世纪内，注意我们在这里说的是他统治的一个多世纪，并不是说他入主中原那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就是元朝建立的那一天开始，各族人民的武装斗争就此起彼伏，从来没停过。到了元顺帝这个时候呢，也一样。但为什么元

元顺帝这时候把元朝给推翻了呢？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了，除了民间的这种起义，这算是外因以外，元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吏治的腐败啊，包括多年以来频繁的更换皇帝，导致朝廷当中的这个政局会有一些不稳定，会有一些动荡啊，包括财政方面的危机啊，这些综合的事件罗列在一起的时候，你让元朝的朝廷他对民众的这种统治已经非常非常的脆弱了。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势力，你这边脆弱，民间的势力就会上扬，而当民间的势力增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就会吞噬掉你的王朝啊，吞噬掉你所有为之骄傲过的一切，你的军队、你的建制、你的文化，所有都给你吞了。吞了之后再重新建立，建立之后呢，又经历一段时间，好的一直好，坏的呢就把这国家又给拖完了。拖完之后，民间再起义，然后再推翻，然后再改变，这是历史循环。而末代皇帝呢，很倒霉，他就是在那个时期出现了，他就出生了，有没有他都很难改变得了这个国家衰败的事实。只不过如果他干得好一点，这个衰败呢可能会得到扭转，但是如果不从根儿上有几代人共同努力的话，可能灭亡是很难避免的啊。大多数呢都是挣扎一下啊，发现不行，不行怎么办，哎，认了吧，或者不认，还在继续挣扎的过程当中被别人给灭了。你看过去的那些末代皇帝里面有很多都有这过程，很少有人上来是哦，上来我就认了，哎，那我就不奋斗了，哎，我就祖宗留给我一个亿，让我爹吃掉了9999万，剩下一万，哎，我也不挣去了，我就这辈子我就花完这一万我就上吊，很少有这样的。妥欢帖木儿也是这样，他用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理解，用自己对政治的理解去治理这个国家。他需要的是什么呢？他需要的是贵族对他的支持，他需要的是权力，他需要的是执行力等等等等，因为他太缺这个东西了。可你拿什么东西来换呢？就只有舍去利益。当然这个事儿我们还是说那句话，不能光怪妥欢帖木儿。早在元世祖忽必烈的那个时候，甚至到成吉思汗那个时候，一直以来的风格就是为了笼络贵族啊，我就给贵族利益嘛。成吉思汗那时候也这样，元顺帝只能跟着祖宗的方式来啊。但是成吉思汗和元世祖忽必烈有一什么特点呢？人家功绩大呀，我能给得起啊。元顺帝这时候是啥呢？割肉给，没有了。可是为了笼络人心，他又得对官僚，特别是对贵族实行赏赐，所以他慢慢的呢就透支了自己的财富，透支了整个国家的财富，挥霍无度啊。你别看我说他对自己的相好的啊，对自己的老婆都特别特别的抠啊，这个人很吝啬吧，守财奴，但是事实上他自己非常能花，特别特别挥霍啊，挥霍到什么程度后期我给您讲您就听明白了。所以钱被他花得非常厉害，所以等托托回来的时候呢，他面临的是一个比自己走的时候还乱的摊子。你说他是一个什么心情啊？之前我一直在看这段历史的时候有一感觉，这感觉也跟大家汇报过啊，觉得妥欢帖木儿和托托之间呢就像是一对情侣，之前俩人什么都非常纯洁的时候啊，他们排除万难在一起了，结果呢妥欢帖木儿觉得这个情侣啊好像不是最佳组合啊，我怀疑托托好像背着我有二心啊，那我就放弃他啊，虽然他很好，虽然我们有很多的共同的经历，我们感情很深厚，但是我总觉得我能找着更好的。于是托托拜拜拜拜拜拜了，然后他再找的人，所有代替托托的人都不行啊。妥欢帖木儿也在想，哎呀，我开始想托托了，再把托托找回来，托托一回来。

来，甭管怎么回来的吧。一回来之后发现，哎呀，你这个原来啊，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你是冰清玉洁的那么一个少男或者少女吧，反正就这么一个意思，俩人也没那层关系，我只是说这感觉。结果现在呢，你是又这个拖泥带水的带着孩子，然后又这个欠了一大堆账，什么房贷呀、车贷呀，然后又

但是又不能不回来，因为毕竟妥欢帖木儿是皇帝，所以托托呢还得是干一点这个说改变现状的事情。哎，这个我认为托托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当然我们不是说托托有多么能耐啊，他一走换别人马上就不行了，这个东西啊也得说当年呢托托的这个命给他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好名声。因为托托刚离职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就爆发了大水灾，急任的那些人呢，那你根本别说是他们急任了，就是托托回来也整不明白这个事儿。因为啥呢？因为没经验啊，草原上游牧哪儿见过那么大的大水灾啊，这是元帝国建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洪涝灾害。你有啥办法呀？啊，下大雨下了20多天，黄河很多段都决堤了，河南的兰考、山东的巨野、山东的菏泽、河北的大明南边、山东的东平，我点到的这些地方在当年都是重灾区，灾到已经活不了人了，基本上就全都是水。你想想，这是自然灾害，灾本来就大，加上元帝国的这些执政者们缺乏经验也缺钱，还有一点呢，他们对这个事情处理的奇差无比，就是最低标准都没达到，对吧？你哪怕说你不去救援受灾的老百姓，你不开仓赈灾，你把这个灾祸的势头你给它拦住啊，你别让它迅速的蔓延啊，这好像也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等你缓过劲儿来，你再去安置那些难民，或者你实在不愿意安置那些难民，那你起码说没有把灾祸扩大，但是元帝国就没做到，不但灾祸泛滥，甚至有阻断京杭运河的趋势，那些得不到妥善解决的难民因为活不下去了也开始揭竿而起。这就叫官逼民反，没有活路了，啥叫逼上梁山啊？这是托托走了以后发生的事情。其实这事儿就托托再任，他也未必能解决得好，要不咋说托托的这个命比较好呢？离任了，然后出现了各种问题了。哎，但是现在托托一回来，之前没处理得好的那些问题，他还得面对啊。对吧，妥欢帖木儿让你回来干嘛来了？所以托托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把这个自然灾害先处理掉，然后再去妥善的处理源于自然灾害所引发的各类的造反和起义啊，衍生出来的各种事儿。应该说任务非常非常的清晰，而托托只要去干就比之前的那种不太干或者说不好好干要强，总是会好一点的嘛，对不对？可偏偏托托面对的还有皇上造成的另外一个难关，就是他没有钱，又要干活又没有钱怎么办？于是托托执行了一个被认为直接导致了后来元帝国灭亡的行动啊，这个行动在历史上呢被人总结为开河遍抄。我们从这一节开始呢就开始和朋友们大概去讲一讲这个开河遍抄。所谓开河呢，说起来非常简单，就是要去治理黄河。当时治理黄河呀，大概有两个思路，这个状态和今天开会差不太多啊。我提供两个想法，一个治标，一个治本，主上您选一下，是吧？反正一个治标的那都不用说了，肯定收效甚微，但是也不能说没有，哎，它就是权宜之计。不过有一个优点，花费少啊。要是治本呢，咱也能干。他一下子就能够一劳永逸，问题就在于说啥呢？花的太多，领导你自个儿选。结果呢，您基本上就可以想得到当时选了啥。哎，就是选想要一劳永逸的这个大方案啊，大手笔大投入，咱就干吧。干完这一回以后再也不用想黄河决口的这个事情了。那么平心而论啊，看着我们的资料里面显示呢，说这个选择确实他们想的是为子孙后代造福，但是呢因为实在花费太大了，所以其实是给

后来的这个元末的农民起义造反就埋下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伏笔。这是开河，我们先把它放在这儿先不说。那么我们再来提一提变钞。变钞就更简单了，调整货币政策嘛。啊，就是货币改革。今天咱们打开收音机也好，打开电视机也好，我们听那新闻里边经常提到各种货币改革呀等等等等的。不过那个都是尊重经济学原理的，因为现代人呢，他对于这些规律包括对于这些知识的研究比元朝的时候那不知道先进有多少倍。那元朝那时候就是寻思什么呢，就是没钱，没钱怎么办，我造钱就完了呗，国家我有一台造钱机器，我管你未来怎么样，我先造呗。其实这也不能说元朝政府怎么着，咱说说咱所有的老百姓脑子里边都有一想法，什么呢，就是我要有一个聚宝盆就好了，什么东西往里边一放咔咔就翻倍，咔咔就变，就变出来，就复制出来了。各位谁曾经没做过这样的美梦啊，这太普遍了这想法，对吧？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您把人民币扔在里边去，啪啪啪啪啪就变出来很多很多真钱啊，不是假钱，是真钱，那么你会不会扰乱整个人民币的市场？你这钱冲进去了，就会让原有的人民币贬值。那有人说了，那我不变人民币，我不变美金，我变这个叫黄金行不行啊？那各位，黄金等钻石等一系列的东西，他们为什么值钱呢？是因为稀少。你要说你走道咔就吐口痰，满地都是黄金，你刨个坑里边全都是钻石，那玩意儿就不值钱了。所以你变出来的复制出来的越多，这个东西越贬值。当然了，个人你说你能变出来多少，但也别这么讲啊。当然这说远了说远了，咱们再说回来。就说那意思，你要是改变货币政策也好啊，你是印钱也好啊，造钱也好啊，你都要经过测算。但是很遗憾，当年元朝政府他就没测算。没测算。而且事实上呢，元帝国呀，从元武宗海山执政以来呢，他们就大量的发行纸币。纸币在民间不断的贬值，一有点啥问题，政府就印钱，一印钱，哎，我有钱了，你不说我穷吗？你不说我没钱，我印就完了呗，对不对？哦，你说我印钱贬值了，没问题，我多印点，是不是？还没等他贬值这信息到你那儿呢，我先把你的东西买过来，至于说未来再钱贬值，我再印。哎，他是这么样一个心态。您想想，这朝廷里边的官员都这么想，民间得啥样啊？民间更惨。为什么呢？因为民间还有假钞呢，造假这个事儿从古至今都有啊。所以这个钱这个问题其实非常非常的严重。在公元1350年的时候，也就是至正十年，就有官员提议我们要改变货币政策啊，我们要实行货币改革。开会的这个讨论呢，我就不给大家赘述了，因为这里边也涉及到了很多算法，非常的吃力，我在描述的时候也觉得很生涩。总而言之，我们告诉给大家，就是最终元顺帝得出来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要印制至正交钞，就至正年间做出来的钱嘛。哎，我们新印钱，但是这个新印钱呢，其实咱不是新印的，新印多费事啊，咱们把那个老钱拿过来，老钱叫什么呢？叫中统交钞啊，把这个老钱拿回来，我们在上面盖一章，咔嚓一盖，这玩意儿就是新钱了啊，叫什么？叫至正中统交钞。而这个钱呢，一旦卡上这个章，从老钱变成新钱，它就变得更有价值了，价值比之前提高了至少一倍。各位，您想象一下啊，您兜里这个钱还是这个钱，咔嚓卡一张，100变200了，您开不开心？开心，对不对？哎，我告诉给您，这张不是卡在您兜里的，是除了你的钱以外，所有人兜里的钱全卡上这张了，你伤不伤心？很伤心，对吧？当时就这状况，朝廷那个钱也是100元，你这钱也是100元，正常情况下花就得了呗，都是100，朝廷买多少鸡蛋，你花这100也买。

段鸡蛋。但是朝廷那个钱咔嚓卡一张，朝廷那个比你这值钱一倍，你就傻了。你说你也想盖一张，对不起，盖不了，因为这张卡在朝廷手里。你兜里的一万块钱迅速变五千，甚至还更少。你说你这日子还有个过，对不对？没法过了。你一辈子的积蓄，奋斗了一生，啊，我有100万，咔嚓一下变50万了。你不得疯啊？而且我跟您说，我说这还是简单的呢。等到后来，新钱老钱一块发行，一块通用，那你说就差一个章，盖假章怎么样？不有说造假的吗？是吧？朝廷手里有这章，他卡不给老百姓卡，哎，你自己做一个就完了，咔嚓，你家邻居也盖一个，你又傻了。你跟你邻居商量，啊，那给我盖一个呗，不行，这是犯法。哎呀，我管那个，我活命才要紧。于是你就犯法了。犯法的时候，是不是你就怕人来逮你啊？啊，你是不是得有点武装，你保护自己啊？那么各位朋友们，你想一想，你为了活命组织的武装，预备保护自己的这个行为算什么？这就是元朝当时的那个状况。而且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就是老钱和新钱他们使用的那种纸质地非常的差。哎，好不容易你弄来了，就是卡过章的钱了啊，100丁200，结果到你手里揉不碎了，你还不能像现在似的上银行去换去，不给你换，碎了就完了，等于啥也没有了，你又傻了，对吧？说你好不容易攒了一大堆卡了章的钱，嗯，原来你以为这个市面上就这么些，结果呢，人家朝廷越印越多，越印越多，不光是有卡了章的旧钱，还有新钱出现。没有活路啊，朋友们，根本就没活路。这才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怎么办呢？就得出兵去镇压去。一镇压就需要钱，需要钱就得再多印，再多印，你总是需要花的呀，对不对？这个生产东西的这一边呢，赶不上印钱的速度，所以这个买东西这事儿呢就比较难啊。那怎么办？买东西的说你等一等吧，这边说我不等了，他给你10块，我给你20，那行，我先卖给你，好嘞，那再回去找政府印钱去吧，人家那边给20了，我们给30吧，咔咔咔多印出一张来，我再拿30买，你这东西不就越来越把这物价炒的就高了吗？那老百姓怎么办啊？对吧？然后你说贵族怎么办？我们也想要啊，他们都拿30买，没事再给你印，咔咔咔咔咔印50。你越这样，这个钱越不值钱，中间又混杂着假钞，又混杂着损耗，又混杂着各式各样其他的我们难以用语言表述的情况。到后来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新钞没用上20年，甚至说15年左右都用不上，这钱的贬值就贬到了极点。原来规定1贯等于1000个铜钱，后来1贯连14个铜钱都换不出来，更玩老百姓。那要怎么办呢？造反呢？所以很快，脱脱所面对的就是一帮造反的老百姓，就是一帮起义的农民。于是朱元璋他们开始有用武之地了。后面的历史将会更加的恢宏和精彩。下一节节目呢，我们继续分享。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静

0: 乐坛，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0: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
9: 的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事？
13: 刀匠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么一种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